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吓着汤圆呀！
3: 没有屎的人，出门训屎的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完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种植，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8: 每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的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晨曦。
9: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2。来关注一下天气。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西部个别地方是中到大雨，气温是22到28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呢，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0，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 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8: 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的新闻。
9: 攻克硅基量子芯片关键材料，我国实现风度超99.99%，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这项里程碑意义的关键突破将如何影响你我？
8: 中国粽子行业白皮书发布，小粽子如何成为大产业？
9: 网传一针止汗的神药却把人送进了 ICU， 自行注射阿托品都有哪些风险？下集应该如何的科学止汗？
8: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0: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正在发生的历史，头条关注。
9: 好，今天节目我们首先来聚焦的是科技新材料。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近日介绍，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是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的先进水平。
8: 科研团队介绍，这项科研的突破将为我国的硅基量子技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的制造的半导体精准导航、计量准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那么为什么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会对硅基量子芯片如此的重要？那么这项里程碑的意义的关键突破将如何影响你我？一起来听报道。
10: 要了解这项科研突破，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量子计算？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依靠经典逻辑计算，基本单元只有0和1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依托量子叠加纠缠特性，量子比特可同时承载多种状态，能并行处理海量复杂运算，专攻传统计算机难以攻克的难题。
11: 也就是说，每一个点位上所存储的信息和计算量会跟常规逻辑计算会有指数级的上升，特别适合在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并行计算？比如说预报天气，需要地面的观测数据，需要卫星的观测数据等等，去推断一个地区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演变。这里面它所用到的模型和参数变量会非常非常的多，以及生物制药的研发领域，生物新药它的结构会非常复杂，用量子计算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给出一些理想的分子的模型，非常快速的去推动药物的研发。
10: 科研人员介绍，当下量子计算处于多条技术路线协同推进的过程中，包括超导、硅基量子点、光量子、离子井等。其中由于硅基量子点路线在后续进行量子芯片生产时所使用的制造工艺和目前代际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工艺基本一致，所以被认为将在未来大规模发展量子计算时具有突出优势。这就说到此次科研突破的关键，为什么高纯硅对硅基量子芯片如此重要？蔡伟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硅28这种硅的稳定同位素的独特属性。
11: 半导体领域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使用单晶硅，但是哪怕你拿到单晶的硅单质，它里面的硅28、硅29、硅30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没有进行同位素分离，它一直都是由天然的三种硅同位素来组成。硅28的风度是 92.2%， 硅29是 4.7% 左右，硅30的大概是 3.1% 左右，它们三者相加是 100%。 硅基量子点这个路线在进行量子计算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测量自由电子的量子比特位。硅28的原子核是没有自旋的，而硅29因为原子核有自旋，你在测量的时候原子核也带自旋，电子也带自旋，它俩之间会形成干扰，直接会影响到人类对量子比特位操控以及检测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量子计算是无以为继的。按照相关专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说，你最好把硅29给全部去掉。
9: 简单而言，如果把硅29定义为杂质，杂质多了量子计算就会失败，

0: 而这一次呢，中国科学家直接是把硅28的风度从自然状态下的 92% 左右是提升到了 99.99%， 并且实现了公斤级的量产。蔡伟说，想要在原子尺度完成这项工作，其难度是可想而知。
1: 相当于10000个硅原子放到你面前，里面有4%几的硅29%，3%几的硅30。我做的工作是把它们全部摘出去，最后10000个里面可能仅有一个不是硅28。人类现在能够对单个原子操控的工具有什么？那个扫描隧道显微镜可以，但是如果用那种方式搬的话，就像10000颗黄豆里面混了几百个黑豆，不用筷子一个一个夹走，它非常难。对，我们用的我们核领域的特有的方法，把硅28同位素给拢出来了，这是得益于我们过去十几年技术的逐步迭代和升级。广说硅28同位素的话，最起码也得2006年到现在，那接近20年。
2: 20年的不懈努力，换来了如今在高纯硅制备领域的里程式的突破。蔡伟说，这项科研成果呢，犹如一颗石子投下了湖面，将激起层层的涟漪，推动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导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还有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的高质量的发展。
1: 硅基的量子计算必须要硅28同位素作为基石，做不到的话，我们想要构建自主的完整的量子计算的产业几乎就不可实现，从海外进口那这会严重的受制于人。 AI 大模型其实会用到很多并行的计算，量子计算如果跟 AI 能够融合到一起， AI 有可能会更上一个台阶。还有先进半导体，现在已经有明确的研究表征，在2到3纳米及更加先进的半导体领域使用硅28的话，它会提升芯片整体的运行效能以及运行的稳定性。还有高端导航，硅28同位素会对导航的精确度会有很大的提升。
0: 其实呢，不止硅28，近年来合理化院项目团队攻克稳定同位素分离、纯化转化等一系列国际尖端技术难题，先后是实现了像地心硅翼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
2: 蔡文表示呢，正值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的收官之年。那么这次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有力推动了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发展的跃升。
1: 我们还需要做两方面的科研工作。第一个，我们需要把化学成态进行转化，便于我的下游客户，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产业化的应用单位，他们去使用。第二，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提供更大的产量，降低它的成本。量子计算真正要落地，涉及到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的构建，还有应用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链。可能应该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产业化应用。构想啊，未来我们可能手持的个人计算终端可能会有2个，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另一个可能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个人手持的终端，让量子计算改变人类的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聆听天下。这人一上了年纪啊，最要紧的就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呢，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都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用手揉水洗滴眼药水都不管用。真心建议啊，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每天限时发放500份的蒸汽眼贴，活动仅限端午节这几天，现在拨打4008277911订购，先多送您78元眼贴。4008277911，4008277911。
2: 为什么坚持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流泪、干涩发黏，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那么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湿热敷。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的疗法，还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千里光等10多种的草本的护眼精华，又搭配国家的专利的促渗技术，能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明显是清晰透亮了。
0: 好视力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优惠力度真的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277911购买，直接就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端午节专属的冰丝凉席。活动每天限量500份，而且只有这几天。

0: 员，有电话一定要多打两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一段广告以后我们继续。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黄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

0: 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9: 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粽子消费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的风味和创新品类齐齐上阵。端午节日消费市场持续的升温，今年大家的粽子是蘸甜还是蘸咸，还是比如说准备尝个新鲜的冰粽呢？
10: 这个品类选择非常的丰富啊。实际上呢，小粽子正在成为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大约是8%，市场规模创下近3年的新高。那今年粽子市场还有哪些新的惊喜和新的变化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端午节临近，粽子市场早已热气腾腾。近年来，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中国数据研究中心最新调研显示，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增长至118.8亿元，年增速约8%，创下近3年新高。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接受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12: 从整个行业增

0: 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旗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1: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妮莎透露，
0: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5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6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2: 那么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粽子的咸甜之争，那么数据会告诉大伙儿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的咸甜基础款呢依然是占据了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还有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的品类累计占比超过了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的爆款。但是呢，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这个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的赛道。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表示，
0: 某知名生鲜平台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噱头式的劣质创新产品加速出清，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3: 那么当00后掌握了消费的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是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的圈层。那么与往年不同呢，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是远超粽子本体。贺妮莎就说了，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的特征更加的突出了。
0: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G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2: 好，继续我们的聆听天下。炎炎夏日对于很多爱出汗的朋友来讲呢，确实是挺受罪的。现在网络上有一种名字叫做阿

0: 脱贫的药物，被捧成了所谓的止汗神药。传说它能够关闭汗腺，一针止汗。但是有朋友下单之后自行注入，却陷入了昏迷，被送进了 ICU。 医生诊断为典型的阿托品中毒。那么阿托品呢，究竟是什么样的药物？它真的是有止汗的功效吗？如果确实有多汗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出现，止汗正确的诊疗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1: 最近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位急症患者，患者被送到急诊时已经出现瞳孔散大、意识模糊等症状，医护人员立即对其展开紧急救治。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介绍，患者最终被诊断为阿托品中毒。
2: 他就是老是一天汗比较多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多汗症嘛，是吧？他就听了网上说有这种就是这个止汗神针啊，自己搞了个注射器，就自己给自己打了。打完以后呢，然后就头昏眼花，然后意识都模糊了，就送到这来，这边处于一种浅昏迷的状态了。
1: 所幸在经过灌流等一系列救治后，病人已排出部分药物，暂时脱离了危险，即将从 ICU 转出。什么是阿托品？它真的能治疗多汗吗？周启兵说，临床上并不主张这种治疗方案。
2: 阿托品呢，它确实是一个经典的，我们说叫非选择性的抗胆碱的药物。它能够确实的可以通过阻断这个乙酰胆碱激活来减少这个出汗。但实际上啊，因为它是用了阿托品的副作用，而且呢，如果说要这个用阿托品来治疗这个出汗的话呢，它需要这个量比较大。容易引起明显的这个口干啊，像心悸啊，或者视力模糊等不良反应。所以现在临床在这一块基本上已经趋向于淘汰，就现在已经不太主张用这个阿托品注射液来治疗这个多汗症了。
1: 阿托品治疗用量和中毒量的窗口极其接近，稍有不慎就容易过量，造成药物中毒。硫酸阿托品注射液在临床上的使用剂量一般为单次 0.5 毫克，一般不超过2毫克。而该病例中，病人选择了25毫克剂量的注射液自行注射，按常规单次剂量算，相当于50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杨说，也正是因此，临床上一般将阿托品用于治疗眼部炎症、提升心率等，一般不将注射液作为常规药物使用。
3: 阿托品这个药平时在医院里面是摆在抢救药柜里的，就是我们在平时都不会把它作为常规使用的药物来使用。做手术我们需要减少病人的一些这种分泌，腺体的分泌，唾液啊，气道分泌物啊，这些分泌，那么在术前我们可能会使用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病人心率过慢的，我们会使用阿托品去进行一个加快病人心率的一个作用，避免病人出现心动过缓。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中毒的一些药物中毒的抢救的时候，也会用到阿托品。所以临床上面主要是这几个，反而用于止汗腺这个用于手汗这个事情其实不是阿托品的正经用法，就是说它有这个作用，但是临床上不会这么用。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6月17日，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早安。干旱损田，沙化湿地，溪水直绿，低碳践行，守护山河，人人有责。今日早安寄语，多一份青绿，多一份福泽。
1: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0: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9: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0: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

0: 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个小时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走进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5: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6: 你好，
7: 你好，
6: 边防检查，
7: 西山虎。
5: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6: 开车别喝酒哈，
7: 你要
6: 注意安全啊。
5: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8: 从小耳濡目染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9: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5: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8: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5: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10: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洞那个地方，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他自己带的那个警器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5: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11: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12: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5: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6: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
5: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8: 老百姓幸福感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5: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11: 有了孩子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5: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8: 吃饭呢姑娘？
13: 不，
8: 你吃啥呀？
13: 饺子。你俩回来？
8: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回去。
5: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

0: 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十几年的邻居。
1: 从他进居委会那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捡，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十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0: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2: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3: 近人啊。
2: 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0: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8楼汤阿伯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4: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0: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2: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0: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刻进山河，这里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的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一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

0: 生生不息的希望。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3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三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80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3: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2: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蝶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向又一个春天。
4: 老李，
5: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6: 你看你这眼睛都疲劳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5: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7: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通通都能缓解。
8: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感觉清晰明亮。
7: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277911 4008277911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8: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一送四，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0: 妈，我上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6: 好，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正式开启了端午节的护眼盛典活动，每天限时发放500份的蒸汽眼贴，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次的机会。今天不管你在四川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就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的感受体验一下。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7: 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看会儿手机电视呢，眼睛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眼睛问题真的不能拖，越拖越严重，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得到缓解，贴完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是清晰透亮的。
6: 好视力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仅限咱们四川听众，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直接就送全新的四重好礼。那么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第三重每人再给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端午节的专属的宾丝凉席。端午节活动就这几天，错过不再有，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节目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了公告称，欧盟和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当天启动了首个入盟议题的谈判，该议题为基本的原则，议题涵盖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包括了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欧盟的法律法规。那么加入欧盟的流程是怎么样的？一起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8: 据了解，在欧盟入盟谈判的标准框架下，谈判章节总数为35个，覆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全领域的欧盟规则适配要求。欧盟还将其打包整合为6个主题集群推进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哥本哈根标准将贯穿入盟谈判的所有章节。
9: 哥本哈根标准，这个标准里面呢，它是包括3条。第一条呢是关于这种民主、法治、人权和以及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保护。那么第二条是关于经济的，其实就是它这种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同时能够应对竞争压力和欧盟内部的这种市场力量。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讲它的行政能力，那么其实就是你能够有效的实施欧盟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和政策，同时呢和联盟的政治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一致的目标。那么这个标准呢，其实是在纳入到接下来候选国和欧盟所进行的关于35个章节的谈判之中。那么欧盟的这个章节的谈判呢，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方面，从第一章这种货物啊的这种自由流动，到人员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公共采购等等。那么在这个所有的章节谈判完成之后呢，那就会启动写这种入盟条约，那么最后经过欧盟机构，就是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这个欧洲议会这同意通过以后，提交成员国批准。那么只有在所有的成员国都批准了之后，那么他才会获得资格。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6个集群的谈判。他同时对欧盟喊话，不仅乌克兰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乌克兰。
10: 乌克兰已

方全部集权谈判。我们预计今年夏天我们能够在融入欧盟方面取得更多成果，至少我方不会出现任何拖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伙伴也必须

0: 其复杂的制度框架内与历史性的改革和内部利益拉锯赛跑。
1: 在获取候选的资格以后，他长期他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开启第一章的谈判。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匈牙利一直通过一票否决权来反对这个进程的开启。那么这回是因为匈牙利政治发生了变化，欧盟推动了这样一个开启谈判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事儿本身它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接下来谈判的过程中，每一个章节的开始，或者说每个章节的关闭，它都会受到这个成员国的一票否决的情况的一种干扰。那么第二个呢，乌克兰入盟它本身呢，它特殊在民主法治啊、人权啊、治理啊、司法改革啊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对于什么腐败这个问题，我觉得欧盟里面很多的成员国都是有很大的担忧的。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其实欧盟内部一直还在陷入一种拉锯，因为你乌克兰这样大的国家，尤其是它是一个农业国，然后现在又处于战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战后重建等等这样的一些巨大的资金需求，那么欧盟呢现在目前面临着很多的这样的困难，其实成员国内部有很多的担心，尤其是像农业补贴这一块，那么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自身的利益被轻视是非常担心的。像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获得了候选国资格到你最终成为成员国，这个道路是非常不明确的，各个国家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像土耳其这个进程就很漫长了，他从1987年申请加入，1999年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谈判，20年过去了，到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如果说土耳其是一个大国哈，加上文化的问题它成为根本原因，那就是像黑山这样的小国，它2010年获得候选资格，到现在虽然全部的谈判章节都已经开启了，但是它也只完成了其中的14节。那么它最关键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刚才讲的哥本哈根标准的方面，像法治啊、司法呀、基本权利啊等等这些，更何况像乌克兰在刚才我说特殊背景下它启动的谈判，它在腐败问题上就是欧盟诟病它最多的地方，那其实这个还是道路漫漫的。
2: 好，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孙哲、陈超，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稍后播出的是四川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早安天府的旋律开启美好的一天。
3: 今天是6月17日，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早安。干旱损田，沙化湿地，溪水直绿，低碳践行，守护山河，人人有责。今日早安寄语：多一份青绿，多一份福泽。

0: 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
1: 北京时间9:0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

0: 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一到五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

0: 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

0: 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4: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八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 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

0: 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

0: 天八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6.05 美元，跌幅为 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爱足首轮比赛中，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罪恶行径，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拦截、空袭等多项军

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当天会面，计划推进黎以和谈，筹备新一轮谈判。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经过两轮全面人员排查，截至昨天23点，青海海西州地震已经造成一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人员经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医院。为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5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约3000名受灾群众，优先安置并转移中小学、幼儿园师生1286人。水及方便食品充足，并采取投亲靠友、异地转移等方式，有序疏散受灾群众。震中附近煤矿企业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并完成身份核对。当地景区已经实施临时闭园，90%以上游客已分批疏导至格尔木市、德令哈市。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当地时间16号，美国南方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联合特遣部队南方之矛对一艘由认定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了动能打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一所医院当天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枪手在逃。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第一轮，阿根廷队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这也是梅西本届世界杯的首秀。目前比分暂时为1-0，阿根廷队暂时领先。北京时间今天12点，约旦首次参赛世界杯将对阵奥地利。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了解到，经权力组织巡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昨天扣停在地震线路区间的7列旅客列车已逐步恢复运行。为满足震后旅客出行需求，今明两天还将加开部分临客列车。同时，为补充运力，决定于今天加开西宁至拉萨直9807次、直9809次、直9811次临时旅客列车，6月18日加开拉萨至西宁直9808次、直9810次临时旅客列车，最大限度减少地震对旅客出行带来的影响。铁路部门提醒旅客随时通过12306网站或车站公告关注列车时刻变化，以免耽误出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
0: 伊朗队世界杯首轮赛后被勒令立即离开美国，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世界杯进行时。
4: 世界杯进行时，今天上午9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了解一下具体的赛况。你好，管月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在比赛进展如何。
5: 好的，一鹏，目前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进行到上半场第33分钟，阿根廷队暂时是1-0领先。先为大家复盘一下这场比赛上半场的情况。开场之后呢，两队就是跳过了试探的阶段，直接进入到了白刃战。就我的观察，阿尔及利亚队的主教练佩特科维奇已经发现了阿根廷队年龄偏大、体能不足、对抗弱的问题，希望用这种绞杀式的防守来消耗阿根廷队。而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非常清楚这一点，开场5分钟啊，他们就是快速闪击，梅西接队友的直塞突入禁区进球啊，但很可惜越位在先。但是阿根廷队的这种快速进攻啊，很可能会把自己的防线暴露在阿尔及利亚队的身前。2分钟之后啊，阿尔及利亚队的十号沙伊比进球，但也是越位在先。阿尔及利亚队希望通过这种高精度的控球、高强度的转换和高转换的效率来限制梅西，但是梅西第17分钟禁区外的一脚天外飞仙的远射打破了阿尔及利亚队的球门。目前两队的比分是阿根廷队1-0暂时领先。当然对这场比赛的球迷来说啊，毫无疑问最容易关注的啊，就是梅西的登场亮相。这是梅西第6次参加世界杯正赛，从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一直踢到如今的美加墨世界杯。老而弥坚啊，我们真应该为梅西鼓掌致意。对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来说，自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登顶之后，球队一共只输了4场比赛。而在关键场次的发挥上，阿根廷队确实配得上稳定这两个字。而最大限度的保持世界杯冠军阵容的阿根廷，虽然首发的平均年龄啊，在夺冠热门球队当中是最高的，但他们的稳定性不言而喻。当然长板极长的阿根廷队短板也肉眼可见。不知道一鹏有没有注意到啊，主教练斯卡洛尼每期大名单总会在左后卫位置上多带一个人，但无论是略显老迈的塔利亚菲科还是梅迪纳，与争冠对手相比啊，都略显寒酸。当然是不是阿根廷这场比赛就一定能获胜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这场比赛阿尔及利亚是希望后发制人，他们在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中是隐藏了非洲区的最佳射手矮脚虎阿姆拉，他此前是效力在沃尔夫斯堡队，此前在热身赛2025年啊，一个人就为阿尔及利亚队攻入了11球。此外呢，曾经的阿尔及利亚老队长蓝月军团的曼城快刀马赫雷斯今天也在替补席待命。就我分析啊，下半场70分钟左右，北非之狐才会露出尖锐的獠牙。当然，不管阿根廷队今天能不能赢球，或者说能不能卫冕，如果说阿根廷队不能赢球，我也可以报以淡然。你们只是忘了他们在卡塔尔世界杯上风华正茂的日子，陪他们越过自己人生的巅峰，这正是阿根廷球迷私藏的幸福。一鹏，
4: 也希望两队接下来能为广大的球迷奉上更加精彩的比赛。
3: 世界杯进行时。
6: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两场比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本场比赛姆巴佩独中2元，个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历史射手王，目前以14球和盖德穆勒并列世界杯历史第3。
4: 第66分钟，法国队发起攻势，奥利塞前场右侧肋部送出直塞，姆巴佩插上以后转身低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塞内加尔队。
6: 第82分钟，拉比奥送出精准直塞，巴尔科拉跟进接球形成单刀机会，那面对出击的门将轻巧挑射破门，法国队2-0领先塞内加尔队。
4: 伤停补时阶段第5分钟，姆巴耶禁区右侧起脚小角度射门得分，塞内加尔扳回一城。伤停补时第7分钟，姆巴佩前场中路拿球轰出一记超远视角。

0: 解波破门，法国队最终是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
1: 清晨6点，伊拉克对阵挪威的比赛开打，那最终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
0: 比赛第29分钟，埃尔林哈兰德强点破门攻入个人世界杯首球，挪威1-0领先伊拉克。第39分钟，伊拉克队艾曼侯赛因凭借一记头球将比分扳成1-1平。
1: 第43分钟，哈兰德抢断破门，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便上演梅开二度，挪威2-1再次领先伊拉克。第76分钟，挪威队再次获得一个角球机会，那替补上场的莱奥厄斯蒂高头球破门，帮助挪威取得3-1的领先。下半场补时阶段，挪威队再进一球，将比分锁定为4-1。
0: 今天中午12点，奥地利队将对阵约旦队，这是奥地利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约旦队则将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首秀，我们将持续关注。
1: 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而就在这场比赛结束后，伊朗队被临时告知他们必须连夜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
0: 为什么伊朗队赛后被勒令离开美国？这一情景发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前夕，释放了怎么样的信号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走出硝烟，跨过山海，伊朗国家足球队终于在当地时间15号踏入美国加州洛杉矶体育场，迎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个对手新西兰队。但在2-2战平大洋洲冠军新西兰队后，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截至发稿，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伊朗国家足球队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表示，当前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3: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但我们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但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2: 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最终没能实现，加莱诺埃感到非常无奈。
4: 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2: 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不仅需要在驻地和赛场来回奔波，一些代表团成员还遭遇美国拒签，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队从获准留宿到赛后遭驱逐前后不过数小时，这对伊朗队来讲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场外干扰。
5: 这样一项并不符合体育精神的临时变卦给出的信号却极其清晰，也就是美伊关系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转圜和改善，双方只是通过谅解备忘录实现了技术性的停火。美国方面也尤其希望外界不要认为是美方对伊朗进行了任何的妥协或者是示好。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相关组织安排当中，美国对伊朗签证审批的大面积拒签、赛后的驱逐、球迷门票配额的取消，可以说一整套操作都是清晰地传递出对伊朗的全面压制。虽然美国打的旗号是防范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和利益团体，但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打击目标完全是无差别的。
2: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民的眼中，足球与政治无关。
6: 我认为足球和政治应该分开，足球不应该与政治有任何关系，民众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
2: 在李子欣看来，即便美伊之间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对抗思维也难以消除。
5: 当下看起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在谈所谓的和平，但国土安全和移民执法部门仍然在执行战时的限制，这也折射出谅解备忘录的深层的脆弱性，后续60天谈判当中的每一个执行环节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类似的情况。

0: 聊赛程，21号，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随后球队将于26号在西雅图对阵非洲劲旅埃及队。
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除了耀眼的巨星和紧张的比分，那些冷门与奇迹、坚守与泪水同样动人心弦。
3: 没错，就在昨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比赛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0-0逼平，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而奇迹的缔造者是一位默默坚守了十几年的老门将沃奇尼亚。
2: 为什么足球世界里总有弱队出门将的规律？这位佛得角大叔又有着怎样令人动容的精彩瞬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历史上首秀最年长球员，身价50,000,000欧元，零封总身价12亿欧的斗牛士军团，他就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被一位40岁的门将生生扑到了你面前，他封住了费兰托雷斯的劲射，拖出了拉波尔特的头球，挡住了库库雷利亚的必进之锤。沃奇尼亚在人口仅54万的佛得角当了14年的国门，但之前恐怕除了佛得角人，鲜少有球迷对这位老门将有印象。事实上，在佛得角啊，你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国家的联赛只能称得上是半职业。沃奇尼亚自己25岁了，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了踢好球，他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从萨普鲁斯到斯洛伐克，从摩尔多瓦到安哥拉，现在呢，落脚在了葡萄牙的2级联赛。但是呢，沃奇尼亚这种一战封神的世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巴西世界杯，纳瓦斯代表哥斯达黎加从拥有乌拉圭、意大利、英格兰的死亡之组以头名出现，并且最终闯入8强。他在4场比赛当中面对对手16次射正，惊人的扑出了14次，扑救率高达87%。同届封神的还有墨西哥吴镇宇、奥乔亚。奥乔亚在与巴西队的较量当中飞身扑出了内马尔几乎是必进的头球，一战成名。韩日世界杯揭幕战，名不见经传的塞内加尔队1-0爆冷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当时效力于法甲摩纳哥的替补门将托尼席尔瓦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成为了90后印象当中第一个世界杯大冷门的主角。我常常在琢磨门将的处境啊，他们可能是场上11个人当中最接近罪人的一个。前锋没有射进必进球，人们只说那是遗憾，而门将的黄油手则被称之为错误。但门将呢，有的时候又是更接近英雄的一个位置。点球大战是他们的 showtime， 对于小国门将来说，每次与强队的对决都是一次用双手与命运搏击的契机。门将呢，还有一个和其他位置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通常大器晚成，但是职业生涯比其他的位置又要长一些。佐夫40岁的时候还作为队长带领意大利队获得了1982年世界杯的冠军，马尔科·巴洛塔直到44岁零38天还在意甲出场，哈达里45岁的时候仍然代表埃及国家队参加了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的还是出名要趁早。和沃奇尼亚同台的亚马尔16岁就在欧洲杯横空出世了，18岁身价就已经来到了3.5亿欧元。沃奇尼亚的年龄甚至可以当亚马尔的爸爸，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世界杯首秀。当沃奇尼亚守满95分钟给佛得角守出了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的时候，他哭了，眼角褶子里的泪水告诉我们，走了大半生才走到人家的起点，这样的人生同样值得一过。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挑的，比我眼光好。
1: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哎，
4: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加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今年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草局最新监测显示，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国际方面，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当地时间17号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他将释放怎样的政策信号，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队将对战约旦队，这是奥地利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队则将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首秀。
4: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啊，
1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7: 股市服务站。
18: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方面，我们来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9: 主持人你好。
17: 外部地缘事件缓和的背景下呢，国际油价回落，全球风险资产上涨 ，A 股指数也处于反弹进程。那今天关注隔夜美股出现纳斯达克指数调整，而道琼斯指数继续强势的格局呢 ？A 股风险偏好和风格如何演变？早盘呢，指数出现低开，然后目前是一个反弹回升态势。上证综指低开17点，目前是跌5点，至4086点。深成指低开105点，目前是翻红，涨62点，至15738点。创业板指低开1.01%，目前跌0.12%，至4097点。板块方面，元件以3%以上涨幅领涨，电子化学品、光学、光电子涨2%以上，其后非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消费电子、自动化设备、军工电子等板。

0: 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探视器准备完毕，
2: 二号位最后准备。
3: 二号位允许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让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0:00。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现在我们把信号切到发布会的现场。

各位请坐。开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今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的主要内容。

0: 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中文约20000字，其中正文5章：一、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二、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三、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四、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五、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白皮书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8个语种发布，由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分别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为了帮助大家深入了解白皮书内容，我们邀请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先生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发布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金星先生、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先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先生、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赵峰涛先生。现在请王毅先生介绍有关情况。
1: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同大家共同见证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这本白皮书的发布。全球治理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今天发布这部白皮书主要目的是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集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我们看到当前受到了多重的冲击，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个重要的关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引领人类前进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重大倡议响应了各国完善全球治理的共同需求。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5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这一重大倡议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系统性的中国方案，4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相互支撑，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

0: 治理四个维度，搭建起完备的行动框架，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这一重大倡议也开辟了国际政治文明的崭新境界。倡议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要走出一条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导向的全球治理新路径，从而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心周围外围的陈旧秩序，摒弃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创新了国际政治文明的理论和实践。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全球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和积极的响应，迄今为止已经得到了将近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到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我们看到全球治理倡议啊，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各位朋友，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我们坚持共同安全，为国际集体安全贡献力量。迄今中方已参与了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推动五合国领导人首次就防止核战争发表联合声明，全力维护全球战略的稳定。我们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坚定不移劝和促谈，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贡献中国力量。我们坚持开放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能。中国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机制，已经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实施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建交国的零关税政策，为越来越多国家带来贸易红利和发展机遇。我们坚持公道正义，为全球南方国家仗义执言，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合组织发展扩大，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提出全球南方开放包容合作倡议，宣布实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8项举措，助力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我们坚持团结协作，为国际治理合作搭建平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填补了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古国论坛，促进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完善新疆域的治理规则。各位朋友，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首先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在上个月中国倡导召开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各方一致呼吁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重振联合国的权威，要落实好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推动联合国提质增效，提升安理会行动力，履行好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使命，共同抵制任何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径。第二，要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冲突，通过普遍安全实现长治久安，推动乌克兰、加沙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第三，要坚持维护开放发展的正确方向，坚定捍卫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也是 APEC 中国年，中方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第四，要充分发挥全球南方的关键作用，推动大金砖和上合大家庭的合作高质量发展，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改革，不断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要支持南方国家主办多边峰会，推进多边议程汇聚南方的合力。第五，要着力弥补治理体系的短板赤字，面对诸多新疆域新挑战，必须与时俱进，创新治理机制，填补规则空白，要确保气候治理进程不倒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不缺席，持续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要完善外空极地网络治理规则，形成广泛认可的治理框架。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各位朋友，天下之势不胜则衰，天下之志不进则退，中国愿意同各方并肩前行，高举多边主义火炬，以更广泛共识凝聚磅礴合力，以更紧密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不断的迈进。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文艺先生。现在进入答问环节，请记者朋友们提问，提问前请通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
2: 请中区第一排这位女士。对，
3: 谢谢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担忧，当前的国际秩序是正在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时呢，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也在受到削弱。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中

0: 国将如何维护多边主义以及如何支持联合国更好的发挥作用呢？谢谢。
1: 翻译吧。
2: 哦，这个问题
1: 不用翻译了啊。OK， 好嘞，
2: 好嘞，好，那请您回答。
1: 好，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回归到多边主义的初心。80多年前，正是因为看到丛林法则横行造成的人类浩劫，国际社会才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痛定思痛，选择拥抱多边主义，创立了联合国。今天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不断地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同时我们还要与时俱进，加快联合国改革的步伐，积极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持续激发联合国的活力，提升联合国的效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我们责无旁贷，愿意通过全球治理倡议的推进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同各国一道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谢谢。
3: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东区第三排那位靠边那位女士。对。
4: Thank you from CNBC. My question is for NDRC's Mr. Zhou Haibing. We're wondering what has China done for global AI governance and what does China propose for international AI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Thank you.
3: 请翻译一下。
5: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我的问题是提给国家发改委周海滨副主任，请问中方为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开展了哪些工作？中方对于同美方及其他国家在国际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有什么建议？
6: 周海滨先生，直接问你的，你回答吧。
7: 好，谢谢您的提问。人工智能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秉持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理念，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持续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在治理实践方面，中国率先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了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供了系统、务实、可落地的行动指引。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主渠道作用，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常态化开展国际交流培训。

0: 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弥补技术、人才、治理短板，切实弥合全球智能发展鸿沟。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依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务实合作，大力发展开源开放生态，推动技术成果、应用经验全球共享，坚决摒弃封闭排他、技术垄断的发展模式，着力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格局。中国连续8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习近平主席强调，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下一步，中国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践行多边主义，秉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始终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发展，同时履行大国责任，管控风险，强化预防，探索开展人工智能监管合作，共同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谢谢。
1: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中区第三排这位男士的。
2: Thank you. I'm Gita Hon from Ethiopian Broadcasting Service.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emphasizes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However, poverty remains a major challenge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example, World Bank says about 38% of people in sub-Saharan Africa live on extreme poverty. So how does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help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to advance development and end poverty? Thank you.
1: 请翻译，翻译一下。
3: 埃塞俄比亚广播服务公司提问：全球治理倡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但当前解决贫困问题仍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热切呼声。比如数据显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38%的人群仍然处于极度贫困当中。我的问题是，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对于各国一道推进发展合作、携手破解减贫等难题有什么重要意义？
4: 这个问题请国际合作署赵洪涛先生回答。
5: 谢谢记者先生的提问。习近平主席指出，消除贫困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全球治理倡议以人民福祉为核心关切，为各国推进发展合作、破解减贫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出了中国方案。我们一是践行多边主义，进一步推进完善减贫治理的架构。中方致力于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将减贫列为全球发展倡议8大重点领域之首。近年

0: 来，中方成功举办三届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高级别会议，搭建中非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等国际减贫合作网络，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将减贫经验不断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全球减贫进程注入了新动能。我们二是注重行动导向，进一步促进减贫的共同行动。我们汇聚发展资源，创设全球发展和蓝蓝合作基金，并增资至40亿美元，在70多个国家实施的200多个项目，惠及4000多万人。我们实施小而美民生项目，提升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能力，杂交水稻、鲁班工坊等已成为中国员外减贫的金字招牌。菌草技术在100多个国家创造了数10万个就业机会。我们运用科技赋能，设立数字南方专项资金，发布新一代妈祖早期预警云单公共版，提升全球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我们还把贸易、投资与援助紧密结合，通过实施零关税待遇，为非洲国家创造减贫和发展新机遇。三是倡导以人为本，进一步提升减贫内生动力。中方加大对外技术援助和培训力度，积极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和减贫实践经验。摆脱贫困等著作深受多国政要和学者欢迎。十四五期间，中方实施了7000余期员外培训项目，培养了23万人次各类治理人才和技术力量，有力支持各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道路。减贫之道在于造血而非书写，发展之度在于共进而非独行。中方愿与各国一道，以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为契机，推动解决全球减贫难题，合力建设远离贫困、共同发展的美好世界。谢谢。
1: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东区第一排吧，这位男士。
2: 谢谢主持人。香港大公文会记者提问。我们看到那个白皮书上显示，全球南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但是呢，在全球治理中呢，却长期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主要的国际经济机构中的投票权严重不足。那么我们想请问，中方认为应该如何推进解决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南北失衡问题？谢谢。
3: 好，这个问题请外交部苗德宇先生回答。
4: 好的。你提的问题非常重要，对于全球南北失衡问题，各方应切实予以重视。中方认为，全球南方群体性的崛起不可阻挡，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长期存在的历史不公理应得到纠正。在国际事务当中，听取南方声音，扩大南方的存在，维护南方国家的权益，这是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应有之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要建好用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77国集团和中国等重要的合作平台，要做大做强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的金融机构，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注入强大的南方动力。我们要优先增加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权重， 坚持

0: 安理会的改革要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这个正确方向，要加快世界银行的股权审议，尽早实现有意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占比调整。我们要争取更多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总部在发展中国家落户，要争取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优秀的人才担任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我们还要推动南北对话，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发达国家在弥合发展鸿沟、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全球性的问题上认真履行历史责任和应尽的义务，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环境。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我们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的理念，助力南方国家的发展，在国际事务中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我们将继续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紧密团结合作，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同行，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中同心致远。谢谢。
1: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中区第二排中间这位男士。
2: 谢谢中国日报记者提问。促进文明交流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中方在促进文明对话、推动文明互鉴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如何推动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落实形成合力？谢谢。
3: 请中联部金星先生回答。
4: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文明交流是凝聚共识、增进互信的桥梁与纽带，对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至关重要。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3年多来，全球文明倡议从理念构想转化为实践行动，文明交流互鉴从国际合作的可选动作转变为必选动作，主要开展了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广泛凝聚国际共识，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总书记的文明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原始外交深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成为国际文明理论的标志性话语。国际社会认为，全球文明倡议将推动世界各国共同绘就文明互鉴的新图景，共同书写全球治理的新篇章。二是构建文明交流网络。我们支持联合国发挥文明对话主平台作用，推动联合国大会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召开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搭建世界古典学大会等多个国际平台，推动各国政党、智库、青年、妇女、民间社会组织等参与文明对话，多层级、多领域的全球文明对话交流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三是加强文化传承创新。我们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事业发展，同上百个国家签署合作协议，深化联合考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经典著作互业等领域合作，既厚植自身文明根脉，也共同守护全人类文化瑰宝。四是促进人民相知相亲。我们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领域交流成果丰硕，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等人文合作项目精彩纷呈。同时持续便利中外人员往来，实现文明交流和文旅经济双向奔赴。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进全球治理倡议。

0: 和全球文明倡议协同落地，通过文明对话汲取应对全球挑战的智慧，以文明和合促进全球善治。我们将积极支持联合国文明交流机制建设，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威和地位。我们将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与全球治理议程相互融合，充分发挥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引领作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文明力量。谢谢。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请西区第四排这位男士，外侧这位男士吧。
2: Hello everyone, I'm Moiz Farooq from Pakistan, Daily Ittehad Media Group. My question is,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and requires a global effort. What steps will China take to make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a reality and turn its vision into action? Thank you.
1: 请翻译一下。
3: 巴基斯坦每日团结报，全球治理改革面临多重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采取行动。中方下一步将如何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从理念主张转化为更多具体行动？
4: 好，请王毅先生回答。
5: 这是刚才这位记者所提到的，全球治理倡议追求的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扶持，依靠的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上个月召开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上，中方我们提出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九个方向，当时就得到了联合国秘书处和各方的积极的响应。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也离不开多边机制发挥作用，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今年中方将聚焦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重振开放的区域主义。今年中国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我们将重温亚太合作初心，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更多成果，推动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二是要加强新兴领域的治理，当前新疆域新挑战层出不穷，如何确保技术服务于人，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如何推进可持续发展，实现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如何确保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国际通道的稳定畅通。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寻求共识，创新治理的体制。三是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中方已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已经取得了开门红，我们欢迎更多的国家加入到调解院，共同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贡献力量。中国还在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秘书处设在中国的厦门，力争为全球海洋治理做出更大的贡献。四是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今年秋天我们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来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我们相信只要大家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把全球治理倡议的宏伟蓝图不断转化为路线图、施工图、实景图，我们共同来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谢谢。
6: 好，谢谢。

0: 王毅先生和各位发布人，谢谢各位记者朋友，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1: 各位听众，刚才为您直播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进行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五月，我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受到了高度关注。
2: 五月份的消费数据都有哪些特点？怎样通过新指标来观察我国消费发展的情况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而五月份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消费数据，如何看待两组数据间的分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能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能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4: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五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3: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到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恰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林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4: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五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1: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种体验，这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也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变革。
2: 五月份，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哪些变化？对经济增长形成怎样的支撑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5: 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3: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尤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
5: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再看投资，一到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林辉说，
4: 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最近哈尔滨一家数码产品店的监控画面连续记录下了一个场景，一个身影走进店里，不打招呼，直接拿了饮料就走。那店员不但没有阻拦，还耐心引导，最终等来男孩开口说话。这背后发生了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海桥、邵冲的报道。
6: 5月29日，哈尔滨南岗区一家数码产品店里，一名男青年从门口走了进来，店里工作人员主动打了个招呼，他没有应声，直接走到冰箱前，打开门拿了一瓶饮料，转身就走了，整个过程不超过10秒钟。店长陶思雨，
7: 我跟他说，我说你好，然后他没有理我，然后他直接给这个冰箱门打开，拿一瓶饮料，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我当时也挺懵的。
6: 男青年的行为引起了陶思雨的注意，他把监控片段发到了网上，想要提醒同行当心店里也遇到这种拿了就走的不速之客。但视频发布后，评论区里有网友提醒他，这名年轻人可能是孤独症患者。陶思雨回想了一下男子的行为，不说话，不看人，重复同样的动作，这很像是孤独症患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星星的孩子。店里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一个偶然，但是第二天这个年轻男子又来了，店长陶思雨主动上前问他要什么，依旧没有得到回应。随后陶思雨嘱咐员工，下次他再来大家都别拦他，他想喝什么就随便拿。然而6月5日，男子再一次推门进来的时候，情况却不一样了，他开口说话了。
8: 蜜桃乌龙茶是加点
9: 儿，来个蜜桃乌龙茶。
6: 数码产品店店员汪佳明，
10: 他说给我来个蜜桃乌龙茶，在最下边。我们就感觉就是挺诧异的，因为他是第一次说话嘛。
6: 此后的几天，这名男青年又来过店里，每次都会尝试和店员说一两句话。这些画面被发到短视频平台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留意到这个沉默的男青年和那家没有拦他的数码产品店。很多人看到了男子拿饮料、店员耐心引导的过程。接下来的几天，店里开始接到一些快递，并出现一些陌生人。
10: 就像这些饮料地上这两箱是网友搁网上直接给咱们邮寄过来的，冰箱这里这些大瓶的啊，也是网友直接跑到咱家店里啊，直接把这个一兜的水直接放到咱家前面，转身就走了，完了我们追也追不上。
6: 在短视频平台还有网友私信店员，希望转账给店里，要帮男子付钱买饮料，但都被店长陶思雨拒绝了。视频也被男子的母亲郑春荣看到了。郑春荣说，他点开视频一看，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儿子，第一反应不是感动，而是心里一紧，孩子是不是又惹事了。但看完视频，他发现情况和他想的不一样，店员没有赶走孩子，也没有凶他，反而一次次给他递饮料，主动和他说话。郑春荣十分感动，第二天他特意买了奶茶，领着儿子来到店里。
11: 这对他这么好，真的是特别感动。而且就是说一次又一次的去让他拿饮料，他主动给他饮料，还主动和他说话，真的特别感谢。
6: 郑春荣说，自己的儿子小名叫大伯，1岁多被确诊为孤独症，20多年来每次他在外面被人照顾了，被人送了东西，回到家只能告诉他4个字，别人给的。 他听了20多年，每一次心里都又暖又歉疚。他说这份情没法一一还回去，
11: 希望未来咱们社会的人能对给他一点包容，给他一点微笑，就是说看见这样的孩子能和他主动说话呀，就是让他更好的融入社会吧。
6: 从偶然的一次相遇到大伯开始和大家交流，对于数码产品店里的年轻人来说，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对于一个孤独症家庭而言，每一次来自陌生人的善意都在帮他们的孩子多打开一扇门。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下周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就将发布，家长和考生也开始为志愿填报做准备工作。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感兴趣的职业前景怎么样，到哪里去了解，那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一时是无从下手。
2: 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新系统具体怎么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2: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
13: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12: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13: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12: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14: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

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刘主持人，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哎，好的，这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小雨，路面湿滑，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目前辖区因路段下雨，施工全面暂停。然后，请过路施工友在我辖区通行的时候，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1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超90%。针对幽灵外卖。

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和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库科普库正式的上线运营。17号早上6点，挪威将在世界杯小组赛中对阵伊拉克，哈兰德将迎来世界杯舞台上的首秀。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0: 中原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然后呢耐心的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端午节即将来临，那么记者呢是从广元市气象台了解到，端午假期也就是19号到21号前两天呢，我市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后一天呢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市民外出呢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吧。今天呢是一个雾天哦，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目前体感温度21度啊，当然这个凉爽度还是不错的。明天呢可能会有阵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端午的天气，19号多云，气温19度到35度，风力2到4级。20号多云见阴天，气温20到32度，风力1到3级。21号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气温19到28度，风力1到2级。再次温馨提示，降雨时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外出游玩需要注意加强野外火源的管控，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注意防范强对流的天气。一起来进入民生热线。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
0: 来关注一下听众曼曼，他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咨询说，自家小孩呢今年上大一，想要在暑假期间呢参与广元的青年。

0: 志愿者服务，不知道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如何报名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广元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陈春花来做介绍。你好，陈秘书长。
1: 哎，你好。
0: 啊，像这种啊，就比如说我们上大学的孩子，他们想要在这个暑假期间加入到广元青年志愿服务团队，可不可以呢？
1: 嗯，可以的，大学生我们这边是非常欢迎的。
0: 哦，是可以的啊。那这种他有什么渠道吗？如果可以，怎么报名呢？
1: 嗯，第一是可以加入我们的有一个微信群，然后我们平时有一些活动都会在微信群里面公布。第二是可以到线下的一些点位上去咨询，比如说我们的广元南和青少年宫，如果说去咨询说想加入志愿者，他们就会给你讲。
0: 哦，他如果在网上线上去看的话，是如何了解？
1: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元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也可以，都可以联系到我。
0: 啊，现在都是比较。那现在啊，就有什么样的志愿服务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目前的话，现在6月17号，我们初步计划的7月份有一个那个托管的一个志愿服务活动，大学生都可以参与进来，就是给那些社区的儿童，带他们做一些手工活动呀。体育类的、文体类的活动，开展一些这类的志愿服务活动，可能比较适合大学生。
0: 嗯，其实有就是我们的青年志愿者协会，每一年的这个活动，可能都会根据他们目前自己的专业，还会有一个比较这个类型的划分，是这意思吗？
1: 嗯，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如果说来，比如说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特长啊，我们可以结合他的一些特长，给他安排一些志愿服务工作都可以的。
0: 嗯，所以像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暑假不是有这个托管班吗？像我们有一些大人上班对吧，他没有时间去带孩子，其实也是可以留意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的消息啊。
1: 嗯，对，我们是财市委今年会大面积的去进行一个公益性的托管班。然后我们就会来组织一些志愿者，这只是其中一类活动啊，就是说这样的活动可能比较适合大学生。然后我们平时还会有其他的活动，这个就到时候可能如果正好有时间，对这个活动感兴趣就可以报名参加。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秘书长的介绍啊。那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也可以加一下这个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微信公众号。好，感谢，再见。
1: 哎，行，好。

好的，慢慢如果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应该知道了啊，我们也帮大家来打听清楚了。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锁定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好，一起走进文明进行时专栏。6月16号，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为深入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持续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与法治素养，筑牢安全法治屏障，利州法院组织干警走进城区广场，参与全区安全宣传咨询日集中普法活动，以零距离便民宣传形式，把安全生产法律知识、安全应急理念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干警扣人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活动主题，通过设置咨询服务台、发放普法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解读民法典相关的安全条款以及安全生产法核心规定，夯实群众安全法治基础。工作人员结合日常生活典型案例，开展以案施法，清晰阐明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对应的法律责任，普及居家生产经营场景安全知识，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做到防患于未然。发生安全事故该如何维权？发现安全隐患通过什么渠道举报？面对群众现场提出的各类问题，干警逐一

拒绝解答，详细告知安全生产举报热线、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等维权渠道，引导群众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行为习惯，营造全民关注安全、主动应急避险的良好法治氛围。此次宣传活动拉近了司法机关与群众的距离，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安全生产法治认知与应急处置能力。

0: 6月16号，记者从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获悉，工作人员近期整理春季红外相机监测数据的时候，在白熊坪区布设的监测设备当中呢，拍到野生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这也是今年该片区首次通过红外相机记录到大熊猫携幼崽活动的场景。哇，非常清晰啊，朋友们。这个影像呢，拍摄于2026年2月18日的16点55。画面里面呢，雌性大熊猫轻轻地叼住幼崽的后颈，小家伙体态柔软，四肢自然垂落，温顺依偎在母亲口中，没有丝毫挣扎。林间残雪覆盖乱石与枯木，母熊猫步履谨慎，缓慢前行，完整记录下大熊猫野外育幼迁徙极具温情的一幕，生动展现野生大熊猫的育幼的本能。这只雌性大熊猫此前呢，便长期高频出没于该监测点位，独自在此觅食休憩，活动轨迹稳定。它将幼崽转移至坡上之后呢，持续在沟谷与上坡林地间来回穿梭巡查，多次往返监测点位，两次途经间隔约10分钟，推测是在仔细勘察周边环境，排查潜在风险，守护幼崽安全。除了大熊猫之外，监测设备还清晰地捕捉到四川羚羊、羚牛、川金丝猴、中华斑羚、绿尾红雉、红喉雉鹑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活动踪迹，各类珍稀兽禽频繁出境，充分印证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是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优质栖息地，也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物基因库。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不是这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康养主驾，
1: 首选之城，处处接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7: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6: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这里是1048民生会。6月16号，沧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公告，为进一步维护辖区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沧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你在县城区的部分道路启用电子抓拍设备，具体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沧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挥分控中心工作人员李希啊，一起来这个介绍一下。李警官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新增的14处的电子抓拍设备啊，大概的点位是在哪里呢？
1: 我们沧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目前就是新增了14处那个电警抓拍，有11处是闯红灯抓拍设备，点位分别是沧溪县新人民医院十字路口、沧溪县汉水秀城十字路口、沧溪县新沧中校十字路口、沧溪县原电力公司梯形路口、沧溪县城东停车场交叉路口、沧溪县大润发十字路口、沧溪县金湾国际十字路口、沧溪县才子大厦十字路口、沧溪县玉环江南梯形路口、沧溪县如意城梯形路口、沧溪县帝景豪庭梯形路口。然后另外3处是卡口抓拍设备，它分别是沧溪县渡江路北段江南会客厅酒店外2处。另外1处就是卡口抓拍设备，沧溪县水井湾路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提到一点，就是这个它那个设置进行单边进行的时段是早上的7点半到9点，下午的17点到19点整，这2个时间段是禁止单边通行的。
0: 嗯，好的。那我们这个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通呢？
1: 我们那个开通电警抓拍的时间是2026年6月25日。临时开始。
0: 嗯，那么对于我们的朋友们有什么提示吗？
1: 哦，这个当然就是希望广大的那个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通法的法规。
0: 嗯，
1: 之前在这些路口有很多这些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希望电警设备开启之前大家一定要改正，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
0: 是，做好了自己，其实不管他的设备再有多少，我们都不怕，对吧？好，非常感谢李警官的介绍，再见。
1: 嗯，好的。
2: 上次反映的问题啊，很快就解决喽。
3: 有事儿找帮姐，一呼百应，
4: 帮您所急，解您所忧。

0: 听众朱女士来电反映，托斯卡纳这边桥头的路面始终坑坑洼洼，每次骑车很恼火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记者了解的情况。
1: 听众朱女士反映说，
2: 哎，就是那个托斯卡纳那个桥头进的是坑坑洼洼的，要补一下晓得吗？补都没好久又烂了。哎，那个桥头太恼火了，补起又烂了，补起又烂了，补一下噻，那个路面补一下噻。
1: 记者来到现场看到，万达大桥靠宾利阳光这边的桥头上，路面确实出现了几个大小不一的坑，给过往的车辆造成了一定的颠簸。随后，记者联系了市城建中心万源片区的负责人穆韶红。
3: 哎，穆老师。
4: 就说。
3: 就是那个万达大桥，就是靠那个托斯卡纳这一头呢，那个路有坑洼的那个现象，咱们是不是才补过不久？
4: 它主要存在一个事儿，在路面那个沥青它比较薄，晓得吧？你现在如果实行能补的话呀，它那个估计，我们是从原来的经验来看，它那个一个是面积或者它那个深浅度估计管不久，晓得吧？
3: 嗯。
4: 现在我们正在请我们那个总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啥子更好的维修方式。
3: 就是说现在咱们再找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让它能够长久的。
4: 时间管长一些吗？
3: 时间管长一点。那如果确定方案的话，我们大概什么时候会动工呢？
4: 那去方案确定了，那总零星维修方案确定马上动工。
3: 就是一天之内就可以弄完嘛？

0: 不该准备材料那些，还要申报，补一天都行。
1: 听众张先生来电反映说，自己在外地工作，2021年在广元买了新房，接房到现在一直是毛坯房，未装修未入住。2024年之前的物业费都是全额缴纳，想问一下广元物业啊，这块能不能给减免？接下来一起听记者了解的情况。
2: 听众张先生反映说，
3: 我是当兵，然后就这边转到移民局的，晓得吧？在这边工作，我老家就是广元的。我看物业减免这个，刚四川这边也有那个是卢哪个县哪个市，他们也有事情的。上下班回去的，休假回去，当时因为也忙，我就没有处理这个事儿，我也就没有去，因为他们物业啥的也没有，那个时候还没也没有催我，前段时间催我，然后我说我跟他们说了这个那个我的意思吧，说完，他说意思就是直接当时就回复我了，说就不行没有，还是得全额交，然后我说那行吧，那我等我下次休假回来的时候我再过来处理这个问题，还是想当面回来跟他们去协商一下这个事情，他们不是现在整了一个那个就是不交物业费的这个，他们有一个代理的律师事务所，把那个没有那个就是交物业的这些人的名单，然后就推送给那个律师事务所。然后律师事务所就给我们那些发短信打电话，说那个就是将近催缴的意思吧。然后我说我肯定是我没说不缴，我说民法典也确实规定了，就是你必须得那个就是业主你不能也没有接受服务对象什么服务你就不能不交物业费，这个确实我知道，想就是争取一下这方面的政策嘛。
2: 记者从广元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事务中心了解到，目前国家及省级层面尚未出台空置商品住宅的物业服务费减免政策，建议业主和物业可以协商解决。

0: 日前，蜀道之美世界看见2026海外华文媒体川渝行活动走进朝天区，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28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前往明月峡、曾家山，沉浸式领略千年蜀道文化魅力，感受当地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成果。接下来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在明月峡景区，媒体团沿着栈道前行，近距离观摩千年遗存。明月峡距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是国内道路交通类型最集中、历史跨度最长、遗存保存最完整的天然交通历史博物馆。其中峡内的先秦古栈道更是名声远扬，它开凿年代久远，结构设计精巧，留存的孔眼数量庞大，且整体风貌完好，与长城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杰出建筑。厚重的历史底蕴让来访的媒体人连连赞叹。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
2: 我2017年就随着采访团来过这儿，今天又来了，重返这个栈道，感觉心情呢还是很激动。这个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时这个四川人民啊是很不容易，在这个艰难的地方啊，很峭壁的地方修着这么好的一个栈道，证明四川人的毅力和坚强以及聪明的智慧。
1: 埃及中国周报副社长朱新娥：
3: 我对明月峡、对三国的故事都特别感兴趣。明月峡它是古蜀道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典范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地段，我们的宝成铁路又经过这边，我觉得古代的蜀道和现代的交通融合在一起，我们在这个地方打卡，既能看到古代文化在这里的一个沉淀，也能看到现代我们的交通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展现。
1: 告别明月峡，媒体团来到了朝天区曾家山，先后探访了石山院、布谷布谷、云顶美术三大精品民宿，体验当地文旅融合发展成果。近年来，朝天区依托生态与文化资源，落实专项扶持政策，推动传统农家乐向精品民宿转型，结合川北民居韵味与现代居住体验，融入马柳刺绣、山野美食等本土特色，打造出住民宿、游山水、享康养的文旅体系，成为乡村振兴的亮眼样板。截止2025年，曾家山有各类住宿业态1300余家，床位20000余张。加拿大七天传媒社长尹玲：
4: 曾家山民宿呢是广元的后花园，正是人们释放压力、发呆而获得新能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看了这些民宿之后，都觉得说它有酒店级的设施，而它又冠了一个民宿的这样一个名字，就是让人本身就身体就很放松。所以这个地方蓝天白云非常的棒，很美。
1: 天时传媒社长谢岩：
5: 曾家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的民宿给人提供一个温暖的感觉。刚刚在几次采访中啊，几个民宿的经营者都说到了，山山水水哪里都有，但曾家山的民宿更加的亲民，更加的有温暖。它温暖体现在亲人化，体现在家庭的回归，人们在这里可以日出而作，然后日落而息，体验那种回归的那种心境。我也期待着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和我的很多的朋友一起来欣赏曾家山的美妙。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6月16号17点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

0: 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爷爷就是一个强
1: 势。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

0: 那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希望大家这个积极的参与。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剑阁县举行大型增殖放流活动，40万尾珍稀鱼苗落户嘉陵江，以自然之力修复水域生态，守护长江上游生物多样性。接下来一起听记者唐亚玲的报道。
1: 在江口镇渔港码头放流现场，党员干部、志愿者、企业职工代表手持鱼袋，将鱼苗小心翼翼地倒入滑道，一尾尾活泼的小鱼顺流而下，很快消失在清澈的嘉陵江中。志愿者王俊亮：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增殖放流活动，我认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首先，它有利于修复水生食物链，并且增加我们长江的水生生物资源，也可以赋能渔业的发展，有利于当地百姓的一个增收。
1: 本次放流活动由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主办，广元市生态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共计放流鱼苗40万尾，涵盖5个品种，规格6到8厘米，全部是嘉陵江流域珍稀或地方的特有鱼类。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侯俊宏：
3: 亭子口公司已连续13年开展增殖放流，累计投放520万尾鱼苗。今天我们投放的5个品种都是嘉陵江的本土鱼类，其中圆圆鲤、长吻尾属于珍稀物种，对水质敏感，是衡量江河生态健康的重要指示生物。中花倒翅膀、北夹、华鳞，这是传统经济鱼类，也是生态链的关键一环。通过投放这些本土鱼类，可以精准补齐水域野生鱼类种群缺口，优化水生生物群落结构，系统性修复亭子口库区及嘉陵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为治蜀兴川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剑阁县水资源丰富，亭子湖、深中湖境内水面超过8万亩。近年来，剑阁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已累计放流各类鱼苗超过1660万尾，增殖放流成效显著。广元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管理科科长张友昭：
4: 我们通过收集整理全市各类渔业资源监测数据，全市已监测发现鱼类种类达到119种，恢复至历史距离的88%左右，亭子口水质稳定在2类以上，天然水域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持续稳步向好。
1: 下一步，剑阁县将持续强化渔业执法监管，深入推进嘉陵江流域生态修复，切实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剑阁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杨光宏：
5: 接下来我们将联合公安、水利、交通等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特别是在放流后加大巡查力度，同时广泛发动沿江群众参与监督，形成全社会共同守护嘉陵江水生生物的良好局面。

继续来锁定这一时的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6月16号，广元市粽香暖人心，家国端午情主题文明实践暨非遗进社区活动在苍溪县状元文化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置文明集市、非遗作品展演区两大板块，旨在通过静态陈列、活态展演、互动体验、惠民展销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文明实践与非遗传承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让广大群众沉浸式感受端午文脉，涵养城市文明新风。其中文明集市主要开展了包粽子、反诈宣传、爱心义诊等10项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非遗作品展演区推出了妙鸭端午茶、齐平真丝挂毯等10项民俗展演，并组织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互动教学。

0: 月十五号，市民张先生乘坐出租车时不慎将钱包遗落在副驾驶位，那好在呢他发现及时，并且通过多方查找，最终是找回钱包。根据张先生回忆，当日上午九点左右，他在利州区万源街道市政务中心搭乘出租车前往嘉陵街道小西街，约二十分钟后到达目的地，他付完车费便下车离开。张先生由此判断啊，说自己的钱包呢落在了刚刚乘坐的出租车上。他介绍钱包里的现金呢是当天上午刚刚从银行取出来，准备给孩子交学费用了。为了找回钱包，他先来到嘉陵派出所求助，可是现场监控画面模糊，无法辨识出出租车的相关信息。随后他又赶往市出租车管理办公室查找线索。就在此时啊，他的电话响起，来电的正是市出租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方在出租车群里看到司机冯建发布的失物招领信息之后，联系了张先生，并且呢提供了冯建的联系方式。张先生电话核实信息之后，确定冯建捡到的钱包正是自己遗失的，随即前往出租车公司办公室领取了钱包。冯建介绍，当日呢他把张先生送到目的地之后啊，就前往广元火车站候客，等待客人车乘车的间隙，在手刹处发现了一个浅色钱包，包里啊是整齐的百元大钞，我没有仔细清点具体的金额。冯建呢按照公司的规定将钱包送往公司办公室，同时呢编辑失物招领信息发布至多个出租车群。半小时之后，他接到电话核实信息之后呢，告知了张先生认领的地点。这波操作真的值得点赞啊，广元的哥好样的。好，记者从广元市图书馆获悉，为了让孩子们在书香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该馆将于6月19号14:30在馆内一楼儿童图书馆开展月见端午编织雅趣竹编风铃手工体验活动。即日起呢，是面向全市招募25组4到14岁的青少年的家庭。据馆方介绍呢，活动将端午民俗科普与非遗竹编技艺体验深度融合，指导老师啊会先带领孩子们追溯端午起源，讲解龙舟艾草背后的故事，再手把手教学竹编基础技法，从篾片的分丝、经纬编织到流苏铃铛和端午主题挂饰的组装，全程啊零基础可以学，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动手节奏。需要注意的是，活动开始15分钟后未签到将视为自动放弃名额，报名成功的家庭呢，大家要注意提前的规划时间哦。这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148民生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国安之声。
1: 国安之声。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

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好的，此时此刻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其实呢，最近啊，很多朋友呢，也会给我们发信息，对吧？那留下自己的一些问题，非常感谢大家对1048民生会的信任。如果说电话还没有联系到你的话，也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也是在抓紧的时间和大家来进行对接，了解事情的这个问题的前后背景我们也着力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你急需解决的问题。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关注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7集《跨越山海的芬芳》。
2: 从厦门到银川，飞行距离约2100公里，航程大约3个多小时，一头是八闽腹地蜿蜒错落的苍翠，一头是塞北江南稻香鱼肥的苍茫。想感受地域差异，淡季票价不过5-600元，但有一群人像不知疲倦的燕子，在这条航线上往返奔波，衔泥筑巢，就是为了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筑起新家。一张张普通的登机牌承载着跨越30载的山海情缘。今天我们就要通过一位支教老师的故事，走进西北娃娃的歌声里，去欣赏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东西协作共谱新篇的时代画卷。
3: 2025年8月5号，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坐了这架班机。当时我们还有2个团队，30几个，包括支教、经济口的、政府的。因为这张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人生的契机吧，也是新的体验，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福建支教团队宿舍里，音乐教师苏静思拿出了一张始终珍藏的飞机票，它承载的是30年来东西部协作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苏静思是厦门市槟榔小学音乐教师，2025年8月带着闽南童谣的曲谱走进了宁夏。

0: 川市米宁镇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他的行囊里没有课本之外的教辅材料，却装着最温暖的文化接力。
1: 就是当时几年前的那部《山海情》连续剧嘛，剧中的那些娃娃字的纯真的眼神让我动容，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呀，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米宁镇来支教。
2: 有好几个支教点啊，比如说
1: 新疆、西藏，还有重庆万州四个地方，
2: 我就选择了米宁镇。然后呢，因为我知道呢，米宁镇呢，它跟我们福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特别是我们厦门市思明区作为我们这个对口帮扶的一个非常大厦门的很大的一个区，所以我就报名了到米宁镇来。
0: 始于1994年的米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历经30载接续奋斗，跨越2000公里山海阻隔，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协作的闽宁模式，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30年中，从单向的物质帮扶到双向的文化交融，从干部援建、资金输血到教育铸魂、文化润心，一张机票的距离丈量着山与海之间从帮扶到奔赴的跨越。
1: 咱们这的宁夏的文化就是少一点就是自信心，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打开他们的音乐视野，提供他们有这种上台表演的机会。就像我们闽南童谣吧，我都会有排一些什么舞台剧啊，课堂上的这种小品啊，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表演，那他们就胆子会越来越大。
0: 苏景思初到米宁镇第二小学时，发现这里的孩子多数都不太自信，他就在授课教学中给予他们更多关心。他用沙茶面、功夫茶等闽南特色的评价给孩子们暖心的鼓励，小红包上写着鼓励的话，沙茶面鼓励探索，功夫茶鼓励勇敢。
3: 说写立刻，
4: 写名又立刻，
3: 说写立刻，
4: 写名又立刻。
2: 我就有鼓励他们回去呢，要跟爸爸妈妈交流一下，甚至教爸爸妈妈说，我们闽南社团的一个娃娃，他回去还教了他的爷爷唱闽南童谣。他的奶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说娃娃很喜欢我的闽南童谣课，然后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荣幸。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隔阂或者是陌生感，就觉得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真的让我感受到这种闽宁一家亲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浓厚。
0: 这首童谣叫《羊仔喃》，在西北的黄土地上，一位从未离开过家乡的老人轻声哼唱着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闽南童谣。旁边，他的小孙女儿马燕妮拍着手，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儿。马燕妮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他独自一人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自从加入了闽宁童谣社团，家里就像多了一束光。爷爷见到苏静思时，会拉着他的手说，咱们口音不一样，但歌里那份心是一样的。这份一样的心，正在跨越山海，生长出更绵长的根系。苏静思临行前，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孩子们塞给他一叠信，对他说，苏老师，请帮我们把信交给宁夏的小朋友。在米宁镇第二小学一间教室的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苏景思用红线把厦门和银川连了起来，孩子们路过时总要停下来看一看那条红线，它牵起了山海间携手前行的情感。
5: 米宁镇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来厦门做
0: 2025年国庆前夕，两地的孩子们制作了一则视频信。厦门的环岛路与闽宁的枣树林在书信中相遇，鼓浪屿的琴声与贺兰山的风在视频里共鸣。
2: 虽然呢相隔2300多公里，但是因为书信他们的心呢拉近了，互相说说小心思，然后呢结成好朋友。像这一次呢，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娃娃呢就捐了书给这边闽宁二小的娃娃们，就很好的促进了两地的这种情感交流，甚至呢是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流。我相信呢娃娃们长大以后呢对彼此的家乡肯定是有一种向往的。闽宁镇的娃娃呢会向往我们厦门，厦门的娃娃呢会想念这个在闽宁镇的好朋友，相信他们肯定会互相往来。

0: 文化的种子一旦播下，便有自己的生长逻辑。苏静思把闽南童谣《雨夜花》和宁夏花儿《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带到了木兰小学和五河小学，娃娃们在山海民歌作品的对比赏析中理解了多元文化的差异，更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1: 三四，不要越来越快，换一二三四五六。
0: 苏静思还大胆尝试把闽南拍胸舞的带劲儿、提线木偶的诙谐与宁夏民族舞蹈融合起来，编成一支大家都能跳的广场舞。旋律选自闽南传唱的《欢喜就好》，步伐简单易学。第一次在操场教孩子们跳时，围观的学生比跳舞的还多。当广场舞从校园跳到了小镇公园，苏静思意外收获了当地老乡最朴实的热情。功夫茶混着八宝茶香，闽南温情碰着西北热忱，支教老师从客人变成了亲人。
2: 像这个我在编创这个广场舞哈，广场舞主要就是设计的一个闽南的非遗项目，一个提线木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拍胸舞，就是在我们闽南算这两种文化相对来说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宁夏的一些民族舞蹈动作融汇一下，然后我的所有的教学班都教给他们跳，回去的话还教给他们的这种爸爸妈妈看，教给他们爸爸妈妈跳。我问了他们说，我爸爸都说我很厉害。对。
0: 苏静思带领的闽明镇第二小学闽南童谣社团与厦门市槟榔小学的陈星弦乐团开展了云端奏唱互动。宁夏民歌《眼泪花儿把心淹了》，花儿与少年，闽南语童谣《天黑黑》，闽南语民谣《雨夜花》，在大漠与海岸之间，通过一根网线，同频共振。30年间，闽宁协作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对口之缘。30年后，这场协作早已超越了经济的帮扶，在文化基因的层面深度互鉴。原本半年的服务期，苏静思又申请了第二期。他说，他想给刚来时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从厦门到闽宁的红线绘就更多的颜色。如今在两地孩子们的歌声和书信中，在课堂上，在跨越千里的云端连线里，那条细线正在慢慢变成了一条彩虹。
3: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资教呢，让这个宁夏的娃娃们了解福建不单只是有大海和茶叶，它更有呢活泼欢快的闽南童谣，闽宁协作呢不光只是这个物质上的帮扶，更是文化上的交融。我希望更多的文化使者呢能够来到宁夏，也希望宁夏的文化能够走进福建，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山海相连，文化相融，这才是闽宁协作最深远的意义吧。然后呢，为实现闽宁一家亲添砖加瓦。
0: 山海携手，幸福花开。这朵花是产业协作的致富之花，是生态治理的文明。

之花，是立德树人的育才之花，更是各族儿女绽放的团结之花。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从物质书写到文化。

都觉得说，然后这30年，福建跟宁夏，从物质上到这个精神上到文化上，都不断的在进行交流和就是互帮互助嘛。对，我觉得这种打破地区的这种局限性，让这种资源能够平衡，不管是物质资源也好，文化资源也好，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能够就好像一家人，谁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齐心协力，然后就让我感觉就是这种叫做民族融合，互帮互助，就像石榴者一样，牢牢地攥在一起。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称，大陆无权以任何理由对台湾东部海域主张执法权，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日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针对日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并将继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民进党当局对日飞的严重侵权行径卑躬屈膝，出卖民族利益，沦为民族败类，已经遭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反对和唾弃。其企图升高两岸对立的做法说法，不过是在转移压力，欺骗民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消防救援局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期消防安全形势和消防救援重点工作。国家消防救援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部分地区发生高层建筑火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深化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治理，坚决整治消防设施瘫痪、控制室无人值守、消防管网无水、防火分隔不到位、占用消防通道等突出问题隐患，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提升灭火救援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称，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称，恢复制裁很快就能落实，因为目前石油已在增

正常流通。我们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显然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当地时间16号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甚至可能持续一年。世界杯快报，法国队当地时间16号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3-1击败塞内加尔队。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赛后称赞独中两元的姆巴佩，不仅能够决定比赛，而且一直在为整个团队付出。德尚透露，自己在赛前一天还曾与姆巴佩交流，并一直强调姆巴佩在法国队中的队长作用。法国队下一轮将迎战伊拉克队，德尚认为对手可能同样会采取阵型回收、压缩后场空间的策略，法国队必须认真准备。此刻提示，广东省水利厅今天9点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根据气象降雨预报分析，预计未来24小时，茂名高州市、化州市、信宜市、阳江阳东区、湛江连江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雨水情变化，结合实际加强研判，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签署生效。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将比第一阶段更容易。
1: 多方消息显示，美伊至少在3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仍存明显分歧，关键议题未解，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完全重开？
0: 俄方表示，期待美方代表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访俄。乌总统呼吁今年冬天前举行俄乌谈判。专家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解决俄乌冲突仍难成为美国优先议程。
1: 欧洲议会表决通过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世卫组织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存隐匿传播链，目前尚未达到峰值。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

0: 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据披露，未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0: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黎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2: 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美国为什么会在此时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美国最终选择签署呢，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在这份备忘录当中，美国其实仍然掌握了执行层面的主动权，特别是在美伊绝对实力差距背景之下，美国有随时终止协议乃至全面令局势再度升级的这种客观军事能力。也就是说，美国在以退为进的进行战略算计，用纸面上的让步换取实质性的战略收益，那么结束战争止血，压低油价，缓解通胀，将中东军事负担转移给海湾盟友。白宫的逻辑呢，其实很清楚，与其再花1000亿美元打仗还赢不了，那么不如用市场准入代替真金白银，让海湾国家和欧洲企业出钱，美国居中协调，用未来的经济预期换取伊朗当下的实质性让步。第二呢，就是美国内政的倒逼。美国国内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对声浪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忽视的地步，直接影响到共和党的选情和特朗普个人支持率。那么美国国内经济承压也持续加大，白宫呢必须要做出一定改变。第三则是军事上的投资。那么这场战争已经严重的牵扯到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布局，导弹库存消耗严重， 海外驻军的补给压力也是拉满，难以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大规模战争。所以白宫是在实力不足以支撑军事目

0: 标的现实之下，选择了一个成本相对更低的退出路径。
1: 尽管美伊频频就备忘录内容释放消息，其完整文本目前仍未正式公布。不过多方消息均显示，美伊至少在三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仍存在明显分歧。
2: 首先就是战后重建资金支付问题。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5号的采访中没有否认伊朗可以通过谅解备忘录获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支持的说法，但是万斯称相关资金将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同时强调伊朗获得这笔资金的前提是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有分析认为，万斯所说的海湾沿岸联盟可能是指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其成员国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
1: 另有美方消息显示，美国官员15号承认有关放松对伊朗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设立一项由阿拉伯国家牵头的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伊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计划。但美官员同时表示，如果资金流向黎巴嫩真主党或也门胡塞武装等，这些进展将随即停止。针对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无法置评，并称截至目前，卡塔尔未在该框架下支付任何资金。
2: 在有关何时解冻伊朗资产的问题上，美伊也是说法各异。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显示，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多名美国官员则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
1: 另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全面开放以及是否免费等问题，美国和伊朗的说法也有不同。在何时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
2: 在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问题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则称，预计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
1: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真正完全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来听报道。
3: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认为只有满足五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一是船舶通航量全面复苏，通航量达到战事前水平的50%至90%，且在一周至一个月保持稳定运行。二是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无阻，市场普遍认为宣布开放后需要30至45天的观察期，以确认海上通航可安全无事故的恢复。三是海运保险保障可及可用。四是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五是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状况如何？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航道通行量已大幅萎缩，仅零星船只能够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分析称，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但确实有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西班牙金融咨询专家安赫尔·加列戈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的影响完全消除仍需时日。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报道说，全球能

0: 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每一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长期限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每一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
1: 据以色列方面16号消息，以色列空军司令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在最后一刻被取消。蒂施勒称，以色列空军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的前一个小时，行动被叫停。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
2: 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拦截、空袭等多项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当天会面，计划推进黎以和谈，筹备新一轮谈判。总台记者杨渊、梁慧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珍珠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发射装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南部麦法敦，当时有当地居民正返回住宅查看损毁情况，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同日，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5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界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黎巴嫩珍珠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致信伊朗，感谢伊朗推动以色列在全部战线永久停火。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布最新统计，截至6月16号，以军各类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826人死亡，11851人受伤。此前战乱导致搜救难以开展，近期救援队在宾特杰贝勒地区2座村庄废墟中找到约70具遗体，遇难人数还将持续上升。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表示，期待美方代表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提议，在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并未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未收到相关提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提议时重申，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泽连斯基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16号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分别举行了双边会晤，重点讨论了防务合作事宜，尤其是加强对乌反导防空方面的支持。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问题，并希望乌方最终能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了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对乌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乌防空能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说，俄乌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认为，即使美伊冲突得以解决，俄乌冲突也很难被提上美国的优先日程。
6: 我认为如果说中东冲突啊得到解决的话，特朗普政府当然是有可能啊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俄乌冲突的这个调解过程当中去。但是整体上我认为啊，恐怕特朗普政府对俄乌冲突调解的这个关注度，包括他 进入调

0: 体的啊，这种努力程度恐怕很难跟去年啊相提并论啊。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中东冲突的解决啊，恐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啊。目前呢，美伊双方就这个备忘录啊，据说是基本达成一致，但是呢，还是在一些具体的这个问题上啊，我看到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说法。是不是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变数。第二个呢，即使说我认为中东的真正的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呢，那么美国啊恐怕也不太可能把所有的注意力和力量啊全部都投入到俄乌冲突当中去。美国下半年啊逐渐会进入中期选举的这个周期，应该说这一次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他的大量精力都会被中期选举所牵扯，那么投入到外交方面的这个资源恐怕会逐渐的这样一个减少。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多名高官啊最近也是频繁的放话出来说可能会真正的退出啊俄乌调解的这个过程，这也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确实在过去的多轮调解当中，美方也是感受到了一定的沮丧的情绪，同时呢可能美方啊也逐渐意识到俄乌冲突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那么要快速的解决快速的停火啊恐怕难度还是比较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是不是有足够的意愿投入到这个俄乌冲突调解过程当中去也是有疑问的。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欧洲议会表决通过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总台记者刘婵娟、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5月20号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4: 世界卫生组织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部分病毒传播链可能还没被发现，疫情尚未达到峰值。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表示，部分地区仍存在信息采集工作不足的情况，且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病毒传播链。
6: 我们到达的地方仍然存在盲点，可能存在未检测到的传播链，仍然有人可能将病毒传给其他人，我们需要找到他们。
5: 此外，据介绍，目前刚果金已有布尼亚、金沙萨、戈马等6个地区具备病毒检测能力，乌干达也有若干个实验室启动了针对埃博拉病毒的检测工作。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方合作，向受疫情影响地区提供实验室试剂、检测用品及其他必要物资。在刚果金协助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布鲁诺·米雄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疫情甚至可能持续一年。他说，目前很难确定疫情扩散的程度，且疫情影响范围仍在扩大。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降机器耳畔导览，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0: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

0: 欧洲。整体来看呢，未来三天欧洲的降水分布啊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呢强度普遍比较弱，小雨或阵雨为主，局地可能出现中雨或大雨。气温方面呢，受到逐渐东移的高压脊的控制啊，未来三天像西欧、中欧、南欧的气温都会逐渐的上升，法国的炎热状况就会加剧，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5度左右。城市当中呢，比如巴黎，明天开始这里的最高气温就会维持在35度以上了。而在中欧这一带，明天开始气温也会有明显的上升。到了这个周末呢，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5度左右。维也纳和布拉格这个周六的最高气温都会有35度，出现高温天气。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地区，天气也会很热。城市当中，比如马德里，今后5天高温不断。再来看一下美国的天气，以后两天呢，美国中东部的降水是会比较频繁的。这其中，在美国的东南部，冷暖空气交汇下，明后两天是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部分地方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那在五大湖到美国东北部这一带呢，明天会有中到大雨，后天降水会明显的减弱。另外，明后两天在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呢，是要特别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气温方面，明后两天美国西部的降水会比较稀少，天气炎热，最高气温会普遍超过30度，一些地方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嗯，
0: 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北京时间12: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多项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一是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为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型，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人民银行将对利率调控机制进行进一步探索和优化。二是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包括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都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资产配置。三是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四是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五是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六是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通过集中收集交易、托管、结算等数据信息，提升对金融市场的穿透监测能力，服务于监管，服务于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下达国家标准制定计划，由北京市地方标准航空医疗救护服务规范转化升级的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工作启动。此次拟修订的国家标准，从机构资质、人员配置、装备设施、服务流程、安全管理等方面作出系统性规定，适用于各类有人驾驶航空器开展的医疗救护工作。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6月17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此外，该帖文称，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船此前已在那片海域滞留7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4点，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第一轮，英格兰队对阵克罗地亚队。8年前的俄罗斯世界杯半决赛，克罗地亚队加时淘汰英格兰队，将其拦在决赛门外。此番两队小组赛再相逢，胜负或将决定最终的出线主动权。40岁的克罗地亚功勋中场莫德里奇和凯恩、贝林厄姆等领衔的英格兰一众球星又将擦出怎样的火花，值得看一看。此刻提示，又是一年端午时，北京疾控发布端午假期健康提示，粽子虽然好吃，切莫贪多，吃粽子一定要煮熟煮透，细嚼慢咽，适量食用。老人、儿童以及肠胃功能较弱者建议选择小粽、清淡粽分次食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50，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美加墨世界杯第六个比赛日，星光闪耀，梅西、姆巴佩、哈兰德悉数登场。上届世界杯冠亚军阿根廷队和法国队强势亮相，奥地利队与约旦队正在激战，上半场表现怎样？总台记者为您逐一梳理。
1: 伊朗队世界杯首轮赛后被勒令立即离开美国，这背后发生了什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0: 财经世界观，日本央行如期加息，时隔31年重回一时代。地缘风险趋缓，日本加息为何仍刻不容缓？澳大利亚央行年内首次维持利率不变。

0: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世界杯进行时，
3: 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第六个比赛日，梅西、姆巴佩、哈兰德等球星悉数登场。上届世界杯冠亚军阿根廷队和法国队强势亮相。那么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中午，已经结束的法国对塞内加尔、伊拉克对挪威以及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三场比赛结果如何呢？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关元奇，首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和上午已经结束的三场比赛，以及有哪些精彩的瞬间让你难忘。
4: 好的，云姐，先来说说法国和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法国队排出了由登贝莱、姆巴佩、奥利塞和杜埃组成的豪华攻击线，但几名进攻球员在上半场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相比之下，塞内加尔队进攻思路清晰，反击快速直接，雅各松和萨尔先后制造威胁，险些帮助球队取得领先。半场战罢，两边还是平局。一边再战，法国队的进攻组织明显改善。第58分钟，姆巴佩在禁区右侧突破时被马内铲倒。

0: 视频助理裁判核查，主裁判法加尼没有判罚点球，法国队获得角球。第66分钟，奥利塞在右路送出了一记穿透力直飞很强的直飞球，姆巴佩接球之后顺势转身，不做调整，直接低射远角得手，为法国队打破僵局。第82分钟，杜埃送出直塞，替补登场仅2分钟的巴尔科拉右路获得单刀机会，他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挑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伤停补时阶段，比赛再起波澜，姆巴耶在右路近射破门，为塞内加尔队扳回一城，但仅仅1分钟之后，姆巴佩就起脚冷射得手，终结了比赛悬念，法国队3-1取胜。再来说另一场比赛，阿根廷队是3-0完胜，取得开门红。开场之后呢，两队就跳过了试探阶段，直接进入到了白刃战。就我的观察，阿尔及利亚队的主教练佩特科维奇已经发现了阿根廷队年龄偏大、体能不足的问题，希望用绞杀式的防守来威胁阿根廷队。阿根廷队的主帅斯卡洛尼也清楚这一点，所以选择了抢开局。开场5分钟，梅西就突入禁区进球，但很可惜越位在先。2分钟之后，阿根廷队的10号沙伊比也进球了，但同样还是越位。阿尔及利亚队希望通过高精度控球、高强度对抗和高转换效率来限制梅西，但梅西啊，毕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球员。第17分钟，禁区外一脚远射就率先打破了阿尔及利亚队的球门。下半场比赛，阿根廷队通过连续的人员调整，逐渐稳住了场上的局势。第60分钟，稳住局势的阿根廷队发动攻势。中场球员麦卡利斯特的远射造成了阿尔及利亚的门将脱手，梅西补射破门，阿根廷队2-0领先。第75分钟，梅西越战越勇，完全没有收手的意思，反击中快速推进，梅西接队友回做弧顶位置左脚低射破门，梅西也这样上演了帽子戏法，他在世界杯的进球已经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名宿克洛泽的世界杯进球记录。如果梅西在这届世界杯上再进一球，他将成为世界杯的历史射手王。最终，阿根廷队也是以3-0完胜阿尔及利亚队，取得开门红。云锦。
1: 那么此刻小组赛这组首轮奥地利队和约旦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哈，目前我们直播间的画面显示奥地利队是1-0领先，那这是奥地利自1998年法国世界杯后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也是约旦队迎来的队史上世界杯的正赛首秀。那么这两个队上半场的表现怎么样，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云姐。约旦队和奥地利队的这场比赛，正如你所说啊，是一场遭遇战，两支球队彼此并不熟悉，所以两队上来啊，动作都比较大，希望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进行冲撞，为对手制造麻烦。目前奥地利队尽可能的是利用自己4-4-2阵型的这种边路传中的优势，希望啊空中作业来威胁约旦队的球门。奥地利队呢，第20分钟已经取得进球了，率先打破了僵局，是由小将施密德禁区外的一脚远射打到了球门的10分角。奥地利队现在是1-0领先。其实奥地利队的主教练啊是有足球教授之称的朗尼克，这些年在朗尼克的带领下啊，球队取得了持续进步，完美移植了高位逼抢的这种 DNA， 由快速的由攻转守的这种足球哲学。奥地利队啊断球之后3传2递争取直捣黄龙，而且啊奥地利队能跑能拼执行力强的特点呢与朗尼克的足球哲学是相得益彰。但奥地利队啊其实也有软肋，一个呢是边路缺少能突破的爆点，第二就是当对手主动收缩让出球权的情况下，奥地利队总是在中路渗透乏力。再来说说约旦队，约旦队正如你所说是世界杯新军，他在亚洲区预选赛中的所有出现球队中平均的控球率是最低的，这显然啊是主帅塞拉米有意为之，他立足一套3中卫的防守体系，无球时呢会收缩成5-4-1的阵型，这就需要球队的边位赢下对抗，策动快速反击了。但现在约旦队啊，他们的队长法甲雷恩队效力的塔马里啊，状态不错，预选赛中呢有7球入账，他的精湛盘带和边路的爆发力是球队在反击中的一大杀招。不过呢，约旦队想要在世界杯面对强敌时形成真正的威胁，他们需要在比赛中把局面打开，提升节奏，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多的攻守转换机会。云锦。
1: 好的，管乐奇。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而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伊朗队被临时告知，他们必须连夜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
2: 那为什么伊朗队赛后会被勒令离开美国？这一情景发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前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走出硝烟，跨过山海，伊朗国

0: 家足球队终于在当地时间15号踏入美国加州洛杉矶体育场，迎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个对手新西兰队。但在2-2战平大洋洲冠军新西兰队后，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截至发稿，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伊朗国家足球队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表示，当前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但我们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但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0: 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最终没能实现，加莱诺埃感到非常无奈。
2: 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0: 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不仅需要在驻地和赛场来回奔波，一些代表团成员还遭遇美国拒签，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队从获准留宿到赛后遭驱逐前后不过数小时，这对伊朗队来讲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场外干扰。
3: 这样一项并不符合体育精神的临时变卦给出的信号却极其清晰，也就是美伊关系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转圜和改善，双方只是通过谅解备忘录实现了技术性的停火。美国方面也尤其希望外界不要认为是美方对伊朗进行了任何的妥协或者是示好。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相关组织安排当中，美国对伊朗签证审批的大面积拒签、赛后的驱逐、球迷门票配额的取消，可以说一整套操作都是清晰地传递出对伊朗的全面压制。虽然美国打的旗号是防范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和利益团体，但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打击目标完全是无差别的。
0: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民的眼中，足球与政治无关。
4: 我认为足球和政治应该分开，足球不应该与政治有任何关系，民众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
0: 在李子欣看来，即便美伊之间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对抗思维也难以消除。
3: 当下看起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在谈所谓的和平，但国土安全和移民执法部门仍然在执行战时的限制，这也折射出谅解备忘录的深层的脆弱性，后续60天谈判当中的每一个执行环节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类似的情况。
0: 按照赛程，21号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随后球队将于26号在西雅图对阵非洲劲旅埃及队。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6: 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除了耀眼的巨星与紧张的比分，那些冷门与奇迹、坚守与泪水同样动人心弦。
7: 的确如此，就在昨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比赛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0-0逼平，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而奇迹的缔造者是一位默默坚守了十几年的老门将沃奇尼亚。
6: 那为什么足球世界里总有弱队出门将的规律呢？这位佛得角大叔又有着怎样令人动容的精彩瞬间？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历史上首秀最年长球员，身价50,000欧元，零封总身价12亿欧的斗牛士军团，他就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被一位40岁的门将生生扑到了你面前，他封住了费兰托雷斯的劲射，拖出了拉波尔特的头球，挡住了库库雷利亚的必进之锤。沃奇尼亚在人口仅54万

0: 的伏特角当了14年的国门，但之前恐怕除了伏特角人，鲜少有球迷对这位老门将有印象。事实上，在伏特角啊，你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国家的联赛只能称得上是半职业。沃奇尼亚自己25岁了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了踢好球，他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从萨普鲁斯到斯洛伐克，从摩尔多瓦到安哥拉，现在呢，落脚在了葡萄牙的二级联赛。但是呢，沃奇尼亚这种一战封神的世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巴西世界杯，纳瓦斯代表哥斯达黎加从拥有乌拉圭、意大利、英格兰的死亡之组以头名出现，并且最终闯入八强。他在4场比赛当中面对对手16次射正，惊人的扑出了14次，扑救率高达87%。同届封神的还有墨西哥吴镇宇、奥乔亚。奥乔亚在与巴西队的较量当中飞身扑出了内马尔几乎是必进的头球，一战成名。韩日世界杯揭幕战，名不见经传的塞内加尔队1-0爆冷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当时效力于法甲摩纳哥的替补门将托尼席尔瓦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成为了90后印象当中第一个世界杯大冷门的主角。我常常在琢磨门将的处境啊，他们可能是场上11个人当中最接近罪人的一个。前锋没有射进必进球，人们只说那是遗憾，而门将的黄油手则被称之为错误。但门将呢，有的时候又是更接近英雄的一个位置。点球大战是他们的 show time， 对于小国门将来说，每次与强队的对决都是一次用双手与命运搏击的奇迹。门将呢，还有一个和其他位置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通常大器晚成，但是职业生涯比其他的位置又要长一些。佐夫40岁的时候还作为队长带领意大利队获得了1982年世界杯的冠军。马尔科·巴洛塔直到44岁零38天还在意甲出场。哈达里45岁的时候仍然代表埃及国家队参加了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的还是出名要趁早。和沃奇尼亚同台的亚马尔16岁就在欧洲杯横空出世了，18岁身价就已经来到了3.5亿欧元。沃奇尼亚的年龄甚至可以当亚马尔的爸爸。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世界杯首秀。当沃奇尼亚守满95分钟给伏特角守出了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的时候，他哭了，眼角褶子里的泪水告诉我们，走了大半生才走到人家的起点，这样的人生同样值得一过。
1: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央行昨天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
3: 有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央行试图通过加息抑制持续高企的通胀，阻止日元过度贬值，并推动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但仅凭加息真的能破解日元难稳、通胀难控、财政承压的困局吗？财经世界观，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16号当天，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因病住院缺席货币政策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说，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此前，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造成石油运输困局，日本是受到冲击最明显的国家之一。从薯片包装袋、食品托盘褪色，到垃圾袋医用手套告急，再到涂料沥青等建材供应吃紧，导致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石脑油的短缺引发的危机，波及了日本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调查部日本经济首席分析师福部直树认为，本次日本央行加息的最主要原因是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以及日元持续贬值，不断推高日本国内通胀水平。
4: 中東情勢の悪化の影響を受けてインフレが進みやすい環境になっていると。
5: 随着中东局

0: 势恶化的影响，当前又处于一个更容易出现通胀上升的环境之中。就目前情况而言，由于日本政府正在实施应对物价上涨的措施，因此公布的通胀率低于2%。但如果没有这些措施，通胀率即使大幅超过2%，也并不令人意外。基于这样的环境，日本央行正朝着加息的方向推进。另一个原因是日元贬值正在持续，如果今后日元继续不断贬值，那么这本身也会成为进一步推高通胀率的因素。因此，日本央行通过推进加息，缩小美元与日元之间的利率差距，从而希望尽可能抑制日元贬值。
1: 如今日本利率上调到1%，相比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仍然明显较低，但对于日本自身而言，这已经是31年来的历史高点。此前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此后又相继在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12月三度加息。福布指数分析认为，日本央行未来仍可能继续推进加息进程。理论上，日本央行加息利好日元，有利于缩小美日利差，降低日元套息交易的吸引力，减少市场对日元持续贬值的悲观预期。不过，由于市场早有预期，本次加息后日元汇率并没有出现强势反弹。加息带来的利息支出增加不仅影响日本的普通家庭，企业经营和政府债务也将受到显著影响。2025财年，日本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重，高居发达国家榜首。长期低利率环境是其维持债务可持续的重要前提。有分析认为，加息将显著加重日本财政负担，埋下长期风险隐患。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指出，
2: 日本企业中有80%以上甚至90%都是中小企业，只有少数大企业在汇率波动中获得了利润，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因此，如果没有对中小企业更为充分的支持政策，日本经济很难实现复苏或恢复。现在高市政府处于比较困难的局面，不得不依靠补充预算和赤字财政来勉强应对，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持续下去只会让日本状况进一步恶化。因此，如果政府真的想改善经济，就必须在现有财政范围内削减浪费，把资源集中投入到真正有效的领域中去。
3: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16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2026年年内3次加息后首次按兵不动。
4: 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中东局势对全球石油供应的扰动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今年3次加息以来，金融条件已较此前收紧，同时经济增长放缓迹象已经显现。由于目前通胀仍然过高，澳央行认为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是适当的选择。澳央行今年以来已召开4次货币政策会议，在2月、3月和5月分别将基准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依晨，主持人云锦、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十二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纷
0: 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 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和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6-6178，400-616-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 从不去看说明书，以至于车上很多功能从买回来就没有用过，愣是变成了隐藏功能。其实车上的很多隐藏功能呢是非常实用的。今天节目啊就跟大家来聊聊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和高效的幕后英雄。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车上第一个隐藏的实用功能呢，在智能车钥匙上。第一就是单次按锁车键能自动寻车，当车辆处于锁车的状态之下呢，按下车钥匙的锁车键，车辆就会发出一声长鸣，并且转向灯会持续闪烁15下。如果你在停车场无法确认自己车的位置呢，用这个功能呢就可以很好很快的帮你来找到车辆。第二呢，就是长按开锁键实现全车车窗一起降。现在呢，很多汽车都配备了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功能，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开锁键就能实现。同样呢，配备有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车呢，可以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锁车键将全车车窗一起升起，可以说也是非常实用的了。如果使用智能钥匙遇到亏电无法启动车辆的尴尬，这时候呢，先不用急着叫救援，可以把车钥匙上面的机械钥匙取出来，打开车门啊，把车钥匙放到一键启动的感应区域，正常踩刹车，按一键启动呢，就可以启动车辆了。
1: I just want to go back in time and cherish my little bro forever.

在路上被后方行驶的车辆用远光灯照射，这是最令人厌烦的行为之一了。这时候呢，防眩目功能的后视镜就派上用场了。一般在后视镜的下方位置呢，有防眩目开关，有手动开关，也有电动开关。打开之后呢，就能实现防眩目的效果。车上呢，比较实用的隐藏功能，还有就是副驾驶的安全气囊锁、儿童锁和车窗锁死功能。如果老人和儿童必须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又不想被安全气囊打开的冲击力造成伤害，那就可以手动关闭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当儿童在后排乘车的时候呢，应该将后排车门的儿童锁打开，并且在主驾驶车窗处按下车窗锁死键，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儿童因为好动打开车门或者打开车窗探身等危险动作的发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关键时刻呢还能救命，比如汽车后备箱的逃生按键，车尾箱的安全逃生开关，是遇到车门无法打开的情况之下自救逃生的方式。目前汽车基本都会在车尾箱处有一个安全逃生的开关，一旦危险发生，就可以放倒后排座椅，爬到车尾箱处找到并扣动开关，从后备箱安全逃生。如果被困车内，同时发现后排没办法放倒，或者找不到后备箱的逃生开关，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采用破窗逃生的方法了。破窗的工具呢就是汽车座椅上面的头枕，拔下头枕后，用金属的尖锐部分戳碎车窗玻璃后再进行逃生。

车上有一项实用的隐藏功能，还能实现引擎盖间隙的调节。在行驶过程当中，如果遭遇较大的沙尘或者是蚊虫过多的情况，沙尘虫子会通过引擎盖较大的缝隙进到车里面，不仅会造成发动机舱内难以清理，甚至还会引起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部位失灵，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而引擎盖下方其实是有几个可以调节间隙的螺丝，通过调整这几个螺丝就可以来减小缝隙，等到天气状况和行车环境改善之后呢，再把间隙调大，以适应散热的目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我们车上的隐藏功能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揭晓了车上的几处隐藏的实用功能。作为普通人来说呢，一般更看重汽车的外观、内饰、配置等方面。其实在汽车上的每一步操控，比如挂挡、踩油门、踩刹车、转动方向盘等等，都有无数个装置在同时运行，给你提供最佳的驾驶感受，最忠实的执行你的驾驶意图。而这些装置呢，就隐藏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默默地为你服务。稍后呢，我们就为您来介绍汽车部件当中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

汽车上幕后英雄第一个就是传感器。现在汽车上呢至少有上百个传感器，比如车速、水温、转速、负荷、燃油压力、变速箱、油温、方向盘转角、刹车信号等等等等。他们就像是汽车上的哨兵，时刻监控汽车的运行状态，并把这些运行状态转换成电信号，传递给车上的各个电控单元。我们就能在仪表盘上看到各类提示了。那幕后英雄第二个呢就是电控单元。如果传感器是哨兵的话，那电控单元呢就是汽车的司令部，也是汽车的大脑。电控单元呢根据传感器传递过来的各种信号，准确判断汽车的运行状态，并且做出正确的操控命令，比如加速、减速、制动、转向等。现在的汽车上呢一般有数十个电控单元，最简单的有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空调等，复杂的呢有灯光、悬架、制动、转向、音响等等等等。有些配置高的车型啊，汽车上几乎所有的功能都是由电控单元来控制的。那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呢，也带来了卓越的驾驶体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再一杯可乐枸杞。
1: 汽车上的幕后英雄第三个就是执行器，汽车的整体运转不仅要有哨兵和司令部，还有作战的士兵。那执行器呢，就是执行具体任务的士兵，他们根据电控单元发出指令，忠实地执行任务，控制自己的动作，让汽车加速、减速、制动、转向更加规范。幕后英雄第四个就是转向助力系统，在驾驶员转动方向盘的同时，助力系统呢也开始工作，一方面是可以降低驾驶员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呢让转向更加精准。目前普遍使用的电动转向助力装置呢，可以根据方向盘转角、车速等等等等，随时来调整助力的大小，转向更安全也更精准。

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呢，也是车上最低调的幕后英雄了。我们常用的燃料呢，一般很难完全燃烧，所以尾气当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以及颗粒物等等。为了防止这类物质污染大气，排气管中的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可以将尾气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并且来吸附颗粒物，最终排放出的尾气呢，对大气的污染就比较小了。作为汽车上的重要的环保装置，如果它损坏，汽车的尾气就会不合格。其实呢，汽车上还有安全气囊、各种高强度钢等等很多平时见不到的关键部件，它们比不上汽车亮丽的外观，但无时无刻都在角落里坚守岗位，守护安全，是实实在在的幕后英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茅盾文学奖得主王安忆在2017年出版了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和散文随笔集《仙缘与尘缘》。这两本书是王安忆在2017年献给热爱他的读者的双重惊喜。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王安忆和他这两本书。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这本书收入了《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相关处处》三部中篇小说，三个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的故事，讲述了他们的青春、爱与孤寂。这是王安忆非常擅长的对个体生命及日常生活的写实，其针脚绵密的讲述方式十分的王安忆，却又带着从各个角落的烟火气里挖掘打捞出的世态人情，描摹观察着生活的底蕴。在之前的媒体采访中，王安忆曾透露新长篇匿名的创作十分辛苦。他说，作家像运动员一样，哪能一直跑长跑，中篇更像是跑长跑的最后一次喘息。2016年年中，王安忆受邀去纽约访学半年，没有日常琐事打扰的日子里，他写出了

红豆生南国和相关处处，同时构思了向西向西向南，回国后于2016年10月27日完稿于上海。在评论家吴家燕眼中，这三部新的中篇小说一以贯之的是对世态人情的探寻，透着对个体心灵归属感的入微观察。红豆生南国是王安忆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写作并出版《香港的情与爱》后，又一次写发生在香港的故事。创作初衷是为了写一写人世间的一种情，讲述了出生在内地的男孩六岁时跟着母亲偷渡去菲律宾寻找阿爹，不想在香港落脚，就此生根，一生跟随世情起起伏伏，从童年至青春至年老，与养母与妻子与生母与离婚后出现在生命中的女性们羁绊一生后，他觉得自己今生今世就是一个欠债人，他的恩欠，他的愧疚，他的困囚，他的原罪，他的骨，忽得一个名字，这名字就叫相思。而在相关处处中，王安忆一支笔又探入了他熟悉的上海巷弄。乡下女人月娥辗转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但不论是在城市里做钟点工的生活，还是年节时回乡下，她都一样的将生命过得踏实而欢腾。她快速融入城市，也能很快回归乡村，但何处是故乡呢？有评论说，这正是作家王安忆新作《相关处处》呈露的人之处境。生活是一只茧，上海则是一只更大的茧，这茧的材质无非孤独。在王安忆笔下，上海像是活生生的一个人，衰朽有时，青春有时，但从未停止生长，确实地过着日子，积累着情感。她的女性角色与上海宛如可以互换身份。向西向西向南，这个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两个萍水相逢的女人陈玉洁和徐美棠通过不同的途径移民至柏林，至纽约，至加州圣迭戈西岸的南部，小说题目就是她们生活路线的陈述，向西向西向南。他们都算是生活的失意者，彼此映照，彼此陪伴，然而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是漂泊，人在异乡找不到归宿。可以说这部中篇里蕴含着王安忆对中西方文化关系、人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等一系列的思考。正如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所言，王安忆的作品永远让人有所思，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我给他最高的评价。王安忆的散文随笔作品也同样如此。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王安忆的散文集《仙缘与尘缘》。这本书围绕着旅行、世情、读书、忆旧等不同主题分为四集，与王安忆身为小说家时躲在人物背后的视角不同，这本清新别致的散文小品充满温情与意趣，融汇了他对人性的体贴，对世情的幽微洞察。行旅与世情，仙缘与尘缘，读书与写作，在这本书中，王安忆从容悠游，袒露自己在小说中不曾呈现的内心世界，其思想独到深邃而不流于俗，读者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在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王安忆，一个聪慧睿智又亲切可爱的王安忆。王安忆说，写作就是种庄稼，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他一直笔锋不减，也不断变换着写作题材和写作方式，先后出版了《小报庄》《长恨歌》《我爱比尔》《天香》《遍地枭雄》《众生喧哗》等多部优秀著作。写作之余，王安忆也非常热爱阅读，他看大量的书，边看边记笔记，边看边思考。他尤其偏爱《红楼梦》，他说，这是一本天书，中国的小说因有了它而有了永不可实现的神圣，写作者们也因此有了小说的理想。那些世情故事背后其实有一个神话，在中国人的信仰里

就是乾元。乾元与陈元中的不少文字跟阅读有关，其中重点收录的一篇名为《乾元与陈元》的散文，是王安忆将《红楼梦》中黛玉与《浮生六记》中芸娘进行对照分析的阅读笔记。文章在谈论沈复与芸娘的悲戚情爱时，不时联想到宝玉与黛玉、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关遭际，而弥漫于字里行间的细切感愧，显示出在读书中读人、在读人中读情的不凡功力和醇厚意味，从而使经典作品具有了更为丰沛的意义。在这些真情而赤诚的字里行间，你得以发现一个在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王安忆，一个聪慧睿智而又亲切可爱的王安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音乐声响起，一凡带你走进花样年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读到的是媒体人李优毅带来的一篇关于优秀的思考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真正的优秀并不刺眼。想起若干年前，公司的一位重要客户 A 总带着孩子和太太自驾旅行回城，路过我们所在的城市，临时打电话给我的女老板。他们不仅工作合作顺畅，私交也不错，于公于私，我的女 boss 都应该热情款待。只是女 boss 的丈夫带着孩子去了外地，为了接待对等而方便，她带上我，并且叮嘱我安排个一日游。我花了很大心思选饭店、景点、交通路线、守信，并且提前了解相关典故，打算既做好导游也当好秘书。这一行宾主尽欢，晚餐气氛尤其好，我安排了一个非常有地方特色的私房菜馆，每道菜都有典故，我提前预习了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A 总酷爱苏东坡的诗词，我投其所好，卯足了劲儿唱和，从豪情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到轻巧的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还有哲理的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明，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饭桌气氛热闹得像个小戏台，一天时间在说说笑笑中结束，我心里很得意，觉得圆满完成了任务。第二天 boss 带我到酒店送别 A 总一家，我这才发现他这两天穿的都是平跟鞋，个头看上去和穿了高跟鞋的 A 总太太持平，她衣着随意简朴淡妆，除了婚戒没有任何首饰，和平时的霸道总裁风格完全不同。她全程挽着 A 总太太，不时照顾 A 总女儿，临别不忘与他们拥抱，单独送上别致的手信。和她相比，我隐约觉得我做得不妥，觉得哪儿出了问题。回程路上，他沉默很久才开口对我说，你很优秀，但是很多时候花开无需太盛。有一位男作家被邀请参加笔会，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女作家衣着简朴，话不多，态度谦虚，丝毫没有高谈阔论。男作家从他的反应觉得这肯定是个不入流的作者，不然为什么这么低调。瞬间男作家有了居高临下的自豪感，开口问，请问小姐，你是专业作家吗？是的先生。那么你有什么大作发表吗？能否让我拜读一两部？我只是写写小说而已，谈不上什么大作。男作家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得意地接着说，你也写小说，那我们是同行，我已经出版了339篇小说，请问你出版了多少？我只写了一个。男作家有点瞧不上地问，哦，你只写了一部？

那能告诉我这个小说叫什么名字吗？女作家平静地说，这部小说叫飘。高谈阔论的男作家马上闭了嘴。女作家的名字叫玛格丽特·米切尔，她一生的确只写了一部小说，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飘》。1936年上架，立即打破了美国出版界的多项纪录。《飘》问世的当年，好莱坞就以当时的天价$50,000购得了《飘》的电影改编权。仅仅在20世纪70年代末，小说已经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全世界销量超过2000万册。在已负盛名的时候，米切尔依旧对狂妄的男作家说，我只写过一部小说。就像当年他接受采访时表示，飘的文字欠美丽，思想欠伟大，我不过是位业余写作爱好者。她婉拒各种邀请，一直与丈夫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直到1949年8月11日和丈夫牵手出门看电影遭遇车祸，5天后逝世。当年我的女 boss 告诉我，你可能不知道， A 总的太太是业内出色的财务管理专家，虽然她看上去并不起眼。 A 总的女儿在最好的大学读中文，古诗词写得不比现代文差，毛笔字都可以拿去直接做字帖。昨天你太得意了。美人的高境界是美而不自傲，可是这样的人很稀缺。优秀的高水平是好而不自大，可是这样的人很罕见。假如优秀是锋芒，光彩照人，艳光四射，那么卓越就是内敛。就像打通任督二脉，内功深厚的高手，从来不嚷嚷着满世界找人比武。你很难知道自己对面坐着的人的真正实力，却毫无保留地表露了自己不怎么样的权利，这样不好。他顿了顿接着说，我想说的是，越优秀的人越有平常心，就像大道至简，出类拔萃到了一定程度，反而泯然众生。没有那么多看不惯，没有那么多优越感，没有那么多嫌弃，没有那么多不随和，只有看上去和普通人差不多的不起眼。可是你怎么知道那些不起眼的人可能早已超越优秀，达到卓越的境界了呢？所以他们才往往比闪瞎眼的人过得更好啊。我想起自己不经夸之后的臭显摆，恨不得时光倒流，重新回到那张桌前，做个安静的旁观者。优秀是闪耀自己，卓越却是兼顾他人。把人当成寻常人就好相处，把事当成寻常事就好处理。愿我们都能做个不寻常的常人。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最近读了哪本书，或者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咱们下期再会。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个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7: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哈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啊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产品。因为呢，我们不能把它称之为完全意义上的一本书，它除了有这个书籍的纸质的书之外，还有光盘啊，甚至呢，大家还可以通过 APP 在下载之后啊，可以来听，可以来看啊，非常丰富，所以说是一整套这样的产品。那么这个呢，涉及到我们的国粹京剧。那么到底这个一个系列的产品当中有怎样的故事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两位嘉宾来跟大家聊一聊。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资深戏曲专家、京剧编导演史论的研究者刘连伦老师，刘老师您好。
8: 啊，你好。
7: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哈，项目的策划刘祖燕老师。哎，刘祖燕老师你好。
9: 你好。
7: 二位刘老师啊，我们一块儿来今天来聊这样一个话题。那刚才也简单跟大家说了一下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产品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哈。那么这个项目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要想到做这么一个大的项目，涉及到中国京剧的传承人的？
9: 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时代的背景。那京剧呢，是中国戏曲文化的典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与象征意义的符号之一。传承和发展京剧这门国粹艺术，对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意义非常重大。第二个是京剧本身的特点，因为京剧是以其剧目的丰富性、表演的系统性还有流行的广泛性，以利于中华戏曲之林，作为中国戏曲艺术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国粹京剧不但得到了我国人民的喜爱，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第三呢，是出版社自身的情况。北京电子音像社自成立以来，为近百位京剧及戏曲名家出版了艺术专辑，是目前国内极少数坚持出版京剧音像制品的单位。从2013年到2015年呢，我们出版社又录制了26位国家级的京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套专辑在2016年呢，荣获了中国出版协会颁发的第6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在这时候呢，我们就想，就是京剧艺术的传承，除了就是我们要对每个人的艺术作为一个归纳和总结或者是保留以外呢，其实我们觉得到目前为止，就是一套系统的讲解京剧艺术的一个产品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呢，又申报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就叫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这个项目呢，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入选了国家新闻出版署“十三五”规划的电子音像

0: 骨干产品。为了做这个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呢，我们就同时启动了后面40位京剧名家的录制和拍摄工作。
1: 那这个录制拍摄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0: 2年的时间。
1: 拍摄完成之后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个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是吗？
0: 对对，没错没错。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与时俱进吧。因为传统的音像产品被这个数字化新技术所代替，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图书加视频加上那个APP 的形式。同时呢我们在那个图书上还加上了二维码，方便就是随时阅读随时视听，这样纸质的和音视频三方面结合起来，这个立体的一个产品就成型了。
1: 那么当这些整个的视频都录制好了之后，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因为我发现整个这一套产品哈，包装非常的精良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套匣，
0: 谢谢，
1: 而且做得非常的漂亮哈。这块我们后期我们在整个制作呀设计啊这样的时候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0: 刚才您说就是我们制作的非常精良，制作精良这是我们产品的优点之一。第二就是我们其实在产品的那个结构设计上实际上有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考量的。那为什么说要有了音视频的东西我们还要去做那个实体的产品？第一个是我们的想法是因为我们这套产品它选择的是京剧的生旦净丑四大行当的，而且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那个经典剧目以及它的知识的一个系统的介绍。剧目的历史跨度非常的大，另外一个呢设计的剧目也非常的多，表演的人也设计的非常的多。那么光从那个视频上来看的话呢，可能对剧目的背景啊，剧目它要表现的东西的背景了解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就想要做一个图册。这个图册主要包含的内容就是对每一个经典剧目的这个背景介绍，然后方便读者很快的去了解去欣赏我们的剧目。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产品的前面我们设计了两个目录，第一个是产品内容的框架，这个是要大家很快的能够就是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内容结构。第二个呢是设计了一个对这个产品的视频目录的一个索引，这个索引然后里面又加上了我们的表演者的姓名，让大家就更能清楚的知道我们这里面含的有哪些经典剧目，是哪些表演者来表演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视频的编排呀，它是按照这个知识行当的体系完整的来展现的，每一集我们设置的是40分钟，然后时长有限嘛。视频里面提及的经典剧目有128个一共，那为了更好的让读者了解，还有把当时他们那个演出的剧照啊能展现出来，让这个读者更好的来欣赏和理解，这也是我们设置这个图册的原因。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这个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这一套产品大概都分为哪几个部分哈。那么每一个部分我们是如何通过不同的这种传播的形式啊来向读者啊还有听者观者啊来呈现出来的，二位谁跟大家介绍一下。
3: 这本呢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分为了生旦净丑四大部分。
1: 每一个部分里面还有小部分。
3: 对
1: 对
3: 对对。它是呢唱念作答，也可以说是唱念作舞来呈现的。就是生旦净丑四行了，先以这个排序，这是总体的。以唱念作答呢贯穿。唱念作答这是京剧的技巧了。
1: 对。
3: 手段把它融入到四大行当里去。由各个行当流派的代表人物啊由他们来体现 这里京剧特色。我们采取呢，就是说，让哪些人来说？这当时啊，我们也是费了一定的心思。
1: 哦，怎么来确定让哪些人来说呢？
3: 作为我来说啊，在说这个之前，说是我自个儿，我怎么参与的这个，我又怎么来驾驭的这个？这个我本身就是演员，我十几岁就开始学京剧，我也涉猎了什么生啊、旦呐、净啊、丑啊，
1: 嗯，
3: 最后我是以丑为我的专攻。
1: 哦，
3: 可是，在学丑的同时呢，我对唱腔，也是特别的喜爱。另外，武功上头也是，我是从、
1: 哦、
3: 也是从踢腿、下腰、翻跟头，我也是经过了这一段的严格训练。在我抖仓的那个阶段，我发现我的嗓子向不利的方向发展了。
1: 倒仓是什么意思？
3: 倒仓就是变声，
1: 变声哦。
3: 对，
1: 嗯。
3: 结果真到倒仓的时候，咵嚓，嗓子就从那么好的一条嗓子，咵嚓一下，成为了一个当时非常困苦了。
1: 嗯，
3: 那高音都上不去了，那胡子掉嗓子上，感觉哎呀那么吃力呀、啊。当时我一边承受着倒仓的这个过程，我一边呢就是没有放下我的文化，因为我毕竟啊。真正我从事专业，我已经读了八年书，我就把笔抄起来了，该写一些知识性的小文章啊，另外写一些观剧感呐、啊，
1: 嗯，
3: 写一些老师的什么那个趣闻轶事啊，
1: 就尝试了找了另外一个方向。
3: 后来就这么往前发展。当我成年以后，这个我写作没有放下，我舞台也没有放下，
1: 嗯，
3: 可巧在1984年。1984年呢，全国组织写这个《中国戏曲志》，我就被列入这个撰写人员之一。后来我就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去学习。在那个学习当中，我了解到中国的京剧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是哪些艺人，是他们是怎么形成的京剧，这些传承人是怎么一代一代的传承，
1: 嗯，
3: 而他们的剧目是什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加让我认识到，就是说要赶快抢他们的东西。当时给我们提出口号，就是说要有这个抢救的这个精神，有抢救的这种义务跟责任。这样呢，我就接触了一大批的
1: 老艺术家，
3: 嗯，
1: 跟
3: 我的老师们，这我就开始写呢。后来就是中戏制也出来了，可巧电视台也发现我。电视台请我去当这个就是策划，当顾问，就那时候跟他们一块搞，也录了好些艺术家，像那个当年的那个汪永红先生啊，那剧作家，还有什么呢？有关我，李玉茹老师啊，王金禄老师啊，这我都接触了。后来1993年，我到中央电视台帮着开始搞戏剧这个，尤其京剧这个顾问，从顾问慢慢。我就到编导了。
1: 那这一套啊，《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和您之前的这些经历有什么样的联系的呢？
3: 那时候我写书呢也好，是写报纸也好，写文章也好，那全是纸媒。纸媒传播呢，它有它的局限。文字再描述的话，也不如去亲眼看他们亲自的做的动作。
1: 嗯，
3: 你这就得靠电视了。这一方面也是我一个追求。后来北京出版社。找到我说咱们能不能合作，我说正合适啊，我说恰恰我经历了这么一条道路，你说电视我能搞了
1: 啊，对对、哎、视频您这儿有了，
3: 对、文字上的呢我也经过这么多年的锤炼了、基本上都没问题。后来跟他们一块接触以后、他们感觉我还是比较适合做这个
1: 哦，
3: 所以呢我们是两家一拍即合、共同去完成一个大部头的项目。
1: 这里问一下刘祖燕副总编辑啊、就是咱们这边哈、这个北京电子音像出版社找到刘恋伦老师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机缘知道刘恋伦老师，然后和刘老师这边有这个协商，然后一块来做这么一大套啊这样的一个产品的。
0: 就是刘老师呢之前也是在出版图书，还有呢在电视台也是戏曲频道做这个相关的工作。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前面刚才说的录那个26位京剧传承人，国家级的京剧传承人的时候，刘老师也参与这个项目。
3: 我是那个项目的总导演、
0: 当时录那26个人的时候，其实 我们是请

0: 品了好几位，但是最后合作下来，觉得刘老师是，在京剧的这个发展，还有见证这个京剧从它是京剧最鼎盛的时候吧，见证过的。然后呢，也见证过京剧就是恢复传统戏，然后一直到后来京剧的新编戏。等等，他都经历过，而且除了他自己在本身这个基本功的基础之上呢，刚才也是刘老师自己讲的，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有心人，积累了非常多的素材。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刘老师身上最大的另外一个值得我们为什么要选他的原因，就是他对各个流派、各个名家的那个评判是很公正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的这个是知识的传承，我们是需要一位就是能够正确的或者说可观的把我们这个京剧的这个艺术能够传承下来，因为我们做的就是这个项目，就是要传承京剧艺术，发展京剧艺术，然后把京剧艺术里面的最精髓的东西给传播出来，留存下来，然后为后面的京剧发展能够留下可以借鉴或者说有价值的一套东西。
1: 我们这个项目啊，是前前后后经历了好几年的这个时间哈。那二位认为，在整个这个项目制作的过程当中，是请这些传承人比较难呢，还是录整个的音频视频的过程比较难呢，还是要把整个他的所有的这些整个作品的背景啊，这个唱词儿啊，还有对人物的评价，如何来对他进行介绍，如何对他进行评价，更难一些呢？二位觉得这里面的工作哪些可能是挑战比较大的，哪些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2: 我先说这个请人。请人不是说的这些人都愿意，有些也并不愿意。说我留他干嘛？我传他干嘛？说现在京剧都这样了，就没有传的必要了。另外呢，我们也学了这么多年戏，就是也教了那么些学生，不也真那回事吗？是消极的。还有的人呢，就是由于原来有的是出版社也好，有的机构去采访他们，因为就是他们不懂专业，所以跟他们一张嘴，那就聊点花边新闻呐、聊点那个趣闻轶事啊，所以引起他们的反感。我得给你举个例子，咱们那个《智取威虎山》的主演，佟湘玲老师。那是众所周知的，在找他的时候遇到一个困难，出版社跟他谈了以后，他当时还认为这是个有意义的事儿，我应该参加。结果当我们真正到了上海以后，后来佟老师反悔了。
1: 他不干了，为什么？
2: 不干了。当时就是我们就想办法说为什么不干，得亲自去一趟。
1: 问问他啊，
2: 对，
1: 当面谈一谈，
2: 对，
1: 是吧？
2: 我和当时我那搭档卢子明老师，我们就到了佟湘玲老师家，佟老师呢对我们的态度呢也是很一般，说我不想录了，有什么意思？他说我都这岁数了，我还图什么？另外我身体不好，你要录一录的话，那说实话，我弄不好的话，你们别害怕，我可能就是躺那了。当时给我吓得，哎呦，要是这样的话，这没法录了，计划在那儿了，你必须得让他录啊。后来我这动了脑筋。我说刚才我不跟他扯这个录像这事儿了。后来我就跟佟老师说，我跟那个李明胜老师啊关系挺好。他说你跟明胜在一块儿？我说对，原来我跟李明胜老师在一块儿。李明胜老师呢，他姐姐就嫁给了佟湘玲老师的哥哥。他大哥叫佟霞玲。所以那个李明胜的姐姐李多芬嫁给他们家以后呢，就跟他们家这关系那点不一样了。
1: 对，
2: 所以呢他跟李明胜老师这关系也是非常好，都是唱老生的。他一听说我跟李明胜这关系挺好，他这比较有兴趣了。你也是干这个的？我说是，我从小学习，我跟李明胜老师身边也好几十年，另外呢我跟王鹤林老师啊，我都是他们的学生。这聊起来，我说您看过李明胜老师的书吗？他说看过。我说那是我写的。啊，是你写的？我说对，我说李明胜老师的文章是我写的，书是我写的。李明胜老师呢 搞了一个舞台生活十个戏集锦，
1: 嗯，
2: 那是我拍的，我是那个片子的艺术顾问，整个全是我策划的。
1: 嗯，
2: 他这一听夸他的写下来了，他说嗨，我说您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我们的这个
1: 啊、哦、对
2: 这拍摄呢
1: 啊、哦、
2: 他说我跟你说实话，我接受这个采访不止一次了，有的小年轻也来让我说着你跟他说艺术上他是一句他搭不上茬。
1: 嗯，
2: 可是他就问什么，您怎么帮着您儿子做买卖来的，怎么给他那饭馆当厨师来的，你说我最凹头的这事他们非要提。
1: 嗯，
2: 他要这样的话我就没必要接受了，所以很多呢来了我都拒之门外。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另外呢，我们这个整个一套产品不是还有一个 APP 吗，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大家可以通过这种下载 APP 的方式，通过现代的这样的媒介哈，这样的技术啊、来通过更加直观的方式，更加方便的方式哈，不用天天捧着书、可以通过 APP 来看。当时我们怎么想到设计一个这个 APP 的？
0: 这个 APP 的设计呢，也是我们出版也是在转型、也是要根据现代技术的发展，然后不断的去融合，去利用新的媒介、新的技术。因为现在那个读者和观众群也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那我们也要适应就是现代读者的需求。
1: 嗯，
0: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 APP 的建成呢，也是与我们这个国运沉船啊这个项目有很大的关系。然后这个产品呢，我们是当时就是觉得就是戏曲在目前为什么会没落，但是呢我们又在说京剧是国粹，那么这两个之间的问题产生在什么地方。在我做出版这么多年，感觉就是京剧为什么大家都感觉说啊很高深很高雅，然后好像不太接地气儿。我们后来观察发现啊，其实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对于我们京剧表现的里面的剧目的内容和故事大家不是太了解、所以欣赏起来大家就觉得哎离我很远的，
1: 有距离、
0: 有距离。然后他的一招一式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京剧是一个意象的艺术啊，他不是说一个军队我就一个军队去，他是一人在这跑几圈、是吧。
1: 对，
0: 让大家不太了解不太会欣赏的原因找到以后呢，所以我们觉得作为出版者，我们想那我们就把这个知识给他们讲清楚，然后让他去深入了解以后他就会爱上他，然后才能够再去欣赏他。我们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所以那国运沉船 APP 建成以后呢，因为它里面有剧目的介绍，有专家的介绍，还有音频，然后可以随时听，是一个非常伴随的一个系统。你随时在公交车上、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听一听。
1: 睡觉之前是吧？
0: 对对对。
1: 开车的路上，
0: 开车路上，对，
1: 地铁上都可以听。
0: 对对对、而且呢，它比较专业，因为我没有别的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就是专注于这一块的一个非常忠实的一个听众一个群体而做的。
1: 对对，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二位啊，是讲了这么多涉及到我们整个这一套这个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的这个一个系列的产品哈。那二位最后呢，我们用简单的几句话跟大家总结一下，二位认为整个这样的我们这样一个大的项目，这么一个系列的产品，它的意义在于哪里？
2: 我们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标题呢，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还有一个国运承传，这是欧阳中石先生给我们改的。原来叫
1: 就不是国运传承，
2: 对
1: 对吧？
2: 他说应该是先承后传，你先接过来啊，我再往下传。但是你这接是怎么接啊？所以后来就是由于欧阳中石先生给提的这个国运承传以后，我们基本上在内容把控上呢也是这样，也突出了一个如何承。所以找的这些艺术家来主讲这些每章每章的，他也是本着一个我怎么成的，
1: 没错，
2: 到尾呢，我又怎么传的，那这你才能体现的这个中国的戏曲发展是应该是怎么个脉络。
1: 下面这个刘祖燕老师也跟大家说一说。
0: 就是这个项目出版的意义啊，除了

0: 啊，就是要传承这个京剧这门国粹艺术以及它相关的知识以外，我觉得更应该传承的是京剧这门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创新精神。因为京剧这一词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是1876年的时候，在上海那个《申报》第一次出现。那么京剧这个出现之前，这个剧目出现之前，它是各个剧到北京以后融合发展的。所以创新精神一直是在京剧这个骨子里面的。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做出来以后呢，其实通过了解京剧的发展和传承，更要传承它的创新精神，以及对于艺术的追求极致的精神。
1: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这个一系列的产品哈，尤其是最后的核心精神“国运承传”啊，通过我们这个一系列的产品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体现。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2: 有态度，不偏激，
3: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2: 锁定警法在线。
4: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跟大家说一说，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创新发展，涉及互联网社交网络平台的案件也逐渐增长。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作为我们的广大网友又应该注意哪些风险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法官，结合具体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说，社交媒体平台频频翻车原因到底在哪里。
0: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4: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一位是张夏义张法官，一位是李克李法官，二位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4: 嗯，
6: 主持人好，各位好。
4: 嗯，今天呢，请到二位哈、啊，跟大家介绍几起哈、啊、这种典型的社交媒体互联网平台的一些案件。那么这些案件呢，是不久之前咱们互联网法院呢向社会发布了这个。办理了通报会啊，向社会公布了十起典型案件当中的几起。那么在十起案件当中啊，有的我们之前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做过介绍了。那么今天我们将挑另外的几起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具体讲一讲。那么第一起案件是怎样的情况，我们请到二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哪位跟大家讲一讲。嗯，
6: 好，我来先跟大家讲这个直播带货的这个案件。
4: 嗯，
6: 那么大概的过程是这样的，这个小许啊是一个平台的主播，日常呢就是在平台中进行直播。那么有一天呢，在直播中他说，我有一部这个闲置的二手手机想要转让。
4: 是他说的是他自己的手机。
6: 是的
4: 是的
6: 。
4: 嗯
6: 嗯，然后如果说有想要的可以添加他的微信来进行联系。
4: 哦，
6: 那么当时呢就王先生就在看小许的这场直播，然后对这个手机很感兴趣，就通过微信呢和这个和小许进行联系。
4: 嗯，
6: 那么小许就说这个手机已经使用了数月，完全功能没有问题。
4: 嗯，
6: 那么但是等到王先生签收这个手机的时候，他认为这个手机呢属于假冒伪劣产品、
4: 哦、
6: 要求他退款退货。
4: 嗯，
6: 但这个时候呢在微信里小许啊已经把他拉黑了。
4: 哦，
6: 所以这个原告王先生就把这个小许和这个平台诉到了法院。
4: 嗯，那当时王先生买这个手机花了多少钱？
6: 他们是双方约定是这个400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个手机。
4: 嗯，那么这个网络这个平台的主播他也的确承诺过说这个手机功能是完备的，没有问题的，是吧？
6: 是的。
4: 但是他也说了自己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6: 是的。
4: 嗯，哎，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告方他们又是有没有一些辩解的意见？您呢，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6: 被告方这边就是还是觉得自己是已经履行了这个义务。
4: 嗯，
6: 这个方面。
4: 嗯，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到底这个情况，您看一般啊，这个网络主播在网上带货的时候带的都是这种商家的一些货哈。
6: 嗯，
4: 但是他呢这回说是我自己使用的东西，自己使用一个物品在网上这样的卖，这个真的可以吗？
6: 是的是的。这也是这个案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4: 对啊，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嗯，
6: 所以我们也对这个进行了一个鉴于他们是在微信中销售的，也是判决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4: 嗯，
6: 那么最后呢法院是裁判认定解除了这个小许和王先生之间的网络购物合同。那么这个小许呢需要退还王先生这个购机款和3倍赔偿，一共是16000元。
4: 嗯，
6: 也另外呢也要赔偿他的合理开支，是一共是将近3000元这样的一个数额。
4: 嗯，那刚才呢也在节目当中说了哈，这个行为属于这种主播

0: 播在自己直播的时候私下带货，
1: 是
0: 吧？
1: 是的。
0: 那这个行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呢？
1: 这个性质就仍然属于这个主播和这个小许之间他们达成的这个网络购物合同。所以在这个案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法院并没有判这个电商平台承担这个连带的责任。
0: 为什么法院判决电商平台不需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
1: 就是我们在就是我们的判决和发布的案例中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那我们从刚才的简单介绍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是一种他们已经把这个交易的行为等于是在微信上进行的这么一个交易行为。
0: 对，他们就把他们的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渠道从这种主播带货的平台转到了这个微信当中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起案件的典型性在于哪里啊？它又能够反映出这种社交媒体平台的一些纠纷的什么样的特点和问题？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这个案件它的典型意义，它反映了这个网络主播的直播带货行为呢，要满足我们法律所规定的对于经营者从事经营行为的一些要求。依法呢，应当享受经营者的权利，同时呢，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提供网络服务的平台呢，如果再尽到合理的监督义务的情况下呢，是无需为这个违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那么这个案件呢，对于规范我们整个的直播带货行业的健康发展，厘清我们直播带货主体的责任的认定问题，是一个探索。
0: 那就是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如果说这个主播啊，带货的主播他并不是这种私下带货的，那我买的就是他应该带货的那些商品哈，那是不是在责任认定上可能就跟这起案件最终的结果有一些区别？
1: 这个我们还要根据具体的案件来进行具体的分析，这个当时这个承担的角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好，这是其中的一起案件的情况哈，另外一起案件又是怎样的问题，我们请到这个李科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咱们另外一个案件涉及到的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日常在社交软件当中会遇到的这种聊天表情。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原告这个公司它是开发了一个社交聊天的一个应用软件，并且也创作了这个一系列的表情包。
0: 是什么样的表情包呢？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2: 这个表情包就是这种圆形的黄色来代表一个面部，然后在这个基础造型的基础上，通过眼部、嘴部、手势这种变化来反映人的不同的一个情绪。
0: 那这个表情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2: 对，
0: 就是一个圆脸嘛，然后它有各种不同的表情，捂脸的、笑的、笑中带泪的，然后还有裂开的啊，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表情啊。大家可能我们在微信聊天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样的表情。
2: 对，这个是非常一个很形象的一个表达。然后另外这个被告这个公司，它是另外一个软件的这个著作权人和经营者。然后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原告他诉到法院之后，就主张这个被告他所经营的这个软件使用了跟原告享有著作权的表情完全相同的6个聊天表情。认为他就侵害了这个涉案表情的这个信息网络传播权。所以诉到法院要求他赔偿经济损失和合理该吃50万元。
0: 这么多。
2: 对。
0: 那么到底哈，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哪里哈？您呢也跟大家分析一下。
2: 对，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就是这个聊天表情究竟具不具有这个独创性，是不是构成美术作品。这是咱们本案争议的一个焦点。
0: 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2: 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呢，最终法院是认为就是原告的这个黄脸系列的表情设计的这个里面的卡通形象呢，在线条还有色彩的运用这些方面都很具有这个个性的选择，还有独创性的表达。是具有独创性的，构成美术作品。那么被告他经营的这个应用软件使用了跟咱们涉案表情完全相同的聊天表情，侵害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0: 但是这种表情啊，其实它的线条很简单啊，而且呢它的设计也并不是特别复杂。那我们在确定是不是具有独创性的时候，主要考量的是什么因素呢？
2: 对，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咱们这个表达简单，变量比较少，但是呢，它并不妨碍这个聊天表情具有独创性。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在庭审的，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表情它可以。

0: 通过这种神态的变化去反映人的不同的情绪、
1: 嗯、
0: 而且是有不同元素进行搭配组合的、
1: 嗯、
0: 所以说体现出了这个创作者的判断也好选择或者是取舍。我们认为这种比较形象并且富有趣味的这种独创性表达是能够引起公众的这个情感共鸣的、
1: 嗯、
0: 所以最终是认定它构成作品。
1: 嗯，因为的确是这样哈，尤其是我们在通过微信啊其他的渠道进行聊天的时候，如果就是打字，那对方可能未必能够很准确地体会出这个另一方的情绪。那我们通过这种表情的表情包啊，能够让对方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我们并不是面对面的交流，无法去看到对方的副语言嘛，啊，所以表情包其实在我们聊天当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正因为这样，这起案件还涉及到一个就是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原告方要求的赔偿数额哈、啊，达到这个50万啊、六个表情就原告要求50万，是不是太高了？我们法院在考虑这个赔偿数额的时候，又是考虑到怎样的因素？那最后呢，又是做出了怎样的判决，要求这个被告赔多少钱，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0: 法院最终呢是综合的考虑了这个涉案表情的它本身的一个功能、
1: 嗯、
0: 还有它使用的数量，包括它在咱们进行这个社交聊天时候的这个知名度，还有它的市场价值等等这些吧、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被告它使用时候它主观上是不是具有这种过错程度啊、这很多的因素，然后我们是酌定的它的经济损失赔偿数额、
1: 哦、
0: 最终是判令这个被告赔偿原告30万元，还有合理开支是10544元。
1: 嗯，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又在什么地方？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0: 这个案件它是咱们首例涉及到聊天表情包的一个著作权纠纷的案件。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聊天表情它确实比文字更加的简便快捷。
1: 是的。
0: 并且也更加的生动哈、大家在日常的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也都非常喜欢用，可以说就是一种网络流行的文化吧。
1: 是。
0: 但是这个聊天表情啊，有的是一些经营者他们专门制作的，有的可能就是网友他们自己发挥这个创造力自己创作的。
1: 没错。
0: 而且它传播比较快，所以这个侵权问题非常的隐蔽。
1: 嗯，
0: 咱们这个案子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聊天表情的独创性的判断标准啊，然后明确对于这种独创性的聊天表情应该给予这个著作权的保护，所以还是想要去鼓励这种新兴的创作形式。
1: 嗯，没错。好，那么这两起案件介绍完了之后，那么第三起案件又是怎样的情况？我们请到这个张夏义跟大家来讲一讲。嗯。
2: 好，这第三起案件的基本案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啊，一个这个自媒体账号发布了一篇文章。
1: 嗯，
2: 这个文章呢是怎么样？它是以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开发某楼盘，然后并进行分销这个事情为背景、
1: 嗯、
2: 那么对我们本案中的原告的关联公司作为这个楼盘分销商的经营行为呢、
1: 嗯、
2: 进行了叙述分析评价。
1: 哦，
2: 那么原告认为呢这个文章中有一些侮辱性质的言语，比如说就是诈骗啊、
1: 嗯、
2: 无耻啊这些这些词，然后另外呢也杜撰了一些虚假的情形，包括比如说打架呀、抢客这种情形，属于呢故意丑化、侮辱和贬损原告的声誉。
1: 嗯，那原告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2: 这个原告就是这个一个，我们也提到了是这个房地产开发的一个企业。
1: 嗯，那么这个企业就是在这篇文章当中所涉及到的这个企业，是吧？
2: 是的。
1: 那被告方就是这个公号的这种实际的运营方吗？还是什么人呢？
2: 对，被告方呢是这个自媒体的经营主体。
1: 那当原告认为被告方发布了这个文章哈，对自己造成了这种形象的贬损啊，影响了自己企业声誉的时候，原告将被告诉至法院，他要求被告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2: 原告呢，这个是要求被告承担，也就是这个自媒体经营主体，来赔礼道歉，并且呢赔偿财产损失以及这个诉讼过程的合理开支，共计呢是60余万。
1: 60万啊，这个数也真不少哈。
2: 是的。
1: 那被告他有没有什么样的辩解的意见呢？
2: 被告呢是认为他不应该承担这个侵权责任，说这个涉案文章呢是帮助朋友发布的，
1: 就不是他写的，
2: 对，
1: 是吧？
2: 也没有指向这个原告，也属于呢这在内容上呢是针对房地产发表的点评和言论，属于呢个人观点的陈述，并没有辱骂和诽谤这种情形，并

0: 而且呢，他认为他这个自媒体的影响力小，而且呢，涉案文章已经删除，并没有对原告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
1: 嗯，那下面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方到底是不是他这个文章是不是对原告的名誉造成了贬损，他是不是要承担责任？
0: 我们看到刚才也说了，比如说在这个文章中啊，是出现了像诈骗啊、无耻啊这样的词语，包括也杜撰了一些扰乱市场的虚假情形，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呢，法院是判决这个我们本案的被告要向原告公开的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的财产损失20万元，合理开支呢是4.1万元，一共呢是判了24.1万元。
1: 但是被告不是说了吗？说我这个文章是帮别人发的，也不是我自己写的啊，那干嘛还要让被告来承担这个责任呢？
0: 这个只是被告的一个答辩意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告还需要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进行证明。
1: 明白了哈。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又在哪里呢？
2: 这个案件的典型性呢，就是无论我们从这个责任认定还是从这个判决金额上，都表明了这个法院是敢于向隐藏的黑稿产业链去亮剑的。也是为了引导咱们自媒体遵规守法。其实说到这个案子啊，就是我们可能提到一个概念叫做黑稿。那黑稿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一般
1: 黑就是黑色的黑，稿是稿件的稿，是吧？
2: 对，是的，是的。它一般就是指这个企业或者是个人，它是出于这个损害竞争对手名誉的这个目的，编造了一些虚假的信息啊，对外发布。尤其是在咱们这个网络背景下，这个黑稿借助网络进行造势，会使很多的企业陷入到这种负面的舆情危机当中，品牌信誉会降低。这几年来吧，就是随着这个网络自媒体数量类型都增多，然后咱们这个黑稿的这个传播的介质和传播手段是更加的复杂和隐蔽。我们能看到有一些企业，它是出于自身的利益，甚至是不惜暗自买这个重金啊，收买一些没有影响力的一些自媒体，然后再去借他们的这个之手去发出黑稿。同时呢，还会安排一些推手或者是水军进行二次的传播。通过这样的一个运作，就达到这个商业诋毁的目的，而且他又不会至于就是暴露身份。这样就是最大的去发挥这个黑稿的杀伤力吧。然后就是在咱们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在案件庭审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去做了一定的这个了解，就是一条完整的黑稿产业链，它大概就会包括了受益的这个企业啊、商业间谍、黑稿写手、黑稿的发布者等等，非常多的一个参与者。然后案件这个审理主要就是去倡导这个企业这个通过咱们网络进行宣传推广的时候，必须是要在这个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1: 没错。
2: 对。然后自媒体这个运营者进行发声也是要基于客观事实的，像这种雇佣啊或者是充当黑枪手发布这个黑稿破坏这个网络生态的话，确实是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所以说需要这个司法的引导啊，行政监管、行业自律要持续的进行发力。
1: 好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也请二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通过我们今天所讲的案件，其实包括并不限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讲的这三起案件哈。那么之前互联网法院的法官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几起不同的，同样也是涉及到这种社交媒体的案件。那么通过这一类案件的梳理和总结哈，那对于我们的网络用户啊、网络平台啊，都有怎样的提示？二位呢跟大家简单总结一下。
0: 好的。那么在这几起案件中都能看到，网络平台呢具有市场主体和监督主体的双重身份，那么对平台内的经营者呢负有监管义务。如果没有尽到义务的话，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也是给网络平台经营者呢三点提示。第一点呢，就是平台要严格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落实网络实名制信息备案要求。那么能够提供准确的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和有效的联系方式。第二点呢，是平台要加强管理，对准入资质啊、商品的信息啊这些内容都要进行严格的把关。那么对 平台内经营者呢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呢，要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来防止损害后果的扩大。
1: 嗯，
0: 那么第三点呢，也是网络平台啊对这些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要进行有效的监管。
1: 嗯，
0: 在收集、开发和利用信息数据的时候，应当以保护个人信息权利和隐私权为前提。
1: 嗯，
0: 那么也简单的给网络用户做一下提示。
1: 好的，
0: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树立法律的意识，包括呢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个人信息呢与隐私权保护的意识。那么同时呢也要明白这个网络空间并不是法外之地，那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言呢要掌握好尺度，不要出现言语失范这种现象。
1: 嗯，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几起非常典型的这种互联网的社交媒体平台的一些案件，还有呢对我们大家做出了提示哈，我们的网友呢还有我们的企业也要注意哈，怎样的红线是不能够逾越的。好，非常感谢二位，谢谢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在即将当爸爸妈妈，或者您已经做了爸爸妈妈之后，要面对自己生活巨大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聊一聊，当新生儿出生之后，我们的新爸爸新妈妈该怎么面对生活的变化，和这个从两口之家到这个三口之家的变化呢。今天节目呢，我请来了两位来宾啊，都是我的同事。当然他们两个一个是新爸爸，一个是新妈妈。那我们就谈一谈，就在这个期间，从孕期开始到这个新生儿出生，以至于就是慢慢把他养大，当然他们现在还没有到养大的阶段，但是可能已经一脑门子官司啊，所以呢让他们聊一聊，就是在身份的转换还有生活的变换对他们的影响。首先有请就是我的同事马晨光，欢迎。
1: 大家好，我是马晨光。
0: 马晨光是新爸爸哈。
1: 对，新爸爸。
0: 宝宝现在多大？
1: 一岁多一点点。
0: 特别的好，我们就想听听这种孩子一岁多，刚刚就是过去的这一年，我相信是不同凡响的一年。
1: 反正相当的挺麻烦的，然后也挺快乐的。痛并快乐着吧，
0: 是吧？行，那咱们先说说那个快乐，不用说了啊。小天使的一面大家都知道，尤其看别人家孩子的时候可高兴了。但是你知道，小朋友有的时候他就有两面嘛，魔鬼的那一面和天使的那一面。所以咱们先说痛的那部分吧。在说孩子之前，我说首先就是妈妈的问题，因为在以前就是从孕期将近十个月的时间，肯定是您家媳妇儿有各种方面的变化，然后再加上产后你以为可以松口气了，发现不是，是另一个新的开始。然后就主要谈谈就是咱们家新妈妈，其实在从孕期到以后生宝宝，就你直观感受，从爸爸的感受，你觉得她有什么变化没有？
1: 我觉得她就是肯定责任心比以前强特别多。然后比如说以前我们俩一起生活的时候就挺大大咧咧的，然后东西随便放这些的，然后现在孩子有孩子之后呢，我们会定期把孩子都放在奶奶家待个两三天，然后我们回家会收拾收拾屋子。然后
0: 以前不收拾是吧？
1: 基本上是不收拾。像我这个班您也知道，然后我基本上收拾都是我来收拾，因为平常他周一到周五上班嘛，周六日我们俩就基本上就嗨去了。然后
0: 出去玩，出去耍是吧？
1: 对对对，基本上，然后在家从来也不做饭，然后。反正就是基本上平常像我下了夜班或者休息基本上都是我收拾，然后现在呢他就是比我干的会多一点。然后比如说特别改观的就是他特别不爱擦地，然后现在都得擦好几遍，因为小宝宝现在一岁了，开始爬也开始走路了，然后就是家里边这种东西都得保持特别干净，就是挺上心的。就不像以前似的。
0: 哎，就这些方面说实话啊，是一个很大变化。但是您家如果养了猫猫狗狗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养猫狗的主人也会变得勤快很多。尤其以前不爱早起的人，为了养狗可能早上得出去遛狗，也要早起。咱们说点情绪上的，咱们说点痛点。
1: 痛点就是
0: 您家太太从孕期到生产后这个性格方面，您觉得有没有变化？
1: 有时候会焦躁。
0: 别说有时候，焦躁占多少？
1: 还好吧，我觉得
0: 他现在没有在听，你放心说。
1: 反正还好，就是没有说老焦躁，确实是没有说老焦躁，就是他也是跟我一样，还是会挺会调节的。然后怎么说呢？就是
0: 你就放心说，他真的没有在听。
1: 就是怀孕的时候吧，然后肚子越来越大嘛，他睡觉。就是肯定是不是特别方便，然后反正就是有点会焦躁这样，然后慢慢的习惯了就好了。然后产前的话会有一些抑郁，就是比如说这个宝宝来了怎么办，然后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吧。然后生完之后
0: 咱们着重听听生完之后，
1: 生完之后就是坐月子的时候会比较烦，因为我们这个宝宝是七月份出生的，那个时候特别的热，然后首先这个坐月子肯定是不能洗澡，然后像他这种每天都得洗澡的人，肯定就受不了了，然后 反正就是老问啊，我这个能不能洗澡啊？
0: 几天了，还有几天我就能出门了
1: 啊？对，门也不能出。然后基本上，你像我对他还算好一点，人家都是老人，都是说连空调都不能开，我还是会给他适当的开给空调，这样。
0: 哦、
1: 对，其实这个就是没什么事儿。然后
0: 你觉得他总体来说还是调整的
1: 还是挺好的，
0: 嗯，
1: 对，因为那个主要我也就是我有几个姐们儿吧，生完孩子也跟他反正也是差不多，就是没有碰着过那种特别焦躁的那种。
0: 那你也应该听说过吧，因为在准备要宝宝之前肯定就是做一些准备哈，听点课呀，
1: 对对对，
0: 看看书，里面其实会提到很多的新妈妈在产后会有轻度或不同程度的抑郁。
1: 对，他也跟我说过他有一些轻度的抑郁症，但是我其实是从我这块来说我是没太看出来。
0: 哦，就是说你媳妇儿其实已经主动告诉你说我觉得我产后有点抑郁。
1: 对，然后就是其实他就是你像平常我们俩没孩子的时候就是出去玩惯了，他就是其实就是想跟我说他想出去玩了。对，
0: 但是就是从你这儿其实是这样的，你性格其实属于比较大大咧咧型
1: 啊。对，我不是特别细心，
0: 所以他就算跟你说了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呀。
1: 对，有的时候是这样，然后我就只能哄他说等孩子大点了咱带孩子就一起玩呗，再坚持坚持这样。
0: 哎，你知道吗，一般女同胞听见这样的话就会咬牙切齿的内心在想，哼，说的真容易啊。
1: 是是是
0: 是吧，
1: 对对，
0: 这么不走心说的
1: 做。然后我就是连哄带骗呗，等一岁了就好了，然后等一岁了你就能吃盐啦什么的这些。
0: 所以现在就是宝宝一岁多，你觉得就是您家媳妇儿这一年多自己其实是自己在努力调整的。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虽然你没有什么明显的就感受，哪怕说他觉得我有点抑郁你也没看出来，但是你觉不觉得现在确实比刚生产那会儿确实要好得多。
1: 对，好得多了，好多了、嗯、因为想吃什么都能吃什么了。
0: 哦，
1: 对，
0: 吃不饱的时候是情绪非常差的。
1: 主要是不能吃辣，
0: 没有味儿哈，
1: 不能吃盐。
0: 嗯，
1: 然后因为那会儿要喂奶嘛，这些都是肯定是禁止的。
0: 嗯，就是比如说一些老理儿，爸爸妈妈是比较遵守这些，但是有时候父母会帮着一块儿看孩子，所以在这个产后这个阶段，可能和双方父母打交道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就是老人可能就管得严一些哈。
1: 嗯，对，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请了一个阿姨，
0: 嗯，
1: 因为阿姨这些就是怎么说呢，
0: 专业，
1: 对，专业些，她毕竟是懂这些知识的，什么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少吃、
0: 嗯、
1: 什么就是什么多吃这些的、
0: 嗯、
1: 她还是比较懂。
0: 嗯，而且对你来说其实多一个人帮你分担家里有一个情绪不好的人。
1: 说实话其实我就是生完孩子之后我也就没什么用了
0: 啊。真啊，没有什么，你给自己找活干啊。
1: 就除了给孩子洗洗这洗洗那，其实真的是就是别的多的我觉得也做不了什么了。
0: 嗯
1: 啊，真的
0: 做不了什么，
1: 真的是这样。
0: 你可以帮助您家媳妇儿早一点就是让她情绪好一点，这是你主要的工作。
1: 只能陪她聊聊天，但她这种你知道吧，她的这种性格吧，
0: 没法聊是吧？
1: 他也不是没法聊，他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傻傻的姑娘，你跟他聊他就那什么，他有自己思维的那一种，你知道吧？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出去，什么时候不能出去，然后过多久之后他能出去玩，他还是知道的。
0: 就是编瞎话骗他没用是吧？
1: 对对对，
0: 就哄也不能浅显的哄。
1: 对对，没有用
0: 啊、哦。
1: 嗯，
0: 但是就是咱们你现在回头看看，他过去有那么一两件事，你觉得确实是生产对他情绪的影响没有？比如说以前他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但那个时候可能会。
1: 还真没有什么特别。
0: 我就不信没数落过你，没事跟你嚷嚷一动这种事儿。你说家常便饭都熟悉了，
1: 那是就是很正常，
0: 就以前也是这个节奏对吧？
1: 以前差不多吧，你也明白这个就是比较事儿的这种，就是他就会时不时的数落你啊，比如说 这个东西该搁在这儿，今儿没搁在这儿了，他又觉得就不对了
0: 啊、
1: 哦。对，
0: 就是有一点强迫症，其实，
1: 嗯，会有一点。
0: 一切都是从焦虑带来的，所以就是你作为新爸爸这一年多的转换，你现在回头想，就是那个时候，媳妇儿的那种情绪上不太稳定啊，或者是容易暴躁这些，来源于什么呢？怎么会造成这个？你有没有考虑过？
1: 觉得就是可能家里多了一个新成员，然后就是好多不适应，比如说角色的转换吧，比如说没当过妈妈，就是不管你一年怀孕怎么想怎么看，她也是算是一个挺突然的一个事儿。
0: 嗯，
1: 突然就当了妈妈了，然后我也突然就当了爸爸了。
0: 你其实也在调整自己。
1: 对，就是有些东西毕竟二三十年的习惯，你不可能说就是说改你就能改，还是得慢慢的去改吧，去调整这些。从他来说呢，他就是比以前细心特别多，尤其是对孩子。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就是说有好的肯定不会给他就是特别差的那种。从我来说呢，就是说会抽出更多的时间去陪孩子，
0: 嗯，
1: 不管是逗他玩啊，还是怎样吧。从一开始，其实我还是有点抵触这些的，
0: 嗯，
1: 因为毕竟就是生活改变的还是挺多的，一开始相当的不适应。就是我一点就是我特别爱玩这游戏，
0: 嗯，
1: 然后等于说他一出生之后，等于说，就是时间就变少了，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嗯，怎么说呢，时间变少了吧，然后还有就是家里边从就是不能有声音，
0: 哎，
1: 就是他三个月之前不能有声音，然后等于说就是说就是很不习惯，因为我们打游戏你们都懂，就是得交流，就是得交流，这就是这种得交流，
0: 一定要把拿安个音箱，然后把声音放出来，就有气势。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游戏做的好不好，是不是立体声，然后有没有沉浸感，这个特别重要
1: 啊。对，
0: 现在这些全部终止。
1: 对，基本上我现在一个星期电脑都很少开了，
0: 嗯嗯，
1: 包括什么就是主机类的都很少开了。
0: 嗯嗯，
1: 然后会陪孩子玩啊，
0: 嗯，
1: 然后这样。
0: 嗯，所以现在基本上角色适应了哈。
1: 还行还行，
0: 反正真的你不用保守的说，嗯，媳妇儿真的没有在听，
1: 那都比以前能强很多吧，啊。
0: 这是我们一个同事，是新爸爸啊，这一岁多的宝宝。然后呢，今天主要是请到了我们另外一位同事，主持人王爽，欢迎。
2: 大家好，
0: 哎，王爽因为写了一本书，
2: 嗯，对，然后这本书的书名叫孕期无忧产后无虑，
0: 嗯，
2: 主要是讲无忧无虑的孕育的，
0: 对，
2: 嗯，
0: 所以呢刚才马晨光同学代表新爸爸发了言，现在王爽就是新妈妈的代表。其实你们两个人的小宝宝差不多大，
2: 差不多大，其实我俩在，因为我们也在同一层工作嘛，
0: 嗯，
2: 有的时候来上直播下直播也会遇到，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沟通一些关于家里小宝宝的状况。
0: 嗯，
2: 我感觉小马还是比较自在的一个爸爸，
0: 自在，
2: 就他整个的状态就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他这个习惯就是走路也比较慢悠悠的，就比较潇洒的感觉。然后当了爸爸之后，感觉这个状态还在维持，在延续。
1: 主要还是压力没那么大，
0: 他内心说了，我在勉强维持。就他属于刚才其实他也介绍他自己属于大松心，不太过脑子，
2: 嗯，
0: 而且他很多啊，其实他是悠着说的，
2: 悠着说的。
0: 但是我们刚才其实能听出来，大部分其实新爸爸都是这样的，
2: 嗯，
0: 就是你能看到孩子这个新成员的降临对家里的变化，但变化多大呢？对他本身个人的影响没有那么的大。
2: 有一个调查研究是说这个其实妈妈的代入感啊是从怀孕就开始的，
0: 嗯，
2: 就是一个女人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妈妈呢？就是她

0: 当怀了孕之后，她就已经带入这个角色了，因为她和这个宝宝共处了十个月的时间，就是怀孕的时候。但是爸爸的代入感呢，通常都在一岁甚至是两岁之后才觉得，哎，我是爸爸了。
1: 我最近听说一个观点，说孩子快上小学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是爸爸了。
0: 就这个乐队的夏天嘛，然后里边那个彭磊采访他，就说那个你女儿出生的时候你什么感觉，他当时对着镜头特别真实，就说哦，我女儿出生之后一落地就哇哇大哭，我一看天哪，这什么玩意儿。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写照。
2: 嗯，确实是，好像我当时出生倒没他那么夸张，反正也有这些想法，
1: 就是怎么说呢，跟自己联系不大感觉，说实话。
2: 对，然后稍微会有一些抵触。
1: 然后呢，比如说你爸妈和他爸妈特别激动，比如在产房，哎呀，是第三代，然后你都在内心语言是，哎，莫名其妙，他们很熟吗？
0: 哎，那个马同学，你在就是宝宝出生的时候，你有什么参与吗？比如说剪个脐带什么的？
2: 没有，没。
0: 那可能这个参与感就更少了。
2: 对，没进去，我们是在产房外边，生的时候其实挺快的，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他就出来了。孩子就先出来，当然妈妈肯定没出来，因为我们那是剖腹产。剖腹产，然后等于他就是会过一段时间再出来，等于宝宝先出来的。然后出来之后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睁着大眼睛，也反正也没哭，我那个倒是不是特别爱哭。然后就出来，然后我爸我妈他爸他妈的反正都挺美的，
1: 反正他们都比当事人要激动好像是。
2: 然后我属于比较理智的那么一种，我没有跟着孩子就走，我在产房会等我媳妇儿出来。
1: 对，因为那个时候肯定你跟媳妇儿要更亲一点，这小孩儿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哎，我觉得这个方面做得特别好，他们就说有很多新妈妈的这个产后抑郁就是从产后那一刻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家里的人尤其是爸爸更关注孩子还是更关注妈妈，就非常清晰的可以让妈妈感受到。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刚生完宝宝的新妈妈更加脆弱和敏感。
0: 对，而且她也觉得自己经历了一场浩劫，她觉得应该得到一些奖赏和安慰。
1: 你当时是剖的还是自然生产？
0: 我生的还挺顺的，
1: 是自然生，
0: 自然生，而且没有侧切，也没有撕裂。对，
1: 那你身体体质好，而且再加上平常的运动，
0: 这要靠之前的积累，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其实自然生产，你经历肯定比剖腹产要个长一点的时间，尤其像有一些比较难生产的一些孕妇妈妈，在年纪大一点，所以她经历难过的这个时间周期就更长。
0: 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因为当时我生的时候呢，跟我一起进产房的有三个孕妇，然后我早晨的时候就状态还好，因为她还没有阵痛起来，但是跟我一起进产房的另外一个产妇就在隔壁的产房已经哭得呼天抢地，就是真的就是太惨了，听到她的哭声我和我老公都有点就不忍心想自己接下来要经历的一切。就确实是对于妈妈来说，这是一场不确定性非常大的一个过程。我属于比较幸运的。
1: 所以其实我们看你性格平常也比较开朗。然后呢，你比较快的就回来工作了。但是在你写这个书告诉我之前，我都没有想到你还有抑郁的这个阶段。
0: 因为我们所有同事都是这样的，就我很多朋友都分享，包括我们那一层的同事，就他们都说：“哎呀，你怎么瘦得这么快？”我说：“我抑郁了。”他们都说：“别开玩笑了。”
1: 对，怎么可能抑郁了？
0: 包括我跟我老公去分享这件事儿，我也说：“哎呀，我最近好像有点抑郁。”我老公劈头上来第一句就是：“不可能，你把全家都整抑郁了，你也不会抑郁的。”
1: 哎，你知道吗？刚刚在你来出现之前，我刚刚问他，我说你媳妇儿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他告诉他跟我说了，他有点抑郁了。我说你怎么说？
0: 我没有
1: 太当真。对，他刚说完，他没觉得呀。
0: 没有，我觉得产后抑郁为什么会这么的高发哈？其实有两个层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确实是激素的原因，就是我们身体的原因。还有就是，其实周围的人没有及时的给予一个关心和理解，尤其是新爸爸呀，还有爷爷奶奶，就公公婆婆这个层面，甚至是产妇自己，可能她有的时候都会忽略。就因为这种忽略，所以有时候一些负面的情绪才会积压，然后导致这个本来是抑郁的情绪，然后变成了抑郁症。
1: 这个都是累积成的，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如果不干预的话。
0: 对，
1: 然后呢，最近你出的这本书主要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和瞬间，都是肯定自己发生过的哈。
0: 其实这本书呢， 我在酝酿它的时候，我正处于产后抑郁，就我大概在产后一个多月吧，就情绪就不太好了，就主要表现在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这是抑郁一个最显著的一个表现。它不是说我要这个呼天抢地，每天就是歇斯底里，其实不是这样的。抑郁是特别内向的，就是你内在的自己跟自己打架的那个过程。然后那个过程我就觉得特别明显的是，你想我原来生活有很多乐子，比如说咱们哎呀不开心了，出去吃点好吃的，对吧？去看个电影，对吧？去这个做个按摩，甚至是就是犒赏一下自己，但是
1: 娱乐项目，
0: 对，但是你抑郁了之后，你就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我那时候连电影都不想看，就我觉得这是还是挺夸张。你觉得做什么都提不起那个兴趣，这其实就是抑郁情绪的一个最显著的一个反应了。
1: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记录下来那个时候的文字和心情，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去研究嘛，因为我也是一直特别喜欢心理学，然后也这个在心理学方面还是有一点点建树的啊，
1: 还是开始自救了，
0: 有一些这个资格的。对，然后我就去研究，去开始我研究自己有什么，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哎，珊珊，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跟你吐槽，就说自己老婆怀孕的时候或者生孩子那段时间就性情大变？
1: 我身边有几个男性的朋友经常说我老婆最近早更了，他们都这么说，更年期提前了。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两点上，就是有是症状上，
0: 其实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1: 症状上是有点相似的。
0: 对，为什么呢？其实女人的一辈子是和激素斗争的一辈子。你就说从咱们青春期开始有这个姨妈之后，对吧？然后她就是每个月会经历一个激素的变化，然后更年期也是激素的一个变化，但在孕产这个阶段，其实是女人一辈子激素变化最大的一个阶段，
1: 最频繁的时间段，
0: 就是它是那个幅度非常的大，相当于是一个跳崖式的一个变化。就曾经也有一本书做过这样一个研究，他说如果女性生产的时候这个激素变化的幅度让男性去经历的话，很多男性都会受不了，患重度抑郁，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更过激的行为。
1: 就是女人的承受能力其实已经相对比男性要高了。
0: 对，因为她一辈子都在跟激素斗争，就她
1: 在这一点上看游乐园的翻滚过山车门口大家可以看得到
0: 女性居多，是吗？
1: 是吧？其实女孩在承受各种压力刺激感的时候，真的要强于男性。
0: 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承担这个生孩子的重任。
1: 对，就如果大家就是这方面需要帮助的话，我们觉得可以看看书，
0: 也可以送给身边。
1: 书名叫什么来着？
0: 叫《孕期无忧，产后无虑》
1: 啊，到时候大家都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聚焦了产后的新妈妈的生活，也请来了马晨光同学代表新爸爸，还有夏冰同学代表了新妈妈。希望各位朋友如果有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持续和我们一起交流。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天天开心。

0: get up my life, yeah.
1: Let it get in my head, I gotta try to go. In a long time to come.
2: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3: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

0: 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2: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3: 这里是听天下。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中南海一场特殊的午宴开始说起。那场宴会邀请的都是国共谈判桌上的老熟人，只看了一眼，张治中手里的酒杯就差点没拿稳。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三个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心腹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一个是执掌陕西三青团大权的陈忠京，还有一个是国民党西安地区的特务头子申健。张治中以为这几位党国倚重的青年才俊都是弃暗投明来投共产党的，可当他向周恩来问起时，周总理却哈哈大笑，摆着手说他们不是弃暗投明，是归队。一句轻描淡写的归队背后，到底藏着怎样一段惊心动魄的潜伏往事呢？一个出身农家的穷学生，怎么成了国民党的特务大佬？一个人领着党政军特商五份薪水，自己却分文不留，他图什么？出身名门的翩翩公子，为什么要放弃荣华富贵，走上一条提着脑袋的路？为了不说梦话暴露身份，他做了什么极端的事儿？听天下，和你聊聊龙潭后三杰的生死暗战。

周恩来曾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是龙潭前三杰，熊向晖和陈忠京、申建是龙潭后三杰。前三杰的故事咱们之前已经聊过，今天咱们就重点聊聊这后三杰。咱们先来说说这三杰里把特务头子这个身份玩到极致的申建。说起来，这位后来在西安城呼风唤雨，执掌全省特务情报网的大人物，刚投奔胡宗南的时候，就是个没人放在眼里的边缘人。那些家底亮眼、被胡宗南当成心腹苗子培养的青年，早早的就被送进黄埔七分校开小灶深造，而申建只被随手丢进了战时干部培训团，吃着无人问津的大锅饭，连胡宗南的面都难见上一回。造成这种差别对待的原因也很简单，胡宗南用人从来都是先看出身，再看学历才干。申建祖上三代都是河北的普通农民，在家世这一项上，直接就被胡宗南划到了不值得重点培养的圈子里。可申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在绝境里硬生生给自己趟出一条路。他太懂得胡宗南想要什么了，这位长官满脑子都是向蒋校长看齐，要抓牢青年力量，要壮大自己的亲信势力。而当时蒋介石亲自下令组建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就是胡宗南手里最重要的筹码。别人只把三青团当成混资历的闲衙门，申建却一眼看到了这里边的机会。他连夜写方案、提建议，把三青团的组织架构、情报网络、青年动员的思路分析得透透的，一股脑全都呈报给了胡宗南。胡宗南一看，哎，这个不起眼的年轻人竟然有这么周全的想法，当即拍板让他放开手脚大干。就这么着，申建从一个底层干事一路升到了三青团西京分团的书记，他手里边握着3000多名团员，情报网覆盖了整个陕西省，实打实成了西安城里说一不二的特务头子。后来他作为三青团的骨干代表登台演讲，还被蒋介石两次单独接见，亲口夸申建是党国青年才俊。胡宗南一看自己的人被校长这么赏识，脸上更有光了，转头就提拔申建兼任了第一战区司令部党政处的上校参谋。再加上申建身上

基共和事务所主任的身份。这时候的他，一个人身上挂着党政军特商五份头衔，每个月领着五份沉甸甸的薪水。可谁也想不到，申健竟然把这五份薪水一分不剩，全当成党费交给了延安。原来他早在1938年就加入了共产党，胡宗南当年把他招入麾下，纯粹是觉得他是个积极支援抗战的学生，着实不知道他的另一重身份。而我党也将计就计，让申健潜入了胡宗南的身边。工作以后，他住着普通的屋子，过着清贫的生活，所有的风光和权势都只是他为了守护信仰而穿上的防弹衣。他在这个龙潭虎穴里，每天都要应付各种势力的试探。最惊心动魄的一场博弈发生在西安城里的桃湖巷15号。那天申健正在办公室处理公文，一个三青团的小特务急匆匆地跑来报信儿，说警察局发现了一个大疑案，已经把桃湖巷15号的一处民宅给包围了，准备进去抓人。申健立刻紧张起来，他太清楚这个地址意味着什么。这里是我党北方情报系统负责人王时坚的秘密住所，屋里不仅有王时坚本人，还有一部能够直通延安的秘密电台。千钧一发之际，申健当机立断，他猛地起身出门，骑上一辆自行车，在西安黄昏的街巷里疯了一样狂奔。等他冲到桃湖巷口的时候，特务们已经架起了枪，手已经放在了门栓上，就差最后一步就要破门而入。没等带队的特务反应过来，申健抬手就是一个耳光抽在对方脸上。他指着特务的鼻子破口大骂，谁给你们的胆子动这个地方？这里面是我发展的秘密线人，坏了胡长官的大事儿，你们十个脑袋都担待不起。刚才还凶神恶煞的军警当场就懵了，眼前这位可是蒋委员长亲口夸过的人，更是管着他们的顶头上司申书记，谁敢惹？带队的特务赶紧点头哈腰，陪着笑脸道歉，带着人灰溜溜地撤了。就这么着，在死神的镰刀尖上，申健硬生生地把自己的同志乃至把整个情报系统从悬崖边上给拽了回来。如果说申健的潜伏是靠极致的硬核与气场撕开了一条路，那和他并肩作战的陈忠京走的就是完全另一条路线。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同在三青团这个体系里，但陈忠京走的却是一条极致优雅也极致凶险的路。陈忠京的出身和申健完全是两个极端。陈忠京家里有多显赫？这么说吧，他祖上四代出了三个进士，父亲陈延辉更是国民党上将徐永昌最信赖的幕僚，在国民党高层里是实打实的名门望族。再加上陈忠京本人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口才出众，社交能力顶尖，在胡宗南的眼里，陈忠京就是他最完美的接班人。但他同样不知道，陈忠京早在学生时代就心向我党，当初加入胡宗南部也是在党的指挥下所做的选择。在西安城，陈忠京是顶级社交圈的常客，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结婚，他是证婚人，到了他自己结婚，胡宗南亲自去给他当证婚人。他那种翩翩家公子的派头，让他在西安的高层里八面玲珑，收集中统军统的核心消息更是易如反掌。但这种风光无限的日子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极致克制和时时刻刻悬在头顶的生死危机。陈忠京有个从小到大改不了的毛病，
睡觉爱说梦话。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个小问题，可对一个潜伏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工作者来说，这是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万一哪天睡熟了，嘴里蹦出一句和组织相关的话，等待他的就是万劫不复的刑场。因为这个毛病，陈忠京吃了常人吃不了的苦。有一次他奉命出差，当地条件简陋，只能和国民党省党部的一个官员挤在一间屋里睡觉。陈忠京心里那个愁啊，他怕自己万一睡熟了，嘴里蹦出什么和共产党相关的情报，那可就完了。于是第一晚他借口要连夜赶写报告，点着油灯强撑着坐了整整一宿。可这个理由用一次还行，再要用下去必然会惹人怀疑，国民党的官员哪有这么拼命干活的呀。所以到了第二晚第三晚，陈忠京就只能躺到床上装睡。他故意把呼噜打得震天响，装作睡得很熟的样子来迷惑对方，可实际上他的手藏在被子里，不停地狠掐自己大腿，用疼痛来维持清醒。整整三天三夜72个小时，陈忠京没敢合过一次眼。白天他要陪着那帮官员在酒桌上谈笑风生，应酬周旋，半点疲态不能露。到了晚上，他就要在无边的黑暗里和自己的生理极限搏斗。这种痛苦，估计普通人一天都撑不下去。而更惊险的一次经历是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因为陈忠京太受胡宗南的器重，挡了太多人的升官路，就有人在背后造谣他是共党，甚至动了歪心思，想把他直接灭口，再伪造证据往上一交，来一手死无对证。那天陈忠京下乡视察，在火车站站台休息，突然就看见两名校级的军官带着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摆开阵势围了上来。领头的军官皮笑肉不笑，说奉团长之命请他到团部商量事情。可陈忠京心里门清，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换个人恐怕早就慌了手脚。可陈忠京非但没退，反而冷笑一声，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抬手就给领头的军官两个响亮的耳光。没等对方反应过来，他掏出公文狠狠地甩到对方脸上，高声说道，我是胡长官派来肃清共产党间谍的，我看你们这群妨碍公务的人才最像共产党。这一套先发制人的操作直接把在场的士兵全镇住了。陈忠京的副官也瞬间反应过来，当即掏枪对准了对面的军官。眼看场面就要失控，另一个军官赶紧上来打圆场，陪着笑脸不停地道歉。陈忠京指着被打懵的军官骂了半天，才带着副官上了火车。直到火车开动，他才靠在椅子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其实陈忠京和申健这两个人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俩私下约定，万一谁不幸被捕，而且落到对方手里审讯，实在没法营救，就必须狠下心来执行命令。就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把这场戏演到底，绝不能暴露身份。也正是这两个人，在我党北方情报负责人王时坚险些被捕的那次危机之后，联手给我党的情报系统上了最为稳妥的一道保险。他们一合计，与其让王时坚藏在暗处，不如直接给他洗白，放到明面上更安全。于是陈忠京直接向胡宗南报备，在西安最热闹的大街开了一家研究书店，让王时坚光明正大的当了书店的老板，陈忠京自己挂名董事长，给这家书店当了实打实的后台。在外人眼里，这就是一家普普通通的书店，可在西安的特务圈子里，这是明摆着的三青团情报站，没人敢惹。这还不算完，他们又联手收购了西安本地的《新秦日报》，
借着报社在各地设记者站的便利，

给情报工作打了一层天衣无缝的掩护。而这家书店也在熊向晖传递那份改变历史的绝密情报时，成为了最关键的中转枢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熊向晖的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在之前的节目里咱们已经聊过他破解胡宗南的陕西延安计划还惊险脱身的故事。但这段故事里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细节，那份改变了历史走向的绝密情报到底是怎么在胡宗南的眼皮子底下传回延安的？可以说这个过程简直是一场堪称谍战艺术的操作。一开始熊向晖已经和深鉴陈忠京一起拿到了赴美留学的名额，准备去深造了。然而胡宗南却突然动用保密局的力量，把熊向晖紧急叫回了南京。一见面，胡宗南就把熊向晖叫进了密室，交给了他一个大文件包，里边装的是蒋介石亲自审定的攻略延安方案。胡宗南叮嘱他锁好房门，除了画作战草图，谁也不许见。在那间密闭的小屋里，熊向晖看着手里的文件，心跳如鼓。他太清楚了，这几张薄薄的纸决定着延安党中央的生死存亡，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情报送出去。可此时的他身处南京，身边全是胡宗南的耳目，别说去见联络人，就连出门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熊向晖没有选择冒险，他下了一招险棋。他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他用铭文清清楚楚地写下了整个进攻计划的核心内容。要知道这在保密工作中可是大忌，但此时他已经没有任何秘密渠道传递情报了。第二封信他写给了西安一家书店的经理，这个经理虽然不是共产党，但却是王石坚的朋友。熊向晖只能带着试探性的信任，请对方把附带的信转交给王石坚。之后他便把第一封信塞进了第二个信封里，在信封上盖上了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的红大印。然后他当着胡宗南的面把这封信交给了胡宗南最信任的机要交通员。他告诉对方，这是我要紧的私事，请务必送到西安。那个交通员哪敢拆长官专用的信件呀？就这样，胡宗南的人开着胡宗南的车，帮着共产党的特工，把那份要了国民党命的情报完完整整地送到了我党的联络站。很快，情报就通过秘密电台传到了延安。就在龙潭后三节的情报工作做到最关键的时候，一场灭顶之灾却突然袭来。这一次他们又该如何脱身呢？这件事儿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年，当时北平的一处秘密电台被破获，报务员被捕叛变，整个北方的情报网络一夜之间遭受重创。这件事儿自然也一路牵连到了我党北方情报系统的负责人王石坚，以及给王石坚提供庇护的熊向晖、陈忠京和申鉴。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说，这三个人都绝对会被连坐，必死无疑。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将军在后方急得团团转，生怕他们三个人出意外。可这个时候周恩来却异常冷静，笃定胡宗南不会动他们。为什么这么笃定呢？因为周恩来太了解胡宗南这个人了。胡宗南一辈子都在标榜自己是蒋介石的第一亲信，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面子和前途。
如果这个时候他承认自己身边最信任最器重亲自培养了十几年的三个心腹全都是共产党的卧底，那等于当着全天下人的面狠狠地扇了蒋介石一个耳光，他自己的政治生涯也会彻底走到头。果然，胡宗南不仅没有抓捕他们，反而动用自己的权力把这件事儿死死地给压了下去。他甚至顺水推舟，把早就定好的赴美留学的名额赶紧给了他们三个人，催着他们尽快动身。胡宗南的算盘打得很清楚，把这三个人送走，离得越远越好，他的这个惊天秘密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就这样，在世界谍报史上出现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观，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亲手出钱资助，把三个潜伏了十几年的共产党特工光明正大的送出国留洋，还帮他们隐瞒了所有的身份痕迹，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人才陆续通过各种渠道辗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故事开头的那场午宴上，周总理把他们正式介绍给了在场的国民党元老的时候，曾经的国民党将领刘斐听完了他们的故事，连声感叹：真想不到，难怪胡宗南打了一辈子败仗啊。后来申健把自己原来的名字申振民改了，那个健康的健字原本是建设的建，是刘少奇同志亲自在委任状上给他加上了个单人旁，寓意着他将以个人的微薄之力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解放后，龙潭后三杰集体转入外交战线，申健成了中国首任驻古巴大使，陈忠京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熊向晖则成了外交舞台上的传奇人物。故事聊到这儿，其实已经不必再去赘述他们获得的勋章与荣誉，他们在人生最美好的年纪里隐姓埋名，活在伪装与谎言里，把自己的名字藏进了一次次情报传递的生死较量里，这就已经足够伟大了。其实，在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里，还有很多像他们一样把名字深埋地下的坚守者。愿我们永远记得，这盛世之下，曾有人在龙潭虎穴里为我们守过长夜。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夏天啊，大伙儿就能感到，哎呦，这有车真好。
4: 嗯，
3: 这汽车呀，就是咱们的第二个家。
4: 现在啊，夏天的烧烤模式是已经开启了。您看现在这气温升高啊，大部分的时候这室外气。

0: 气温动辄35度、39度，甚至在有些时候报道已经上了40度。
1: 是，您说这车外40度，车里那肯定一会儿就50-60度以上了。
0: 如果您这个时候，比如说在车内放了一些不该放的东西啊，那会不会就成为车内的定时炸弹？
1: 大家说会吗？会，为什么呢？您听我们今儿给您说说啊，这夏天车里为什么不能放这些？节目一开始，咱们先天南海北的走一走，看看那些热的地儿啊，发生的轿车里面放东西导致的危害啊。咱们先听一个重庆电视台的相关的新闻报道。
2: 从现场监控画面发现，当天下午3点左右 SUV 车窗隐约出现黑烟，仅仅过了2分钟，已经无法透过车窗看到车的另一侧。一名路过的行人发现异常，及时通知了大门值班的保安。3分钟后，浓烟从车内冒出，医院工作人员随即拨打了119报警，并联系车主赶到现场。
3: 去哪里？你先赶紧说。
2: 3点13分，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车辆没有明火，但仍有大量浓烟，前挡风玻璃中间部位已经破裂。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对周围进行警戒，并准备破拆玻璃进行处置。但车主通过电话告知消防救援人员，他即将到达现场，要求不要破拆。3时18分，车主到达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立即打开车门及后备箱，车内中控台部位烧毁严重，其他部位没有过火痕迹。
3: 拆了，
4: 可是这盘。
3: 找的不能放在那高处，
4: 找的不是充电宝，充电宝。
2: 车主表示，疑似因车辆中控台上方部位放置的充电宝眼镜受到暴晒引发火灾。
5: 应急时刻，
1: 大伙儿听明白了没有？放的是什么？充电宝。你说现在出门放个充电宝，那太正常了。
0: 对，因为手机啊都成为我们现在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物品，而且这手机在用的时候现在耗电很快。
1: 是，
0: 所以我们出门呢，大家都习惯，哎，我揣个充电宝吧。
1: 哎呦，放车里多好呀，沉甸甸的，也不用放兜里哈。
0: 对，但是大家就忘了，在夏天啊，这车内甚至是超过50度、60度的时候，这充电宝就有膨胀爆炸的危险。
1: 是，充电宝咱们出门经常带，很容易就被放到车里了。但是夏天这个充电宝真不能在车里放，为什么呀？因为夏天温度特别高，如果这充电宝放在车里啊，特别容易因为高温环境产生自燃和爆炸。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南京电视台报道的一个新闻事件，也和这个充电宝有关。
6: 在江宁区江宁镇，一辆大货车停在了某快餐店门口，一停就是2个多小时。路过的市民突然发现，这辆货车的驾驶室内竟然开始冒烟了。
7: 货车车门紧锁，驾驶员也不在附近，眼看车内的烟雾越来越大，市民赶快报警，很快110、119都赶了过来。
8: 我们民警联动消防队员破窗，一起将这个隐患进行消除。
7: 冒烟的位置在副驾驶座，在这上面民警找到了一个已经烧焦的物品，从外表看很像是一只充电宝。这个时候车主彭先生接到通知也赶了过来。
9: 这什么是充电宝吗？
10: 是充电宝，对的。警力比较大。
9: 停了多长时间了车子？
10: 2、3小时吧。
7: 彭先生说，他下车前特地检查了车内物品，当时想充电宝也不值钱，也就没有在意，把它扔在了副驾驶座位上，酿成大祸。
8: 这个车主是中午1点钟左右将车子停在那个没有音量柱的那个饭店门口，然后自己到家亲戚家吃饭去了。因为车内温度过高，这个充电宝发生自燃烧焦了。
7: 警方提醒，夏季尤其是高温情况下，千万不要将移动电源、香水、打火机等物品长时间遗留在车内，尤其是暴晒在阳光下，极易发生自燃或爆炸。
5: 应急时刻，
1: 所以您离开车啊，您夏天使用这个充电宝，您下车的时候您别嫌沉，您把您这充电宝啊拿出车外随身带着。
0: 哎，很多人可能听到这儿不理解，这充电宝怎么放车里就暴晒之后就爆炸了？
1: 是啊，
0: 就因为啊，这大部分充电宝咱不得不说里边都是锂电池的成分，
1: 当这个锂电池在车里经过高温暴晒，这一会儿就60-70度了，很容易呢因为这个温度高而导致充电宝内部的这个化学反应剧烈了，从而就会导致燃烧或者爆炸的现象。
0: 那很多人就说了，那夏天我这块也挺凉快的啊，这30多度这充电宝怎么就炸？那是因为啊，您把充电宝放在车里之后呢，这充电宝在车里它会经过太阳强度这照射呢，车内是密闭的呀。
1: 是，车外30度哈，里面50度。
0: 对，
1: 车外35度，里面80度都是有可能的。
0: 您想它在80度的高温下，那就很有可能会发生爆炸。 那咱们呀，来听个明白人给咱们讲讲。上次呢，在咱们节目中啊，汽车达人强子是给咱们讲了在汽车的后排不系安全带有多大的危害。那这期节目呢，咱们就让强子来给咱们讲讲这锂电池在车内有多大的危险呀？
11: 锂电池它比打火机稍微要好一点，但是也是不能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暴晒。我没事买个锂电池干什么？你手机里都是锂电池，好吧？国家标准 GB21966-2008 锂原电池和蓄电池在运输中的安全要求上面规定啊，这锂电池要在75摄氏度的环境下存放6小时以上，不发生任何变化，哎，才可以达到标准啊。大部分情况下，带有锂电池的电子设备还算是比较安全的，但是要尽量避免放在仪表台这种受到强烈阳光直射的地方。一方面，有些车子有些地方它真的是能够超过75度的啊。那刚才这个讲的是储存温度吧，那你如果把这个手机啊、充电宝之类的设备啊，你放在暴晒过的车子里面充电，哎，还有可能对电子产品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表了个论文，它上面记载了一个来自美国空军的调查啊，电子设备当中的故障啊，有 55% 以上是由于电子器件温度过高导致的。哎，这个主要是因为高温虽然可以让电池内部化学反应更活跃，性能更良好，但同时也会引发一些副反应，造成电极材料和电解液损耗，电池寿命缩短。这有点像什么兴奋剂啊，虽然是可以刺激我们的竞技状态拿到更好的成绩，但同时呢，对自己的身体是会造成伤害的，所以比赛都不让用，对吧？那苹果公司官方资料它就讲过， iOS 设备最好在温度介于0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的环境来使用，在炎热环境中使用可能会永久性的缩短电池的续航，爆炸是没爆炸折寿啊。所以如果想要绝对的安全，那么在大太阳底下停车的时候，最好把带有锂电池的电子设备呢都拿出来，这样算是最万无一失啊。
1: 所以强子说的特别好啊，有理有据啊。为什么？因为人家充电宝就不是让你在65度以上用的。
0: 对，而且又是锂电池，所以您记得啊，如果带了充电宝，夏天千万别放车里。
1: 哎，你是经常打车是吧？啊，给你留的印象最深的是你在车里有没有发现一些司机师傅放了不该放的？
0: 哟，我上一回啊，还真是打到一辆车，坐到后排之后，我发现啊，放了两三个好像是废弃的打火机。
1: 哦，他这是为了方便别人，还是为了方便自己呀？
0: 我估计啊，他就是每次可能去哪儿吃饭呀，去哪儿买了一打火机，哎，每次都放车里边，他忘拿走了。
1: 明白，他肯定不是为了方便乘客抽烟呀。
0: 那肯定的。
1: 这个大多数啊抽烟的朋友经常会把这个打火机放在仪表盘中控台，这个不应该啊，你放在后面，像你遇到的这个还稍微好点儿。
0: 对，
1: 可是夏天是特别危险的呀，因为这个打火机里面有丁烷液体啊，
0: 没错，
1: 超过了55度那会爆炸。
0: 但是呢，这就是你说的很多抽烟朋友啊就喜欢把这打火机放在车子里，
1: 方便呀，第二个家呀。哈，那咱们一块来听听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相关的新闻报道。
12: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实验哈，在烈日之下露天久放的汽车车内温度会多高呢？会迅速升高到50摄氏度以上。那这种温度不仅驾乘人受不了，车内的一些物品也会在高温下发生改变，给车辆的安全造成隐患，比如说车载香水。
13: 前段时间，河北石家庄一个停车场突然传来一声响，一辆轿车从前引擎盖子里冒出了滚滚浓烟，车子挡风玻璃和中控台都被炸出了个大窟窿，原来正是车载香水在太阳底下发生爆炸引起的。听到视频里的阵阵惨叫，很多人都很害怕，到底为什么后座那小伙子打了两下打火机车内就爆炸了？同样是很多人都喜欢在车内放置的香水，
14: 香水的主要成分是香精、酒精以及水分，香水的酒精含量在40%-80%之间，在车辆空间很密闭、空气不流通的情况下，再遇上明火，例如用打火机点烟，就很容易发生爆炸。
13: 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在车内挡风玻璃的位置上放一个香水，但你知道吗？放这个等于放了一颗定时炸弹。经过阳光的暴晒，密闭车厢内的温度高达50-60度，而一般正规香水的安全使用环境温度为45度。另外，香水一般含有酒精成分，如果碰巧玻璃瓶体类似凸透镜的造型，产生的聚光点燃了其中的酒精，爆炸更严重。消防人员提醒，有些危险品在高温的环境当中会不太稳定，所以建议车主们一定要在夏季把车厢里的易燃易爆品取出来。
1: 那您听，中央电视台还采访了相关的这个河北唐山的这消防官兵，说的就是这个温度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这打火机啊，它就会自燃，
0: 对，
1: 是个大概率事件。
0: 因为打火机使用的气体呢，主要都是一些可燃性气体，比如说啊，这里边丙烷啊、石油液化气啊等等等等，
1: 丁烷呀、啊、等等哈。
0: 所以在夏天，车辆您再把它停放在太阳直射的地方，加上这汽车它又是密闭空间呀，车内温度上升，

0: 那他肯定就会自然。
1: 哎，我跟你说啊，我给大伙儿说个趣儿事儿哈。
0: 嗯，
1: 我的小姨夫啊，他学财经，他特别喜欢炒股票。然后他上班的那个地方啊，旁边呢就有一个这个交易大厅。
0: 哎呦，那就进去呗。
1: 哎，他中午不休息，不吃不喝呀，然后呢，他就过去看他的这个行情
0: 啊，
1: 裤子后兜放一个打火机，
0: 这是抽烟朋友经常爱干的事儿啊。
1: 结果你说这个交易大厅能有多高的温度啊？
0: 这也能多热呀、
1: 啊！就他这个后兜啊，炸过两个打火机。
0: 哎呦，您想把这个打火机搁在屁股后兜这个，
1: 是都能炸两个
0: 兜里炸两次。
1: 您想想车里哈，当然人没事儿，下午还接着上班。
0: 所幸他这个身体没事儿、
1: 啊，估计下午也是忍着伤痛上班去的哈、哎。但是您就想想这个打火机，它的本质是一个取火装置啊。
0: 嗯，所以您想啊，搁在那个人屁股后边这个屁兜里边、
1: 啊、
0: 都能炸，您别说，
1: 何况车里呢？
0: 对呀、啊嗯，那夏天打到六七十度高温，那就是一个定时小炸弹。
1: 是啊，因为它里面有可燃性的气体哈、啊。你像早期呢，可能汽油多，现在那丙烷类啊，还有石油液化气啊等等，那也受不了你这个高温呐。
0: 那到底夏天这个车里啊，能不能放打火机？那抽烟，很多朋友就说，那我们这个又想抽烟，平常我们又需要驾车去这个单位啊，作为通勤工具，那我们这打火机怎么办呀？
1: 那一句话，您下车的时候您带走。外面再热也没有车里热呀。
0: 对，您把这打火机啊就记住，别遗留在车里，尤其是仪表盘上，
1: 哪怕是后座的这个手扣里哈、啊。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夏天来了，外面30度，里面70度。
0: 嗯，那在这夏天的车里边都不能放什么东西啊？
1: 刚才说了，打火机肯定不能放，
0: 还有充电宝，您记着，下车也要随身带走。
1: 哎，大家说，哎，前两天我还听你们俩应急云课堂说了，矿泉水瓶子，
0: 嗯，
1: 矿泉水也不能放啊，
0: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好像挺有讲究的，这夏天车里都不能放。
1: 是，我们今天呀、啊、就接着给您说应急云课堂当中的这个矿泉水瓶子，
0: 嗯，
1: 它为什么不能放，其中特别不能放的是碳酸饮料。
0: 哎，很多人就爱喝这可口可乐呀，爱喝些什么碳酸饮料，那为什么不能放呢？咱接下来就听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陆伦一做的一个报道，给咱们讲讲这没喝完的碳酸饮料放车内怎么就爆开了呢？
2: 那么在夏季高温的环境下，那么车辆经过暴晒之后，车内到底有多危险？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消防救援站啊、下面我们就和我身边的王班长一起，今天咱们给大家做几个小实验。那么今天的室外温度预报是39摄氏度，现在呢，我们就和王班长一起测试一下车内到底有多少度，因为这个车辆现在已经在外边晒了10分钟左右了，那10分钟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3: 好的，来，咱们试试。现在是打开车门的情况下，咱们的仪表盘温度最高刚才达到了61度。咱们现在演示一下这个，花露水遇到明火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液体喷出来的时候，里面有因为有这个，挥发性可燃气体，遇到明火以后它会燃烧。对对，尤其这个咱是又抽烟的时候，或者是吧，正好有女同志旁边，是吧？使用这种场景的话，会容易引发这个火灾。
2: 那么看了实验，效果还是挺出人意料的。那么在这儿也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定期整理内饰，不要在车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另外，为了避免车辆在夏季高温爆胎下去，
4: 应急时刻。
1: 咱们说啊，碳酸饮料，那首先它是液体啊，液体呢它有折射，有折射它有时候就有聚光的作用，更何况碳酸饮料当中它含有二氧化碳。
0: 嗯，
1: 二氧化碳高温的时候容易膨胀啊。
0: 对，再加上呢，一般这碳酸饮料的这个瓶子的材料是聚乙烯，
1: 嗯，
0: 是吧？聚乙烯有一个特点啊，在70度左右就会分解出一种叫乙醛的化学毒素。
1: 是啊，
0: 这种物质有一特点啊，它就是容易挥发。那这一挥发之后，它再融到水里，即使您这碳酸饮料不爆炸，我说实话
1: 也得碰一下，是吧？
0: 对，也得给您造成伤害，而且释放的这个乙醛啊，您喝到胃里啊，对身体也不好。
1: 是，你夏天车内温度高啊，你很多碳酸饮料本来就是有气儿的，稍微摇一下，砰的一下哈，
0: 就是炸呀，
1: 特别容易爆。
0: 嗯，
1: 而且呢，不爆炸，刚才咱们说了，您也别喝了哈。
0: 而且尤其是您记着啊，别拿这矿泉水瓶放在这个挡风玻璃下。
1: 对，我们就要唠叨了，这就是我们那天应急云课堂给您说的，
0: 嗯，
1: 这玻璃瓶的这个曲面哈、
0: 啊，它有折射作用啊，也有聚焦的作用、
1: 哎。它会在瓶后一定的位置聚焦啊，导致局部高温。
0: 它就相当于啊，是那放大镜的作用。
1: 所以一句话，矿泉水瓶，特别是碳酸饮料瓶啊。哎，别放在挡风玻璃处。
0: 对，因为它在折射阳光再聚焦啊，很容易就导致车辆发生起火的危险。
1: 下面啊，咱。

0: 我们还是让明白人啊，强子给咱们说说为什么打火机不能放。
1: 国家有标准 GB25722-2010 打火机安全与质量上面规定，市面上常见的呢，使用正丁烷、异丁烷、丙烷等这些燃料的一次性气体打火机啊，需要承受65摄氏度的温度4个小时。那刚才不是有一个暴晒实验的吗？就算是夏天，你短时间把打火机放在车里问题也不大的。那么就算是可以把打火机放在车里，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啊。首先你放哪里？湖南大学学报上有论文汽车成员舱内温度场的树脂仿真及试验研究上面啊，它记录了个实验结果，在太阳底下暴晒之后，仪表台受到穿透前挡阳光直射温度最高，1小时就能达到65摄氏度了，一天下来最高甚至可以达到70到90度。你

0: 他记录了个实验结果，在太阳底下暴晒之后，仪表台受到穿透前挡阳光指示温度最高，一小时就能达到65摄氏度了，一天下来最高甚至可以达到70到90度。你煎个鸡蛋就算不熟，搞一个温泉蛋或者是溏心蛋问题不大了，打火机肯定是受不了。所以说这个前面的这个中控台这个地方不好放的啊。那么一上车随手把口袋里不小心啊，把打火机忘在车子里面暴晒之后，哎，它是没有爆炸，但是你拿来想要点烟的时候，有可能轰一下会烧掉眉毛，甚至是它原地爆炸了啊，这是额外需要注意的。
1: 那咱们接着说哈，那很多人为了提升车里的这个味道哈，
2: 嗯，
1: 喜欢在车里放一些香水，
2: 哎，
1: 我不赞成。
2: 对，为什么呢？
1: 这样车里有什么怪味你都不知道啊。
2: 对，而且香水装香水的这瓶子经常是什么呢？我们看见
1: 什么所谓水晶啊、玻璃啊什么的，
2: 它可能一为了好看呀，二为了可能装这些，我们都知道香水那瓶子
1: 显得高档，
2: 哎，都是很沉啊，大玻璃瓶。但是这种东西放车里边会不会有危险啊？
1: 阳光照射啊，
2: 嗯，
1: 一个是挥发的快，它都不省钱，
2: 嗯，二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一再跟您强调了，您想您这香水要挥发，大家一般放车在哪儿啊？
1: 前头呗，
2: 对，仪表盘上，
1: 是吧？
2: 对吧？这挡风玻璃下，
1: 嗯，
2: 但是您想到了夏季高温，您停在这阳光直射地方，
1: 那就是秃头镜啊，
2: 对呀。您这玻璃不又成了我们俩反复强调的聚焦，又成了凸透镜这个反射作用了吗？
1: 所以啊，我就说这个香水您别放了，你就不说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香水，就有时候熏人哈。
2: 对，
1: 关键的时候是夏天，它受不了啊，它这个装置本身是不科学的。
2: 那咱们呀，也请一明白人强子再来给咱们说说这个玻璃制品为什么不能夏天放车里。
0: 哎，因为它不是有个曲面的嘛，它会形成一块透镜，它对太阳光进行聚焦。放大镜见过没有？把太阳辐射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它有可能照着照着时间长，它把内饰啊或者车里其他东西点起来了，或者说照到你那个边上只有20度的打火机，回来开打火机90度了，哎，这个就很纠结啊，这个千万要注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不是也经常要做实验的嘛？哎，搞个一个直径5厘米一瓶矿泉水直径差不多的一个放大镜，我们在那边照啊照啊照啊照啊，差不多是可以点燃自然温度在250摄氏度左右的这么火柴的这个头的直下烧起来的，你皮革它自然温度还没有那么高嘞，只有200到212摄氏度啊。那也就是说照的时间久，皮革真的是会烧起来，穿个孔真的是欲哭无泪了。香水尤其是玻璃瓶装的车载香水，除了有可能像刚才说的那样变成了一个放大镜透镜啊，把其他的东西给点着，它这个瓶子本身就有可能会存在爆裂的风险，哎，甚至是引发爆炸。所以说酒精是大多数香水里面都含有的那个成分，不过酒精是非常容易挥发的气体嘛，你夏天车内高温这种影响，大量的酒精它会变成蒸汽，会导致瓶子内部的这个压力变大，如果这个包装瓶不是很结实，就容易发生爆炸了。
1: 那碳酸饮料瓶为什么不能放？咱们呀也是请强子给咱们呀好好的说说。
0: 哎，就有点像什么，你拿了个可乐瓶，哇，在那边狂摇，哦，摇摇摇摇摇，搞了不好就砰一下就炸了。所以你看，这种可乐瓶子都是什么铁罐子啊，高压气体容纳认证通过啊的塑料啊，或者怎么样，都是专门弄过的，不然的话真的会炸的啊。而且呢，这酒精本身就是名副其实的易燃易爆物嘛。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有论文《可燃液体爆燃特性及其抑制实验》上面啊，它记载了一个实验结果：空气中酒精蒸气的浓度超过3.38%。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爆炸了。如果香水瓶爆裂导致香水泄漏，只要1到200毫升的香水一蒸发，它就能达到爆炸浓度了。有香水的时候一上车就拿个打火机点烟，窗户先放放下来啊。那么和网上面讲的不太一样的呢，就是大多数的饮料它都是可以放在车里的，就算被太阳照射和车内的高温烘烤，合格的塑料瓶也不会产生有害物质。不过有几种饮料要注意拿出来了，碳酸类气泡饮料就是其中一种，常见的什么可乐、雪碧，这种饮料是将大量的二氧化碳溶解在饮料中变成碳酸做出来的。那么碳酸这种东西啊，它是很不稳定的，如果遇到高温或者挤压，就会从饮料中跑出来，重新变成二氧化碳气体啊。那这些气体堆在瓶子里面不得到释放的话，瓶内压力就会很大，有爆裂风险。手摇摇一般是不会爆炸的，太阳公公过来摇一摇就会爆炸了。如果饮料炸了，它洒到了这么中控屏啊、电子设备、导航啊、音响啊，一短路一出问题，几千几万都有。 什么问题都没有，洗干净也是钱，就这么回事情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包装上面明确标在那边，避免阳光直射的饮料，你比如说果汁或者运动饮料，也尽量不要放在车里。这些饮料如果遇到暴晒啊，它里面的这些有些有效的营养成分

0: 分或者物质啊，它会被分解，甚至有些风味和口味功能性也会产生偏差。那总的来说，夏天和冬天不太一样，在太阳底下停车还是先排排雷，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或者说是让人头疼的尴尬啊。
1: 另外啊，我说一点我自己的经验。
2: 嗯，
1: 我呢夏天开车啊，那肯定得戴太阳镜了。
2: 那是肯定防晒嘛。
1: 我这太阳镜有时候我也偷懒，我这人不爱戴镜子啊，下车我也不带走，我就放在我这个仪表盘上。
2: 又挡风玻璃底下。
1: 但是我就发现不太对，哎，我这发现镜子啊温度特别高。
2: 是啊。
1: 嗯，我觉得
2: 这个镜子也是凸透作用啊。
1: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还是挺危险的。以后呢，我下车的时候我还是装到眼镜盒里，然后我带走了。
2: 哎、所以您今天啊听完我们这节目，您发现没有？我们给您提了很多醒，包括这个打火机呀、啊。充电宝啊，包括这碳酸饮料，我觉得这都是夏天您最容易带在身边的。
1: 是什么树脂眼镜啊，什么这个老花镜啊，墨镜啊，平镜啊，蓝光眼镜，反正带镜的。
2: 对，
1: 您别放在您的仪表盘上。
2: 还有一个呀、啊，就是您这个香薰，您可能冬天放一冬天了，哎呦，觉得我这进车呀，哎，味道也好闻。到时候到了夏天、嗯，我们俩就得一再强调，我跟您说呀，您把这香薰就拿出来得了。
1: 是的，所以啊，我们俩给大伙儿说啊，您再繁忙。是吃的，当然你可能低血糖吃点应急食物什么的啊，哎、千万不敢放新鲜的食物。
2: 嗯，
1: 像喝过的酸奶瓶剩一点酸奶啊，什么吃完的杏桃啊剩半个呀，你下车的时候赶紧拿走，夏天千万别在车里放。
2: 对，而且还有我们除了上述说的，很多人可能夏天容易头疼，他拿点这种吸氧。
1: 嗯
2: 啊，那种瓶罐的喷雾吸氧装置，我看我们朋友很多车上有，也不能装、
1: 哎。我再说啊，有的人啊，你喝过的饮料瓶，你一刹车滚到脚底下，
2: 哎呦，
1: 万一给你卡在这个
2: 刹车的底下，
1: 怎么办？
2: 你踩不下去啊，
1: 你怎么办？
2: 嗯，
1: 而且它里面还有东西，你怎么办？它要是空的还好点儿。
2: 所以我们就是说呀、啊、这个车里边啊是您第二个家，但是也不是，为什么呢？您不能把这些杂物吃的喝的都往里装。
1: 是的，您把灭火器安全锤装上那是正事儿啊。
2: 没错。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也是给大家提了很多醒啊，希望大家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小汽车固然好成为我们的交通工具通行工具呢凉凉快快的，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夏季用车的安全注意事项，
1: 不该放的绝对不能放，下车的时候一定带走。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2: 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下午五点，音乐什么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4: 主演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

0: 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端午节即将来临，那么记者呢是从广元市气象台了解到，端午假期也就是19号到21号前两天呢，我市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后一天呢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市民外出呢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吧啊，今天呢是一个雾天哦，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目前体感温度21度啊，当然这个凉爽度还是不错的。明天呢可能会有阵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端午的天气，19号多云，气温19度到35度，风力2到4级，20号多云见阴天，气温20到32度，风力1到3级，21号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气温19到28度，风力1到2级。再次温馨提示，降雨时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外出游玩需要注意加强野外火源的管控，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注意防范强对流的天气。一起来进入民生热线。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来关注一下听众曼曼，他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咨询说，自家小孩呢今年上大一，想要在暑假期间呢参与广元的青年志愿者服务，不知道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如何报名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广元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陈春花来做介绍。你好陈秘书长。
6: 哎，你好。
0: 啊，像这种啊，就比如说我们上大学的孩子，他们想要在这个暑假期间加入到广元青年志愿服务团队，可不可以呢？
6: 嗯，可以的，大学生我们这边是非常欢迎的。
0: 哦，是可以的啊。那这种他有什么渠道吗？如果可以，怎么报名呢？
6: 嗯，第一是可以加入我们的有一个微信群，然后我们平时有一些活动都会在微信群里面公布。第二是可以到线下的一些点位上去咨询，比如说我们的广元南河青少年宫，如果说去咨询说想加入志愿者，他们就会给你讲。
0: 哦，他如果在网上线上去看的话，是如何了解？
6: 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元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也可以，都可以联系到我。
0: 啊，现在都是比较，那现在啊，就有什么样的志愿服务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嗯，目前的话，现在6月17号，我们初步计划的7月份有一个那个，托管的一个志愿服务活动，大学生都可以参与进来，就是给那些社区的儿童，带他们做一些手工活动呀。体育类的文体类的活动，开展一些这类的志愿服务活动，可能比较适合大学生。
0: 嗯，其实有就是我们的青年志愿者协会，每一年的这个活动可能都会根据他们目前自己的专业，还会有一个比较这个类型的划分，是这意思吗？
6: 嗯，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如果说来，比如说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特长啊，我们可以结合他的一些特长给他安排一些志愿服务工作都可以的。
0: 嗯，所以像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哎，暑假不是哎有这个托管班吗？像我们有一些大人上班对吧，他没有时间去带孩子，其实也是可以留意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的消息啊。
6: 嗯，对，我们是田市委今年会大面积的去进行一个公益性的托管班，然后我们就会来组织一些志愿者，这只是其中一类活动啊，就是说这样的活动可能比较适合大学生，然后我们平时还会有其他的活动，这个就到时候可能如果正好有时间，对这个活动感兴趣就可以报名参加。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秘书长的介绍啊。那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也可以加一下这个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微信公众号。好，感谢。

好的，慢慢如果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应该知道了啊，我们也帮大家来打听清楚了。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锁定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0: 好，一起走进文明进行时专栏。6月16号，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为深入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持续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与法治素养，筑牢安全法治屏障，利州法院组织干警走进城区广场，参与全区安全宣传咨询日集中普法活动，以零距离便民宣传形式，把安全生产法律知识、安全应急理念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干警扣人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活动主题，通过设置咨询服务台、发放普法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解读民法典相关的安全条款以及安全生产法核心规定，夯实群众安全法治基础。工作人员结合日常生活典型案例，开展以案施法，清晰阐明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对应的法律责任，普及居家生产经营场景安全知识，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做到防患于未然。发生安全事故该如何维权？发现安全隐患通过什么渠道举报？面对群众现场提出的各类问题，干警逐一细致解答，详细告知安全生产举报热线、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等维权渠道，引导群众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行为习惯，营造全民关注安全、主动应急避险的良好法治氛围。此次宣传活动拉近了司法机关与群众的距离，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安全生产法治认知与应急处置能力。6月16号，记者从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获悉，工作人员近期整理春季红外相机监测数据的时候，在白熊坪区布设的监测设备当中呢，拍到野生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这也是今年该片区首次通过红外相机记录到大熊猫携幼崽活动的场景。哇，非常清晰啊，朋友们。这个影像呢，拍摄于2026年2月18日的16点55。画面里面呢，雌性大熊猫轻轻地叼住幼崽的后颈，小家伙体态柔软，四肢自然垂落，温顺依偎在母亲口中，没有丝毫挣扎。林间残雪覆盖乱石与枯木，母熊猫步履谨慎，缓慢前行，完整记录下大熊猫野外育幼迁徙极具温情的一幕，生动展现野生大熊猫的育幼的本能。这只雌性大熊猫此前呢，便长期高频出没于该监测点位，独自在此觅食休憩，活动轨迹稳定。它将幼崽转移至坡上之后呢，持续在沟谷与上坡林地间来回穿梭巡查，多次往返监测点位，两次途经间隔约10分钟，推测是在仔细勘察周边环境，排查潜在风险，守护幼崽安全。除了大熊猫之外，监测设备还清晰地捕捉到四川羚羊、羚牛、川金丝猴、中华斑羚、绿尾红雉、红喉雉鹑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活动踪迹，各类珍稀兽禽频繁出境，充分印证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是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优质栖息地，也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物基因库。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这里是1048民生会。6月16号，沧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公告，为进一步维护辖区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沧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你在县城区的部分道路启用电子抓拍设备。具体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沧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挥分控中心工作人员李希啊，一起来介绍一下。李警官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新增的14处的电子抓拍设备啊，大概的点位是在哪里呢？
1: 我们沧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目前就是新增了14处这个电警抓拍，有11处是闯红灯抓拍设备，点位分别是沧溪县新人民医院十字路口、沧溪县汉水秀城十字路口、沧溪县新沧中校十字路口、沧溪县原电力公司梯形路口、沧溪县城东停车场交叉路口、沧溪县大润发十字路口、沧溪县金湾国际十字路口、沧溪县才子大厦十字路口、沧溪县玉环江南梯形路口、沧溪县如意城梯形路口、沧溪县帝景豪庭梯形路口。然后另外3处是卡口抓拍设备，它分别是沧溪县渡江路北段江南会客厅酒店外2处，另外1处就是卡口抓拍设备沧溪县水井湾路。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提到一点，就是这个它那个设置进行单边进行的时段是早上的7:30到9点，下午的17点到19点整，这2个时间段是禁止单边通行的。
0: 嗯，好的。那我们这个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通呢？
1: 我们那个开通电警抓拍的时间是2026年6月25日0时开始。
0: 嗯，那么对于我们的朋友们有什么提示吗？
1: 哦，这个当然就是希望广大的那个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通法的法规。
0: 嗯，
1: 之前在这些路口有很多这些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希望电警设备开启之前大家一定要改正，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
0: 是，做好了自己，其实不管他的设备再有多少，我们都不怕，对吧？好，非常感谢李警官的介绍，再见。
1: 嗯，好的。
2: 上次反映的问题啊，很快就解决喽。
3: 有事儿找邦姐，一呼百应，
4: 帮您所急，解您所忧。

0: 听众朱女士来电反映，托斯卡纳这边桥头的路面始终坑坑洼洼，每次骑车很恼火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记者了解的情况。
1: 听众朱女士反映说，
2: 哎，就是那个托斯卡纳那个桥头进的是坑坑洼洼的，要补一下晓得吗？补得没好久又烂了。哎，那个桥头太恼火了，补起又烂了，补起又烂了，补一下噻，那个路面补一下噻。
1: 记者来到现场看到，万达大桥靠宾利阳光这边的桥头上，路面确实出现了几个大小不一的坑，给过往的车辆造成了一定的颠簸。随后，记者联系了市城建中心万源片区的负责人穆韶红。
3: 哎，穆老师。
4: 哎，你说，哎，你说，
3: 就是那个万达大桥，就是靠那个托斯卡纳这一头呢，那个路有坑洼的那个现象，咱们是不是才补过不久？
4: 它主要存在一个事儿，在路面那个沥青它比较薄，晓得吧？你现在如果实行能补的话呀，它那个估计，我们是从原来的经验来看，它那个一个是面积和到它那个深浅度，估计管不久，晓得吧？
3: 嗯，
4: 现在正在我们正在请我们那个总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啥子更好的维修方式。
3: 就是说现在咱们再找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让它能够长久的。
4: 时间管长一些吗？
3: 时间管长一点。那如果确定方案的话，我们大概什么时候会动工呢？
4: 那确方案确定了，那个总零星维修方案确定，马上动工。
3: 就是一天之内就可以弄完嘛？
4: 都该准备材料那些，还要申报，补一天就行。

0: 听众张先生来电反映说，自己在外地工作，2021年在广元买了新房，接房到现在一直是毛坯房，未装修未入住。2024年之前的物业费都是全额缴纳，想问一下广元物业啊，这块能不能给减免？接下来一起听记者了解的情况。
1: 听众张先生反映说，
2: 我是当兵，然后就这边转到移民局的，晓得吧？在这边工作，我老家就是广元的。我看物业减免这个，
3: 嗯，
2: 广四川这边也有那个是卢那个县那个市，他们也有实行的。3月份回去的，休假回去，当时因为也忙，我也没有处理这个事儿，我也就没有去，因为他们物业啥的也没有，那个时候还没也没有催我，前段时间催我，然后我说我跟他们说了这个那个我的意思吧，说完，他说意思就是直接就当时回复我了，说就不行没有，嗯，还是得全额交，然后我说那行吧，那我等我下次休假回来的时候我再过来处理这个问题，还是想当面回来跟他们去协商一下这个事情，他们不是现在整了一个那个就是不交物业费的这个，他们有一个代理的律师事务所，把那个没有那个就是交物业的这些人的名单，然后就推送给那个律师事务所。然后律师事务所就给我们那些发短信打电话，说那个就相当于催缴的意思呗。然后我说我肯定是我没说不缴，我说民法典也确实规定了，就是你必须得那个就是业主你不能也没有接受服务对象什么服务你就不能不交物业费，这个确实我知道，想就是争取一下这方面的政策嘛。
1: 记者从广元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事务中心了解到，目前国家及省级层面尚未出台空置商品住宅的物业服务费减免政策，建议业主和物业可以协商解决。

0: 日前，蜀道之美世界看见2026海外华文媒体川渝行活动走进朝天区，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28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前往明月峡、曾家山，沉浸式领略千年蜀道文化魅力，感受当地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成果。接下来听记者杨丽的报道。在明月峡景区，媒体团沿着栈道前行，近距离观摩千年遗存。明月峡距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是国内道路交通类型最集中、历史跨度最长、遗存保存最完整的天然交通历史博物馆。其中峡内的先秦古栈道更是名声远扬，它开凿年代久远，结构设计精巧，留存的孔眼数量庞大，且整体风貌完好，与长城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杰出建筑。厚重的历史底蕴让来访的媒体人连连赞叹。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
1: 我2017年就随着采访团来过这儿，今天又来了，重返这个栈道，感觉心情呢还是很激动。这个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时这个四川人民啊是很不容易，在这个艰难的地方啊，很峭壁的地方修着这么好的一个栈道，证明四川人的毅力和坚强以及聪明的智慧。
0: 埃及中国周报副社长朱新娥：
2: 我对明月峡、对三国的故事都特别感兴趣。明月峡它是古蜀道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典范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地段，我们的宝成铁路又经过这边，我觉得古代的蜀道和现代的交通融合在一起，我们在这个地方打卡既能看到古代文化在这里的一个沉淀，也能看到现代我们的交通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展现。
0: 告别明月峡，媒体团来到了朝天区曾家山，先后探访了石山院、布谷布谷、云顶美术三大精品民宿，体验当地文旅融合发展成果。近年来，朝天区依托生态与文化资源，落实专项扶持政策，推动传统农家乐向精品民宿转型，结合川北民居韵味与现代居住体验，融入马柳刺绣、山野美食等本土特色，打造出住民宿、游山水、享康养的文旅体系，成为乡村振兴的亮眼样板。截止2025年，曾家山已有各类住宿业态1300余家，床位20000余张。加拿大七天传媒社长尹玲：
3: 曾家山民宿呢是广元的后花园，正是人们释放压力、发呆而获得新能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看了这些民宿之后，都觉得说它有酒店级的设施，而它又冠了一个民宿的这样一个名字，就是让人本身。

0: 就身体就很放松，所以这个地方蓝天白云非常的棒，很美。
1: 天时传媒社长谢岩，
2: 曾家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的民宿给人提供一个温暖的感觉。刚刚在几次采访中啊，几个民宿的经营者都说到了，山山水水哪里都有，但曾家山的民宿更加的亲民，更加的有温暖。它温暖体现在亲人化，体现在家庭的回归，人们在这里可以日出而作，然后日落而息，体验那种回归的那种心境。我也期待着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和我的很多的朋友一起来欣赏曾家山的美妙。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6月16号17点45分，我国在西昌卫射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民意进行强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6: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需要反映问题的朋友

0: 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希望大家这个积极的参与。接下来关注到近日剑阁县举行大型增殖放流活动，40万尾珍稀鱼苗落户嘉陵江，以自然之力修复水域生态，守护长江上游生物多样性。接下来一起听记者唐亚玲的报道。
1: 在江口镇渔港码头放流现场，党员干部、志愿者、企业职工代表手持鱼袋，将鱼苗小心翼翼地倒入滑道，一尾尾活泼的小鱼顺流而下，很快消失在清澈的嘉陵江中。志愿者王俊亮：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增殖放流活动，我认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首先，它有利于修复水生食物链，并且增加我们长江的水生生物资源，也可以赋能渔业的发展，有利于当地百姓的一个增收。
1: 本次放流活动由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主办，广元市生态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共计放流鱼苗40万尾，涵盖5个品种，规格6到8厘米，全部是嘉陵江流域珍稀或地方的特有鱼类。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侯俊宏：
3: 亭子口公司已连续13年开展增殖放流，累计投放520万尾鱼苗。今天我们投放的5个品种都是嘉陵江的本土鱼类，其中圆圆鲤、长吻尾属于珍稀物种，对水质敏感，是衡量江河生态健康的重要指示生物。中花倒翅板、北夹、华鳞，这是传统经济鱼类，也是生态链的关键一环。通过投放这些本土鱼类，可以精准补齐水域野生鱼类种群缺口，优化水生生物群落结构，系统性修复亭子口库区及嘉陵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为治蜀兴川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剑阁县水资源丰富，亭子湖、深中湖境内水面超过8万亩。近年来，剑阁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已累计放流各类鱼苗超过1660万尾，增殖放流成效显著。广元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管理科科长张友昭：
4: 我们通过收集整理全市各类渔业资源监测数据，全市已监测发现鱼类种类达到119种，恢复至历史距离的88%左右，亭子口水质稳定在2类以上，天然水域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持续稳步向好。
1: 下一步，剑阁县将持续强化渔业执法监管，深入推进嘉陵江流域生态修复，切实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剑阁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杨光宏：
5: 接下来我们将联合公安、水利、交通等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特别是在放流后加大巡查力度，同时广泛发动沿江群众参与监督，形成全社会共同守护嘉陵江水生生物的良好局面。

继续来锁定这时的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6月16号，广元市粽香暖人心，家国端午情主题文明实践暨非遗进社区活动在苍溪县状元文化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置文明集市、非遗作品展演区两大板块，旨在通过静态陈列、活态展演、互动体验、惠民展销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文明实践与非遗传承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让广大群众沉浸式感受端午文脉，涵养城市文明新风。其中文明集市主要开展了包粽子、反诈宣传、爱心义诊等十项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非遗作品展演区推出了妙鸭端午茶、齐平真丝挂毯等十项民俗展演，并组织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互动教学。

0: 5月15号，市民张先生乘坐出租车时不慎将钱包遗落在副驾驶位，那好在呢他发现及时，并且通过多方查找最终是找回钱包。根据张先生回忆，当日上午9点左右，他在利州区万源街道市政务中心搭乘出租车前往嘉陵街道小西街，约20分钟后到达目的地，他付完车费便下车离开。张先生由此判断啊，说自己的钱包呢落在了刚刚乘坐的出租车上。他介绍钱包里的现金呢是当天上午刚刚从银行取出来，准备给孩子交学费用了。为了找回钱包，他先来到嘉陵派出所求助，可是现场监控画面模糊，无法辨识出出租车的相关信息。随后他又赶往市出租车管理办公室查找线索。就在此时啊，他的电话响起，来电的正是出租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方在出租车群里看到司机冯建发布的失物招领信息之后，联系了张先生，并且呢提供了冯建的联系方式。张先生电话核实信息之后，确定冯建捡到的钱包正是自己遗失的，随即前往出租车公司办公室领取了钱包。冯建介绍，当日呢他把张先生送到目的地之后啊，就前往广元火车站候客，等待客人乘车的间隙，在手刹处发现了一个浅色钱包，包里啊是整齐的百元大钞，我没有仔细清点具体的金额。冯建呢按照公司的规定将钱包送往公司办公室，同时呢编辑失物招领信息发布至多个出租车群。半小时之后他接到电话，核实信息之后呢告知了张先生认领的地点。这波操作真的值得点赞啊，广元的哥好样的。6号，记者从广元市图书馆获悉，为了让孩子们在书香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该馆将于6月19号14:30在馆内一楼儿童图书馆开展月见端午编织雅趣竹编风铃手工体验活动。即日起呢，是面向全市招募25组4到14岁的青少年的家庭。据馆方介绍呢，活动将端午民俗科普与非遗竹编技艺体验深度融合。指导老师啊，会先带领孩子们追溯端午起源，讲解龙舟艾草背后的故事，再手把手教学竹编基础技法，从篾片的分丝、经纬编织到流苏铃铛和端午主题挂饰的组装，全程啊零基础可以学，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动手节奏。需要注意的是，活动开始15分钟后未签到将视为自动放弃名额，报名成功的家庭呢，大家要注意提前的规划时间哦。这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148民生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国安之声。
1: 国安之声，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0: 好的，此时此刻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其实呢，最近啊，很多朋友呢，也会给我们发信息，对吧？那留下自己的一些问题，非常感谢大家对1048民生会的信任。如果说电话还没有联系到你的话，也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也是在抓紧的时间和大家来进行对接，了解事情的这个问题的前后背景，我们也着力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你急需解决的问题。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关注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7集《跨越山海的芬芳》。
1: 从厦门到银川，飞行距离约2100公里，航程大约3个多小时。一头是八闽腹地蜿蜒错落的苍翠，一头是塞北江南稻香鱼肥的苍茫。想感受地域差异，单机票价不过500-600元，但有一群人像不知疲倦的燕子，在这条航线上往返奔波，衔泥筑巢，就是为了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筑起新家。一张张普通的登机牌承载着跨越30载的山海情缘。今天我们就要通过一位支教老师的故事，走进西北娃娃的歌声里，去欣赏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东西协作共谱新篇的时代画卷。
2: 25年的8月5号，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坐的这架班机，当时我们还有2个团队，30几个，包括支教、经济口的、政府的。因为这张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人生的契机吧，也是新的体验，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1: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福建支教团队宿舍里，音乐教师苏静思拿出了一张始终珍藏的飞机票，它承载的是30年来东西部协作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苏静思是厦门市槟榔小学音乐教师，2025年8月，带着闽南童谣的曲谱走进了宁夏银川市闽宁镇第2小学的音乐教室。他的行囊里没有课本之外的教务材料，却装着最温暖的文化接力。
2: 就是当时几年前的那部《山海情》连续剧嘛，剧中的那些娃娃稚的纯真的眼神让我动容，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呀，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闽宁镇来支教。
3: 有好几个支教点啊，比如说
2: 新疆、西藏，还有重庆万州4个地方，
3: 我就选择了闽宁镇。然后呢，因为我知道呢，闽宁镇呢，它跟我们福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特别是我们厦门市思明区作为我们这个对口帮扶的一个非常大厦门的很大的一个区，所以我就报名了到闽宁镇来。
1: 始于1994年的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历经30载接续奋斗，跨越2000公里山海阻隔，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协作。

0: 闽宁模式，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30年中，从单向的物质帮扶到双向的文化交融，从干部援建、资金输血到教育铸魂、文化润心，一张机票的距离丈量着山与海之间从帮扶到奔赴的跨越。
1: 咱们这的宁夏的文化就是少一点就是自信心，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打开他们的音乐视野，提供他们有这种上台表演的机会。就像我们闽南童谣吧，我都会有排一些什么舞台剧啊，课堂上的这种小品啊，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表演，那他们就胆子会越来越大。
0: 苏景思初到闽宁镇第二小学时，发现这里的孩子多数都不太自信，他就在授课教学中给予他们更多关心。他用沙茶面、功夫茶等闽南特色的评价给孩子们暖心的鼓励，小红包上写着鼓励的话，沙茶面鼓励探索，功夫茶鼓励勇敢。
2: 苏写厉害，
3: 小平又厉害，
2: 苏写厉害，
3: 小平又厉害。
4: 我就有鼓励他们回去呢，要跟爸爸妈妈交流一下，甚至教爸爸妈妈说，我们闽南社团的一个娃娃，他回去还教了他的爷爷唱闽南童谣。他的奶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说娃娃很喜欢我的闽南童谣课，然后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荣幸。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隔阂或者是陌生感，就觉得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真的让我感受到这种闽宁一家亲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浓厚。
2: 嘎嘎嗡嗡号，
5: 嘎嘎嗡嗡号，
2: 我呀嘎观音咒，
5: 我呀观音咒，
2: 海哇叽嘎巴力咒，
5: 啥？
2: 海哇叽嘎巴力咒，
5: 海哇叽嘎。
0: 这首童谣叫《羊仔楠》，在西北的黄土地上，一位从未离开过家乡的老人轻声哼唱着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闽南童谣。旁边，他的小孙女儿马燕妮拍着手，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儿。马燕妮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她独自一人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自从加入了闽宁童谣社团，家里就像多了一束光。爷爷见到苏静思时，会拉着他的手说，咱们口音不一样，但歌里那份心是一样的。这份一样的心，正在跨越山海，生长出更绵长的根系。苏静思临行前，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孩子们塞给他一叠信，对他说，苏老师，请帮我们把信交给宁夏的小朋友。在闽宁镇第二小学一间教室的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苏景思用红线把厦门和银川连了起来。孩子们路过时，总要停下来看一看。那条红线，它牵起了山海间携手前行的情感。2025年国庆前夕，两地的孩子们制作了一则视频信。厦门的环岛路与闽宁的枣树林在书信中相遇，鼓浪屿的琴声与贺兰山的风在视频里共鸣。
4: 虽然呢相隔2300多公里，但是因为书信，他们的心呢拉近了，互相说说小心思，然后呢结成好朋友。像这一次呢，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娃娃呢就捐了书给这边闽宁二小的娃娃们，就很好的促进了两地的这种情感交流，甚至呢是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流。我相信呢，娃娃们长大以后呢，对彼此的家乡肯定是有一种向往的。闽宁镇的娃娃呢会向往我们厦门，厦门的娃娃呢会想念这个在闽宁镇的好朋友，相信他们肯定会互相往来。

0: 文化的种子一旦播下，便有自己的生长逻辑。苏静思把闽南童谣《雨夜花》和宁夏花儿《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带到了木兰小学和五河小学，娃娃们在山海民歌作品的对比赏析中理解了多元文化的差异，更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1: 三四，不要越来越快，换一二三四五六。
0: 苏静思还大胆尝试把闽南拍胸舞的带劲儿、提线木偶的诙谐与宁夏民族舞蹈融合起来，编成一支大家都能跳的广场舞，旋律选自闽南传唱的《欢喜就好》，步伐简单易学。第一次在操场教孩子们跳时，围观的学生比跳舞的还多。当广场舞从校园跳到了小镇公园，苏静思意外收获了当地老乡最朴实的热情。功夫茶混着八宝茶香，闽南温情碰着西北热忱，支教老师从客人变成了亲人。
2: 像这个我在编创这个广场舞哈，广场舞主要就是设计的一个闽南的非遗项目，一个提线木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拍胸舞，就是在我们闽南算这两种文化相对来说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宁夏的一些民族舞蹈动作融汇一下，然后我的所有的教学班都教给他们跳，回去的话还教给他们的这种爸爸妈妈看，教给他们爸爸妈妈跳，我问了他们说我爸爸都说我很厉害。对，
0: 苏静思带领的闽明镇第二小学闽南童谣社团与厦门市槟榔小学的陈星弦乐团开展了云端奏唱互动，宁夏民歌《眼泪花儿把心淹了》，《花儿与少年》，闽南语童谣《天黑黑》，闽南语民谣《雨夜花》，在大漠与海岸之间，通过一根网线，同频共振。30年间，闽宁协作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对口之缘。30年后，这场协作早已超越了经济的帮扶，在文化基因的层面深度互鉴。原本半年的服务期，苏静思又申请了第二期。他说，他想给刚来时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从厦门到闽宁的红线绘就更多的颜色。如今在两地孩子们的歌声和书信中，在课堂上，在跨越千里的云端连线里，那条细线正在慢慢变成了一条彩虹。
3: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支教呢，让这个宁夏的娃娃们了解福建不单只是有大海和茶叶，它更有呢活泼欢快的闽南童谣，闽宁协作呢不光只是这个物质上的帮扶，更是文化上的交融。我希望更多的文化使者呢能够来到宁夏，也希望宁夏的文化能够走进福建，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山海相连，文化相融，这才是闽宁协作最深远的意义吧。然后呢，为实现闽宁一家亲添砖加瓦。
0: 山海携手，幸福花开。这朵花是产业协作的致富之花，是生态治理的文明之花，是立德树人的育才之花，更是各族儿女绽放的团结之花。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从物质书写到文化造血，从干部援建到民心相通，30年来，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温暖的底色。
2: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我真的来到闽宁镇以后我都很感动，我都觉得说，然后这30年福建跟宁夏从物质上到这个精神上到文化上都不断的在进行交流和就是互帮互助嘛。对，我觉得这种打破地区的这种局限性，让这种资源能够平衡，不管是物质资源也好，文化资源也好，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能够就好像一家人，谁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

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齐心协力，然后就让我感觉就是这种叫做民族融合，互帮互助，就像石榴籽一样，牢牢地攥在一起。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

0: 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我托云秀寄回来的钱一文也没有见着，我想这事本来也没有凭据，不便多说。母亲说别的事情且不必说，只是此刻没有钱用，你父亲剩下的5000银子都叫你伯父带到上海去了，屡次写信去取利钱，却连回信也没有。我想你已经出过一回门，今年又长了1岁了，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取了存折，支了利钱寄回来，你在外面也去个机会，谋个事，终不能一辈子在家里坐着吃呀。我听了母亲的话，便凑了些盘缠，付了轮船，先到了上海。入站歇了一天，你坐了长江轮船往南京去。这个轮船叫做元和，当下晚上1点钟开行，次日到了江阴，夜来又过了镇江。一路上在舱外看江景山景，看得倦了，在镇江开行之后，我见天阴月黑，没有什么好看，便回到房里去睡觉。睡到半夜时，忽然隔壁房内人声鼎沸起来，把我闹醒了。急忙出来看时，只见围了一大堆人在那里吵，内中有一个广东人在那里指手画脚说话。我便走上一步，请问甚事？他说这房里的搭客偷了他的东西。我看那房里时却有3副铺盖，我又问是哪一个偷东西呢？广东人指着一个道：“就是他呀。”我看那人时身上穿的胡色熟罗长衫，铁线纱甲马褂，生得圆圆一团白面，唇上还留着2撇8字胡子，鼻上戴着一副戴帽边墨镜眼镜儿。我心中暗想，这等人如何会偷东西？莫非错疑了人吗？心中正这么想着，一时船上买办来了，账房的人也到了。那买办问那广东人：“这个捉贼捉赃啊，你捉着赃没有啊？”那广东人说：“赃是没有啊，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纵使不见他亲手偷的，他也是个贼货，我只问他要东西。”那买办说：“这又奇了，有什么凭据呢？”这时那个人嘴里打着湖南话，在那里王八崽子的乱骂。我细看他的行李，除了衣箱之外，还有一个大帽盒，都沾着江苏缉捕县正堂的封条。板壁上挂着一个铁带，插着一个紫花印的文书壳子。还有两个人都穿的蓝布长衫，像是个底下人光景。我想这明明是官场中人，如何会做贼呢？这广东人太胡闹了。只听那广东人又对众人说：“我说不明白了，你们众人一定说我错疑了人，且等我说出来，大众听听啊。我父子两人同来，我住的房舱是在外南，房门口对着江面的，我们已经睡了，忽然听得我儿子叫了一声有贼，我一咕噜爬起来看时，两件熟罗长衫没了，衣箱面上摆了一个小闹钟也不见了，衣箱的锁也几乎撬开了，我便追出来转个弯要进里面，便见这个人当路站着呀。”买办抢着说：“啊，那当路站着如何便可说他做贼呢？他不做贼，他在那里带做贼的望风呢。晚上睡不着，出去望望也是常事儿，怎么便说他望风呢？”“哼，出去望望我也知道是常事啦，但是今夜天阴月黑，已经是看不见东西的了，他为什么还戴着墨镜眼镜啊？试问他看得见什么东西？这不是明明在那里装模作样吗？”我听到这里暗想，

0: 广东人好机警，他若做了侦探一定是好的。只见那广东人又对那人说，
1: 说着了你没有啊？
0: 好了，还我东西便罢，不然就让我在你的房里搜一搜。那人怒道，
1: 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到南京见制台的，房间多是要紧的文书物件，你敢乱动吗？
0: 广东人回过头来对买办道，得罪了客人是我的事，
1: 与你无干。
0: 又走上一步对那人道，
1: 你让我搜吗？
0: 那人大怒，回头叫两个底下人道，
1: 你们怎么都成木头一样，还不给我撵着王八蛋出去。
0: 那两个人便来推那广东人，哪里推得动他，却被他又走上一步把那人一推推了进去。广东人弯下腰来搜东西，此时看的人都带那广东人捏着一把汗，万一搜不出赃证来，他是个官，不知要怎么办呢。只见那广东人伸手在床底下一搜，拉出个网篮来，七横八竖放着十七八杆鸦片烟枪，八九只铜水烟筒。
1: 众人一见，一起乱嚷起来，这个说，哎，那只烟筒是我的，那个说，那杆烟枪是我的，今天害我吞了半天的烟泡呢。
0: 又有一个说，
2: 哎，那双新鞋是我的。
0: 一霎时都认了去，细看时，我所用的一只烟筒也在里面，也不曾留心，不知几时偷去了。此时那人却是目瞪口呆，一言不发。当下买办便沉下脸来，叫茶房来把他看管着，要了他的钥匙，开他的衣箱检搜。只见里面单的夹的男女衣服不少，还有两只银水烟筒，一个金豆蔻盒，这是上海官人用的东西，一定是赃物无疑。搜了半天却不见那广东人的东西，广东人便喝问着道，
1: 我的藏身放在哪里啦？
0: 那人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奈何了，便说，
1: 你的东西不是我偷的。
0: 广东人伸出手来狠狠地打了一个巴掌，
1: 我只问你要。
0: 那人没办法，
2: 你要东西跟我来吧。
0: 此时茶房已经将他双手反绑了，众人就跟着他去。只见他走到散仓里面，在一个床铺旁边，嘴里叽叽咕咕地说了两句听不懂的话，便有一个人在被窝里钻出来，两个人又叽叽咕咕地问答了几句，都是听不懂的。那人便对广东人说道，
2: 你的东西在仓里面呢，我带你去取吧。
0: 那买办便叫他把散仓里的那个人也绑喽。大家都跟着到仓面去看新闻，只见那人走到一堆篷布旁边站定了，
2: 东西在这里面呢。
0: 广东人揭开一看，果然两件长衫堆在一处，那小钟还在那儿嘚嘚地走着呢。到了此时，我方才佩服那广东人眼明手快，机警非常。自回房去睡觉，想着这个人办了官去做贼，却是异想天开，只是未免玷辱了官场了。我初次单人匹马的出门就遇了这等事，以后见了萍水相逢的人倒要留心呢。一面想着，不觉睡去。到了明日船到南京，我便上岸去，昨夜那几个贼如何送官纠治，我也不急去打听了。上的岸时便去寻访我的伯父，寻到公馆说是出差去了，我要把行李拿进去，门上的底下人不肯，说是要回过太太方可，说着里面去了。半晌出来道，
3: 太太说侄少爷来到本应该好好的招呼，因为老爷今日出门系奉差下乡查办案件，约两三天才得回来，这太太又向来没有见过少爷的面儿，请少爷先到客栈住下，等老爷回来时再请少爷来吧。
2: 我听了一番话，不觉呆了半天，
1: 没奈何，只得搬到客栈里去住下，等我伯父回来再说。
2: 搬到客栈里住了两天，然后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说还没有回来，
1: 我只得耐心再等，
2: 一连打听了几次，却只不见回来。
1: 我要请见伯母，他又不肯见。
2: 此时我已经住了十多天，带来的盘缠本来就没多少，此时看看要用完了，心焦得了不得。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一天我又到伯父公馆去打听，失望地回来，在路上一面走一面盘算着，倘是过几天还不回来，我这里莫说回家的盘缠没有，就是客栈的房饭钱也还不晓得在哪里呢。正在那里纳闷，忽听了一个人提着我的名字叫我，我不觉呐喊道，我初到此地并不曾认得一个人，这是哪一个呢？抬头看时，却是一个十分面熟的人，只想不出他的姓名，不觉呆了一呆。
1: 嗨，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2: 哟，连我都不认得了吗？你读的书怎么样了？我听了这几句话，方才猛然想起，这个人是我同窗的学友，姓吴，名景增，表字季之。他比我长了十年，我同他同窗的时候，我只有八九岁，他是个大学生，同了四五年窗，一向读书，多成他提点我。前几年他中了进士，膀下用了知县，撤迁撤了江宁。我一向未曾想着南京有这么一个朋友，此时见了他，犹如婴儿见了慈母一般呢，上前见个礼，便要拉他到客栈里去。
1: 哎，我的公馆就在前面，到我那里去吧。
2: 说着季之拉了我同去，果然不过一箭之地就到了他的公馆。于是同到书房坐下，我就把去年至今的事情一一地告诉了他。说到我伯父出差去了，伯母不肯见我，所以住在客栈的话，季之愕然道，
1: 哪一位是你令伯？是什么班的？
2: 我告诉了他官名，是个同知班。
1: 哦，是他呀，
2: 他的号是叫子仁的是吗？
1: 是，
2: 我也有点认得他，同过两回席呢，一向只知是一位同乡，却不知道就是令伯呀。他前几天不错，是出差去了，然而我好像听见说回来了呀。还有一层，你的令伯母为什么不见你呢？这个连我也不晓得什么意思，或者是因为向来未曾见过，也未可知。
1: 这又奇了，你们自己一家人为什么没见过呀？
2: 家伯是在北京长大的，在北京成了家，家伯虽是回过几次家乡，却都没有带家眷，我又是金帆头一次到南京来，所以没见过。
1: 哦，是了，
2: 怪不得我说他是同乡，他的家乡话却说得不像得很呢。
1: 这也难怪，
2: 然而你年纪太轻，一个人住在客栈里不是个事啊，
1: 搬到我这里来吧，
2: 我同你从小就在一起的，不要客气。
1: 我也不许你客气，
2: 你把房门钥匙交给我吧，搬行李去。我本来正愁着房饭钱无着，听了这话自是欢喜，谦让了两句，便将钥匙递给他。
1: 哎，有欠过房饭钱吗？
2: 站里是五天一算的，上前天才算结，到今天不过欠了三天。季之便叫了家人进来，叫他去搬行李，给了一元洋钱。

0: 叫他算还三天的钱，又问了我住第几号房，那家人去了。我一想，既然住在此处，总要见过他的内眷方得便的。一想罢，便道：“承大哥过爱，下榻在此，理当要请见大嫂才是。”季之也不客气，就领了我到上房去，请出他夫人李氏来相见。季之告诉了来历，这李氏人甚和蔼，一见了我便道：“你同你大哥同亲兄弟一般，须知住在这里便是一家人，早晚要茶要水，只管叫人，不要客气。”此时我也没有什么话好回答，只答了两半是字。坐了一会儿，仍到书房里去。家人已取了行李来，季之就叫在书房里设一张榻床，开了被褥，又问了些家乡近事。从这天起，我就住在季之公馆里，有说有笑，免了那孤身做客的苦况了。到了第二天，季之一早就上衙门去了，到了向午的时候方才回来一同吃饭。饭罢，我又要去打听伯父回来没有。季之道：“你且慢忙着，只要在翻台衙门里一问就知道的。我今日本来要打算同你打听，因在官厅上面谈一桩野鸡盗台的新闻，谈了半天就忘记了。明日我同你打听来吧。”我听了这话就止住了，因问起野鸡盗台的话。嗨，说来话长呢，你先要懂得野鸡两个字才可以讲的。那就因为不懂啊，才请教嘛。有一种刘昌，上海人叫做野鸡。
1: 那这么说，刘昌做了盗台了？
0: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有一个绍兴人啊，姓名也不必去提他了，总而言之啊，是一个绍兴的土老。就是这土老在家里住得厌烦了，到上海去谋事，恰好有个亲眷呢在上海南市那边啊开了个大钱庄，看着他老实啊，就用了他做个跑街。我不懂得跑街是个什么职业，先要问明。跑街就是到外面收账的意思，有时候到外面打听打听行情，送送单子也是他的事。这土老做了一年多倒还安分。一天呢，不知道听了什么人说起打野鸡的好处。我听了又不明白道：“什么打野鸡啊？可是打那刘昌吗？”“去嫖刘昌就叫打野鸡。”这土老听得心动，那一天带了几块洋钱，走到了四马路野鸡最多的地方，叫做什么会香里吧，在一家门首看见一个黄鱼。那什么叫黄鱼啊？这是我说错南京的土坛了，这里南京人啊叫大脚妓女叫黄鱼。又是野鸡又是黄鱼，倒是两件好吃的东西。你且慢说笑着，还有好笑的呢。当下土老同他都搭起来啊，这黄鱼就招呼了进去，问起名字，原来这个黄鱼叫做桂花，说一口北京话。这土老呢花了几块洋钱呢就住了一夜，到了转天早晨要走呢，桂花送到门口叫他晚上来。这个本来是妓女应酬嫖客的口头禅嘛，并不是一定要叫他来，谁知那土头土脑的信是一句实话，到了晚上果然走去，无聊无赖的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桂花又随口说：“明天来呀。”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又装了一个干尸。我正听得高兴，忽然听见装干尸三个字，又是不懂。花一块钱去坐坐，季家拿出一碟子水果一碟子瓜子来敬客，这就叫做装干尸。当下土老坐了一会儿又要走了，桂花又约他明天来，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桂花留他住下，他就花了两块洋钱又住了一夜。到天明起来，桂花问他要一个金戒指，他连说：“有有有，可是要过。”

0: 过两三天呢，过了三天呢，果然拿一个金戒指去。当下桂花盘问他在上海做什么生意啊，他也不隐瞒，一一的照直说了。问他一个月有多少工钱，他说6块洋钱。这么说，我的一个戒指要去了你半年工钱呀？不要紧，我同账房先生商量，先借了年底下花红银子来兑的。问他一年分多少花红，那说不定的，生意好的年份可以分60-70元，生意不好也有20-30元。桂花沉吟了半晌，那这么说，你一年不过100多元的进账。做生意人不过如此。
1: 你为什么不做官呢？
0: 那做官的是要有官运的呀，我们乡下人哪里有那种好运气。
1: 你有老婆没有？
0: 哎，老婆是有一个的，可惜我命硬，前两年把她克死了，又没有一男半女，真是可怜呐。
1: 真的吗？
0: 自然是真的，我骗你做什么？
1: 我劝你还是去做官。
0: 我指望东家加我点工钱已经是大运气了，哪里还敢望做官呢？况且做官要拿钱去捐的，听见说捐一个小老爷还要好几百银子呢。
1: 要做官顶小也要捐个道台，那小老爷做他做什么？
0: 道台，那还不晓得是个什么行情呢。
1: 我要你依我一件事儿，包有个道台给你做。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

0: 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

0: 前和接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

0: 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 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立案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2: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1: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2: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1: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4: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靖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13: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15: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0: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6: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7: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 实行24小时

0: 死角视频监控，平原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平原数据绝对安全。
1: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2: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3: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4: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

0: 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

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

0: 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

0: 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0: 本台消息， 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3: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九成，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九成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11: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12: 一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3: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13: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3: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工作业中。
14: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3: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15: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3: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3: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 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实际

0: 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3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

0: 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利。

0: 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肩颈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要得好，王副手。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钟勉一行来广调研基层政协履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工作。四川省

0: 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元市第五次代表大会 会开幕。
1: 市委书记石刚出席开幕会，市委副书记、市少工委名誉主任杨浩讲话。大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参加少先队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市委历来高度重视少先队工作，为我市少先队组织更好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保障和强劲动力，希望广大少先队员要传承红色基因，争当爱党爱国的新时代好少年，传承中华文脉，争当勤奋好学的新时代好少年，传承奋斗精神，争当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大会要求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引导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面团结协作，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履行好全团带队的政治责任，各级教育部门要承担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神圣使命，广大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者要当好少年儿童的良师益友和引路人，为共同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应有贡献。开幕会上，少先队员出队旗、唱队歌，少先队员代表作汇报，团市委、市教育局负责同志分别致辞，团市委有关负责同志代表广元市第四届少工委做工作报告。市领导龙兆学、李兴荣、刘素英、吴桂芬，省少工委、市关工委有关负责同志，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少先队员代表等参加大会。
0: 15号至16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钟冕一行来广，调研基层政协履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工作。市委书记石刚、市政协主席谢晓东分段陪同调研。
1: 钟冕一行先后来到利州区政协，看望慰问政协机关干部职工，详细了解委员履职以及同心共建现代化四川广元行动、我为“十五五”规划现一策活动、有事来协商工作等开展情况。钟冕对利州区政协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履职能力，强化使命担当，高质量完成各项重点工作。随后，钟冕一行前往昭化区昭化古城，到晋侯祠、战胜坝、考棚、文庙、古县衙、孤家大院等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古城保护修缮、日常管理、开发利用等情况。钟冕指出，古城是历史的见证，承载着厚重的文化记忆和独特的地域风情，要持续完善古城文物古迹保护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在市政协书画院，钟冕一行详细了解了书画院在推动书画艺术创新、打造当代书画精品、普及书画知识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和成果。钟冕对书画院开展的工作以及所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他强调，书画院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地方文史资源、凝聚社会各界共识、展现新时代政协风貌的重要阵地，要以书画艺术为媒介，扩大交流合作，凝聚思想共识，在创作与交流中厚植家国情怀，传承文化脉络，彰显时代风采。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张世燕、市政协有关领导参加相关活动。
0: 为进一步厘清米仓古道历史文脉，破解古道文物保护、文化挖掘与文旅活化利用难题，近日，四川省蜀道研究会专家团队一行走进望仓县，共商蜀道文脉传承、文旅融合及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新路径。
1: 夏日风暖，米仓古道望仓段林木葱郁，古韵悠悠。专家组一行沿古道缓步前行，了解古道的保存现状、保护措施及当前文旅开发利用情况，对古道的本体保护、文化挖掘、品牌打造、活化路径等方面提出了

0: 专业的意见与建议。
1: 在米仓道在旺仓发现的一枚新石器时代的石碑啊，我觉得这个文物非常重要，说明我们的米仓道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有通行的这种文物的见证。那我们要大力弘扬蜀道文化的时候，米仓道应该发挥它特殊的价值，特别米仓道历史上的军事文化、商贸文化和红色文化更值得发扬光大，更值得去整理、挖掘、开发和活化的利用。
2: 这里历史非常悠久，文化积淀极其深厚，这里是蜀道的重要干线，米仓道的一条线，历史上在这条路上发生过很多历史壮举。我们现在我们应该首先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要对它进行认真的梳理，把它的要点、重点、亮点梳理出来、提炼出来。
0: 米仓古道是蜀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研究价值。旺仓县也将进一步完善保护规划，创新活化模式，让古道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易发时段，为有效预防和杜绝溺水安全事故发生，剑阁县多所学校通过主题班会等形式增强学生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剑门关天立学校以班级为单位，全面开展珍爱生命、严防溺水主题安全教育班会。课堂上，班主任通过案例剖析、视频讲解、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向学生阐述溺水事故的危害性、突发性和危险性。
4: 我以前路过河边，偶尔会想靠近水边玩水，听完老师的讲解，我再也不会靠近危险的河边了。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生命，远离所有危险水域。
0: 为打破传统课堂的说教式教育，让防溺水知识走出教室，贴近实际，学校还组织学生前往剑阁县清江河岸边开展户外实景防溺水安全教育。老师结合清江河水域环境、水流特点、岸边地形等实际情况，直观讲解自然河流与人工泳池的区别，细致分析河道深水区域、水草覆盖区域、浅滩暗流区域的溺水风险点。
5: 我牢牢记住了防溺水六不准，以后我绝对不会私自和同学来河边玩耍、钓鱼、下水游泳。如果看到同伴想要靠近河边玩水，我也会第一时间劝阻，同时牢记遇到有人落水不会盲目下水救人，第一时间向大人呼救，拨打求救电话，守护自己和身边同学的安全。
6: 我们也会持续开展多元化防溺水安全教育，同时联动家长做好校外监护，家校携手全方位守护每一位学生的生命安全。
0: 室内课堂加户外实景的双线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既深化了全体学生的防溺水安全认知，又切实提升了学生应对溺水突发情况的自救互救能力。接下来，当地将继续开展多形式的安全主题教育，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3: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苍溪县将民俗展演与非遗体验深度融合，让市民和游客在沉浸式的互动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在苍溪县状元文化广场举行的“粽香暖人心，家国端午情”主题文明实践暨非遗进社区活动现场，苍溪灯戏滚灯精彩登场，现场掌声阵阵。
7: 今天在家门口看到这种本土的特色民间表演特别震撼，和电视上看见的表演完全不一样。
8: 滚灯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手艺，每一个动作、每一段节奏都藏着苍溪的民俗记忆。现在我们一直坚持展演和教学，就是希望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爱上这项老手艺，让本土非遗民俗代代相传，焕发新生。
0: 台上表演精彩纷呈，台下妙鸭端午禅茶体验也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品鉴、体验制作。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妙鸭端午茶采用本地天然草本食材，遵循古法配方炮制，承载着当地人端午时节驱暑除湿、安康顺遂的美好期许。
9: 以前只听过端午茶，今天第一次亲口品尝，口感确实不错，整体口感是甘甜爽口的。

0: 端午饮凉茶，百病不沾身，这是咱们长期流传多年的端午民俗。我们希望通过现场展示和品尝，让大家了解端午茶文化内涵。
1: 据悉，本次活动设置了非遗作品展演区、文明集市等，汇聚了换马剪纸、齐平手工真丝地挂毯、苍溪根雕、元霸笋壳画、秒压端午茶、苍溪灯戏滚灯等近20项省市县级非遗项目，通过静态陈列、活态展演、互动体验、惠民展销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
2: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把自然服务的温度、非遗文化的厚度、文明时间的深度有机结合，推动形成人人传承文化、人人建立文明的良好氛围，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群众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
3: 在望沧县，皮蛋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美味。端午临近，当地的皮蛋迎来了销售旺季。
1: 这几天，望沧县张华镇枣林皮蛋加工厂内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人们裹料、整理、包装，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市场货源充足。
4: 我们的库存越来越少，每天订单会越来越多。我们立马组织我们村的老百姓，进行在我们这个加工基地又来进行加紧备产生产。目前为止，我们每天呢有10多个人工人，进行每天可以生产1万枚，加紧来备货，为了后续市场的供应。
1: 枣林皮蛋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农特产品牌，传统古法工艺结合现代标准化加工技术制作出的皮蛋，凭借地道的口感、优良的品质，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也逐年增长。
4: 我们最近的订单量都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北上广还成都方向订单最多的，我们最大的一个订单都来到了2000盒，我们陆陆续续的每天都在发货，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发了40000多枚皮蛋出去了。
1: 如今枣林皮蛋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常年稳定销往全国各地，年销量80万枚以上，销售额200余万元，在端午、春节等传统节日的销售旺季，备货量达10万枚。
4: 针对今年子端午节一个销量同比增长了15%啊，特别是针对节假日期间，为了保证我们市场的需求，我们把我们加工基地从年生产到80万枚提升到年产值200万枚。
3: 端午节前后正是艾草采收的最佳时节，剑阁县王河镇林下套种的700亩艾草长势正好，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和人力，抓紧采收上市。
1: 在王河镇龙凤村林下中药材产业园，工人们根据地块特点，采用小型收割机或背负式收割机收割艾草，确保收干收净。
5: 收割的范围面积是在30亩左右。我们一共使用了3台这种热设备，配套使用一天的收割面积在100亩左右，所以说我们预计700亩，我们在1周内把它收割完毕。
1: 艾草是多年生草本或略呈半灌木状的植物，适应性强，生长周期短，其茎叶可入药，也可制作艾灸原料及各类艾草制品，市场需求稳定。该产业园依托去年低效林改造项目，采用长效黄柏套种短期艾草的立体种植模式，通过长短作物互补，大幅提升了林地综合效益。
5: 我们收购的艾草的原地晾晒3到4天，让水分保持在20%以内，就打捆送入那个初加工厂。今年我们是这一茬是首茬，亩产的话大概在2到3吨。
1: 近年来，王河镇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目前已建成中药材产业园2个，总面积达3000亩，连片种植黄柏、丹参、知母、天冬等道地中药材，经济效益可观。今年当地正着力构建林药套种、林禽共生的立体产业体系，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5: 艾草的丰收代表着我们林下经济已经取得初步的成功，我们将拓展销售渠道，确保丰收的艾草全部售出，也将继续扩大园区的种植范围，带动更多群众参与进来。
3: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1: 法律援助惠民行动是2026年全市40件民生实事之一。按照年度工作部署，我市明确全年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总量不少于

0: 1817件。记者从市司法局获悉，截至六月中旬，全市已累计办结法律援助案件1461件，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80.4%。近日，以“耕读传家远，书香润农家”为主题的2026年广元市农家书屋主题阅读推广活动走进沧溪，通过本土特色出版物分享、乡村振兴、阅读相伴知识问答、农技科普讲座等活动，进一步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今天，江城图景马凤岐眼中的广元美术展开展，展览共展出80余幅美术作品及部分文献资料，以马凤岐水彩绘画作品为主线，广元近现代历史图像为辅，呈现广元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城乡风貌、市井烟火、蜀道乡土与时代变迁。
1: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6月10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放之深入广元经开区，走访辖区重点企业，实地调研产业发展及关心下一代工作开展情况。广元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陪同调研。马放之一行先后来到四川益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元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四川中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元广通国际商贸城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实地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等情况，详细了解企业在青年人才培养、职工关爱等方面的工作难点与实际需求。调研期间，马放之一行还实地查看了亨通新能智网项目推进情况，与企业负责人详细交流，了解企业生产运行及青年职工关爱工作开展情况。马放之对广元经开区产业发展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广元经开区作为市域发展增长极、工业经济主阵地，始终聚焦主责主业、深耕主导产业、狠抓项目攻坚、优化营商环境，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企业发展活力不断激发，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他强调，要立足国家级平台优势，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围绕产业链上下游精准补链、强链严链，大力培育优质市场主体，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推动产业规模化、高端化、集群化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服务前置，常态化深入企业纾困解难，精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打通政策落地要素保障、市场对接壁垒，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要深入落实中央省市相关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充分发挥老专家、老模范示范引领作用，积极构建党建引领、党政主导、无老主力、部门联动、企业协同的全域关爱工作格局。任华贤表示，广元经开区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认真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立足全区发展定位，锚定产业发展目标，攻坚克难，真抓实干，持续做强主导产业，抓实项目建设，做优营商环境，同时深耕细作关心

0: 下一代工作，依托五老及老工人队伍，聚焦新市民、新进产业工人及其子女开展关爱工作，补齐工作短板，创新工作载体，统筹推进产业发展和青少年健康成长互促共融，奋力谱写广元经开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6月12日，广元经开区召开安全生产工作警示教育大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正春、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出席，区级相关领导、区级相关部门、各镇街道、市源头集团主要负责人及辖区重点企业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前，全体参会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以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区应急管理局通报四川图安包装科技有限公司62机械伤害事故，深入剖析事故问题根源，并结合辖区实际提出后续安全管控、隐患整治等工作建议。会上，事故涉事企业四川图安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石龙街道办事处先后做检视发言，深刻查摆存在问题，深入剖析问题成因，并明确整改措施与整改实现。任华贤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正视理念不牢、责任悬空、排查不力、执法宽松软、意识淡薄五大问题，务必从严落实各方责任，抓实安全月宣传教育，铁腕执法，严肃追责。当前正值主汛期，要严抓防汛工作，排查重点区域隐患，强化预警预报，落实30123机制与24小时值班值守，坚决遏制事故发生，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全稳定大局。二季度以来，四川白龙湖饮品有限公司紧扣年度经营目标，凝心聚力，加压奋进，以实干姿态全速推进生产经营工作，全力以赴冲刺产值、销量双过半目标。走进企业标准化生产车间，处处呈现繁忙火热的生产景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高速平稳运行，吹瓶、灌装、杀菌、贴标、包装等各项工序环环相扣，高效衔接。车间工人各司其职，规范操作，严格把控产品生产质量。一箱箱品质优良的天然苏打水、果汁饮品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快速完成分拣装车，陆续发往各地市场，生产节奏紧凑有序。在稳产保产的同时，企业持续深耕市场，拓宽销路，线下持续深耕川陕甘毗邻区域市场，优化完善布局，加密销售网点，稳固线下消费基本盘。线上积极扩大电商渠道，搭建多元化立体化营销体系，全方位拓展产品市场。
1: 截止到五月底的话，销售额已完成全年的45%。我们的生产量全年的目标是1753万箱，截止到5月底的话，已经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的40%。我们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加班加点的完成我们余后的一些生产任务。
0: 多举措发力之下，企业二季度产能充分释放，市场订单持续增长，呈现出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稳步向着双过半既定目标加速迈进。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这个戴帽烧的非常好，非常不错。
1: 是啊是啊，
0: 这个很明亮如镜，比那个博物馆啊那个烧的还精美。你看我们这个浮沙的，当然你那个是古时候的文物嘛，嘎。
1: 啊，是是，不过我们也复刻出来了，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2: 广元窑始于唐朝，位于四川广元城北瓷窑铺，宋代以火烧黑瓷为主，胎色以灰、褐，并有砖红、黑褐等色，胎质坚密，瓷化程度高，器型有碗、盘、瓶、罐、壶、炉、盏，纹饰常见兔毫、油滴、玳瑁等，其中玳瑁、兔毫因烧制不易，出窑率低，作品稀少，被历代官宦富豪钟爱。2023年，广元窑烧制工艺入选四川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我们现在烧一烧这个瓷器，主要是啥子升温方式呢？
1: 从前我们用的都是用的柴，这个柴它一烧就烧好几吨，而且还是干柴，它就比较对我们的环境影响还是比较大，所以现在一般都是用电窑或者是用气窑，这种一个是比较节约成本，而第二个就是它升温曲线比较稳定，出的产品也更稳定。
0: 主要是从节能的方面来说也非常好，嘎，
1: 对，
0: 节能嘛，
1: 是是。
2: 广元，古称利州。素有风城之名，风电资源丰富，且天然气早已汇入西气东输的国家脉络。丰富的清洁能源不仅为广元窑的涅槃重生提供了新火种，也为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指明了新方向。广元市利州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积极履行节能管理职责，从千年窑火的转型中汲取智慧。一方面，他们加快推动公共机构能源结构转型，推广光伏发电、空气能等清洁能源应用，如同广元窑以电代柴、以气代煤，从源头推动绿色用能。另一方面，努力提升节能管理精细化水平，将广元窑惜物善用、火候精准的工匠精神融入机关日常，使用雷达感应灯、感应式水龙头等节能器具，依托智慧能源管理平台数据监测，实现能耗精准控温，每日根据实际情况实时调整空调等设备参数，避免设备满负荷或超负荷运行，提升整体设备能效。同时大力营造绿色低碳宣传氛围，通过强化行为管理，做到人走断电，杜绝长明灯、长流水，并开展各项主题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节能宣传氛围，促进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多管齐下，利州区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成绩斐然。据测算，仅广元窑采用新能源工艺后，每烧一窑便可节约木柴4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7%，而这只是利州区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以窑火革新为鉴，推动全区公共机构主动参与节能改造、绿色创建与示范引领，不断降低运行能耗，提升绿色发展成色正在全面形成。从千年窑火到绿色机关，变的是能源方式，不变的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广元市利州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将继续传承广元窑的匠心智慧，推动节能工作不断走深走实，为利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绿色动能。广元窑烧出新境界，利州区绿出新天地。

0: 情况如何，交通运力又是否充足，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据市气象台最新气象数据分析，今年端午假期我市整体气温偏高，天气呈现前期晴热后期降雨的特点，高温闷热局地强对流天气将成为假期出行的主要关注重点。
2: 预计端午节期间我市的天气总体较好，其中6月19日到20日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最高气温在33到35摄氏度，个别地方可达36摄氏度以上。21日多云，早晚有分散的阵雨或者雷雨，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大家出行请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夏季天气多变，需注意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气象部门提醒，假期外出游玩、走亲访友，需提前做好防暑防晒准备，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开展长时间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谨防高温中暑。针对端午假期激增的客流，铁路部门也提前做好了运力保障工作。记者从广元车务段获悉，6月18号至23号，广元站将增开84列旅客列车，部分列车重联运行，提升运力，通达北京、广州、西安等多地。旅客可登录12306查询车次、时刻及停靠信息。
0: 端午将至，粽也飘香，为给奔波在街头的一线劳动者送上节日祝福。近日，沧溪县总工会走进县城零工驿站，开展主题慰问活动，把贴心关怀送到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一线劳动者的身边。
1: 活动现场，大家暂时放下手头工作，围在一起捋粽叶、填糯米、捆棉线，并互相分享包粽子的技巧，现场欢声笑语不断。除了包粽子，现场还设置了插花体验环节区，大家在花艺老师的指导下挑选花材搭配造型，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雅致趣味。
3: 平时天热干活累，零工驿站能提供我们喝水限量，今天工会还专门给我们包粽子过端午，心里特别暖和，感谢工会一直惦记我们一线工人。
1: 活动尾声，沧溪县总工会为每一位参与活动的劳动者送上专属端午暖心礼包，礼包内搭配粽子、饮用水等食用物资。
0: 城市的整洁有序，生活的便利快捷，离不开每一位户外劳动者的付出。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暖心举措，持续守护一线劳动者，让关爱常在，温暖同行。再来看下一条。端午临近，为进一步规范出租车运营秩序，提升出租车驾驶人交通安全和文明服务意识，连日来望沧县交通运输部门开展出租汽车运营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为市民游客提供更舒适便捷的交通出行环境。
1: 本次整治聚焦重点路段、关键时段，执法人员在辖区主次干道、交通场站、商圈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突击检查，逐一核查出租车驾驶人从业资质、车辆相关证件是否齐全有效，严查驾驶人行车不系安全带、营运不打表计价、私自涨价、随意停靠上下客、强行拼客、空车拒载等各类交通违法及违规营运行为，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督导整改。
4: 此次出租车行业专项整治行动，我们主要实施措施执法，在早晚高峰、夜间等重点时段加密检查频次，对出租车行业不打表、拒载、强行拼客等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教育一起。
1: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检查过往出租汽车70余台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1起。接下来，当地将实行常态化巡查与不定期突击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压紧压实出租车行业经营主体责任，规范行业营运标准，不断提升市民游客的出行体验。
0: 希望广大出租车从业者能够自觉遵守营运规范，坚守服务底线，诚信合规经营。再来看下一条，为筑牢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六月初，全市公安机关正式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行动， 广元公安交警全警出击，严查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为市民出

0: 行保驾护航。
1: 此次行动紧扣夏季交通出行特点，聚焦季节性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在辖区范围内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与专项整治，重点查处不戴头盔、非法改装、酒驾、醉驾等重点违法行为，从源头防范各类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2: 近期成群二轮、三轮电动车和摩托车超员行驶，非法改装、假装雨棚、逆向行驶、闯红灯和驾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现象比较突出，严重影响出行安全。
1: 据悉，本次行动将持续至九月底，接下来广元公安交警将持续加大路面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违法整治，持续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
0: 夏季出行车流人流增多，交通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希望大家能够严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文明相伴。再来看下一条，近日家住剑阁县东堡镇的倪某富老人专程前往剑阁县公安局五联派出所，将一面印有感谢话语的锦旗送到民辅警手中，感谢民辅警帮自己找回不慎遗失的3400元现金。
1: 事情发生在6月5号中午1:50左右，倪大爷前往剑阁县五联镇一家银行的 ATM 机办理取款业务，办理完成后，倪大爷一时疏忽，将刚取出的3400元现金遗落在 ATM 机旁，随后便独自离开。等发现现金丢失时，早已远离事发地点。看着辛苦攒下的积蓄不翼而飞，老人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向派出所求助。接到报警后，派出所民辅警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细致梳理还原事发全过程。
3: 意思最后你考退车费你就把扣到里面钱提就回家了，然后剩下的1000块钱再扣到下边，你没有提走，忘记提走了。
1: 为尽快帮助老人找回遗失钱款，民警逐一调取银行周边沿街监控，仔细梳理来往人员，最终帮老人寻回全部遗失现金。为了感谢民辅警高效负责、为民解忧的工作态度，老人特意定制了一面锦旗送到派出所，用最朴实的方式向民辅警表达深深谢意。
0: 在这里啊，也提醒广大市民，特别是老年朋友，在银行 ATM 机、商超等公共场所存取钱款、办理业务之后，一定要记得清点随身的财物，确认物品和现金全部带离后再离开，避免疏忽大意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近日，我市开展614信用记录关爱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信用相关知识，传播和弘扬诚信文化。近日，剑门关景区推出2026年中高考考生免票政策，面向全国考生开放。活动时间为6月10号至8月31号，端午假期不适用。考生凭准考证或录取通知书及身份证核验后，可免费游览景区。15号，昭化区昭化镇加盟关社区在昭化古城开展古城问世协商活动，各部门现场回应群众诉求。活动当天共收集群众建议40余条，当场结办11件，剩余事项分类转办限时答复。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智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青川县，下面把时间交给青川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青川融媒主持人张磊。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县委书记、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组长李方福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青川县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以企业绿色转型为关键抓手，推动工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同频共振、协同共进。
1: 日前，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县委书记、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组长李方福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
2: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就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工作是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做等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会议要求全县各部门党组、各乡镇党委要扛起主体责任，把思想政治工作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各项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宣传部门要牵头抓总，研究制定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目标任务、重点举措和责任分工。
1: 日前，县委副书记、县长程远泽在行政中心会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元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赵徐红一行。
2: 程远泽对赵徐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农发行广元市分行长期以来深耕青川、赋能地方发展表示感谢。程远泽强调，相关部门要主动对接、靠前服务，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加强与农发行广元市分行的沟通对接，立足青川发展实际，精准包装、科学谋划一批契合政策方向、贴合县域需求、带动性强的优质重大项目，为深化双方务实合作筑牢坚实基础。赵徐红表示，青川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双方合作已久，友谊深厚，彼此互信。农发行广元市分行将精准对接青川发展需求，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打造更多适配的金融产品，为青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近年来，青川县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以企业绿色转型为关键抓手，推动工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同频共振、协同共进。
2: 走进四川中哲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作为县域新材料产业代表，企业以淘汰落后产能与老旧设备，投用绿色高效一体化电解槽，搭建起全流程闭环清洁生产体系。
3: 现在车间全部采用清洁能源，废水也是闭环处理，空气好了，噪音小了。
2: 良好的生产环境源于企业持续的技术升级与绿色深耕。企业通过工艺流程优化、核心设备迭代，2025年成功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实现青川县在该领域零的突破。
4: 我们通过设备升级与工艺再造，成功将敦盟直流电耗稳定控制在5800千瓦时以下，电流效率突破80%，生产效率提升8%。
2: 在青川深耕绿色制造，推进低碳

0: 转型的工业企业并非个例，在天运金属开发有限公司车间内180余台国内领先的环保治理固废处置与实验检测设备高效运行，构建起从收集处置到资源化利用的完整产业链。我们这套系统技术先进，全程封闭循环运行，能把工业废弃物转化为可利用资源，
1: 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当考场大门缓缓打开，走出考场的考生卸下连日紧绷的情绪，脸上写满了放松与期待。接下来就一起听听考生们、家长们的心里话。
2: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
3: 想好好放松一下，特别辛苦，但是现在很开心，因为解放了。
4: 我特别谢谢我的班主任，还有我的数学老师。
5: 我最想感谢的是，一直坚持不懈不放弃的自己。
6: 进入大学想学习一些更新的知识，想做一些更深入社会实践的事情。
1: 希望未来就是对每一件事，就是尽力就好，只要不有遗憾就好。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日前，青川县交通执法大队在辖区开展水上船舶专项执法检查，重点排查渡口码头重点水域船舶安全隐患，全力防范化解水路交通安全风险。 此次行动共巡航白龙湖重点水域20海里，检查船舶近20艘，查处违规自用船舶1艘，有效规范了辖区水上通航及经营秩序。近日，青川县2026年抗震救灾桌面推演暨实战应急演练在蒿溪回族乡地坪村举行，演练中 各参演单位响应迅速、紧密配合，操作规范，充分展现出各救援队伍专业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团结协作的联合作战水平。一年一度的高考拉开帷幕，广运集团专门调配定制班车，集中护送竹园镇高三学子统一前往县城，通过一站式闭环接送，最大限度为考生节省时间，减轻备考压力。 据了解，广运集团青川有限公司的爱心送烤活动已连续举办超10年，建设美丽乡村不仅要面子光鲜，更要里子厚实。在青川县清溪镇英坪村，一场围绕水的环境革命正在收尾，当雨污分流的管网深入家家户户，英坪村在绿水青山间不仅端稳了生态碗，更吃上了旅游饭。 近日，重庆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一行来青川开展3县记忆寻根考察活动，考察团一行先后走进感恩奋进强、原国营万众机器厂子弟校等旧址，通过实地观摩追忆往昔感悟3县精神。好的，以上就是直通青川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李星。
7: 好的，谢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讲好政法故事，传递法治声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法治广元。一朵青川黑木耳，个头虽小，分量却不轻。它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舌尖安全，一头连着广元营商环境的法治成色。当这张地理标志记名片在发展中遇到了标准不统一、市场仿冒等困扰时，法治该如何破题？今天我们就从这起

0: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说起，看拱源如何以法治之力护航一方产业，优化一方水土。
1: 青川县因奇山清秀、奇水清美而得名，这里地处川陕甘三省交界，森林覆盖率超过74%，山峦叠翠，溪流纵横，独特的地理气候和生态环境孕育了诸多原生态农特产品，其中青川黑木耳是一颗耀眼的明珠，薄大肉厚，爽滑脆嫩，千百年来当地百姓依托山林资源代代传承着独特的培育技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地方产业。2004年，它被纳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并先后获得四川省名牌产品等多项荣誉，龙头企业川珍品牌更是享誉省内外。然而随着产业快速发展和市场知名度不断提升，一些问题也逐渐浮现。原有的地方标准制定时间较早，已难以适应新的发展需要。与此同时，个别不法经营者动起了搭便车的心思，从外地购入普通木耳，打着青川黑木耳的旗号进行销售。这不仅让消费者花了高价却买不到正宗产品，也挤压了诚信经营企业的生存空间，长此以往更会透支这块金字招牌的信誉。青川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中发现了这一问题，经研判，依法以行政公益诉讼对县农业农村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监督。
2: 我们在巡查中发现，青川黑木耳产业存在标准缺失、市场失序等问题，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依法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后，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分别向县农业农村局和县市场监管局发出了检查建议，并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做了专题汇报。
1: 县委、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将青川黑木耳地理标志保护和产业提质增效列入年度重点工作，由分管县领导牵头，多次召开联席会议，明确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端发力，生产标准要有据可依，市场监管要严格规范。收到检查建议后，县农业农村局和县市场监管局迅速将监督压力转化为工作动力，从标准制定和市场监管两端同步推进整改。
3: 我们正在抓紧推进标准的制定，目前定的标准产品青川黑木耳的地方标准已完成了送审稿，该标准明确了青川黑木耳栽培的属于与定义、品种质量、补偿要求、原料要求、栽培季节、栽培工艺、品种的繁殖及采收加工，统一的可行的黑木耳生产加工技术标准及产品质量标准，为种植户企业提供生产经营依据，使产品满足统一的技术要求。
1: 这意味着什么是正宗青川黑木耳有了权威可量化的依据，从源头上为正宗产品立下了规矩。
4: 我们第一时间印制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联合川陕甘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执法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11余人次，检查生产企业、农贸市场、超市等经营主体70余户，发放规范经营告诫书1000余份。
1: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坚持查与引相结合，法与帮相统一，不是简单的一查了之，而是积极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识。从检察机关的监督推动，到农业农村局的标准制定，再到市场监管局的市场整治，一个完整的保护闭环正在形成。各部门之间信息互通，措施配合，成效互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检察监督、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为青川黑木耳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5: 使用了青川黑木耳地理标识，消费者对青川黑木耳的认知大幅提高，同时也带动了我公司青川黑木耳的销售大幅增加。
1: 从地标保护到品牌增值，法治化运用正在为区域公共品牌注入新活力。如今以川珍为代表的青川黑木耳企业正借助地理标志保护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实现品牌价值与市场效益的双提升。
6: 第一天

0: 我们价格卖不起的原因就是直接在保持张桥的路儿来冲到我们这个青川的段木尾嘛。由于这几年哈，这个政府他这个国受过各方面的管控嘛，把这方面管管好起来，所以说我们这边呢，青川和木尾才陆续的，包括所有老百姓呢都，价格这么好卖，所以说种的人呢也就越来越多了。
1: 今年上半年，全县黑木耳市场行情持续向好，产品远销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生产流通环节两轮专项抽检合格率达100%，未发生一起违规使用地理标志案件。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识的企业从4家增加到10余家，行业自律意识显著增强。从标准之立到市场之治，青川黑木耳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全县从业人员近1万人，户均年增收预计超5000元，小木耳成了百姓增收的致富花。法治根基扎得深，产业枝头才能硕果累累。在标准完善、市场规范基础上，青川黑木耳再盈利好，成功入选2026年天府名品重点培育项目，其团体标准制定也已正式立项。这标志着从地方特产向品质标杆迈出关键一步。这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聚焦的虽是一朵小木耳，折射的却是法治护航、营商环境赋能、乡村振兴的大课题。从检查监督到行政执法，从标准制定到市场规范，从个案办理到行业治理，全市检察机关坚持全链条保护理念，持续筑牢知识产权法治防线。
2: 检察公益诉讼是督促之术，也是协同之术。在办理本起案件过程中，青川县人民检察院依托县委、县政府统筹协调，联动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协同共治，切实守护青川黑木耳这块地理标志的金字招牌，更有力地维护了广大消费者和诚信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小切口护航地方经济发展，涵养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全市检察机关也将持续发挥司法监督职责，以更高的办案质效、更精司法智慧，纵深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助力广元本土优质产品走得更远、叫得更响。
1: 十四五以来，我市持续健全法治化营商环境制度机制，出台广元市政法系统服务保障拼经济比发展20条措施，开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年等专项行动，成立市法学会民商法研究会，承办第11届治蜀兴川法治论坛，以高质量法学研究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成效持续显现，市场活力不断释放，企业信心稳步增强。广元政法系统将持续以更优法治供给激发更大发展动能，让法治成为这片热土最坚实的支撑、最可靠的保障。
3: 一份检查建议撬动的是多部门的协同发力，一次精准监督守护的不只是一朵黑木耳，更是一个产业、一方百姓的钱袋子。青川黑木耳的故事告诉我们，法治护航营商环境绝非单打独斗，而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政法担当、社会协同的共同答卷。让守法者不吃亏，让优质产品有好市场，让侵权者付出代价，这就是法治最好的营商环境。好了，感谢收看本期法治广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6月17日，农历5月初三，星期三。水是生命之源，人体一切的生命活动都离不开水。对于人体而言，水在身体内不但是运送各种营养物质的载体，而且还直接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因此保证充足的摄水量对人体生理功能

0: 能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
1: 是，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8: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

0: 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画

0: 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2: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1: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2: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矩阵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2: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

0: 时53分。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0: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2: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4: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3: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5: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6: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7: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8: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7: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9: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7: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0: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质检组

0: 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2: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5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山东舰

0: 湖泊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罗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两广地区遭遇今年龙舟水最强降雨过程，造成严重洪涝地质灾害。6月16号，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造成房屋倒损和人员伤亡。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8000万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五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2000万元支持青海省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应急监测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财政部要求上述六省区财政厅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总的看，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已成定局。面积上，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影响，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单产上，主产区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大力落实镇压化除、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之生长期温光水匹配，去年晚播的苗情追回来了，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7号，搭载着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突破美国海上封锁，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其目的地。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掌控之中，船只仍需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行许可才能完成过境。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41岁的 C 罗将率领葡萄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首秀中对阵刚果金队，只要再进一球，他就将成为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不过据报道，C 罗可能不会在本场小组赛首发，而是以替

捕身份待命。此刻提示，端午节假期短途出行、龙舟竞渡等活动增多，但据中央气象台预报，6月19号至21号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这两天世界杯赛事如火如荼，不少球迷朋友却打不起精神来，倒不是支持的球队状态不佳，而是熬夜熬得实在扛不住了。怎样才可以调整好状态继续战斗，又尽可能少的影响工作和学习？以及云南有果农发现自家桃树上爬满甲虫，听人支招后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闯入新赛道。当地林草局却表示，虫可卖，但是别卖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开场先问大家一个应景的问题，今天凌晨您有没有定闹钟起来看球？我猜不少球迷朋友的作息都跟着赛程走了，就是凌晨3点定闹钟爬起来看球，看着看着呢天就快亮了，简单洗漱一下就去上班上学，然后在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另一轮小组赛开打了。很多人的上班间隙呢还记得要刷个战报，确实啊，这是一场作息大考。在连续熬了几天之后呢，很多球迷朋友都出现了白天打不起精神，咖啡一杯接一杯也缓不过来，既舍不得一些关键的比赛，又担心身体扛不住出现窘境。所以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睡眠专病中心的于逢春主任医师，从专业的角度和大家来聊一聊世界杯期间观赛的睡眠问题，短期熬夜到底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观赛之余又怎么来降低对作息的干扰，还有赛事结束之后如何平稳调整回规律的状态。有请于医生。于医生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这一次的世界杯呢，焦点大赛啊，很多都是在凌晨2、3点钟开打，很多球迷也是真球迷啊，一定得把这球看完，熬了整场球90分钟，再加上中场的休息啊，前后准备啊，哎，这个大概2、3个小时就过去了，天慢慢的亮了，就直接洗漱上班上学。那我们从睡眠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凌晨的时候，凌晨2、3点钟。强行清醒，然后白天等于是硬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运转状态，它究竟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压力呢？
2: 哇，你好。其实您说的这种情况呢真的特别常见哈，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世界杯这个阶段。
0: 嗯，
2: 就是说晚上哈我不睡，甚至睡得很少，那凌晨呢也能强行清醒，这也没有问题。
0: 嗯，
2: 那白天呢你不能补觉，还要硬扛着去工作学习。那实际上呢你可以把这些事情简单的应付下来，但是呢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还是挺大的哈。
0: 嗯，
2: 因为你晚上睡眠不足，所以白天的你的反应性啊，你的警觉性，还有你的工作效率相应的会下降，这是肯定的。
0: 嗯，
2: 那么还有呢，就是由于晚上他睡觉嘛，白天的情绪会有一定的问题。
0: 哎，
2: 就有的人哈他容易焦虑啊，容易易激惹，易发火。
0: 嗯，
2: 对吧，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2: 那同时呢身体呢根据个人的差异吧，也有的人身体不是特别好的，那么他就会容易出现这个白天的特别疲劳啊，甚至有一些躯体的不舒服，其实还是会有从这个精神啊到体力上的不同的一个反应。
0: 嗯，因为毕竟它不像我们出国旅游啊，有的时候调时差是一个完整时差调整过去了，但是现在呢这个世界

0: 因为我们还得在顾着工作和学习的情况下，夜里凌晨起来看这场球。那这样的话，长期短时间之内我们是应付过来的，但是长期稍微长一点的话，那可能就应付不下来了。而且很多球迷这个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个心态，就是用它来安慰自己，我就熬这一个月嘛，这个赛后一结束马上开始睡觉开始补。短期连续熬夜，比如说一两周内隔三差五的熬一个凌晨，除了白天有点犯困，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是这样吗？还是说我们这是一种误解？有没有一些我们不容易觉察到的一些隐性伤害？就比如说像免疫系统啊，还有心血管系统啊，或者情绪方面，会不会都受到影响呢？
1: 哦，其实是这样，就是短期你是还是看多长时间，也看它的频率哈。
0: 嗯。
1: 因为说到短期呢，其实就是不说世界杯哈，我们也有一些夜班组嘛。
0: 嗯。
1: 或者是他需要倒班工作的，那他也会一个礼拜哈，或者三四五天有那么一次夜班。那夜班的时候也是不能睡觉的。
0: 嗯。
1: 那实际上，其实研究发现哈，这种长期的上这种倒班工作哈，甚至倒班特别勤的人，
0: 嗯，
1: 对身体的损害还是很大的。就是从很多疾病上哈，这些经常倒夜班的人，实际上他的这个有一些疾病还是高发的哈，包括就是说我们的认知障碍啊，心脑血管病。那上夜班的和不上夜班的比较，那这一批上夜班的人他是高发的。那其实从他内在的这个我们说生理功能来看呢，就是说你不管是说你晚那一个倒那个熬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其实他都会有相应的一些生理上的改变。那比如说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影响，那就是看多长时间。如果你熬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甚至连续几天，那免疫功能肯定下降，那直接表现就是容易感冒，对吧，容易感染啊这些事情。那么还有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因为我们的身体呢，除了这个睡觉和醒啊，这样是昼夜节律，那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它都是24小时的节律。如果你晚上不睡觉，那我们你的这个内分泌，你的消化系统它也都会出问题。所以说这种代谢是有影响的，包括血脂血糖。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交感神经啊，还有这个就是我们一些兴奋性的激素和抑制方面的抑制性的激素，那它的分泌会出现紊乱。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啊、血压啊等等，它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影响。
0: 嗯。
1: 啊，情绪也会的，因为情绪也是我们大脑控制的。
0: 是。
1: 因为你熬夜熬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比较频繁，那你的这个神，我们说这个中枢啊，大脑的神经递质会出现紊乱。
0: 嗯。
1: 对吧？那么也会出现情绪的障碍。
0: 是，在说到这个晚上不睡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得分两个层面来看，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医生群体他有倒班，他不是经常要这个白天晚上倒，他可能只是隔一段时间要有这么一次熬夜的经历。你包括我们像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包括我们整个这个节目组，他也是一直在夜里面工作，但是我们这个呢，好像就有一点像昼夜颠倒的这个感觉，他好像和那个倒班还不太一样。就是如果说我们经常是在夜里面每天都睡得很晚的话，他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生物钟，是不是这种情况比起那种倒班它要好一些呢？
1: 嗯，应该好一些。如果说因为每个人的他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睡眠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像您说的，有的人呢他就睡眠时相往后移，就我每天睡得晚，但是我相关的我起的也晚一点，那只不过是说你的睡眠时段往后移了，但是呢你还是能够完成哈，我这个24小时之内一个固定的时段来睡觉，那么也基本上能够满足你的这个代谢的需求，只不过是说，这部分人的节律和我们大部分正常的节律有一点这个叫社交时差而已。
0: 嗯嗯嗯。
1: 对。但是呢，倒班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频繁的，一般的倒班它不会太长时间，都三五天就倒一下，三五天倒一下。
0: 嗯。
1: 其实这个对身体是有潜在的影响的。
0: 是，无论是这个倒班啊，还是昼夜颠倒的这个，我们上班按理说都不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的大幅的波动哈。但是这一段时间不一样，因为有了世界杯，大家看比赛啊，这比赛一看呢就让人很激动啊。有的时候自己支持的球队进球了，也可能会拍桌子呐喊啊等等，跟着这个球场的剧情，心情也有大起大落。然后呢，晚上这个时间，准确说应该是凌晨啊，夜里面，凌晨夜里，他还得容易饿，配上点啤酒啊、烧烤啊，哎，这好像感觉更好了。所以这个熬夜还不是一般的熬夜，它是一个情绪兴奋加上饮食刺激的熬夜。它和安安静静的熬夜加班去比较的话，是不是

0: 对于身体的这个产生的负担，它会更大甚至加倍呢？
1: 那肯定的，因为我们正常的咱们说倒班熬夜，那第二天就会补一补，那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比较规律的。再有呢，我们还是一个正常的就是状态吧，应对生活。那实际上世界杯这段时间，像您说的晚上过度的兴奋呀、还吃烧烤啊，什么喝啤酒啊、吃夜宵啊等等，那这个呢不仅仅是说你的这个昼夜节律被打乱，那同时呢就是睡眠也被剥夺了，那再有就是说我们这个喝酒，喝酒本身就影响睡眠。那么、
0: 有人说了是喝酒，我有点酒精来影响我、我睡得好啊，那是真的好吗？
1: 那不是这样的。其实喝酒呢有很多很多研究哈，就看你喝多少，当你喝的这个比较少的时候它会让你兴奋，那你喝稍微多一点呢它是容易入睡，但是呢它都是在睡眠前一段时间可能你睡得快一点，但是基本上到后半段它实际上这酒精代谢之后会让你兴奋的，所以喝酒的人后半段一定是睡得不好，就是早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这也是严重的哈，影响睡眠质量。那更不用说那酒精本身哈，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也是有影响的。还有就是晚上就有过度的兴奋，那么就让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过度的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哈，我们身体让你兴奋的激素也分泌增加，那让人就会处于一种比较亢奋的状态。那更加重了就是你这个昼夜节律的这样的一个运行。
0: 就是也是说我们在夜里面如果不按照正常的时间睡觉的话，我们其实要维持躯体的正常工作，它是要耗费更多的精力的啊。哪怕是比如说有酒精的话，它一开始会让大家觉得好像，这个量刚刚好够睡一会儿的了，但是后面往往会睡不着，或者是睡不踏实，
1: 睡得更差。
0: 是。那但是也有一些个例哈，这不是一个这个全部的给大多数人的情况，那是少部分人的情况，就是有的球迷朋友说。我熬完夜以后第二天反而感觉更精神啊，甚至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困，还有调侃呢说自己就年轻耐造，那这是身体真的能够适应了，还是说它是某种透支的这种假象呢？
1: 这个是这样，这个还是看个人吧，就是应该说一个是年轻，再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人他这个应激的能力比较强，因为你晚上熬夜，你绝对不是说你坐那干熬着，肯定它有一些活动嘛。
0: 是，
1: 比如你看球，它就让你兴奋。那你兴奋的时候，人他就会出现这种兴奋性的反应。我们就是分泌了很多很多激素哈，这些激素一定是让你亢奋的。让你能够清醒的。那这些激素其实在短期内它不会代谢掉的，所以它第二天呢它还是比较兴奋。因为本身哈，你如果晚上你没睡，就是说你分泌了很多很多哈，让你兴奋的这些激素。那我们按正常的比如说早晨起床的时候按你的这个生物钟的规律你还要分泌那些让你兴奋的激素，对吧？因为我们让人兴奋的激素我们就说皮质醇吧，它一定是早晨一个分泌高峰，所以晚上分泌的和早晨叠加起来，那你这些白天你肯定状态特别好，
0: 更精神
1: 了，还挺精神。对，但这个呢它是时间是有限的，你不能说你让它一直分泌一直分泌，那一直分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哈，就让你兴奋的这些激素呢就含量特别的高，那么它高了之后它就会抑制我们让你睡觉的，就比如说会抑制褪黑素，所以呢你晚上就更睡不着了，那这样呢就无形中导致了一个就是接下来失眠甚至睡眠质量下降，
0: 这是给后面的恶性循环埋下伏笔了。
1: 最后就出现失眠呀，晚上失眠，第二天呢兴奋，慢慢这个兴奋呢也兴奋不起来了呢，那会就出现就是一种混沌状态，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这样的情况。
0: 现在世界杯还处于小组赛的阶段啊，这后面还有一段时间让大家去熬呢，所以如果说要分配精力的话，或者是养成习惯的话，咱们这一开始入手会更好。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有个别人的确是第二天会更加精神，那是皮质醇的作用啊，激素分泌，然后导致在短期之内我们有叠加的这份激素了，然后我们就变得很精神。但是话说回来，它可能在长久来看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从短期来看的话，可能两三天之后这个人他也就扛不住了吧，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情况。
1: 对，他会出现就是很疲惫，甚至有些出现一些恍惚啊精神症状。
0: 对，
1: 因为是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的，如果连续让你几天不睡觉甚至两三天之后马上就出现类似

0: 抑啊，精神病那样的症状。
1: 那这个其实还有很多的风险啊，就比如说本身他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像心脏本身不太好，或者有高血压啊，平时睡觉不太好的这些球迷也在熬夜或者是早起来看球。那如果说看球的时候，有哪些风险信号出现了，我们是不能够忽略他们的。出现什么情况的话，咱们就得该休息休息，哪怕这场比赛非常重要，我们也第二天看录像，不要看直播了呢。
0: 实际上来讲吧，就是像您说的话，对于高血压、心脏病的人，这些基础病比较多的，其实真是应该注意一下哈，就是不要就像年轻人一样这样去熬夜呀、看球，因为它几方面的问题。一个呢是本身他这个身体的底子就不好，他比较脆弱，那看球的时候你就会情绪激动，对吧？或者是怎么样？那激动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血压的骤然升高啊，或者突然的心律失常啊等等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病突然发作的这种情况。那这是一个跟你的情绪有直接的关系。那还有就是熬夜，因为熬夜本身刚才说了，它会让你特别兴奋，它会让你交感神经兴奋，会让你一些这个皮质醇分泌增加。那这些分泌增加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甚至呢心脏出现问题。所以说呢，就作为这个有一些慢性病的高血压、心脏病的人呢，应该知道自己的情况，测一测血压。如果你血压太高了，那你就要休息了，或者是吃一点药。或者有这种心慌啊、胸闷呐、疲劳啊，白天特别的困倦，那个觉也补不回来，那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要适当的休息，真的不要去这样去熬，熬到最后是不好的。
1: 对，就包括像高血压本身也是一个数值病，我们是可以完全可以来监测的。我们可以在一些比赛开始之前啊，正当这个介绍现场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咱们可以先测测血压，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啊。这个测血压不光是此时这一刻，包括我们在这个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血压的这种变化，这现在有手表也基本上可以实现这一点哈。我们也去关注一下身体，因为毕竟它是基础疾病，就是我们平时的身体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表现了，我们还要硬扛着这样的身体去看球，那可能有点得不偿失了。那还要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在临床观察，就是每届大赛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因为看球就是熬夜看球诱发睡眠问题的患者，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小高峰吗？通常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哪些问题是比较常见的呢？
0: 这个通常都会的。你看，比如说这看球，因为时间比较长，还有就是包括咱们的大的节假日，特别是春节哈。那么在期间甚至之后呢，都会有这个睡眠问题的人来。那首先最常见的，它就是失眠呗，因为他老是熬夜啊，就相当于你在倒时差。那么晚上呢，睡不着，不能睡。那么白天呢，补觉补的也不太好。完了之后呢，就出现这种接下来呢，晚上还是睡不着，因为晚上你要做事情嘛，要看球嘛，对吧？完了白天呢又没时间补，就出现这种失眠，睡得少。那也有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想看了，我要睡了，但是呢他又出现睡眠的困难，入睡困难，完了睡眠质量也差了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连吃都睡不好，会出现情绪的问题，对吧？情绪特别激动，情绪不稳定。那么也有些人出现身体的一些症状。那通常哈，连续熬夜的人哈，我们这最近哈就发现什么呢？就是有这种突然眩晕的，查了半天也没什么原因，还有突然出现这种听力的问题哈，我们叫偷聋，这个也很多的。睡眠连续的睡眠质量不好，会出现偷聋，还有一些突然耳鸣的呀等等，反正这些躯体的症状也是蛮多的。
1: 就是
0: 说熬夜还是挺考验哈你的这种身体底子的这样的一件事儿。
1: 是，就是当身体确实有点扛不住的时候，它总会给你一些提示信号。我们不能轻易的忽略这些信号，因为明明知道我们可能是起早看球了，然后呢还不把这个事情往看球这些事情上面去关联，这可能就有风险。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这段时间既享受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同时呢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当然我们说这么多哈，刚才说的是这个世界杯的熬夜局，就是熬夜这件事情，我们的身体都经历了哪些的变化，甚至是可能是伤害，但是我们没有说这段时间我们不看球了，毕竟这个比赛如此精彩，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考虑一下如何科学的来看球。

0: 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继续请于主任给大家来支支招啊，就是看看熬夜观赛，在这个前提下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把身体的负担降到最低，尽量不去影响第二天的状态。医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咱们再来说说啊，这个怎么做这件事情？就熬夜观赛嘛，这是加引号的叫生存指南，怎么能够看了球，然后对身体的伤害能够降低一点？如果说一场比赛啊，关键比赛是在凌晨3点开打，那您是建议大家说晚上我稍早点睡，然后定个3点钟的表起来看，还是说我硬熬到3点之后？这整个比赛结束了以后我再去补觉，如果有条件的话，如果实在没条件的话，就第二天抽空睡点猫觉，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这种睡觉。这两种模式对于睡眠的结构以及第二天的状态，它的影响差异大吗？
1: 其实我是建议这样哈，如果你有条件的话，还是就是头一天啊，就当天吧，要早一点睡。因为早一点睡呢，它就能够缓解你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睡眠的压力。那你比如说你3点醒哈，可能睡的是不够，但是呢你也解决了一部分哈睡眠的问题。那这样呢，你看完球到第二天哈白天，你就不会觉得很困，你的精力呢相对会好一点。完了白天呢再困的时候也可以哈，我们叫他们就是特别短的时间那种小睡，因为白天的小睡它能够马上哈缓解你的精力和体力，这样呢不至于哈这个工作呀这学习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对身体也是相对比较好。
0: 这个睡猫觉这个事情呢，很多人就想了，比如说我在通勤的路上，我在公交上地铁上，我小睡一小会儿，其实这个睡眠质量肯定是不如床上好哈，但是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应个急，其实也还可以，是这么来理解吗？
1: 可以的。因为你晚上没有睡好，你第二天不应急的话，那就是你的反应能力啊认知功能会下降的，或者体力也会下降，你就睡那么一小会儿，哎它就马上啊就充充电嘛，等于说我们尽快的充一下电也还是有好处的。
0: 这招可以用啊。我们还再说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很多朋友在看完球的时候发现天亮了，5点多钟了，距离上班只剩下2-3个小时了，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人想，我还是别定闹钟了，我到时候可能一睡就睡过了，算了，干脆直接起来不睡了，洗漱一下，干点其他的什么事情，就把时间熬到了上班的时间，我直接上班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啊，这个方式是能够保障我们第二天的工作，但是不敢说保障他的工作质量。那如果说我们真能睡一会儿，而且准时到点醒，只睡2个小时，这两种情况的话，哪一种对于第二天的工作影响会相对小一些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你看完球以后还有那么两个小时或2-3个小时，我是建议还是要休息一下，不要起来。因为你起来以后你要应对一天哈10几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清醒阶段，因为本身你睡眠就已经很短了，对吧？你会觉得很辛苦，那你不如说的你躺在那儿心平气和，你设个闹钟，那没准哈，你要真是特别的困，他还是能睡着的。那你睡那么1-2个小时还是很管用的，他就能够缓解哈你白天整天的带来的那这个由于这个睡眠剥夺带来的这种疲劳。
0: 那闹钟得多定几个呀，就怕他闹不醒我们，因为毕竟这昨天晚上刚刚兴奋过，然后这个又睡了2个小时，那咱摆一排闹钟，或者是能想的都给他定上啊，然后能把自己叫醒就可以了。
1: 对，我还是建议要睡，不要那么早的起来，因为那样对身体的这个损伤才是更大的。
0: 是。然后很多人知道这个熬夜之后呢必须得补觉，但是有的人补觉了以后效果并不好，就是补完觉以后反而觉得更加昏沉了。那科学的补觉有没有一些标准？咱们先解决前面这个问题吧，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补完了觉之后反而这感觉不好，因为我生扛这一天好像也没有这么难受，就我补了一点觉以后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其实呢它是有看什么情况。首先呢就是看你什么时候补多少，那也要看呢你这个缺觉

0: 要缺到什么程度。哎，可以这么说哈、啊，就如果这个人前几天，哎，这个缺药缺的特别特别严重，
1: 嗯，
0: 那他补药补的，你真的要把它补够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如果说你补的不够，那他实际上确实是会特别的困，
1: 嗯，
0: 比如说你头两天都没睡觉，你说我就补俩小时，那根本就不够，
1: 对，肯定不够。
0: 所以说，首先看你欠多少，完了再看你补多少，
1: 嗯，
0: 完了再说补药你是什么时间补，这个都挺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但是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哈，你就头一天晚上你没怎么睡，你说我白天补觉完了之后呢，我还要起来工作，
1: 嗯，
0: 对吧？那这种情况不是让我随便的去补，那你就看你补多长时间了。如果说你补到这个一个多小时，那你这样的话突然把你叫醒，或者你一定要醒来工作，那这个时候可能哈，你正好就睡到什么呢？我们深睡眠那个阶段。
1: 嗯。
0: 那你从那个阶段醒来，你会特别特别的难受，因为整个人哈，就是大脑，我们说的脑电波也变得很慢很慢。
1: 嗯。
0: 你已经睡得很深了，要把你叫醒，那这个时候你要起来工作，你一定要恢复很长时间，半个小时啊，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到比较好的状态。所以你会觉得昏昏沉沉。所以你看，你这么要这样说呢，你就不要在白天。你在短时间内哈，你还立即要起来，你要补那么长时间就不合适。那怎么补呢？你就短的补短一点的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之内，20分钟到30分钟，就意思是说你不要睡到我们深睡眠阶段，知道吧？就小睡嘛。
1: 这个深睡的话，因为旁边的，比如说把他叫醒的人，无论是同事也好，家人也好。判断他是不是深睡，就看他眼珠有没有动嘛。因为我知道他又有一个名字叫高叫做这个快速眼动期，对吧？那我们是通过这个，他眼珠子一直在转，然后我们就判断他处于深睡眠，这会儿别叫他，是这么来判断吗？
0: 那倒不是，因为那个其实快速眼动期那个时候是做梦那个阶段，
1: 嗯，
0: 那个是一般来讲在深睡眠以后，我们基本呢不会看那个，看什么呢？
1: 嗯，
0: 基本还看一个时间。因为这个睡眠呢，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嘛，一个周期就是大概90分钟，最长的120分钟吧，那你就把它定在90分钟，那大概呢，你就我们做梦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肯定是在90分钟当中的后一段，那大概是后10分钟或20分钟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做梦，那做梦之前那一段，它就是深睡眠阶段，所以说大概在。40分钟左右，那个时候肯定是在深睡眠阶段。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我说不要睡到超过一个小时啊，或者是一个小时左右？那你40分钟、30分钟进入深睡眠阶段，但是每个人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对吧？
1: 嗯、
0: 如果你特别缺觉，那你的深睡眠会持续时间很长。
1: 嗯
0: 嗯，所以你基本上看时间
1: 是。咱们说这个补觉啊，补到底是补了多少合适？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就是比如说成年人可能每天睡7个到7个半小时就够了。那是说，比如说我今天缺少了这段时间的睡眠，正好缺了7个半小时，那么在次日我只要补上7个半小时等量的睡眠，就可以把前一天给补回来？还是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比如说我要睡9个小时才能把昨天那个7个半小时的睡眠给补回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个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我们一般如果说你的睡眠的剥夺嘛，就是指的睡眠时间短。那实际上补觉呢，它不一定说让你一定连续补多少个小时。因为吧，一旦出现了这个睡眠时间短或睡眠质量下降，那么接下来那天晚上就是它的睡眠时间呢会延长的，而且呢睡眠结构会改变。就比如说它深睡眠会延长，那么做梦那期睡眠也会延长。实际上它不能绝对用时间来量化，它还有一个睡眠结构问题。
1: 嗯，是。那很多人上班上学，在这个看完球之后的第二天，那真的是注意力很难集中啊。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选择喝点咖啡啊，喝点功能饮料啊，什么这样的方法，然后也不知道是真的发挥了作用，让自己精神了一点，还是说是心理作用哈、啊，就是反正好像状态是被拉回来了一点点。但是我们想要更多，怎么能够让自己的状态恢复的更好？同时我们还担心啊，就是我们的状态恢复的是挺好了，但是不是消耗我们更多的精力？我们要用成倍的精力来维持这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呢？
0: 我觉得你说这个倒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

0: 说晚上哈，这睡眠是比较欠缺的，睡眠剥夺，那第二天他一定要困。
1: 嗯。
0: 困实际上来讲呢，要是从底层的来说，就是我们脑子里有一些哈该代谢的东西没有代谢掉。
1: 嗯。
0: 啊，他的这个，怎么说呢？睡眠啊，觉醒啊，调节这过程当中哈，有一些物质出现了问题。那比如说这个喝咖啡，咖啡是抵抗什么？是抵抗腺苷的。因为你晚上不睡觉哈，你消耗能量，能量消耗了就产生腺苷。那饮料呢，它可能有一部分哈类似于这个作用哈，比如咖啡因啊它等等含一些东西，它都会让你提神。它实际上就是从阻断你让你入睡的那些环节哈，让你短期内啊不睡，你能够保持清醒的状态。
1: 嗯，
0: 那这个短期是没有问题的，那你长期其实还是一个问题。因为睡觉呢是恢复你的体力，恢复脑力，甚至说清除我们大脑的垃圾。
1: 嗯。
0: 让我们的神经元哈能够更健康，就相当于充电一样。那你就短期内你老是快充快充快充，那实际上你之后它就不能够把这电池充满了，不能满血复活了。
1: 是
0: 简单吧？
1: 是达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就像电池一样，它也会有疲劳的情况啊，电池疲劳。我们人的话呢，就是精力疲劳，就是补不回来那一块，总是少着一点，然后让自己不太舒服。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这段时间哈，因为一周得有那么几天要看一些重要的比赛，因为都是自己喜欢的球队嘛，有没有办法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规划，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种作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改变过程，让我们的身体有机会去慢慢的适应，来减少我们每次熬夜之后的这种不适感。
0: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看球嘛，它毕竟每天都是你特别关注的一个球队，就是真的是要有计划的哈，你要看哪天的，你不能天天去熬。
1: 嗯。
0: 那么有计划呢，你就能够提前哈做一些这个行动了哈。比如说我哪天要看，那我那天呢我就早一点睡。那早点睡也不是都能实现的，那你就在早睡之前这段时间内哈，不要让自己过度兴奋啊，尽量的能睡着。因为你想早睡，你未必能睡得着。
1: 嗯。
0: 但你就是想一切办法哈，比如少看点那个电子屏的东西啊，让尽早它能够进入睡眠状态。
1: 嗯。
0: 然后呢，你再接着看球。当然看球呢，你肯定也满足不了了你这个日常的睡眠时间，看球肯定要消耗几个小时嘛。那你第二天呢，你肯定要困。那白天困呢，就像说的，你可以通过小睡。但如果有这你最具备的人，你就稍微活动活动，对吧？而且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光线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是想要精力好，你这个光线特别的充沛哈，就是类似于哈，就是自然光才是最好吧。那不行的话，也不能太暗。如果特别暗的环境，那这样的话会让你更困倦的。主要是你正常的工作状态、学习状态，那实际上你的昼夜节律应该跟我们这个太阳升起落下它是比较匹配的哈。那肯定是说你早上要起床，晚上要睡觉嘛。那么要就是做的比较吻合才好哈。那我们睡眠时段最好呢，就是晚上11点到早晨7点之间，但是你不一定非得从11点睡到7点，大概就这个时间段吧。这个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样呢既满足了哈你的这个睡眠时间，同时呢也满足了你这个社交的这个没有时差哈。
1: 嗯，
0: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也有个别人哈，比如说有的工作呀各方面的问题啊，他有的睡眠时相有后移，就比如说我得夜里1-2点睡觉，我早晨8点起床。但你如果说你是这个规律也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也有一些人呢，他睡眠时相前移了，因为老年人比较多见。
1: 嗯，
0: 说晚上我9点钟、8点钟就睡觉的，我早上我5点、我4点就起床，这也没事儿。
1: 嗯，
0: 但是说你这个时间对于你个人来讲，你只要规律，你就不要说的乱的。我不一定哪几点睡，我也不一定几点起，所以这样不太好。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完全颠倒了更不好，因为我找我看病的有一些人，他就是完全的这个节律失调。什么节律失调呢？他就是晚上1点不睡，早上起来你大部分人起来上班的时候，那他那时候睡，他晚上是下午起床。
1: 那这个情况他是因为旅行调了时差或者长期的这个调时差导致的吗？怎么会完全颠倒呢？
0: 也不是这样的情况啊，真的也不是很常见，但是确实有一些特别的人。有的人呢，他就是长期熬夜啊，有个别人啊，那干嘛呢？打游戏，然后弄股票。说我就晚上我干这些事情，那我白天呢我就睡觉，对吧？有这么一部分人。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有一些疾病的问题。那但是呢他其实一段时间他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了，因为他白天啊。

0: 啊，毕竟跟晚上不一样嘛，他比如白天的睡眠质量也不好了，完了他又想把它倒回来，对吧？往晚上又睡不着，所以这样就是一种痛苦。
1: 是，
0: 所以他来找我，他一定是出了问题的，他没有问题，他也不会来找我。
1: 对，是，很多人还担心一点，就是世界杯结束之后的这种失落，这失落带引号啊，并不是说这个比赛结束了没什么看的，他确实是由于按照这个比赛日调整了时差，到了凌晨一点钟三点钟哎醒了，然后躺着翻过来覆过去睡不着，白天呢又很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该怎么办？这应该说也是一种应激性的一个失眠情况吧。如果让身体自我恢复，没有一个有意识的干涉的话，他大概多久能恢复成正常呢？
0: 其实人嘛，他都有一定的调节能力。一般来讲哈，就比如你出国呀，你马上去跨时区的旅行，他就都会有时差的。那他如果你不干预，你也别焦虑，你也别紧张，他正常的会倒过来的。光几天之内，越年轻倒得越快，越岁数大的人，或者是本身你就有失眠有焦虑的人，那就倒得特别的慢。其实倒时差呀，其实呢，我自己哈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历。实际上来讲，你倒时差怎么倒呢？你就不能说，你说我这早晨，我到三点，因为你看球嘛，你天天三点醒哈，凌晨三点。那我，一旦没有看球，那我三点醒了，醒了之后呢，他就睡不着了吗？那白天就困，那我接着我白天睡。那你接下来下一个晚上又不好了，那怎么办呀？其实有的时候吧，又身体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你白天就不要睡，知道吧？你白天你该做什么做什么，比如说早饭、中午饭、晚饭，啊，你白天的运动，对吧？工作你就照常去做，实在说太困，可以中午小睡。那你接下来这个晚上呢，下来的接下来那个晚上，你会睡眠的压力比较大，哎，你慢慢睡眠的时间就越来越延长了。实际上调节这个昼夜节律，它不仅仅是说我的这个作息时间，就是清醒和睡眠24小时，你要把你的这个运动啊，这个吃饭呀、饮食啊等等都调成正常的24小时节律就可以，就不要人为的再把它搞乱。但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痛苦，因为你头一天你不是你睡不好嘛，你第二天有些人就是补觉，一补觉它就会乱掉了，就尽量的不补。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能倒得比较快啊。
1: 有的朋友出国旅游的时候也会听导游告诉大家说，现在大家不要看国内的时间了啊，我们就按照这个当地时间来生活了。然后就是真的用一两天的时间，绝大多数人都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时差。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倒时差，其实也是可以执行，而且很有效的哈。
0: 这个很快的，就是有一些身体不大好的人哈，有的时候可能会用上一些药物。比如说哈，晚上哈在睡觉之前，吃点褪黑素，对吧？褪黑素呢，它能够让你睡得稍微快一点，睡眠时间长一点，还有呢，就是你晚上哈在睡觉之前，你就不要过度的光照，什么蓝光照射呀、这些才会干扰你的睡眠的，那么还有呢，有的人也是哈，他晚上他就一直睡不着，或者第二天早晨，就醒不了了。他睡眠往后推了嘛，那你想按正常的时间醒来，你就按照你想期望的那个点，你就醒，哪怕是闹钟闹醒也可以。醒了之后呢，要什么接受光照，接受光照是一直褪黑素的，让你尽快的哈人能够清醒，这样呢就适当的哈运动一下，这样呢就进入第二天的清醒状态。
1: 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想请您给既要追比赛又要兼顾工作学习的球迷一句核心的健康提醒吧，就是帮大家既享受世界杯的快乐，同时也能够守住自己睡眠的底线。
0: 我是因为我跟大家说的就是特别重要的，就首先哈，我们要了解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就是知己知彼哈，量力而行。当你身体特别好，你的这个代偿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好，那看看世界杯也无妨。但是呢，身体不好的人真的要注意哈，不要为了看世界杯打上自己的睡眠和身体，我觉得这样就挺不值的。
1: 接下来
0: 就有个问题，随时哈要就医。 这个也挺重要。
1: 哎，对，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当明确感觉身体或者是精神状况有一些不适的时候，不能硬扛啊。不像睡眠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先尝试着去改变一下，通过几天的时间。但如果长期达到一周以上了啊，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那一定要到医院去就医。那接下来的赛程呢，其实还有更多的精彩对决，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为支持的球队加油的同时，也能够安排好自己的作息，白天能够保持饱满的状态。感谢于医生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好，不客气。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云南的一位果农发视频求助，他坚持原生态种植，桃园全程不打农药，结果桃树上爬满了甲虫，不知该如何治理。没想到评论区的网友非但没教他杀虫，反而劝他别治了，卖虫子吧，甚至有人说虫比桃还值钱。这位果农也是十分听劝，迅速办好了执照，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闯入了新赛道。对此，昆明市林草局回应称，普通甲虫允许售卖，但是不得涉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23种林业危害性有害生物。桃树上常见的甲虫都有哪些种类？朋友们最关心的鹿角金龟是很稀有的吗？如果在野外遇到不认识的甲虫，怎么判断它是普通虫还是不能碰的保护物种？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视频里看到的比较显眼的甲虫呢，主要就是有两种，一种是通体发绿的亮亮的，另一种是黑白的。那通过视频能看出来它们分别都是什么甲虫吗？
4: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网友也最关注的，就是所谓的鹿角金龟。它正式的学名呢，应该叫宽带鹿角花金龟。它的名字里这个鹿角呢，实际上是指的雄性头上的一种凸起。它其实是花金龟科中间的一员，在我们国家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基本上从辽宁到云南都能够见到，其实不算稀有。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身体灰白色或者土褐色，并且覆盖着一层粉末状的物质。关于黑白异色呢，其实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品种或者颜色，这是它背壳上的一种条纹。这个呢，还和地区和亚种之间的变化有差异。而另外一种所谓的绿金龟呢，其实也是花金龟科的物种。这个绿色的花金龟呢，由于视频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就是我大致可以推断呢，应该是落花金龟属或者是未阔花金龟属的物种。这两个物种也是在这个地区有分布的，而且也是数量比较多的。
3: 也就是说，它们其实都不是什么特别稀有的昆虫，是吗？
4: 对对对，它们都不是特别稀有的昆虫。宽带鹿角花金龟实际是市场价格也不是很高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相关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卖5块到15块钱一只，可能贵的也就是20几块嘛。因为它的大发生期数量是很多的，有的网友就是说一天能抓几百只，大概就这么一个概念。我在野外，像在四川地区的话，5月份也是见到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只要在柳树上大发生期，这个东西很多。不过呢，它仍然是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因为我看网上有很多人都在出售它，就证明还是有一定经济价值。因为它的外形特殊嘛，很多人想把它作为宠物饲养，养起来也比较方便，确实是吃水果吃桃子就可以。
3: 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还有哪些呢？它们对桃树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吗？或者说还有没有其他像是传粉之类的一些作用呢？这位果农的初衷呢，就是坚持原生态种植，不打药。那有没有什么不打药的防治手段呢？
4: 桃树上常见的甲虫其实不少，不过呢，大多数都是害虫，对桃树的果实这些影响都是负面的，是需要防治的。新闻中出现了这种另类的卖虫子的方式呢，是一个偶然的非常规的处理办法了。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主要有金龟子类，代表的就有什么白心花金龟、黑绒花金龟、铜绿丽金龟、东方丽金龟等等。它们主要危害花果实，而幼虫还会危害桃树的根部。最典型的危害就是成虫聚集在枝头啃食果实，形成很大的坑洼，导致果实腐烂脱落。它也会啃食新生的枝条、叶片和花。而幼虫呢，在土里边还会咬断桃树的根茎，这个是典型的桃树害虫。然后就是天牛类， 比较代表性的是桃红景天油、新天油和桑天油，它们呢主要是蛀蚀桃树的树干的，它们在树干里蛀蚀形成隧道，破坏植物的疏导组织，导致桃树树势衰微，这样呢整株树都容易死亡，甚至就是成片的林子都有可能由于这类天油的危害大幅度的减产或者树的死亡。另外呢还有象甲类，比如说那个桃象甲也叫桃鹿象甲，这个呢它主要危害的是果实，它的成虫和幼虫都会蛀蚀嫩果，并且在果面上出现流胶的一些蛀洞，严重影响桃子的品质。另外还有小杜类，比如说桃小杜，它主要危害的是枝干，它的成虫和幼虫都蛀蚀枝干的韧皮部和木质部，导致枝干流胶枯死，所以对果农来说呢可能就只有对它们进行防治了。各种防治方法都有，比如说物理防治，利用金龟子的假死性，在清晨的时候拍打枝条让它落下来把它捡走，还有就是利用它的趋光性，在那个桃园里安装黑光灯之类诱杀。另外呢也可以就是把果实套上袋保护起来，避免它们啃食，还有可以有生物防治的手段，比如说放七星瓢虫或者说喷洒白将军这些，让那个它们的幼虫被寄生或者被吃掉。另外呢冬天来说呢要及时的清园，剪掉有虫害的枝条，集中焚毁，并且清除园里的堆积物啊这些，避免甲虫在里边越冬。
3: 这位果农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卖上虫子，前提是桃园里的甲虫恰恰都不在保护名单或者是有害生物名单上，但是对于更多想尝试的人来说，这个恰恰就是最大的门槛。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一只甲虫它是不是普通的虫子呢？
4: 桃园里生活的甲虫几乎都是害虫，据我了解还没有保护物种。当然我们国家有一些甲虫是被列为保护物种的，比如说彩臂金龟属的这些物种，像洋彩臂金龟呀、革彩臂金龟啊，这些大型的甲虫，这些就是保护物种，但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是遇不到的。在我们国家来说呢，就是像桃园里常见的这些天油啊、金龟子啊，都不在保护名单上，都是可以被拿来卖，也可以被就是清除的，因为只要它造成危害嘛。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万一比如说桃园靠近山林，也有可能一些保护物种被吸引来，比如说就是彩臂金龟也有可能吃桃子，因为它也可以吃水果的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像深山翘甲啊，这些里边也有一些保护物种，比如说带叉吸金龟啊这些。判断这些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看见这些虫子以后呢，你可以拍张照片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询问一下专业人员，看看这是一个什么物种，不认识的甲虫最好我们就是镜头记录它的美，不打扰。
1: 卖虫之余，这位果农还架起了灯诱设备，一边用灯光吸引甲虫，一边开直播带网友观察虫子。为什么灯光能够把虫子吸引过来？灯诱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
4: 灯光吸引昆虫主要是利用昆虫的趋光性，大多数夜行性的甲虫呢都会有趋光性，因为呢昆虫在夜晚是依靠月亮和星光来进行导航的，它利用这些天体发出的光进行平行光导航，让自己与光线始终保持固定的夹角，在夜晚飞行的时候就可以飞一条直线。但是人造的光源发出的光呢就离昆虫很近了，昆虫试图以同样的角度飞行呢，最后就变成了不断的螺旋性的靠近光源，最后就形成了一种扑火的路线，最后会撞到光线上的，这就是灯诱的原理。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就是说某种特定频率的光波可能就正好和昆虫求偶的光的信息比较吻合，比如说萤火虫可能就会受到闪烁的绿光的吸引，它们也同样会飞向光源。它们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求偶的，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放在室外的路由器，我前些天就发现青山脚下有人在室外安装的路由器，然后发出绿色的光在闪烁，结果就把雄性的萤火虫吸引过来了，他就以为那个是雌性萤火虫，但这个情况比较特殊。还有的时候呢，有时候突然产生的强光会让黑暗中的昆虫产生眩晕现象，这种应急反应让他没办法判断方向，他有可能撞上灯光。比如说晚上如果我们在森林里那个升起一堆篝火，然后在周围摇树，那么树上的蚕就可能扑向篝火，这种情况就是一种眩晕。
3: 灯诱的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
4: 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特定的目的，不是进行科研考察或者是灭虫的话，我们就可以不必灯诱。我的建议的话以拍照欣赏为主，因为你不知道你灯诱的时候会诱来什么样的昆虫， 如果你诱来了一些保护种，然后一不小心把它踩死了，这就不好了。或者说你把诱来了被别的动物捕食了啊，这些都有可能。因为你登诱的时候，有时候周围的一些动物也会过来捕食。比如说我在晚上有时候野外考察，就会发现甚至一些本来白天活动的鸟类它都会过来找昆虫吃。当然如果说确实你好奇，是昆虫爱好者，你想调查一下昆虫种类，或者说你搞一些科普活动啊，这些你想展示一下，你也可以登诱一下。不过呢，提醒一下大家，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不要捕捉受保护的昆虫，也不要去碰那些危险物种，这些可能对你自己也有害的。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罗敏。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7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谈及尚未公布的美伊协议进展时，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对协议执行情况不满意，或者伊朗方面行为不当，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增强做好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更好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和权益保护工作。陈文兴指出，要坚持惩防并举、宽严相济、标本兼治，持续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要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高质效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强化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等六大保护，全方位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政法机关要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相关职能部门、群团组织要通力协作，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法治蓝天。当地时间6月17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至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报告指出，苏丹、南苏丹、也门和巴勒斯坦是全球最严峻的饥饿热点，其严重程度和波及范围均最为危急。尼日利亚、索马里也已被新增至最高关注国家名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17号，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本届世界杯即将举行的厄瓜多尔队对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厄瓜多尔队对库拉索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1号早上8点进行。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
3: 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

0: 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群星闪耀的世界杯比赛日，姆巴佩梅开二度帮助法国3-1击败了塞内加尔，世界杯进球数来到了14球，哈兰德世界杯首秀及双响，带领挪威4-1击败伊拉克，梅西则面对阿尔及利亚上演帽子戏法，追平克洛泽16球的世界杯历史射手纪录，一天之内3位超级巨星合计打进了7个入球。世界杯真正的盛宴可能从今天才算是正式开启。我们的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会为大家准备一些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一鸣，欢迎朱老师。
1: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同时直播间里还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刚刚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其实今天有4场比赛，奥地利和约旦我们也会说到哈，但重点我们说到大家从期待值的角度、关注度的角度，是那三场，是那三位巨星挑起大梁的那三场比赛。说起来这三场球看下来，朱老师有些什么样的整体感受？
1: 法国队这边踢的我没想到那么顺啊，因为塞内加尔实际上在非洲区预选赛包括非洲杯所展现出的防守的韧劲儿，我本来也预测过可能塞内加尔是黑马之一吧，就上半场确实给我们制造了一些惊喜啊。那按说还有机会，没准能率先破门，但是后面你就发现顶不住了，就是面对这种超巨型的球员呢，往往这种球员的个人的灵光一个闪现就决定了比赛的走势。阿根廷我也没想到能赢得那么轻松啊，这个真的 是有点出乎意料。那哈兰德那边我倒觉得没什么意外，这个球队的攻城锤实在是太多了，云集着各种进攻好手，伊拉克你要想挡是挡不住，这场比赛是在意料之中。
0: 是梅西的智慧，姆巴佩的体系，哈兰德的力量。张文今天是不是这3点也都格外的去关注到了？
2: 确实是这样，我今天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世界杯上面球星的作用恐怕比在联赛里面的球星的作用会更大一些，或者是说在联赛里面很多球队他现在培养的是体系型的球员，
1: 对，
2: 这些体系球的球员进到世界杯的国家队里恐怕没有那么好的表现，他这里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主教练分配你做的那个任务可能在国家队的比赛里面你会有更多的自由度，更多的自由度就会给球星更多的开火权。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无论是梅西还是姆巴佩还是哈兰德在比赛当中的经验表现，当然这需要球星的那种大场面的心态，他要有绝对的能力，但我也在想世界杯可能确实就是给球星闪耀的一个舞台。
0: 这个联赛里面有点像考验你的这个所谓最短的那块木板，别太短，对吧？你要保证一个基本的平均的分数持续的输出，但是到了杯赛，尤其这个大型的杯赛，你最长的那块得足够闪耀，你才能叫超巨。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聊这三场球，有朋友讲，哎呦，梅西的帽子戏法对晚些出场的 C 罗会不会造成压力好大呀？这个待会儿我们也会详细的聊一聊。确实北京时间明天啊，我们也会看到 C 罗要登场，要对阵民主刚果共和国，所以这里面可能也会产生一些，比如说因为这

0: 这场比赛啊，他的这个表现，这边会不会暗暗的较劲儿啊？接下来我们详细的来展开说一说法国队三内加尔。其实刚才朱老师已经讲到了，就是直到下半场法国队才打开局面，在那之前，一度让大家觉得法国队有点悬。这个悬的背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德尚关键的那个调整又做对了什么？
1: 首先我觉得德尚的那个过去的法国国家队的进攻组合，他也吃了两届大赛的红利，就是吉鲁、姆巴佩、格列兹曼，经历了世界杯和欧洲杯，甚至上一届世界杯还在延续，但是后来发现吉鲁也老了，格列兹曼也老了，姆巴佩上一届居然拖着全队最后进入到决赛，但是经历了这届大赛之后，其实他也知道了这是他的最后一班岗，马上带完这届世界杯他该离任了。那他也是从巴黎身上他看到了一些新的战术闪光点，他现在是排出了这次啊就带了五个中场，他过往呢他其实更愿意打4-3-3，但现在五个中场也就意味着我设一个双后腰就可以了，他带了九大前锋，这九大前锋就是中锋、边锋、前腰什么都有，但是这个主要圈定的就是姆巴佩、杜埃、登贝莱、奥利塞这四个人为核心，当然本来埃基蒂克要不受伤的话也可能能占一个位置，这几个人会在前场进行不断的交叉轮转啊，打的场面自由点，但是你记住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在战术板上摆沙盘。你在俱乐部可能人家恩里克人打磨的比较好，另外有超级中场的支持。你法国队其实中场的创造力是缺乏的，那也就是说你全靠前面的几个前锋来回穿花拂柳般的乱串。后来你发现，上半场登贝莱在右边不会踢了。然后奥利塞踢中间呢，其实也稍微别扭一点，因为他本来是格列兹曼的接班人，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在俱乐部他更多的踢在是右边的边前腰的角色。
2: 对，可是他反而在上半场踢边前腰的时候不太适应，然后给他挪到中路之后，
1: 对，德尚说的最关键的下半场就是换一下，把登贝莱放到中间来，然后奥利塞再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好像一下感觉捋顺了。那其实奥利塞呢，他中间和边上都能踢，但是相对人家最佳的位置还是在右边，毕竟踢了那么长时间嘛，从俱乐部一直就打这个位置。德尚在欧国联的比赛中曾经试过让奥利塞打前腰，奥利塞其实也不适应，因为你在边路拿球的空间非常大，也就是说你拿完球没有对方马上逼抢的时候，你可以转身面对进攻方向，但是你到了前腰位置更多的是背身拿球，这个其实无形中给你控球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本身奥利塞也是有球的一种踢法，所以我觉得对于德尚来说呢，手头上天才很多，你照抄俱乐部的作业也可以，但是你肯定中间会有一个消化的过程，他有可能是边打边磨合边看，你看他的临场经验还是很丰富的，他一看上半场不好，那我就下半场一调，马上球队这边的状态又回来了。
2: 那您怎么看登贝莱在这场比赛当中发挥的一般，包括杜埃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他们两个人在赛后评分都很低。
1: 对没错，在这个体系里感到无所适从。其实杜埃擅长的是什么呀，在前场通过他大范围的跑动，他可以左中右来回跑，他实际上是一个串联，他可以把那几个进攻球员串联在一起，但是在这个体系里面可能给他冠予了太多的这种岗位职责，你不能太多的乱串，然后呢他的自己的脚下的突破过人又没有那么强那么犀利，他需要有空间啊，所以呢在这个体系里面我觉得他踢的也很挣扎，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也可能说我应该可能跑到那儿去接应一下，但是可能你会打乱整个全队的这种战术体系啊，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点难受。这个位置其实反而巴尔特拉上来以后，我觉得巴尔特拉说我就是个边锋，那我拿球就突突突啊，这是我最简单的最直接的一种踢法但是呢这个登贝莱我觉得他所有的开火权可能或者说自信全被姆巴佩给掩盖了，对他来说他可能也需要更多的开火权，包括自己的横向内切，你看他刚开始踢边上的时候奥利塞在中间，他习惯踢着踢着他还是内切，最后他跟奥利塞俩人实际上是撞车的，
2: 对，
1: 很多位置是在内部是重叠的他习惯踢着踢着他就是在俱乐部的习惯，俱乐部这边呢其实是可以的，俱乐部这边甚至有围九，他原来踢围九的时候他可以拉回来然后拉边上他都可以，就也就是说他们前场的交叉来回的换位是有不同的红绿灯，能让他们不会彼此的堵车撞车，但是在法国国家队你记住这些人在一块踢，我个人认为就算你有俱乐部的一些基础，但是你加了姆巴佩和奥利塞那肯定化学反应就被破坏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队里呢还有一个就有球的队员不能太多，其实按说有球队员多
2: 了，现在这个球给奥利塞了，我觉得球权还是给奥利塞更多，
1: 对，这球权给奥利赛，但是奥利赛是因为理所应当他树立为一个进攻核心，但是登贝莱其实严格上也是有球踢法，
2: 对
1: 啊。

0: 然后呢，这个杜埃能有一些一定的无球跑动能力，但是他不知道该往哪儿跑，怎么去跟这几个人串，甚至他能不能跟姆巴佩想到一块儿去，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比赛中德尚发现问题了。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登贝莱的隐形，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左后卫那个位置上，包括被塞内加尔突进去的那个球也是发生的那个位置，就这两点，我看赛后一方面法国的球迷在感谢啊，姆巴佩也在这个某种程度上这个感念，说这支球队现在依然有冠军的这个表现和决心，但另外一方面又对这两个点，我们刚才说的邓贝莱的这个发挥是不是受到了限制，左后卫的位置是不是个坑，好像大家还有点耿耿于怀。
0: 你别忘了突他的那个人是巴黎的姆巴耶，本身那小孩确实身体条件也很好，我觉得可能对于特奥来说，他本身就是攻强于守的这个类型。你看，如果我相信啊，打超级强队的时候，可能我估计德尚会派出四后卫体系，就是四中卫，有点像阿森纳一样。特奥呢，这场比赛肯定是要求加强左路的进攻，那这样的话呢，右边他用的是可边可中的孔德，也就是说随时当他特奥上去以后，我会形成一个三中卫体系，那这是肯定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踢法，因为你要在前场要增加你的进攻人数和接应点。特奥在 AC 米兰踢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他和莱奥
2: 是两个边，
0: 俩人对一条边，然后互相有配合，莱奥往里走，他走外线，所以对于他来说，虽然去西亚去踢了呢，肯定特点特性没变，他还是那句话，他有时候肯定防守中会容易短路，他更多的心思全放在进攻上。那我相信面对不同的对手，其实他的哥哥卢卡斯左脚也可以打中卫，所以也可以打边后卫，那打强队的时候，也可能我觉得德尚会考虑是不是让特奥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我用一个正牌的中卫，左脚中卫，我去打左后卫。
1: 我们讲完了这个法国对塞内加尔的比赛，再聊聊挪威4-1击败伊拉克的比赛。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有一个前提，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反复强调过，就是亚足联旗下球队开赛至今保持不败，但是到了这一场这个不败的记录，当然我们心里也都明白，这个毕竟亚足联球队对于世界杯来讲不是奔着夺冠来的，至少到目前为止啊，所以这个首败来的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但这个首败正好发生在伊拉克队的身上，这就值得说一说了，因为至少上半场伊拉克打的是相当不错的，对吧？你甚至觉得绝对进球机会比挪威不少些，
2: 对，
1: 所以最后这个输掉到底是因为实力不济，还是因为确实有想法攻出来了反而被挪威给拖垮了？张文，
2: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现代足球体系里面，你不可能靠一套阵容就打90分钟。我觉得伊拉克队恰恰是在下半场大量换人换替补之后，你会发现他主力和替补之间的差距相对比较大，而就在换人之后，这支球队的表现被挪威队看到了漏洞，而他本身呢，其实扛挪威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大家如果看到一些定位球的时候，你看那个禁区里面双方身高差距太大了，挪威队的高人实在是太多，你甚至觉得这个禁区里面这是一支篮球队或是排球队，
0: 对，
2: 你觉得如果单看哈兰德他在英超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哈兰德已经很高了，结果你一看这挪威国家队，好家伙，哈兰德属于平均身高，
0: 但是挪威队丢了一个头球，
2: 这个也很有意思，对。但是你看起来的话，确实是要防住这么多高大的在禁区内的进攻点，你稍稍给对方一个起头球的机会，确实就会让门前兵荒马乱。
0: 我觉得亚洲球队在此前的表现呢，确实他有自己的韧劲儿，包括还有一些可能球队他有自己的世界杯的经验，但是在这个组，我觉得情况比较特殊。说白了就是挪威队没有犯错的空间。因为在这个组里面，其实他必须要在伊拉克身上取胜，还要拿更多的
2: 拿大分，对，
0: 进更多的净胜球啊，所以对于伊拉克队来说很倒霉，因为分在了近乎一个死亡之组啊。对他来说，你说挪威、法国，然后塞内加尔，其实相比之下，哪支球队对他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比较难逾越的对手。那这比赛我就觉得阿诺德他是有经验，因为上届在澳大利亚队也完成了小组出线，但是可能伊拉克队毕竟已经很久阔别了世界杯，所以他的整个全队的比赛经验是比较有限的，再加上他的人员质量，你看一下本土球员呀，侯赛因算为首的嘛，侯赛因进了一个球，但是自己也送了一个乌龙球啊。然后呢，从这个挪超挖掘的这个小将谢尔，然后包括波兰弄的阿米里，德乙还找了一个球员，基本上这些球员就定掉了，算上阿明本土的球员，实际上伊拉克球队的 整个球员的质量是比较有限的。
2: 嗯，
0: 但挪威

0: 赶上了黄金一代。这一批我真觉得索尔巴肯算是说精耕细作六年，终于等到这一批人才井喷了。他关键你看那中锋对吧，除了哈兰德、斯洛特、拉森，左边边锋还有这个努萨，右边有奥斯卡、鲍勃，中间还有厄德高啊、桑德贝里，你算一下。中卫确实是像张文所说的身材高大，全是1.9米的、
1: 嗯、
0: 啊，阿耶啊，然后包括厄斯蒂高啊、黑格姆这些人，当然人家都是要不在英超踢，要不在意甲踢，整体的身价6亿欧元，你算算你伊拉克怎么踢你也拼不过。你就说这球，你说上半场哪怕你踢得好，挪威也紧张，因为挪威上一次参加大赛98年世界杯、2000年欧洲杯，他也好长时间没打了，所以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就像我说的，伊拉克主打的还是防守反击，无论你摆出什么样的防线，对方的这个攻城车、撞城锤都摆在那儿，高阶低挡对你来说。但是今天我觉得哈兰德挺舒服的，是终于不用说是在禁区里肉搏，他还能冲刺，
1: 对吧？
0: 能有。
1: 帮他肉搏的人多的是，
0: 对，没事，你少见的时候我可以冲刺起来、嗯、然后发挥了我这个高人的速度啊、
1: 嗯、
0: 最后把球打进去。所以我觉得就是哈兰德昨天应该是踢的应该是比较舒服的。
2: 嗯，说了这么多，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这位朋友讲，当时四大球星啊，不是在他心目当中是哪四大啊，他说梅西在他看来是今天发挥最亮眼的，他说 C 楼的动力来了啊、
0: 嗯、
2: 起码得进一步啊、
0: 嗯、
2: 还有的朋友惦记我们昨天晚上的节目，说昨晚上你们好像说猜谁进球来着，说有老师预测说可能只有哈兰德能进、
1: 哎、
2: 结果怎么都进了，这不就预测吗？预测玩的就是悬念。一会儿我们会复盘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人能猜对哈。今天这场比赛赛前，这三场比赛赛前如果都能猜对，这三位巨星都能有进球，其实也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还有朋友在谈到，比如说说约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虽然输了比赛，打入一球还是比较羡慕的。
0: 嗯，
2: 相关的话题还在继续，朋友们可以继续留言。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组的出现形式吧。挪威拿到三分了，法国呢拿到三分了、
0: 嗯、
2: 但是你毕竟我们说48强里面这个不是每个组都淘汰两支的，所以小组第三还有机会。这种情况下，塞内加尔、伊拉克你不能说输了这场比赛就没有机会了。
0: 嗯，
2: 后面这个组的形式可能会朝哪个局面去发展？
0: 我估计应该塞内加尔踢不过挪威啊，法国就不用说了，我觉得法国可能以我为主，他不会挑上下半区，
1: 嗯
0: 啊，按照他的思路，我估计一路取胜，他应该留在上半区，就是你们害怕我的，你们干脆就躲，所以对于塞内加尔来说啊，真是够呛。你就算伊拉克身上拿了一三分，你这两场要全输的话，三分恐怕还不能保证你。
2: 现在好像基本大家都觉得四分比较保险，
0: 对，四分
1: 是出现保险线。
0: 四分呢？你看他八个最好的第三名，你最起码保底得四分，然后还有一个看你手里的净胜球。
2: 嗯，
0: 你塞内加尔这一场比赛就丢俩，两个净负球，你再对挪威，你就说少输吧，输一个，你这也负三了。那你在伊拉克身上你得刷多少？对吧，我觉得他打伊拉克也不见得说你能保证大胜。我觉得哈诺德在这点上说呢，就是如果在实力接近的情况下，其实他有时候还真有可能能给你创造点小意外。
1: 嗯，
2: 如果依您这么说，挪威也能赢塞内加尔，虽然赢的不多的话，那是不是法国对挪威最后就有点绝小组第一的意思？
0: 哎，对，是这样的，对。这俩
1: 对，但是我跟您意见不一样的地方是，
0: 啊、
1: 我不认为法国队会以我为主。我觉得法国队是那种挑对手和挑半区的。
0: 法国队以前有过挑过，我倒觉得德尚，
1: 我觉得德尚会挑的。我觉得，但是那也要看其他小组的形式啊。嗯，
0: 我觉得法国队如果在上半区的话，他可能碰上最强的就是，假如说啊、
1: 嗯、
0: 是西班牙，
1: 嗯，
0: 有可能是西班牙、德国。
1: 嗯
0: 啊，我看上半区应该可能强的是这个，然后下半区他可能碰到的是英格兰、葡萄牙。
1: 嗯
0: 啊，那你这么算一下，你觉得
2: 半区都不好打？
0: 对，
1: 都不好打。
0: 但我倒觉得，如果他打上半区好一点，其实他要真碰英格兰，我真觉得现在谁碰英格兰，英格兰有技术有力量，这还真是不好踢。德国呢，他自身阵容我也觉得有短板，别看第一场那赢的库拉索，其实含金量没那么高。打西班牙呢，大家看第一场发挥不好，现在趁着亚马尔、尼克威廉这种身体状态都没在最佳的，反而我倒觉得打这种技术流的，你控球吧，你控吧，然后随便偷你一个。那这个如果说我是教练的话，我也可能觉得是不是上半区要稍稍好一点啊，这是我个人的揣测。
2: 嗯，不知道德尚会怎么选，法国队会走哪条路哈。
0: 嗯，
2: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组，阿根廷3-0击败阿尔及利亚，这是今天白天的比赛，也是白天大家伙看完之后刷屏最多的一场。梅西大爆发，帽子戏法，在这样一个年纪哈，很有意思。这个爆发就是回到我们昨天晚上这个猜测来，我印象当中朱老师当时是猜到哈兰德会进球，姆巴佩会进球，但是好像没猜到。

0: 气彗星。
1: 我这么说吧，就是我记得咱们预测团当中一共是六个人，人类没有人预测梅西进球，但是 AI 预测了。梅西进球，但只有梅西进球，这是 AI 的预测，
0: 就是人类加上 AI 才是最后的正确答案。
2: 对对 对, 对，
0: 世界得完整哈。回到这个来，朱老师，当时您判断梅西不会进球，当然这是一个猜，竞猜就会有相对的成与败嘛。最后这梅西这个爆发，您事后再来看的话，你觉得这个判断，不准确的原因主要在哪？
2: 因为首先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本身它有一定的实力。佩特科维奇呢，他在瑞士队的时候他还是挺稳的，基本上是防守扎住然后打反击，所以在瑞士队他都能够在大赛中完成小组出线，这也是他就是阿尔及利亚选择他的一个原因。
1: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梅西随着他的年龄，因为这赛季也看过一些美职联的比赛，实际上他的跑动距离已经大大下降了啊，体能你很难说能支撑全场。所以我想呢，在现有的进攻角色中呢，斯卡洛尼有时候打的是442的时候呢，更多的让小蜘蛛阿尔瓦雷斯顶在前头，在边上呢会给他派的帮手，比方说右边的朱利亚诺西蒙尼，然后左边那边的冈萨雷斯或者是阿尔马达。那梅西更多的是负责一个串联啊，或者说送最后的致命一传。我就觉得他可能是更多的一个辅攻角色。当然了，我记得好像我预测是说，如果是点球的话，那可能梅西能进球，因为他是第一号点球手嘛。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1: 但人家三个运动战
2: 对，而且你没发现就是除了那个补射吧，我记得应该梅西的射门，对，射门得分应该更多的都是在禁区外，
1: 对，
2: 就谁也没有想到他在外围远射。上届对墨西哥的时候首开记录是他在外围的一脚远射，那我就觉得随着年龄下降，你远离禁区了，实际上你射门的爆发力也会下降，球速会下降。那没想到啊，我觉得当然了，也说阿尔及利亚大家说了，怎么能在禁区中路给放出这么大空档啊，就是从容起脚。因为梅西实际上他这两脚射门都没有特别发力，他打的是巧射，他几乎都是打角度，
1: 尤其是他那个第三个
2: 那完全就是搓着奔着一个角度，
1: 那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梅西式的进球。
2: 对, 对，没错，
1: 就是在你看不见一条线路的时候，他能在一群人当中就找到一个细微的空隙，穿过那个空隙球就直接到球，
0: 而且不光能看到，最后他还能做到。
1: 对
2: 对对，他的脚法的精准性确实是有保障了。所以我就没想到，我想你既然第一你年龄大了，第二呢你比方说这个阿尔及利亚这边你稍稍有人贴他一下，这他就按说没有太多进球机会，反倒是姆巴佩，你说他那么灵，对吧？速度那么快，如果给他漏点空间，他有可能能进球。这是真是我是没想到的，没想一进还进仨啊！当然了，我不后来，我记着我是优于咱们群里先发信息的，我就说他有两个失球，实际上是齐达内那儿子啊，也可能有点关系。我觉得第一个他手已经碰到了那个球，
0: 手型是吧？
2: 对对，按说那个球，如果身高比方说再高一点或是臂展再长一点，那个球是有可能能挡出去的。然后那补射那一下是完全
1: 的脱手，
2: 完全扑救时候的手型不对。就是你扑救的时候一般叫解围叫高远偏，你一定门将解围的时候要往边上去解围，你绝对不能要放到中间，因为中间是进攻球员最多的时候，一补就有了。所以我严格意义上就是说呢，可能第三个球那确实是团队的配合，而且
1: 这德保罗传的也挺好，我没想到德保罗还有这功夫。
2: 德保罗一直就是梅西的小弟小迷弟嘛，对吧？
0: 一边德保罗一边帕雷德斯嘛。
2: 我再说这个阿尔及利亚没有给上防守强度的一个典型标签，大家看啊，第二个球和第三个进球，尤其是第二个进球，当时禁区里是4到5个阿尔及利亚的防守队员，没就一个人梅西在禁区里，没有人看着，然后那个麦考利斯可能梅西是想要球，觉得你应该塞给我，然后我不就可以获得射门机会吗？麦考利斯自己射门了，但是那时候禁区里就一个阿根廷球员梅西，然后阿尔及利亚队员在那都站着，就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那个球你说丢的那防守纪律实在是太松散了。
1: 按理说不应该这样，其实北非球队他还是有一定战术纪律的，是吧？
2: 我这届让我大失，就是这个大失所望的，或者说让我诧异的，就是你在预选赛里所表现出的防守数据到了世界杯全不灵了。巴拉圭对吧，这个整个南美区防守第二少。
3: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

0: 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大家好，我是萱草，
3: 我是莫大人。
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莫萱日记。
3: 是啊，哎，萱草，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抠的人啊？
2: 有啊，就现在就坐着呢嘛。
3: 哦，你就是你是吗？你在这坐着呢。
2: 你应该说，难道是灵异事件部吗？
3: 还我们这儿还有第三个人吗？
2: 就是你。没有了，我们怎么说呢？抠门的人，我相信大家身边都会有这样的朋友吧。
3: 对啊，从小到大都会经历那么一两个奇葩。
2: 总会有那么几个就是特别会过日子，特别的节俭持家。
3: 对，今天我们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身边的那些特别奇葩的抠门的朋友。
2: 对，把你们平日里心里的不快赶紧吐出来吧。
3: 对，细数他们的故事。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夏浩的《微微心动》。

0: 有一个朋友他说男生一起吃饭，他怕别人吃，就硬生生的吐了一大口痰，见别人不敢吃了，自己就倍儿高兴的吃下去。我想问他会不会呼到嗓子呀？哎，
1: 真恶心。
0: 第一个就是这么重口味的呢。嗯，
1: 要坚持减肥的猴子，他说呢，同学抠门到哈，人家在我们自己始发的传单，他一张一张的捡起来，只是因为传单是一面有字一面没字的，他可以用来当草稿纸。其实啊，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他一起捡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我。我觉得这不算抠吧，这算比较会那个利用资源而已。
0: 对啊，资源回收利用挺好的。
1: 对，反正那张纸也浪费了，就拿来写一写嘛，画一画。
0: 对，那这个事情我要检讨一下，因为我小的时候<笑> 写作业哈，我爸从他们单位给我拿了那些草稿纸，我都是用一面就丢了，就另一面都不用的。
1: 对，处女座都这样，用过一面之后另一面绝对不会再用，还有个叫做追幸福的爱觉呢，他说我抠到不想和你们分享我的故事。
0: 那您真赢了。
1: 你这不是抠，你是懒。嗯，
0: 还有一个说的比较伤感啊，这个朋友他叫做无名与初见，他说吝啬于付出感情的人才算最抠门的。
1: 哦，这一下提升到另外一个档次了。
0: 对，哎，怎么忽然间进入这个话题了呢？
1: 突然好伤感。<笑> 不对，这个基调不对。<笑>

0: 有一个拖着赘肉的姑娘，看来是个小胖子。他说同学说的，他亲戚特抠，同学小的时候啊，他给同学买了一个小书包，等同学长大了呢，就把书包给要回去了，又送给他的妹妹，等妹妹长大了又要回去，又送给下一个晚辈，就这样循环往复着，是不是都快成传家宝了？<笑>
1: 这包也够结实的啊。对，我想赞一下这个包的质量。
0: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几乎一个学期就要换一个包，就坏了。
1: 我还好，我用东西特别省，我现在我身边好多的东西啊都是从小学啊初中带上来的，就一直在用。
0: 可能男孩子和女孩子不一样，
1: 我就比较念旧一些，
0: 比较乖巧一些。
1: 嗯，我那天一直在淘宝上搜小时候吃过的零食什么的，我就想买回来尝一尝。
0: 尝一尝。
1: 对，
0: 有的时候在外边逛街的话会看到那种店，就是什么80后的回忆
1: 啊，对对，
0: 里边各种什么棒棒糖啊，各种什么的。
1: 嗯，好多以前小时候的那些纸啊，
0: 还发了各种再见的表情，再也不想和他做朋友了，是吧？
1: 对，绝交。
0: 这做梦都想这事儿，你这有多抠啊！明天赶紧还给他，要不然他都睡不好了。
1: 对。

0: 还有一个朋友说，我一个同学啊，上班带了一个苹果锁抽屉里，就怕别人吃嘛，结果忘记吃了自己。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嘿，被老鼠啃了一大半。我那同学那个惋惜呀，心疼呀，最后毫不犹豫的把剩下的那半削下来给吃了。
1: 我是最羡慕的，就是东西坏掉啊，就是坏掉一点点我都不想吃了。我要吃的就肯定要是一个完美的，
0: 对，还是一个被老鼠咬过的
1: 啊，多脏啊。
0: 接第三首歌呢，来自汪苏泷和何丽的吵架歌。
1: 对，这个何丽呢，就是韩国的前段时间那个可爱颂啊，特别出名。
0: Kiyomi 那个女孩。
1: 对对对 ，Kiyomi。
0: 你听她唱的，对你听她唱的中文，就会觉得特别奇怪，是一个韩国人。
1: 看她融什么叫什么融化在手心。
0: 不过让人觉得特别萌，特别可爱，呆萌呆萌。
1: 我们不要吐槽了，人家韩国没准会吐槽我们，就学人家的语言呢，是吧？
0: 안녕하세요。
1: 看不上。

0: 结局。
1: 颜控爱美妞，丸子头大偏分。他说呢，每一次捡到一毛钱以后呀，我就偷偷的揣口袋里。
2: 而且他还说，请别人吃东西以后呢，还要反复的强调，你下次一定要请我吃哦。
1: 我觉得一毛钱这种事情，在小学的时候可能，但现在我看到一毛钱都不会捡了。
2: 不是好多人都说那是外财吗？必须捡起来，不捡起来的话，你就会没有那个运气，没有好的运气。
1: 对，我觉得也是啊。以后的话，就大家不管见了多少钱，一定要捡。我觉得毕竟尊重一下人民币吧。还有一个朋友啊，那、这个朋友呢，他说被选中的话，千万不要读我的名字。
2: 对，
1: 好嘞。那这个我们百路贴吧的吧主呢，他说
2: 要这样吗？
1: 他说我有一个奇葩的室友啊，自己买了电吹风啊，不舍得用，藏起来了，还一直装作自己没有的样子，借别人的用。
2: 太逗了，电吹风。上学那会儿就好多别的宿舍的来我们宿舍借电吹风，那时候我老带一个嘛，就大家全都借。然后还有特别奇葩那种同班同学嘛，但是不在一个寝室，他就从来自己不带洗面奶呀，还有其他东西，就每次他只有一个自己的牙刷，然后每次早晨的时候呢，就第一个拿着牙刷跑我们宿舍，各种借那个牙膏，然后借洗面奶什么的去洗脸。大学那几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1: 哇，这次出游小北一直借我的洗面奶来着。我要曝光这个事情吗？没有了，因为我的面霜也忘带了，我们就是互相的帮助，
2: 对，互相蹭，这个带了那个，那个带了那个。
1: 对对，不过值得表扬的是，这次旅行中啊，我们这群人只有那个涂小曹带吹风机了。
2: 对，
1: 每个人洗完头发我们都湿漉漉的跟女鬼一样站在门口说，小曹借一下你的吹风机。你知道吗，那天睡觉之前啊，就是小曹过来催我们还了，说我都洗完了你们还给我。然后我就
2: 忘了是吗，
1: 然后我就开门了嘛，那个时候我刚洗完头发在做面膜，他瞪了我好久，他说啊，萱桃姐我都不认得你了。
2: 卸了妆了是吗？
1: 我想说你要不要这么黑我。哎，不应该说的，自黑了。
2: 哎，真是说了半天自黑了。 No to no die。
1: 第四首歌来自 By Two 的怎样说清此刻的心情，
2: 唱首歌吧。

0: 还有一个叫做平平整整的做一张脸，他说永远都蹭别人的饭，一直会说下次我请哦，下次哦，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 嗯，哎，你不知道这种话一般是客气客气嘛，不要太当真了。耳蓝蓝烟他说呢，我弟弟啊小的时候很抠门，虽然现在也有点抠，我记得他五六岁的时候呢，我家邻居借了我们家几个鸡蛋、一碗油，还有几碗米，我弟弟就天天的跟人要，还在人家门上写了，把钱、我家的鸡蛋还有油米还回来。不过好在现在不那样。

0: 这个小孩子是多顾家的一个小朋友，五六岁。我觉得其实有这样一个弟弟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大人就拉不下脸来跟人要，有个小孩子去跟人要挺好的。还有个叫做君阳妹子不是群妹子，她说无数次的请他吃饭，他从来都没有回请过，金牛座的人膜拜了。<笑> 然后就那个朋友就是为金牛座平反嘛，他叫做不想当萌妹子的 ZY，
1: 他说呢金牛座的我们表示咱这不叫抠叫节俭，节俭持家，对，金牛座比较顾家是吧。那所有人都说金牛座的比较抠嘛。不过我觉得嫁给一个这样的男人还可以啦，只要他足够爱你，他会把抠从别人那抠下来的钱给你花。但是我认识好多金牛座都特别大方， 就是对人特别慷慨那种，可能也分人吧，可能分对谁。<笑>

0: radical 鱼，他说呢，有一个朋友每次出去吃饭都会说家里人管着不让花钱，大家都出来了， A 的话只好大家帮着分担他那一份，于是就这样一直坚持了6年，期间啊，除了过生日请吃蛋糕再也没有捞过油水。他欠你钱他记不住，你欠他5毛钱他必要，还有利息，欣慰的是现在不是朋友了。
1: 最后一句亮了，
0: 还发了一个再见的表情。
1: 绝交了是吗？哎，突然想起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朋友，就是他和别人借钱啊，从来不会借100块钱以上的，只会借几十，那意思就是说反正这么点钱就不用还了，然后以后就再也不会说，再也不会提这件事儿了。
0: 真讨厌，要我的话我会专门给他列一个账单给他记上。每次到整数的时候，比如说整200整300会提醒他一下。
1: 哎，到这个数了是吧？
0: 对对对，哎，到这个数了哟。
1: 接第5首歌呢，来自 Tank 的普通朋友的夏天。
0: 对，这是一首翻唱的歌曲。
1: 对，它是改编了陶喆的那首普通朋友。
0: 嗯，
1: 还挺好听的，唱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0: 嗯，
1: 大家可以好好欣赏一下。

0: 初寒，他说呢两年同宿舍呀，那个女生就她就没有买过纸，各种纸全都是拿姐妹的，从来没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哎，我想到有一期有一个朋友是不是说过，有一个他的室友就是蹭卫生巾，就整个大学期间就没买过。
1: 好多呢，还有什么学画画的时候蹭颜料的，自己从来不带颜料，然后哎，我用一下你的这个颜色，我用一下你的那个颜色，然后就这么过来了。
0: 对，烟火林他说别人欠他五毛钱他记了一个星期还说出来了，没错是个男的。
1: 哎，是有的时候就别人借了钱之后你都不好意思再提这事儿了，是吧？
0: 嗯，
1: 要提出来就觉得你好像特别抠似的。有一个叫做逆流成河的悲伤111，他说前男友抠门抠到家的大奇葩呀，第一次跟我出去约会，出去之前呢就问我要不要带点钱呀，我说随你了，结果他就真的没带，吃喝玩什么的全都花的我的钱。后来每次来我们学校看我，身上顶多带十几块钱就来了，还经常跟我吹他们家多有钱，都不高兴搭理他
0: 啊。前男友是吗？我觉得祝贺你。

0: summer time， 他说呢，宿舍舍友有一次牙膏用完了，我用了他的一次，结果人家就把牙膏给锁柜子里去了。
1: 这多怕大家用啊！
0: 哎呦，太奇葩了。
1: 我觉得更多可能是有一点洁癖吧，就不想别人动
0: 自己的东西。不是，我那个毛巾啊什么的我都理解，牙膏这种消费品啊，就是、嗯、就挤出来就行了呗，又不是说别人会蹭到你怎么样、嗯、是吧？
1: 确实是。
0: 嗯 ，Z 噜啦噜啦嘞，他说呢，我曾经目睹啊，屌丝同桌在用双面胶粘那个开了口的姨妈巾。嗯啊、估计姨妈巾遭破坏了还是怎么的，就是用双面胶来弥补一下。
1: 哦。
0: 哎呀，真的是什么事都有啊，长见识了。
1: 还有疯丫头不是淑女，她说奇葩的是有一个男生啊追女孩子第一次吃饭就让人家女孩买的单，哎，活该你一辈子单身啊。
0: 我之前也说过我一个朋友闺蜜啊，就是她的一些想法，就是如果相亲的话她觉得对方还不错的话她会让男方去买、
1: 哦、
0: 如果她不想再搭理这个男孩子了她就自己抢着买单，以后也不要见面了、
1: 哦、
0: 我想说这个男孩子有可能第一次吃饭觉得女孩子很一般啊，或者改变心意了
1: 哦、
0: 就想说随你便吧，你买吧。
1: 哦，所以就正好省了这点钱了。
0: 嗯，
1: 好阴险，
0: 有可能，好多内涵的，我觉得。嗯、哎，
1: 有一个叫做齐乌龟的小蜗牛呢，他说一个室友啊偷另一个室友的钱买水果给我们吃，这样算抠门吗？
0: 我想你们这两个室友之间一定有什么仇恨。
1: 我觉得这不算抠门了，这已经算犯罪了。
0: 嗯、程小可他说呢，我有一个特别抠门的同学啊，每一次给别人打电话打通就挂了。其目的是让别人给他回拨过去，有一次他打了很多电话给我，我也没有给他回拨，然后呢他就发 QQ 给我说，哎，你打个电话给我，我有事找你，我顿时崩溃了，回复说你爱打不打，爱说不说。
1: 我觉得看到那条留言的时候肯定会心中一万只草泥马狂奔而过。
0: 跟你讲，我真的以前有过这样的朋友。
1: 是吗？
0: 就是我手机经常就是哎，就是通了，哎，又断了，然后我就没动静，哎，又打过来又断了。我就知道啊，肯定是想让我给他打过去。
1: 这有多抠啊，
0: 我就不打。
1: 就不能让他得逞了。
0: 对呀、啊、你有事儿你就直接打电话来说呗，是吧，你还指望别人给你打过去。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天气预报，来自关诗敏。
1: 很欢快的一首歌。
0: 嗯。

0: 有一个叫做睡觉阿歪的朋友呢，他说有个同学啊，高富帅类型的，但是就是抠门。有一天晚上啊，他买的一碗开杯乐泡面，结果呢泡好了不小心泼在地上了，他就趴在地上开吃了，还舔地上的汤。
1: 还有
0: 这是多怕浪费掉啊，
2: 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Label， 他这个朋友说呢，一个舍友有一次逛超市，和他借了1毛钱零钱，我都忘了。过了段时间呢，他向我借了5毛钱，然后当时就还了我4毛，弱弱的说：“你之前有借过我1毛钱。”然后就累觉不爱了。
0: 还还给你4毛，找给你的是吗？
2: 哎呀，
0: 我觉得有可能是那种，可能就是命比较硬，天煞孤星那种，就不能让别人欠你。如果别人欠你的话，就会发生意外。
2: 哎，我觉得还有可能就是强迫症，就是1毛2毛，他一定要分得很清。
0: 哦，所以老记在心里，要不然睡不着。
2: 对对对。

还有一个叫做一份爱情却不可能的朋友呢，他说在一个高速的服务区吃饭，面条18块钱一份，问服务员怎么这么贵啊，什么卤呀，人家服务员说啊，卤不要钱，然后一个朋友就奇葩的说了一句，

0: 那要一份面吧，你分四个碗装，我们正好四个人。就这样，我们在服务区18块钱吃了一顿，还是四人套餐。
1: 就是把面分成四份，卤不要钱嘛，
0: 对，
1: 随便加卤，
0: 加四份卤。
1: 太逗了，
0: 真是什么奇葩都有啊。还有一个叫做高龄波波不微步，他说妈妈对自己最抠，对我最大方。
1: 嗯，
0: 哎呀好温暖啊。
1: 有要开始正能量了吗？那我也来一个正能量吧。太郎1017，嗯，我来读一下我们这期节目最后一条留言吧。
0: 嗯，
1: 我觉得挺好玩的哈。说中午呢在单位吃饭订饭，我们都是订6块钱的排骨米饭，但是呢有一个师傅每天啊总是订一份1.5块的热菜加馒头，我们总是笑话他呀，他总说好吃的等回家吃，我们一直说他抠门。可是呢汶川地震的时候单位捐款，大家都是100-200的捐，他却硬是拿出了2200，他一个月的工资。从那往后啊，我不再拿订饭和他开玩笑了，因为他比我们都敞亮。
0: 嗯，我觉得这是今天最有正能量的一个留言了。
1: 对，我觉得这就是对的嘛，抠你要就是合理的抠，
0: 对，
1: 对自己抠，但是你不能说为人处事对别人怎么怎么地了。
0: 这真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时候呢，还是会变得很大方的。
1: 对，我觉得这人格的闪光啊，
0: 嗯，
1: 闪闪发光，
0: 我们要向他看齐。
1: 好的，敬礼。
0: 好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
1: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希望逗大家笑了，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0: 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陪我们走过风雨的人，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温暖，那些不问回报的付出，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是失意时的搀扶，是迷茫时的指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容易被浮躁裹挟，别忘了，爱才是最终的归处。愿我们都能怀揣赤诚，珍惜每份相遇，在爱中治愈，在爱中前行，让生命因爱而丰盈。

曾在质疑中执着，在挫折中低头，却总有一份骄傲支撑着不放弃。这份骄傲不是孤高自赏，而是对自我的坚守，是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底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真心爱过的人，谁愿轻易松开彼此的手？那些共度的时光，许下的诺言，早已刻进生命里。可感情里总有太多身不由己，或许是现实的阻隔，或许是误会的累积，或许是缘分的尽头。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到无能为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成了往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念想。谁愿分手，不过是情非得已。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珍惜，每一段感情都能有始有终，少些遗憾，多些圆满，让爱过的人都能在回忆里寻得一丝温暖。

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笨拙的付出，有误解后的沉默。那些看似失败的狼狈，实则是真心相待的痕迹。而这份伟大，恰藏在接纳不完美里，接纳彼此的缺点，包容相处的磕绊，哪怕有遗憾，也感恩曾经的相伴。爱里的伟大与失败，本就是一体两面。愿我们都能坦然面对爱中的不完美，在磕磕绊绊中学会珍惜，在真心付出中读懂包容，让每一段经历都成为生命里温暖的印记。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男人的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是疲惫时仍挺直的脊梁，是委屈时默默咽下的苦涩，是风雨中为你撑起的伞。他们习惯用沉默掩饰温柔，用坚韧扛起责任。那些不轻易言说的付出，唯有真心相伴的人才能读懂。多少人在失去后才恍然大悟，那些曾被忽略的细节，都是藏在烟火里的真心。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那个不善表达却全心付出的人，读懂他的隐忍，感恩他的坚守，让这一份深沉的好在岁月里被温柔。

心动本就是藏不住的涟漪，那些辗转反侧的牵挂，那些欲言又止的试探，不如化作直白的告白。爱里最珍贵的是敢直面真心的勇气，是不惧拒绝也要诉说的坦荡。不必纠结于体面，不必畏惧结局，至少曾为心动奋力一搏。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炽热，在遇见喜欢时勇敢奔赴，用真诚的表白点亮时光，哪怕结局未必圆满，这份敢爱敢说的勇气也会成为青春里最耀眼的印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总在步履匆匆中追赶，却忘了细数身边的温暖，爱人眼底的温柔，朋友默契的陪伴，生活里细碎的欢喜，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而又放慢脚步才能细细品味。慢动作不是拖沓，而是让心与时光同步，让情感在沉淀中愈发醇厚，愿我们都能挣脱浮躁的裹挟，把日子过成慢动作，用心感受每一次心动，珍惜每一份相遇，让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爱与温暖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

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看得见对方的身影，却摸不到彼此的温度。那些小心翼翼的凝望，欲言又止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告白，终究没能说出口。这份爱纯洁又脆弱，带着青春期独有的懵懂，却也因为这份距离成了难以磨灭的回忆。玻璃窗后的爱，是未曾说破的心事，是默默守护的温柔。或许遗憾，却因为这份克制更显珍贵。愿每一份小心翼翼的喜欢都能被时光静待，哪怕未能相守，那些心动的瞬间也会成为生命里温柔的注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18年的北京，秋风萧瑟。25岁的湖南青年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穿过前门大街的喧嚣，走进沙滩红楼附近的胡同。他身材高大，步履匆匆，青布长衫在秋风中猎猎作响。谁也未曾想到，这个来自湘江岸边的农家子弟，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这座古老帝都的红楼中完成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蜕变。那么这位出身农家的湖南青年，何以跨越思想迷雾，挣脱时代桎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从改良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从民主思潮到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湖南的魔力，北京的启蒙，实践的淬炼，又如何让他完成从爱国青年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冲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一边跟随家人下地劳作，深知稼穑艰辛，一边在私塾研读四书五经，传统史学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在他心中深深扎根。而《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里

的侠义精神、反抗意识，更深深影响着性格倔强、不甘平庸的他。少年毛泽东从小就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与反抗精神，曾因不满私塾先生严苛管教而带头罢课，更常与父亲发生抗争。多年后，他幽默地回忆：“我家有两个党，父亲是执政党，我、母亲和弟弟组成反对党，有时连故宫也站在我们这边。”这份不屈的性格贯穿了他的成长之路，也让他始终保有挑战不公、追求理想的勇气。1910年，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韶山，前往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走出封闭山村，他第一次接触维新改良思想，读到梁启超的《引兵式合集》，被其“变法图强，救亡图存”的主张深深触动。彼时的中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八国联军侵华，山河破碎，清政府腐朽无能，百姓流离失所。一本开篇写着“呜呼，中国即将亡矣”的小册子，让青年毛泽东深受震撼。他猛然意识到，唯有走出家乡，探寻救国之道，才能挽救危亡的国家，唤醒沉睡的民族。1911年，毛泽东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此时的长沙是革命思潮的汇聚地，辛亥革命的火种正在悄然酝酿。他第一次读到革命派《民力报》，接触民主革命言论，深受触动，公开撰文支持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甚至大胆畅想孙中山任大总统、康有为、梁启超分掌国务与外交。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毅然加入湖南新军，亲身感受革命浪潮。半年军旅生涯让他目睹社会动荡、民生疾苦，也让他明白单纯的军事革命只能推翻旧政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命运。救国之路远不止于此。退伍后的毛泽东没有沉溺于迷茫，而是选择在书海中求索真理。他先后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学校、法政学堂等，却因不满课程僵化、脱离实际而放弃，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却只读半年便退学，开启了为期半年的自学生涯。从新安巷湘乡会馆到定王台湖南省图书馆，他每天清晨入馆，闭馆才离开，风雨无阻。这段时间，他饱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近代科学著作，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元赋》《法义》《群学义言》等书籍让他开阔眼界，初步接触民主科学思想。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他才知晓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救国之路需放眼全球，兼容并蓄。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

集，是他思想成长、品格磨砺、同志集结的核心阵地。他常对同学说，丈夫要为天下齐，读其书，交其友，创其事，做齐男子。同学们因此送他毛齐的外号，既赞其学识不凡，也敬其志向高远。同瑞士中西合璧的学识与深沉的家国情怀，引导毛泽东树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志向，也为他打开接触新思想、结识进步青年的窗口。此时的青年毛泽东思想处于多元探索、兼容并蓄的阶段，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潮在他心中交织碰撞。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的立场始终坚定，但尚未找到真正适合中国、能彻底改造社会的科学理论，处于主意未定、方向未明的求索期。他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1915年张贴《征友启事》，以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为择友标准，吸引罗章龙等热血青年响应。1918年与蔡和森、萧子升、张坤弟等人成立新民学会，凝聚起一群心怀救国理想、立志改造社会的进步青年。在湖南这片热土上，毛泽东完成了少年觉醒、品格磨砺、思想萌芽、同志集结的关键一步，而真正的思想蜕变、信仰启蒙将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红楼悄然开启。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探寻救国之路，他告别长沙，第一次踏上前往北京的旅程。彼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北大红楼更是新思潮、新观念、新思想的汇聚地，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蓄势待发。初到北京的毛泽东生活十分简朴，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挤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所向的小院内，条件虽然简陋，却丝毫没有动摇他求索真理、开阔眼界的决心。经恩师杨昌济引荐，他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负责登记报刊、整理书籍、接待读者，每月仅8块大洋，远低于北大教授每月数百元的薪酬。但这份看似平凡的工作，却让他身处新文化运动核心，坐拥最丰富的书报资源，得以近距离接触当时中国最顶尖的进步学者与思想先驱。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毛泽东如饥似渴阅读各类新思潮、新著作，从西方民主思想到社会主义学说，从改良主张到革命理论，广泛涉猎、对比辨析，更有幸结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李大钊待人温和，思想深邃，毛泽东常主动向他请教，两人围绕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出路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激烈交流。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深刻阐释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让毛泽东第一次系统了解十月革命，初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心中埋下信仰的种子。除李大钊外，毛泽东还主动结识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青年运动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新闻先驱邵飘萍等各界进步人士。他聆听陈独秀演讲，深受民主科学思想感召，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师从邵飘萍，学习新闻理念与革命宣传方法，主动拜访蔡元培、陶孟和等学者，开阔国际视野，打破思想局限。这段宝贵经历让他跳出湖南地域局限，摆脱狭隘认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先进思潮，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洗礼，开始反思改良主义的局限性，逐渐向革命思想倾斜。

1919年春，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结束，暂别北京，返回湖南。此时的他虽已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知晓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但尚未确立坚定信仰，思想仍处于多元探索、摇摆不定的阶段。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仍有影响，但他已明确意识到改良主义、精英救国行不通，唯有彻底推翻旧制度，发动广大民众，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改造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许就是救国的唯一真理。回到湖南后，五四运动爆发，反帝爱国浪潮席卷全国，毛泽东积极组织长沙学生响应，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重要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倡导民众团结，明确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强调依靠广大民众联合一切进步力量，才能改造社会，拯救国家。这一思想转变是他从精英改良转向民众革命的关键一步，也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他深刻认识到，脱离民众，仅凭少数精英的改良主义，终究是空中楼阁，唯有发动民众，依靠民众，才能汇聚起改造社会的磅礴力量。1919年底，湖南军阀张敬尧残暴统治，欺压民众，镇压进步力量，激起全省民愤。毛泽东率领区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展

残暴统治，欺压民众，镇压进步力量，激起全省民愤。毛泽东率领区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展请愿斗争，联络各界力量。此行他目睹北洋政府腐朽无能，黑暗专制，请愿改良毫无作用，甚至遭到打压，思想蜕变的步伐愈发坚定。1920年初，恩师杨昌济在北京病逝，毛泽东料理完恩师后事，护送杨开慧一家返回湖南，短暂停留后于1920年春夏之交重返北京。此时的他不再是初到北京懵懂求索的青年，而是带着五四运动、曲张运动的实践经验，怀揣救国理想，专注研读马列，探寻革命道路的坚定求索者。重返北京后，毛泽东深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重点精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关键书籍，逐字逐句研读，反复思考，对比辨析。《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深刻阐释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让他深受震撼，豁然开朗。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让他看清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阶级斗争学说深刻剖析阶级矛盾，让他认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他指明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革命道路。系统学习后，毛泽东思想发生根本性质变，彻底摒弃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坚定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信仰。这一思想转变绝非偶然，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统治砥砺、时代召唤的必然结果。此前他推崇改良主义，希望通过教育、舆论改良改造社会，却在五四运动、曲张运动中亲眼见证改良请愿、和平呼吁在反动势力面前不堪一击，唯有革命斗争彻底推翻旧制度才能救中国。他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向往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却在实践中深刻认识无政府主义脱离中国实际，无法凝聚力量改造社会，唯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团结民众，开展革命。他曾认同空想社会主义，幻想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理想社会，却最终明白脱离现实、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空想终究无法实现，唯有马克思主义立足实际、科学系统，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920年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程拜访新文化运动旗手、传播马克思主义核心人物陈独秀，两人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道路、建党构想、民众动员等话题深入交谈，达成高度共识。陈独秀坚定的革命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建党工作的明确规划，进一步坚定毛泽东的信仰，让他彻底确立俄国式革命道路，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救中国、解放民众。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次上海之行时说，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人。从上海返回湖南后，毛泽东迅速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付诸实践。1920年7月，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与进步书刊。同年8月，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元旦，主持新民学会长沙会议，明确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目标。同年与何叔衡等人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深入工人农民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重要思想与组织基础。此时的毛泽东已完成从爱国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

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蜕变。他不再迷茫，不再摇摆，信仰坚定，方向明确，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无产阶级革命是救国唯一道路，人民群众是革命根本力量，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领导核心。这份信仰不是盲从跟风，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深刻思考后的理性选择。这份坚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历经迷茫、冲破迷雾、历经磨难后的笃定坚守。从湖南韶山的农家少年到长沙一师的热血青年，从湘江岸边磨砺品格、萌芽救国理想，到北京红楼接触新思想、初识马克思主义，从五四运动、曲张运动的实践淬炼，到系统研读马列、确立坚定信仰，青年毛泽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坚定、曲折而辉煌的信仰之路。湖南的磨砺铸就他坚韧不拔、不畏艰难的品格，孕育他立志救国的初心。北京的启蒙点亮他思想明灯，开阔革命视野，让他初识真理，埋下信仰种子。实践的淬炼让他认清改良主义的局限、革命斗争的必然。理论的研读让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明确革命道路。同志的砥砺让他凝聚力量，坚定信念，携手前行。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是一代先进分子探寻救国真理、追求理想的缩影，也是中国革命从迷茫走向清晰、从自发走向自觉的生动写照。他以青春之我、求索之心冲破思想迷雾，挣脱时代桎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奠定坚实思想根基，也为青年一代树立了求索真理、坚守信仰、勇担使命的榜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由著名导演王家以执导的喜剧电影《小四辈》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青春多美好》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电影《小四辈》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带着小字，但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大命题：青年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影片通过对小四辈们的工作、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城市图景和年轻人进军四化的精神风貌。
1: 乘客同志们请别笑，乘客同志们请别笑，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很不完备，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改进得更好。
0: 青春多美好，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曾为刘三姐、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写出经典音乐作品的作曲家雷振邦，在创作这首

0: 青春多美好，以平稳的节奏和起伏的旋律延续了雷振邦创作的歌曲好听又好唱的特点。而对于歌曲的演唱者，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独唱演员李秀文来说，这首歌是他被大众熟知的开始，也是他尝试不同唱法的开端。
1: 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你要唱出来又轻松又活泼又愉快又甜又美的感觉。我一听这个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唱这歌太难了，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唱那些进行曲速度，哎呀，一下子唱得非常柔软抒情的吧，就是有点不会唱的感觉。我爱人买了好多磁带给我听啊，那时候流行歌这么听那么听的，反正下了不少的功夫，一个音符一个节奏啊，听人家唱啊。
0: 青春多美好随着电影《小字辈》的拷贝飞向大江南北，清新明快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坤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两个曲子，一个是《南泥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泥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坤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坤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2: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道透好狐狸声，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样一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和烈神呐、往日穷人爱三寸呐、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坤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坤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
1: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盛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2: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3: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2: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杉树皮给我扔上来。
3: 哎，好嘞。朝军哥呢？
2: 朝军去接他媳妇了。
3: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这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屋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4: 可不是吗？
5: 大明，
3: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快快，带什么好吃的了？
6: 小虎叔叔。
3: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6: 嗯，想。
7: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3: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2: 你小子，嫂子好。
8: 啊，你就是大明啊，乔军经常在信里说起你呢。
2: 啊，说我啥呀？
8: 说你有文化，懂技术，是个大能人，要儿子好好跟你学习呢。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6: 大明叔叔好。
2: 小华好，几岁了？
6: 我4岁了，是大孩子了。
3: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那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6: 啊，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给我！
3: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这样眼睛对齐啊！1、2，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6: 嗯，太棒了！啪啪啪！
8: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2: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3: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2: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8: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嫂子就打伞做饭。
3: 哎呦，这怕啥就来啥，这说下雨就下雨啊。
7: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9: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呦，
1: 郴州金银寨作为中国第一批油矿创业，从发现到探明，前后仅用了2年时间。经过中苏专家们鉴定，在全国第一批勘探出的油矿储量中，郴州金银寨是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油矿。不过苏联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在1959年以前达到500吨油矿石储量，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才能获得苏联的项目援助。
2: 为了赶在1959年前开采出500吨铀矿石，矿党委提出千米进尺万米兑的口号，矿工们纷纷响应，人人争分夺秒，形成了你追我赶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来到矿区意味着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战斗开始了。与天斗就是与气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钢铁般意志，不随意请假休息。与地斗就是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做斗争，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打风钻机时涌出来的热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作揖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咬牙坚持工作1-2个小时。大家在充满雾气和漫过膝盖的热水里坚持打掘进出矿渣，山上山下钻井机日夜轰鸣，风钻机响声不停，入夜时满山灯火明亮，可与日月争辉。
4: 我家还没到月底就断粮了，全靠两个南瓜煮干豆，熬了3天才买到米呀、啊！
5: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你看看矿里那些没有粮食指标的半边户，不都是上山扯笋、下河摸虾，自己想办法的吗？啊！
4: 哎呀，可是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呀！这吃没啥吃的也就算了。住的地方还不如我家呢，天气又闷又热，这蚊帐又密又小还不透风，我老婆这被蚊子咬的都得了疟疾，还有我，来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腿肚子都水肿了。
5: 这咱们矿刚刚成立，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4: 哎呀，去去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10: 你，哎，
11: 矿长，有事找我。
5: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她啊。
11: 哦，好。嗯，矿长。
12: 怎么了？
11: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12: 赵金。
11: 嗯。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12: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11: 矿长您别生气了，万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1-2个人，

0: 知道。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1: 啊，好。
2: 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3: 啊，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拿来就玉米面窝头啊，香着呢。
2: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4: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2: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4: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以前24小时都要有人在。
2: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4: 下个月得预产期。
2: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4: 前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2: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军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绝技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军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哎，是不是朝军哥他们上来了？哎呀，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4: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2: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3: 军哥，那是嫂子吧？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0: 秀英，
4: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2: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0: 秀英啊，快来坐这里。秀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4: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0: 啊，是有点。
4: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0: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往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我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4: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0: 哎，你放心啊，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4: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0: 嗯，真香啊，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5: 啊，好热呀。大明哥，咱们去河里洗澡吧。
6: 好，走。
4: 小莲，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2: 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
4: 那可真是太好了。
7: 不过桂芳，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4: 放心吧，小莲，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8: 哦，我的娘！
2: 那就最好了。
8: 你在河边啊？
4: 什么声音啊？
2: 啊？哦，等我看看。 哎，臭流氓！
3: 你谁啊？
5: 哟，那不是小莲吗？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2: 去，谁是你妹妹？哎，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哼，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5: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9: 就你贫，赶紧回去了。哎，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5: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不弄卷边了。
1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5: 哎，是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你别说啊，长得还挺漂亮的。
9: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5: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10: 小虎，你做的什么呢？
5: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4: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5: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这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4: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5: 这
9: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4: 嗯，你好。
9: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攻关吧。
4: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9: 一号主井下掘到130米中段时，井桶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掘。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4: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9: 行，走吧。
10: 好像不往下走了，小李，我来检查一下。
11: 哎，来了！
9: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了，快快注意形象。
12: 哟，哎，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啊！
13: 哎，穿衣服了。
12: 咱们队吗？就在旁边呢。
13: 哎呀！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14: 小轩，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干钻。
13: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千米大会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12: 就是嘛，朝军都把布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13: 哎，去去去，你们不也都在这打布盖都被奔过来了？
14: 练大叉，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也戴上。
12: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13: 就是啊，大明，这点风没事，我们身体好着呢。
14: 这里冬气重，昏沉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12: 啊，这就戴，这就戴。
13: 好好好，
12: 戴戴戴。我是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算。
15: 热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误事吗？
16: 哎，小心！
17: 听着，老大，快往两边靠！
15: 大明，快闪开！

0: 家都还好吗？
1: 没事，
2: 我没事。
1: 我也没事。官方，你怎么样？
3: 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0: 快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4: 啊，好好，
5: 来了，快快快！一、二、三。
6: 桂芳，
3: 小莲，大明，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6: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3: 好多了，骨裂而已。
6: 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7: 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得多休息啊。
1: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3: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6: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1: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8: Hello， 小福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排桌子。
9: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10: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9: 1960年初，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0: 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1: 大明，你怎么来啦？
0: 你在算数据吧？
1: 嗯，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两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0: 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1: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哎，大明，你来干嘛呀？
0: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1: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嗯，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0: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啊？啊，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1: 嗯，去吧去吧。

0: 敢问你啊，同志。
1: 欧明，你来了。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0: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
1: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0: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1: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嘎特瓦同志已经回国快一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0: 什么？
1: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0: 啊？
1: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0: 盖维尼亚同志，
1: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0: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2: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油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冲填法开采了第一批油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油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赋水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战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编剧吴湘，主创吴湘、邓菊萍、崔鹏、黄义成、何雨贵、王静之、王守栋。制作单位郴州市广播电视台，感谢您的收听。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0: 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胚药治虫，利用溶剂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欢迎大家随时到央视频上打开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能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都能收到。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咱们最开始先来说刺抛衣这种产品哈、最近不少年轻人为了旅行方便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儿，就开始在电商平台上买那种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刺抛衣。
1: 那就是穿一次就抛掉的衣服啊，这类衣服呢主打叫拍照专用，穿一次就扔，仅仅一顿快餐的钱就能快速适配不同场景的穿搭需求。然而在光鲜的照片背后啊，刺抛衣存在的健康隐患不容忽视。
0: 首先是面料劣质，物理刺激伤皮肤。多数的刺抛衣为了压低成本，会使用回收的化纤啊、劣质的棉啊等作为面料，质地粗糙，透气性也不好，面料反复摩擦就会引发皮肤发红、刺痛、瘙痒，甚至会出现脱皮，诱发接触性皮炎。
1: 还有就是化学物质可能超标，过敏风险极高。廉价的刺抛衣常常使用劣质的染料、固色剂和甲醛等物质，过量的甲醛会持续释放，刺激皮肤和呼吸道，引发红斑、丘疹、瘙痒。部分的劣质染料含可分解的芳香胺，也容易导致过敏。
0: 再次卫生也可能会不达标，继发感染的隐患比较大。刺抛衣的生产环境大多缺乏监管，产品也没有经过严格的消毒，如果直接穿没有清洗过的这些刺抛衣呢，就可能会进一步加重皮肤的严重反应，甚至引起比如说脓疱疮啊、皮癣啊等感染性皮肤病。这个时候要是症状还没有办法自行缓解的话，就得到皮肤科去就诊了。
1: 如果说您已经买了这样的衣服呢，我们建议您要做好防护。第一就是做好清洗，哪怕只穿一次

0: 次也要用清水加温和的洗衣剂彻底清洗，晾干后再穿，减少甲醛染料残留。第二就是做好隔离，穿之前啊，可以在皮肤和衣服之间呢穿一件透气的纯棉打底衫，减少这个面料直接接触皮肤的可能。第三就是要控制好时间了，拍完照尽快脱下，不要长时间穿着，尤其是出汗之后及时更换干净的衣物。
1: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记者探访2026年北京高考评卷点，来看看评卷的标准怎样确保公平统一。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短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各地的高考评卷工作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以北京为例来说一说。在北京，今年是在全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卷。
0: 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那么如何确保评卷标准公平统一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0: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

0: 群监控，平台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平台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1: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
2: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
1: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2: 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3: 那么试评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反复研读抽样试评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3次的讨论修改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3: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这样才能保证质量防止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区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家禁毒办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同比分别下降27.6%和33%。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
6: 那么目前我国毒品来源是哪里？哪些物质是成瘾性物质？如何管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 毒品实验室污水监测数据显示，全国冰毒氯胺酮的千人均消费量同比下降1-3%。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

0: 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破获国内制毒案件134起，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0: 根据介绍，我国缴获毒品大部分仍然来自境外，少量来自国内制毒渠道。通过持续开展清源断流行动，境外清源和境内断流两手抓，全年共缴获境外毒品20.5吨，同比上升25.8%，占缴毒总数的61.2%，种类主要是冰毒类、海洛因和大麻类毒品。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蓝卫红介绍，
2: 我们深化与缅甸、泰国、老挝等周边国家的禁毒合作，开展联合执法，在境外打掉了毒品加工厂2个，存积点6个，严密陆路海上基地渠道的毒品堵截，部署13个省份开展基地渠道毒品违法犯罪的打击专项，指导沿海省份加强海上查缉。
0: 近年来，随着我国毒品治理的深入开展，依托咪酯、右美沙芬等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占比较高。2025年全年共查处滥用药用类麻精药品人员5.9万人次，同比下降34.4%。其中，滥用依托咪酯人数仅次于冰毒。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高伟介绍，
3: 对涉麻精药品违法犯罪活动保持盯着打、追着打、压着打。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破获涉麻精药品类毒品案件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万人。
0: 但是，2025年共发现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9.2万人次，较2024年增加4.3万人次。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呈蔓延态势。高伟介绍，
3: 以依托咪酯、优美沙芬为代表的麻精药品、笑气丁烷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以及普瑞巴林、玉米片等药品，以传统主流毒品替代物的方式出现，种类迭代更新非常快。很多物质以电子烟为载体，使滥用规模不断的发展，滥用危害日益明显。
0: 近年来，国家禁毒办持续开展毒品滥用监测预警，依法及时将发现滥用危害的成瘾性物质纳入国家规定管制。今年7月1日起，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叶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4: 本次增列的替莱他明、二氟乙咪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必须列管，以防范遏制滥用危害。
0: 高伟介绍，为打击整治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违法犯罪，国家禁毒办深入推进部门共治，协同网信部门加强网上信息监测，及时清理网上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违法信息、隐匿售卖信息。
3: 我们协调工信、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加强对笑气丁烷生产销售渠道的监督管理。我们会同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普瑞巴林、玉米片等药品加强了生产销售的管理，对购药实行实名制，严禁网上零售，同时也协调卫健部门加强对医疗机构类麻精药品的使用管理，严防流入非法渠道。
5: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接下来我们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0: 节正在举行当中，上海的各大影院和街头巷尾也迎来了为电影奔赴一座城的影迷游客。影院里，观众和主创围绕作品展开交流，街区中市民游客循着电影地图漫步，商圈夜市里，电影元素和消费场景彼此融合，社交平台上，人们分享着自己的参与体验。
1: 现在观影已经从单次的休闲选择变成了全民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而上影节的一张票根也成为了打开整座城市的钥匙，吃饭购物都有专属的权益。那么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将为城市商圈带来怎样全新的发展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刘子怡的报道。
2: 午后，上海武康路老房子艺术中心内人潮涌动，今年上影节在此首次打造上海国际电影节主题空间，昔日的旅游咨询中心变身及影迷打卡、文创好物、工坊沙龙、现实展陈于一体的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吸引了许多影迷排队领取手册、挑选文创，十分热闹。
3: 我既了解了武康路主题街区相关的历史建筑，也同时收获了盖章周边。
2: 在这里，影迷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生活手册，或选购上影节首创的影迷护照。手持护照，市民游客可以按照地图漫游武康路、恒富风貌区，寻访散落在街区的电影记忆。
4: 我们下午有一场 City Walk 的，再把这个徐汇区一些人文的电影、有关人文电影的路线走一走，重温一下这些有关电影的故事。这个报名是非常火爆的，基本上出来就是秒没的。电影的氛围在上海是非常棒的，很好的，大家都热情的去买电影节的电影票嘛，都是一票难求。
2: 今年上影节期间，上海徐汇区推出多条城市漫步漫游线路，包括武安电影街区线、百代130周年线、恒富艺术音乐线，三条线路串联起经典电影主题地标，探索梧桐光影中的文化魅力。上海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介绍，线上城市片场小程序同步上线，市民游客可以一键点亮电子漫游地图，跟随 AI 导览，聆听街区故事。
5: 我们今年结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打节城联动，它结合了展，结合了非遗的活动、影迷的会客，以及我们多条的 City Walk 线路的走访。我们还是希望把电影的元素渗透到整个城市的肌理当中去。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电影街区，我们湖南路街道啊，还在牵头进行第二批的街区的改造、微更新，会把我们的街角花园再进一步的去更新为和电影相关的这些场景。
2: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覆盖全市47家展映影院，携手各大核心商圈，打造一站式观影打卡消费链条。影迷手中的电影节票根含金量十足，餐饮购物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化身行走城市的消费通行证。
6: 挺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边在演出，然后大家都非常有热情。
2: 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了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们来观影时还能偶遇戏曲快闪展演。
7: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2: 今年电影节期间，上海多地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记忆、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将城市打造成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上海永乐会梧桐影像巨好玩主题市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7: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film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2: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上海大豫园相关负责人王鹏说，
8: 我们今年首次引入了金爵展映影院这样的一些资源，渊商城本身的豫园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在整个大豫园片区之内，除了豫园商城和其他的商圈，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体验。
9: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 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0: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

0: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1: 年轻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0: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2: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0: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3: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徐艺欣。
5: 爱拼啊，阿家哎呀，上班神道啊，上班神道。今天来我们闽镇的福林村，来跟我镜头走，那走吧。
6: 这是宁夏银川闽宁镇一个寻常的傍晚，来自福建的李慧钦自带一副碗筷，熟门熟路地跨进老乡家的院门。灶台上热气腾腾，一碗宁夏特色浆水面被端上桌，酸香扑鼻。
7: 坐，累了多吃点。
5: 操！哇，能说闽镇老百姓不热情吗？你看，您满了，哇，色香味齐全了，真不错。干饭，干饭。好的，你看我已经一直在吃了，停不下来了。
6: 这样的场景从2025年6月开始在闽宁镇的各个村子反复上演。拍摄短视频的李辉钦是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宣传组组长。
1: 那我是2019年10月份来到闽镇挂职，当了委员跟副镇长，一挂挂3年，在2024年8月份又第二次又来到闽镇。
6: 拍摄了一年的短视频，李辉钦给这个作品起名叫蹭饭系列。
1: 但是在我看了一个董书记在拍蹭饭，他说我拍蹭饭是为了陪伴故国老人，通过蹭饭来看看他们的思想变化。哎，我心想说，哎，人们把陪伴换成见证，见证老百姓移民过来到闽镇这片土地的思想变化、物质变化、精神变化。第二个，看看他们有什么需求，我能立马帮他们做解决的。
8: 你好，有人在吗？
9: 啊，有坐吗？
10: 不坐，哎，外食不吃。
8: 哦，不吃，还好。
10: 哦，
8: 晚上吃饼吗？
10: 你要吃个饼子
8: 啊？哦，不用，谢谢。有没有饭吃就看胆量了，走。哎，大姐，大哥，你好，
10: 欢迎。
8: 今天晚上方便多上筷子吗？
10: 啊，能行，
8: 能行是吧？
10: 行。
11: 幸亏今天你来得早，要不然的话我就不在家了。
8: 是吧？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嘛，是吧？
6: 第一期的拍摄并不顺利，各家各户饮食生活习惯不同，敲开一扇门容易，想坐下来一起吃顿饭却没那么简单。有人婉拒，有人推说掌柜的不在。走到第三家，李慧钦才成功蹭上了第一顿饭。
1: 我是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个外人替大家吃饭的，就好多户都这么讲。而且我每次过去他们都会买这个买那个，还什么水果搭配，我说不要，真不用。我说我来蹭饭还想更多是展现你们幸福生活，我想听你的故事，听你的感受，有什么上什么的我吃就吃啥，就没任何讲究。但老百姓每次都很热情的，一打一碗满满的，我说我端也端不住，能知道吗？但是老百姓这么热情，没办法。
6: 就是在一碗碗满的端不住的饭菜里，李慧钦记下了谁家的水电费要帮忙交，谁家的壁挂炉要马上安，谁家的老人一个人居住，谁家的娃娃要上幼儿园。
12: 这个是他的一个诊断嘛，然后一个出院的证明。
6: 百家饭里并不都是欢笑，在一期蹭饭视频的评论区里，李慧钦认识了一位18岁的白血病女孩。女孩刚考上职专，梦想着当一名老师，但自己和家人接连生病，高昂的治疗费用几乎要压垮整个家庭。
1: 父母一个是在黑水泥，现在腰也不行了，也做不了工，爷爷摔伤了躺床上都不能起来。他哥哥呢有肾炎，那姐姐是一直在平台跟我私信里说，你们来帮帮我们，看来看看我们妹妹，就讲这些话，就姐妹情深。然后那天我也哭了。
6: 李辉钦找到一同拍摄视频的好友陈继强，还有同期来援宁的黄清豹大夫，三人一合计决定做一场线上线下募捐，同时把女孩的经历拍成一期短视频，发动更多力量来挽救这个危难中的家庭。李慧钦带着女孩的材料和黄大夫一起一家一家跑。

0: 好企业联系公益机构，短短几天就筹集了近10万元。
1: 拍完之后我感受真排队了，因为我觉得建商流量只是一部分，既然有人需要帮助，那既然我们有能力，这次把这个事情义无反顾的做好，集合大家一些能量，看看能给他们多少帮助，我们全力以赴。
0: 李慧清清楚自己就像一杆秤，一头连着福建的人才与技术，另一头连着闽宁镇的资源与需求，而中间的秤砣就是当地百姓沉甸甸的信任。
1: 其实很多老百姓会在平台跟我做留言做互动，那我觉得呢，老百姓都这么认可了，那我不可能整天坐办公室在各地在民政各角落里面去奔跑。我现在不管在银川在民政当地，其实我只要一个月不用主办都可以，我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或一起共事，他们有意避开这种方言的方式，会讲普通话，让我才参与其中。
0: 李慧清第一次踏上宁夏的土地是在2019年的秋天，干燥凛冽的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老乡的方言他连蒙带猜勉强听懂20%。这个在福州读大学在厦门工作过的漳州小伙第一次感受到了水土不服。学法律出身，在高校做过8年学生管理工作的李慧钦身上有一股拗劲儿，听不懂就多听，不会说就多练。他下了班就去老乡家串门，坐在炕沿上跟人唠家常。3个月他走遍了闽宁镇的6个村和1个社区。
1: 那后面其实真正是扎根进去跟他们做互动做交流，平常在开会聊天或者下班去他家里做客，专心听他们一些方言，去学他们，去了解他们。如果你现在我听80-90%没问题的，就可以听得懂了。
0: 当年脱贫攻坚战正酣，闽宁协作的重心很明确，招商引资，产业落地，带动就业。李慧清和同事们忙着对接企业，陪同考察，推介营商环境，忙得脚不沾地。
2: 晚上好。哇，红枣是滋补类产品，是养气补血的，
3: 是吗？好的，你们想知道可以下单。
0: 2020年，闽宁镇农特产品销售严重受阻，金沙滩上种出的葡萄、枸杞卖不出去，高品质牛羊肉虽然有市场，但销路也时好时坏。听着村民们唉声叹气的声音，李慧清思来想去，决定直播带货。
2: 那是我手上的红煤气，它阳面啊显示是红色，阴面则显示是我们的黄色。这就是我们宁夏铜阳县独一无二的红煤气，也是自动产品，
1: 也是人生第一次尝试做短视频。那怎么做直播？其实我也没经验，我是边做边学，边播边总结，边提升经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懂了，我怎么教别人？我只能在直播间开着嗓子，大力的在吼叫，然后讲这产品有多好多好。然后怎么从我的嘴巴里面吃出来，怎么去展现出我的效果，就我是这么过来的。
0: 几平米的直播间，一部手机，2个简易补光灯。从零起步的李镇长不知道直播卖货都有什么技巧，眼看着直播间只有10几个粉丝，他又着急又紧张。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努着劲儿，用力扯着嗓子吼，一把一把的嚼枸杞吃芹菜。
1: 其实那时候做了几期的芹菜直播，我是现场生吃芹菜的，吃到后面拉肚子。哦，那时候我胃本来就不好，你要卖芹菜，你要跟粉丝讲这个芹菜的好，还有跟老板讲就是生态环保，吃啊，现场扒就直接吃啊。那段时间我就天天在吃的胃药，在做直播。
0: 下了直播，李慧清也没闲着，他在网络上搜索，跟着各地的网红县长学直播卖货。作为全国第一批上阵直播的干部，他们承受着相同的压力和争议，在内部群里他们相互鼓励，抱团取暖。
1: 网上去搜索，还有去对标，原来像安化的陈灿平县长、贺蛟龙局长他们几个，他们来教我做直播，然后做互动的，在全国我们是属于第一批，而且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但是我们那时候都是在互相勉励，要懂得勇往直前。大家没得做，我们现在带头做了。
0: 2020年5月到10月，李慧清直播带货200多场，有时候一天要直播2场，时间最长的一次持续了8个小时。
1: 原来很多外界来传言说民政的老百姓思想观念很固执，不开放，不包容，但其实他都很活跃，只是说没有给他们这种机会去展现他们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变化而已。原来跟他们老移民的一代来讲说，你为什么要来到民政这片土地，他说原来我在西海固真的是靠天吃饭，哪天有饭吃我都不敢保证，那我现在看到奔头了，有这种政策支持，那我说哎，要不我赌赌看嘛。那我后面问他们，你赌对了吗？我对了。
0: 2022年10月，3年挂职期满，李慧清回到厦门。 两年后，他再。

0: 次回到牵肠挂肚的闽宁镇。李慧钦至今都记得，走进镇子的那一刻，他心里想到的是回家。
1: 但是来到闽镇，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其实我挺开心的，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想说能不能做点事情，有点念想，有点回忆的东西，过几年我们回到人家这片土地还能感受到，哎，这是我们做的，有种成就感。
0: 李慧钦的拼劲儿，闽宁人都看在眼里。在陪同一位重要客商考察途中，李慧钦所乘的车辆被对面驶来的车迎头撞上，车头损毁过半，而他和同样受伤的镇领导第一反应不是去医院，而是坚持陪完客商，安排好所有行程才去检查。
1: 那我那时候中的是有点像是鼻青脸肿，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反应那么激烈，是跟书记想说那不行，我们不能耽误工作，陪完之后就差不多就基本上躺了，就开始发现不对了。我记得我在宿舍躺一周，然后嘴巴都肿了，鼻子也肿，然后这边也都是伤。
2: 你有两部手机，都是工作机。
1: 对，
2: 壁纸是。
1: 对，后面是我家的，这个是我两个娃，这是我爸妈，这是我弟弟。
0: 2019年第一次来宁夏时，李慧钦的小儿子才5个月大，在闽宁镇的5年时间里，他跟家人的联络大都通过视频通话或者直播间里的互动。
3: 回家爸爸，叫一下。好、哦、非常乖。
4: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3: 最近比较忙哦，回不去哦。
1: 那我每天正常是7点半起床，我要看老二在那个监控里面看，看完之后他送完老大回来我再去上班。我那3年是这么过来的，在做直播，我老婆跟我爸妈还在直播间跟我做互动、那小爱也看着我在直播还跟我讲聊天互动，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不是我一个人在做事，是全家人在做这事情。
0: 夕阳下，闽宁镇的街道上，追逐嬉笑的孩子中，一个小女孩认出了站在路边的李慧钦。
5: 哎，你好，
3: 你看过我视频？
5: 是那个蹭饭人。
3: 连小朋友都知道我是蹭饭人，那叔叔可以来你这边蹭饭吗？
0: 山高水长，总有离别的一天。李慧钦说，他总会离开闽宁镇，从山的这边回到海的那边。但离开之前，他要把自己这个蹭饭系列拍满100期。山海之间的这方土地对他来说，不是3年5载的短暂记忆，而是他将来无论何时想起都会心头一热的地方。
1: 对，我是拍百家饭是拍100期，这个名气做真正的意义，我觉得我懂了。老百姓说名气说好，这真的好。我们一直讲闽宁一家亲，其实真的是有道理。那今年不是闽宁有3年嘛，真的来第二故乡做点有益的事情，继续添砖加瓦，继续发力就够了。一次闽宁行，一生闽宁情。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风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第六个比赛日，梅西、姆巴佩、哈兰德同日首秀都收获进球。第七比赛日 ，C 罗领衔葡萄牙即将开启世界杯征程。
0: 5000元认养一头牛，声称年化收益率高达15%。云养牛案宣判给云养经济的投资者们带来了哪些警示？
1: 遇见小面道歉并终止外包律所合作，商标侵权认定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界限在哪里？各地的小面招牌都要改名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好，这个时段咱们先来说美加墨世界杯。在第六个比赛日当中的比赛呢，几位备受关注的明星球员，阿根廷的梅西、法国的姆巴佩、挪威的哈兰德，都完成了这一届世界杯的精彩首秀。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追平世界杯纪录，姆巴佩独中两元，帮助法国队完成了战胜塞内加尔的比赛。哈兰德是实现了半场的梅开二度。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奇。乐奇你好。
2: 你好，陈慧。
1: 帮我们来复盘一下啊，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里几场值得回味的小组赛。
2: 好的，我们先来说说最后结束的这一场比赛吧，约旦和奥地利。约旦队和奥地利队这是一场遭遇战，两支球队彼此并不熟悉，所以两队上来的动作都比较大，希望利用身体的冲撞为对手制造麻烦。奥地利队尽可能的利用自己4-4-2阵型的边路传中优势，希望通过高空作业来制造威胁。奥地利队第20分钟率先打开僵局，施密德禁区外的远射打到了球门的死角，奥地利队是1-0领先。由于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啊，约旦队上半场对奥地利队这种高位逼抢的风格并不适应，一度陷入了被动。但是下半场呢，约旦队是逐渐跟上了对手的节奏。第50分钟，约旦队快速反击，乌勒万在反击中兜射远角破门，将比分扳平，两队打成了1-1的平手。第67分钟，奥地利队的连续进攻是收到了效果。由于体能下降，约旦队的防线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脚球开出后解围不远，曾在中超效力的阿瑙托维奇乱战中破门。但就在奥地利队全队庆祝的时候啊 ，VAR 的视频助理裁判提示主裁，阿瑙托维奇进球之前，另一位奥地利球员波什啊有手球嫌疑。现场出现了很搞笑的一幕，在等待 VAR 视频确认的时候啊，主裁判把波什叫到身边，问他你手球了没有啊？结果波什肯定说我没手球啊。最终主裁判亲自跑到场边看回放，确定奥地利队存在手球犯规，进球无效。但是呢，约旦队最终还是丢球了。第76分钟，角球开出，阿瑙托维奇和约旦后卫争顶的过程中啊，造成约旦队是自摆乌龙，奥地利队是2-1领先。伤停补时阶段，奥地利队是获得了点球，阿瑙托维奇点球破门，最终奥地利队3-1拿下胜利，取得了开门红。虽然奥地利队今天赢球了，但是球队的软肋啊，其实也是暴露在了球迷面前。一个呢是边路缺少能突破的爆点，第二呢就是当对手主动收缩让出球权的情况下，奥地利队在中路的渗透啊还是比较乏力的。根据赛程，约旦队下一轮将对阵阿尔及利亚队，而奥地利队的对手是阿根廷队，期待他们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此外，我还关注到了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法国队是排出了登贝莱、姆巴佩、奥利塞和杜埃组成的豪华攻击线，但几名进攻球员啊，在上半场都没有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水平。相比之下，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思路清晰，反击快速直接，雅克松和萨尔先后制造了威胁，险些帮助塞内加尔队取得领先。半场战罢之后呢，双方都没有能够打破僵局。一边再战，法国队的进攻组织明显改善了。第58分钟，姆巴佩在禁区右侧突破时被对手放倒，经过视频助理裁判核查，主裁判法加尼没有判罚点球，法国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第66分钟，奥利塞在右路送出了一记极具穿透力的直飞，姆巴佩接球后顺势转身，不做调整，直接低射远角得手，为法国队是打破僵局。第82分钟，杜埃送出直塞，替补登场仅2分钟的巴尔克拉右路获得单刀机会，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挑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伤停补时阶段啊，补时第5分钟，姆巴耶在右路劲射破门，为塞内加尔队扳回一城。但是仅仅1分钟之后，姆巴佩就在禁区弧顶位置冷静的起脚射门得手，彻底终结了比赛悬念。最终呢，法国队是3-1取胜。最后说说挪威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挪威前锋哈兰德是这场比赛中最亮的仔，在个人世界杯首秀中打进2球，帮助挪威队在波士顿体育场以4-1击败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啊，哈兰德状态非常出色。第13分钟，他在禁区内送出低平传中制造威胁，可惜啊，球被伊拉克门将没收了。第20分钟，他利用角球机会争顶头球，又高出横梁。第29分钟，哈兰德是终于斩获进球，队友在左边路打出精妙配合，插上助攻的沃尔费送出传中，跟进的哈兰德在后点包抄抢射破门。但顽强的伊拉克队在第39分钟是扳平了比分，中场球员阿马里接队友妙传，在禁区里起脚传中，前锋侯赛因在后点跃起头球破门。但4分钟之后，哈兰德凭借着积极的拼抢，再次为球队取得领先。伊拉克门将哈桑在队友回传球偏慢的情况下啊，没有及时迎球处理， 等到哈兰德逼抢上来再想大脚解围的时候呢，为时已晚了。最终哈桑的解围球打在哈兰德腿上反弹进空门。一边再战之后，伊拉克队依然尝试扳平比分，但挪威队在第76分钟由刚刚替补出场的利奥·厄德高头球再下一城。比赛最后时刻，哈兰德在后点把球顶回门前，队友索尔斯维特和伊拉队的侯赛因争抢时，侯赛因不慎将球送入了自家球门。最终，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挪威队获得了一场大胜，拿到了这个小组赛的3分。主持人，
1: 好的，管乐器。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来继续跟您聊聊这届比赛当中首战连进3球，登顶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阿根廷球王梅西。我们一块打开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被巨星折服的张文。相信啊，您和我一样已经欣赏到了球王梅西个人世界杯生涯的首个帽子戏法，当然那也是他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第16个进球，仅仅是首秀就已经让球王追平了克罗泽的世界杯历史进球纪录。说实话，自从梅西去了美国安度球员生涯的晚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他全场的比赛。裁判鸣哨开赛之前，就有2个镜头令我印象深刻，一个是阿根廷全队包括梅西本人拿着圆滚滚的马黛茶杯走上了去球场的大巴，另外一个镜头是阿根廷队穿着如太阳散射光线一样的蓝白球服，从暗处的通道走向人声鼎沸的球场。梅西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恩佐和德保罗，大家不知不觉就走出了一个金字塔的方阵，那仿佛是某种仪式，在球王的带领下通往足球圣殿的流程。当时我就隐隐地感觉到这场比赛梅西恐怕要给全世界演个神的，事实也正是如此的。比赛仅仅开始了5分钟，一记直塞球就在禁区找到了梅西，他的射门角度极其刁钻，但是助理裁判目光如炬，准确地判罚了球王毫厘之差的越位。当然这只是一个开胃菜。第17分钟，德保罗在距离球门40码外找到了梅西，他接球转身带球朝球门趟了3步，在防守球员没有能够及时贴身的情况下，球王在禁区边缘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抽射，小齐达内的指尖碰到了皮球，但他无力阻止，球挂网而入。第2粒进球甚至更轻松了，麦卡利斯特在30码外尝试了一脚远射，齐达内将球扑出却正好挡在了梅西的跑动线路上，球王怎么会错过近在咫尺的机会呢？推射破门，一气呵成。第77分钟，这位阿根廷传奇用一记标志性的经典射门完成了他的帽子戏法，梅西射出的皮球在3名防守球员的围堵当中穿膛过户，恰巧越过了齐达内的极限防区，球又进了。从下大巴到进球场再到完成帽子戏法，一股气味越来越明确地穿过屏幕，梅西变了，曾经的那个南美与欧洲工业化足球的试管婴儿，在快39岁的时候，身上的南美基因终于占据了压倒性的上风。2006年，也是6月19岁的梅西替补登场，踢进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第1粒进球，那是一个一丝胡茬都没有的少年的样。在拉玛西亚的黄金时代，梅西的伟大是精确的，甚至是纤尘不染的。他是战术沙盘上最完美的公式，在最合理的时间出现在最合理的空当，解剖对手的防线。当时啊，反而回到了国家队的梅西总显得格格不入，人们苛责他缺少一点对所谓文明的不敬。20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什么改变了梅西，是2014年的那次和大力神杯的擦肩而过，还是2022年的那次黑袍加身，又或者都不是，只是时间。时间让潮水退去，硬邦邦的礁石露了出来。在这里我提示您注意3个入球以外属于梅西的阴影。上半场球王在一次鲁莽的抢断当中，鞋钉直接刮到了阿尔及利亚后卫埃萨曼迪的小腿后侧，如果判罚严格，阿根廷人理应吃到一张黄牌，有英国媒体认为这甚至值得一张红牌。我们当然不是鼓励球场上这样莽撞的犯规，但它的确是一个瞬间，是梅西身上的礁石袒露出来的瞬间。此时球王终于成了阿根廷血缘的容器，基因像一个潜伏了20年的杀手，在黄昏时对球王梅西露出了微笑。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4: 昨日新闻重现， 文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年来啊，一些地方出现了以云种菜、代养殖等为名，许诺高额回报的云养经济，吸引用户通过线上平台投资特定的种养殖项目。但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开始借云养经济的外衣进行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
0: 上海近期宣判了一起案件，在案件当中，用户投入的资金变成了卖不掉的牛肉，数万人损失总额超过了4000万元。那这个案件带给投资者怎样的警示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案件的被告人张某某通过一个叫全民养牛的手机应用，宣传最低5000元就能在线认养一头澳大利亚肉牛或者奶牛，由平台专业代养统一销售，年化收益率5%-15%，保本保息，投资者可以实时了解牛的生长情况。但在后期，投资者发现自己的资产被平台转换成了牛肉，要卖掉才有钱。上海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江奥利介绍，
6: 我们后面经过审查，其实在海外根本就没有牧场，他提供的所有的牛肉，所谓的牛肉的食物啊，都是来自于我们上海的另外一个区宝山那边有个牛肉市场的，他直接从那边买的。
5: 办案人员最初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展开调查，之后按涉嫌集资诈骗罪起诉。江奥利告诉中国之声，两个罪名的主要不同，一是有没有诈骗行为，养牛是假的，牛肉寄存代售也是假的，都构成诈骗情节。
6: 他说公司的这个平台，他开发了一种功能叫寄存代售，对消费者在我平台上买了很多牛肉，因为我供应链有优势嘛，你买的越多它单价越便宜，买完了以后吃不完怎么办呢？你放在我平台上我帮你卖。然后面对他这样的辩解呢，我们其实也审查了很多，如果你真的是以卖牛肉为主，那你总会有牛肉的来源和牛肉销售的记录，我们就去查他的流水，他因为他吸了5亿多嘛，实际上他真正花在去买牛肉的这个钱呢，其实也就大几百万，花的很少，所以寄存代售本身也是假的。
5: 张某某集资诈骗罪成立的另一个关键是非法占有的目的。
6: 根据刑事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就是你吸收的资金跟你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个规模啊，它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它就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他所谓的正常经营活动无非就是买卖牛肉了，有那么一点，但是完全不成比例。另外一个就是他整个资金是内循环，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合法收入，后面人的本金付给了前面人的利息，庞氏骗局。
5: 办案人员介绍，张某某等人在上海徐汇区的几家商场开设了牛肉销售门店，还用一些二手视频冒充澳大利亚、宁夏等地养牛场的直播画面，博取投资者信任。平台还利用邀请好友返利的模式加快推广。截至案发，共有数万名投资人损失总额超过4000万元。上海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江奥利介绍，跟一些传统的投资诈骗相比，本案受害的年轻人比例更高。
6: 这个案子当中，因为通过网络的方式就很简单，下载了 APP 以后一键就可以购买，所以会有些人就说，哎，那我就花点小钱我试试看吧。
5: 检察官提醒投资者，面对云养经济高额回报的诱惑，要保持清醒，在核实信息之后再做出理性的决策。
6: 云养经济的背后一定是个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肯定是假的，有实体的地方的话你还得去看它的规模，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它的实体经营的情况是什么样。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最近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这个鱼啊是重庆的简称，三点水旁的鱼，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遇的遇以侵害商标权为由起诉，索赔金额达到数千元。
0: 这件事儿最近大家都看着了哈，公开的信息显示呢，遇见小面去年的营收超过了10亿元，全球门店数量达到了数百家，去年12月也是在港交所上市了。而鱼见小面呢，这是一对夫妇经营的一家街边小店。
1: 哎，一个遇见，一个鱼见，一字之差怎么就构成了商标侵权呢？各地名字里有小面的店铺都会被告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

0: 王一群的报道。
1: 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是重庆人，两年前和丈夫在南阳市开了这家重庆小面馆。今年六月份，她收到了涉嫌商标侵权的法院传票。
2: 对吧，借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这都得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整成本呢。老子的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我们店开了快2年了，因为我自己是重庆人，我觉得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我用鱼字，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1: 相关报道发布后引发舆论关注，之后遇见小面的品牌方决定撤回起诉，创始人也就商标风波进行了致歉。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从法律角度看，鱼见小面与遇见小面二者在音形和整体结构上确实非常近似，客观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或者是误认存在关联，但是是否构成侵权最终还是要看遇见小面在当地有没有知名度，消费者是否实际发生混淆，以及被告主观是否善意等因素。
3: 这个店主他是重庆人，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他合理使用地名的一种抗辩，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使用方式是描述性的，不是商标性使用，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作为门店招牌的核心的识别部分。至于说品牌方呢，他注册防御性商标呢，这个是惯例，这个是很多大企业通常采取的做法。
1: 近年来，青花椒、潼关肉夹馍等批量维权事件频发，有学者称之为商标挟持，部分商标权利人利用合法注册的商标对大量善意经营者发起诉讼，以获取和解收益。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商标权有其合法范围，如果超出范围维权，就可能构成权利的滥用。
4: 这个重庆的两夫妻使用这个鱼见小面，那么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解释，在主观上呢，他没有侵权的故意，然后再加上这个他这个一个是一个小店，他使用了鱼见小面和你这个注册商标之间利益不会造成一个直接的冲突，所以他是为了谋生。
5: 小面事件发酵之后，涉事企业的创始人发布了公开信致歉，表示说这是管理上的重大失误，与其价值观背道而驰，并且宣布将已经注册的第35类鱼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并终止与外包律所的合作。
0: 律所是否可能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批量起诉小微商户，这个问题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外包律所批量维权是否合规？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解释，品牌方委托外部律师或者是内部法务团队进行维权是很常见的，律师团队采用风险代理模式，也就是胜诉之后按比例收费的方式，也并没有违法之处。而风险代理模式的确在客观上会给外包律师团队带来更多的维权动力，但关键就在于要判断商标的权利人，也就是相关案件中的大企业是不是滥用了诉讼权利。
3: 最常见的几个标准，一个就是他的诉讼请求的金额是否远远超出这个合理赔偿的范围，第二个就是说呢，是看这个原告他是否不是以制止侵权为主要的目的，而是以创收为核心的目的。
1: 针对上述事件，重庆市小面协会16号发布关于规范行业商标维权、共建良性营商生态的倡议，明确表态不支持单一企业独家垄断重庆小面这一地域公共品牌。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遇见和小面二者的组合作为商标申请没有问题，但是进行地毯式维权的做法显然不太合适。
4: 对于一个小店的业主而言，他显然是没有能力、没有渠道去知道这个遇见小面注册了什么商标啊。这个呢，它是不存在着主观的上的过错的。你当然可以维权，但是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要考虑了这种情况。外部律师呢，地毯式的维权这个方式呢、方法呢是不妥当的。
1: 有网友提议，如果把重庆小面这种包含了省级行政区简称，也就是鱼，和通用品类名称，也就是小面的组合，作为地域公共品牌进行集体商标注册，是否就可以避免侵权的风险呢？对此，赵占领表示，
3: 所以如果说把重庆小面注册为集体商标，然后呢，这个协会来制定相关的准入标准和管理的规则，然后符合条件的这个会员，比如说一些小商户都可以去使用。这样的话呢，它能够保护这种地域品牌的声誉，然后也防止就是单个的主体。

独占这种公共的文化的这个资源或者符号，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法律安排。这个其实在其他地方，好多地方已经有类似的做法了。

0: 沉寂。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要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这两天世界杯赛事如火如荼，不少球迷朋友却打不起精神来，倒不是支持的球队状态不佳，而是熬夜熬得实在扛不住了。怎样才可以调整好状态继续战斗，又尽可能少的影响工作和学习？以及云南有果农发现自家桃树上爬满甲虫，听人支招后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闯入新赛道。当地林草局却表示，虫可卖，但是别卖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开场先问大家一个应景的问题，凌晨您有没有定闹钟起来看球？我猜不少球迷朋友的作息都跟着赛程走了，就是凌晨三点定闹钟爬起来看球，看着看着呢天就快亮了，简单洗漱一下就去上班上学，然后在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另一轮小组赛开打了。很多人的上班间隙呢还记得要刷个战报，确实啊，这是一场作息大考。在连续熬了几天之后呢，很多球迷朋友都出现了白天打不起精神，咖啡一杯接一杯也缓不过来，既舍不得一些关键的比赛，又担心身体扛不住出现窘境。所以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睡眠专病中心的于逢春主任医师，从专业的角度和大家来聊一聊世界杯期间观赛的睡眠问题，短期熬夜到底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观赛之余又怎么来降低对作息的干扰，还有赛事结束之后如何平稳调整回规律的状态。有请于医生。于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这一次的世界杯呢，焦点大赛啊，很多都是在凌晨两三点钟开打，很多球迷也是真球迷啊，一定得把这球看完，熬了整场球90分钟，再加上中场的休息啊，前后准备啊，这个大概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天慢慢的亮了，就直接洗漱上班上学。那我们从睡眠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凌晨的时候，凌晨三点两三点钟。强行清醒，然后白天等于是硬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运转状态，它究竟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压力呢？
1: 你好，其实您说的这种情况呢，真的特别常见哈，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世界杯这个阶段。就是说晚上哈，我不睡，甚至睡得很少，那凌晨呢也能强行清醒，这也没有问题。那白天呢，你不能补觉，还要硬扛着去工作学习。那实际上呢，你可以把这些事情简单的应付下来，但是呢，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还是挺大的哈。因为你晚上睡眠不足，所以白天的你的反应性啊，你的警觉性，还有你的工作效率相应的会下降，这也是肯定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由于晚上他睡觉嘛，白天的情绪会有一定的问题。有的人哈，他容易焦虑啊，容易易低落，易发火。对吧，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同时呢，身体呢根据个人的差异吧，也有的人身体不是特别好的，那么他就会容易出现这个白天的特别疲劳啊，甚至有一些躯体的不舒服，其实还是会有从这个精神啊到体力上的不同的一个反应。
0: 因为毕竟它不像我们出国旅游啊，有的时候调时差是一个完整时差调整过去了，但是现在呢，这个世界杯我们还得在顾着工作和学习的情况下夜里凌晨起来看这场球，那这样的话长期短时间之内我们是应付过来的，但是长期稍微长一点的话那可能就应付不下来了。而且很多球迷这个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个心态，就是用它来安慰自己，我就熬这一个月嘛，这个赛后一结束马上开始睡觉开始补。短期连续熬夜，比如说一两周内隔三差五的熬一个凌晨，除了白天有点犯困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是这样吗？还是说我们这是一种误解？有没有一些我们不容易觉察到的一些隐性伤害，就比如说像免疫系统啊，还有心血管系统啊，或者情绪方面会不会都受到影响？
1: 其实是这样，就是短期你是还是看多长时间，也看它的频率哈。因为说到短期呢，其实就是不说世界杯哈，我们也有一些夜班族嘛。或者是他需要倒班工作的，那他也会一个礼拜哈，或者三四五天有那么一次夜班。那夜班的时候也是不能睡觉的。那实际上，其实研究发现哈，这种长期的上这种倒班工作哈，甚至倒班特别勤的人，对身体的损害还是很大的。就是从很多疾病上哈，这些经常倒夜班的人，实际上他的这个有一些疾病还是高发的哈，包括就是说我们的认知障碍啊，心脑血管病。那上夜班的和不上夜班的比较，那这一批上夜班的人他是高发的。那其实从他内在的这个我们说生理功能来看呢，就是说你不管是说你晚那一个倒那个熬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其实他都会有相应的一些生理上的改变。那比如说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影响， 那就是看多长时间。如果你熬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甚至连续几天，那免疫功能肯定下降，那直接表现就是容易感冒，对吧？容易感染啊，这些事情。那么还有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因为我们的身体呢，除了这个睡觉和醒啊，这样是昼夜节律，那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它都是二十四小时的节律。如果你晚上不睡觉，那我们你的这个内分泌，你的消化系统。

0: 性的激素和抑制方面的抑制性的激素，那它的分泌会出现紊乱。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啊、血压呀、等等，它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影响。
1: 嗯
0: 啊，情绪也会的，因为情绪也是我们大脑控制的。
1: 是，
0: 因为熬夜熬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比较频繁，那你的这个神，我们说这个中枢啊，大脑的神经递质会出现紊乱。
1: 嗯，
0: 对吧？那么也会出现情绪的障碍。
1: 是，在说到这个晚上不睡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得分两个层面来看，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医生群体他有倒班，他不是经常要这个白天晚上倒，他可能只是隔一段时间要有这么一次熬夜的经历。你包括我们像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包括我们整个这个节目组，他也是一直在夜里面工作，但是我们这个呢好像就有一点像昼夜颠倒的这个感觉，他好像和那个倒班还不太一样。就是如果说我们经常是在夜里面每天都睡得很晚的话，他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生物钟，是不是这种情况比起那种倒班它要好一些呢？
0: 嗯，那应该好一些。如果说因为每个人的他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睡眠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像您说的，有的人呢他就睡眠时限往后移，就我每天睡得晚，
1: 嗯，
0: 但是我相关的我起得也晚一点，
1: 嗯，
0: 那只不过是说你的睡眠时段往后移了，但是呢你还是能够完成哈我这个24小时之内一个固定的时段来睡觉，那么也基本上能够满足你的这些代谢的需求，只不过是说，这部分人的节律和我们大部分正常的节律有一点这个叫社交时差而已。
1: 嗯嗯嗯。
0: 对。但是呢，倒班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频繁的，一般的倒班它不会太长时间，都3-5天就倒一下，3-5天倒一下。
1: 嗯。
0: 其实这个对身体是有潜在的影响的。
1: 是，无论是这个倒班啊，还是昼夜颠倒的这个，我们上班按理说都不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的大幅的波动哈。但是这一段时间不一样，因为有了世界杯，大家看比赛啊，这比赛一看呢就让人很激动。哎，有的时候自己支持的球队进球了，也可能会拍桌子呐喊啊等等，跟着这个球场的剧情，心情也有大起大落。然后呢，晚上这个时间，准确说应该凌晨啊，夜里面凌晨夜里，他还得容易饿，配上点啤酒啊、烧烤啊，哎，这好像感觉更好了。所以这个熬夜还不是一般的熬夜，它是一个情绪兴奋加上饮食刺激的熬夜。它和安安静静的熬夜加班去比较的话，是不是对于身体的这个产生的负担，它会更大，甚至加倍呢？
0: 那肯定的，因为我们正常的咱们说倒班熬夜，那第二天你会补一补，那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比较规律的。
1: 嗯，
0: 再有呢，我们还是一个正常的就是状态吧，应对生活。那实际上世界杯这段时间，像您说的晚上过度的兴奋呀，还吃烧烤啊，什么喝啤酒啊，吃夜宵啊等等，
1: 嗯，
0: 那这个呢不仅仅是说你的这个昼夜节律被打乱，那同时呢就是睡眠也被剥夺了，那再有就是说我们这个喝酒，
1: 嗯，
0: 喝酒本身就影响睡眠。那么，
1: 哎，有人说了是喝酒，我有点酒精来影响我，我睡得好啊，那是真的好吗？
0: 那不是这样的。其实喝酒呢有很多很多研究哈，就看你喝多少。当你喝的这个比较少的时候，它会让你兴奋；那你喝稍微多一点呢，它是容易入睡。
1: 嗯，
0: 但是呢，它都是在睡眠前一段时间，可能你睡得快一点，但是基本上到后半段。它实际上这酒精代谢之后会让你兴奋的，所以喝酒的人后半段一定是睡得不好，就是早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这也是严重的哈，影响睡眠质量。那更不用说那酒精本身哈，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也是有影响的。还有就是晚上就有过度的兴奋，那么就让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过度的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哈，我们身体让你兴奋的激素也分泌增加，那让人就会处于一种比较亢奋的状态。
1: 嗯，
0: 那更加重了就是你这个昼夜节律的这样的一个运行。
1: 嗯，就是也是说我们在夜里面如果不按照正常的时间睡觉的话，我们其实要维持躯体的正常工作，它是要耗费更多的精力的啊，哪怕是比如说有酒精的话，它一开始会让大家觉得好像，这个量刚刚好够睡一会儿的了，但是后面往往会睡不着，或者是睡不踏实，
0: 睡得更差。
1: 哦，是，那但是也有一些个例哈，这不是一个这个全部的给大多数人的情况，那是少部分人的情况，就是有的球迷朋友说，哎，我熬完夜以后第二天反而感觉更精神啊，甚至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困，还有调侃呢说自己就年轻耐造。那这是身体真的能够适应了，还是说它是某种透支的这种假象呢？
0: 这个是这样，这个还是看

0: 个人吧，就是应该说，一个是年轻，再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人他这个应激的能力比较强，因为你晚上熬夜，你绝对不是说你坐那干熬着，肯定他有一些活动嘛，
1: 是，
0: 比如你看球，他就让你兴奋，那你兴奋的时候，人他就会出现这种兴奋性的反应，我们就是分泌了很多很多激素哈，这些激素一定是让你亢奋的，让你能够清醒的。那这些激素其实在短期内它不会代谢掉的，所以它第二天呢还是比较兴奋。因为本身哈，你如果晚上你没睡，就是说你分泌了很多很多哈，让你兴奋的这些激素。那我们按正常的，比如说早晨起床的时候，按你的这个生物钟的规律，你还要分泌那些让你兴奋的激素，对吧？因为我们让人兴奋的激素，我们就说皮质醇吧，它一定是早晨一个分泌高峰，所以晚上分泌的和早晨叠加起来，那你这白天你肯定状态特别好，
1: 更精
0: 这个还挺精神。哎，对，但这个呢，它时间是有限的，你不能说你让它一直分泌，一直分泌，那一直分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哈，就让你兴奋的这些激素呢，就含量特别的高。那么它高了之后，它就会抑制我们让你睡觉的，就比如说会抑制褪黑素。所以呢，你晚上就更睡不着了。那这样呢，就无形中导致了一个，就是接下来失眠，甚至睡眠质量下降。
1: 就是给后面的恶性循环埋下伏笔了。
0: 最后就出现失眠呀。晚上失眠，第二天呢兴奋，慢慢，这个兴奋呢也兴奋不起来了呢，会就出现就是一种混沌状态，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这样的情况。
1: 现在世界杯还处于小组赛的阶段啊，这后面还有一段时间让大家去熬呢，所以如果说要分配精力的话，或者说养成习惯的话，咱们这一开始入手会更好。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有个别人的确是第二天会更加精神，那是皮质醇的作用啊，激素分泌，然后导致在短期之内我们有叠加的这份激素了，然后我们就变得很精神。但是话说回来，它可能在长久来看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从短期来看的话，可能两三天之后这个人他也就扛不住了吧，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情况。
0: 对，他会出现就是很疲惫，甚至有些出现一些恍惚啊精神症状。
1: 对，
0: 因为是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的，如果连续让你几天不睡觉，甚至两三天之后马上就出现类似于哈精神病那样的症状。
1: 这个其实还有很多的风险啊，就比如说本身他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像心脏本身不太好，或者有高血压啊，平时睡觉不太好的这些球迷也在熬夜或者是早起来看球。那如果说看球的时候，有哪些风险信号出现了，我们是不能够忽略他们的。出现什么情况的话，咱们就得该休息休息，哪怕这场比赛非常重要，我们也第二天看录像，不要看直播了呢。
0: 实际上来讲吧，就是像您说的话，对于高血压、心脏病的人，这些基础病比较多的，其实真是应该注意一下哈，就是不要就像年轻人一样这样去熬夜呀、看球，因为它几方面的问题。一个呢是本身他这个身体的底子就不好，他比较脆弱，那看球的时候你就会情绪激动，对吧？或者是怎么样？那激动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血压的骤然升高啊，或者突然的心律失常啊等等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病突然发作的这种情况。那这是一个跟你的情绪有直接的关系。那还有就是熬夜，因为熬夜本身刚才说了，它会让你特别兴奋，它会让你交感神经兴奋，会让你一些这个皮质醇分泌增加。那这些分泌增加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甚至呢心脏出现问题。所以说呢，就作为这个有一些慢性病的高血压、心脏病的人呢，应该知道自己的情况，测一测血压。如果你血压太高了，那你就要休息了，或者是吃一点药，或者有这种心慌啊、胸闷呐、疲劳啊，白天特别的困倦，觉也补不回来，那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要适当的休息，真的不要去这样去熬，熬到最后是不好的。
1: 对，就包括像高血压本身也是一个数值病，我们是可以完全可以来监测的。我们可以在一些比赛开始之前啊，正当这个介绍现场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咱们可以先测测血压，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啊。这个测血压不光是此时这一刻，包括我们在这个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血压的这种变化，这现在有手表也基本上可以实现这一点哈。我们也去关注一下身体，因为毕竟它是基础疾病，就是我们平时的身体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表现了，我们还要硬扛着这样的身体去看球，那可能有点得不偿失了。那还要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在临床

0: 观察，就是每届大赛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因为看球就是熬夜看球诱发睡眠问题的患者，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小高峰吗？通常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哪些问题是比较常见的呢？
1: 这个通常都会的。你看，比如说这看球，因为时间比较长，还有就是包括咱们的大的节假日，特别是春节哈。
0: 嗯。
1: 那么在期间甚至之后呢，都会有这个睡眠问题的人来。那首先最常见的，它就是失眠呗，因为他老是熬夜啊，就相当于你在倒时差。那么晚上呢，睡不着，不能睡。
0: 嗯。
1: 那么白天呢，那补觉补的也不太好。完了之后呢，就出现这种接下来呢，晚上还是睡不着，因为晚上你要做事情嘛，
0: 嗯、
1: 要看球嘛，对吧？完了白天呢又没时间补，就出现这种失眠，睡得少。那也有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想看了，我要睡了，但是呢他又出现睡眠的困难，入睡困难，完了睡眠质量也差了哈、
0: 嗯。
1: 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连吃都睡不好，会出现情绪的问题，对吧？情绪特别激动，情绪不稳定。那么也有些人出现身体的一些症状，那通常哈连续熬夜的人哈，我们这最近哈就发现什么呢？就是有这种突然眩晕的，
0: 嗯，
1: 啊查了半天也没什么原因，还有突然出现这种听力的问题哈，我们叫偷聋，这个也很多的，
0: 嗯、
1: 睡眠连续的睡眠质量不好会出现偷聋，
0: 嗯，
1: 啊还有一些突然耳鸣的呀等等，反正这些躯体的症状也是蛮多的，
0: 嗯，就是
1: 说、
0: 嗯、
1: 熬夜还是挺。考验哈你的这种身体底子的这样的一件事儿，
0: 是就是当身体确实有点扛不住的时候，他总会给你一些提示信号，我们不能轻易的忽略这些信号，因为明明知道我们可能是起早看球了，然后呢还不把这个事情往看球这个事情上面去关联，这可能就有风险，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这段时间既享受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同时呢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当然我们说这么多哈，刚才说的是这个世界杯的熬夜局，就是熬夜这件事情我们的身体都经历了哪些的变化，甚至是可能是伤害，但是我们没有说这段时间我们不看球了，毕竟这个比赛如此精彩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考虑一下如何科学的来看球。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继续请于主任给大家来支支招啊，就是看看熬夜观赛在这个前提下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把身体的负担降到最低，尽量不去影响第二天的状态。医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嗯、咱们再来说说啊这个怎么做这件事情，就熬夜观赛嘛，这是加引号的叫生存指南，怎么能够看了球然后对身体的伤害能够降低一点。如果说一场比赛啊关键比赛是在凌晨3点开打，那您是建议大家说晚上我稍早点睡然后定个3点钟的表起来看，还是说我硬熬到3点之后，这整个比赛结束了以后我再去补觉，如果有条件的话，如果实在没条件的话就第二天抽空睡点猫觉，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这种睡觉，这两种模式对于睡眠的结构以及第二天的状态它的影响差异大吗？
1: 其实我是建议这样哈，如果你有条件的话还是就是头一天啊，就当天吧要早一点睡、
0: 嗯、
1: 因为早一点睡呢它就能够缓解你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睡眠的压力，
0: 嗯，
1: 那你比如说你3点醒哈，可能睡的是不够，但是呢你也解决了一部分哈睡眠的问题、
0: 嗯、
1: 那这样呢你看完球到第二天哈白天你就不会觉得很困，你的精力呢相对会好一点，
0: 嗯
1: 啊完了白天呢再困的时候也可以哈，我们叫他们就是特别短的时间那种小睡，因为白天的小睡它能够马上哈缓解你的精力和体力，这样呢、
0: 嗯
1: 不至于哈，这个工作呀，这学习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对身体也是相对比较好。
0: 嗯，这个睡猫觉这个事情呢，很多人就想了，比如说我在通勤的路上，我在公交上、地铁上，我小睡一小会儿，其实这个睡眠质量肯定是不如床上好哈。但是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应个急，其实也还可以，是这么来理解吗？
1: 可以的。
0: 嗯，
1: 因为你晚上没有睡好，你第二天不应急的话，那就是。你的。

0: 反应能力啊、认知功能会下降的，或者体力会下降。你就睡那么一小会儿，哎，他就马上啊，就充充电嘛。等于说我们尽快的充一下电，也还是有好处的。
1: 这招可以用啊。我们还再说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很多朋友在看完球的时候发现天亮了，五点多钟了，距离上班只剩下两三个小时了。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人想，我还是别定闹钟了，我到时候可能一睡就睡过了，算了，干脆直接起来不睡了，洗漱一下，干点其他的什么事情，就把时间熬到了上班的时间，我直接上班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啊，这个方式是能够保障我们第二天的工作，但是不敢说保障他的工作质量。那如果说我们真能睡一会儿，而且准时到点醒，只睡两个小时，这两种情况的话，哪一种对于第二天的工作影响会相对小一些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你看完球以后还有那么两个小时或两三个小时，我是建议还是要休息一下，不要起来。因为你起来以后你要应对一天哈十几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清醒阶段，因为本身你睡眠就已经很短了，对吧？你会觉得很辛苦，那你不如说的你躺在那儿心平气和，你设个闹钟，那没准哈，你要真是特别的困，他还是能睡着的。那你睡那么一两个小时还是很管用的，他就能够缓解哈你白天整天的带来的那这个由于这个睡眠剥夺带来的这种疲劳。
1: 那闹钟得多定几个呀，就怕他闹不醒我们，因为毕竟这昨天晚上刚刚兴奋过，然后这个又睡了两个小时，那咱们摆一排闹钟或者是能响的都给他定上啊，然后能把自己叫醒就可以了。
0: 对，我还是建议要睡，不要那么早的起来，因为那样对身体的这个损伤才是更大的。
1: 是，然后很多人知道这个熬夜之后呢必须得补觉，但是有的人补觉了以后效果并不好，就是补完觉以后反而觉得更加昏沉了。那科学的补觉有没有一些标准？咱们先解决前面这个问题吧，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补完了觉之后反而这感觉不好，因为我生扛这一天好像也没有这么难受，就我补了一点觉以后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其实呢它是有看什么情况。首先呢就是看你什么时候补多少，那也要看呢你这个缺觉缺到什么程度。也可以这么说哈，就如果这个人前几天这个缺觉缺的特别特别严重，那他补觉补的你真的要把他补够了，对吧？如果说你补的不够，那他实际上确实是会特别的困。就比如说你头两天都没睡觉，你说我就补俩小时，那根本就不够。
1: 对，肯定不够。
0: 所以说首先看你欠多少，然后再看你补多少。完了再说补觉你是什么时间补，这个都挺重要的。所以这个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但是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哈，你就头一天晚上你没怎么睡，你说我白天补觉完了之后呢，我还要起来工作，对吧？那这种情况不是让我随便的去补，那你就看你补多长时间了。如果说你补到这个一个多小时，那你这样的话，突然把你叫醒，或者你一定要醒来工作。那这个时候可能哈，你正好就睡到什么呢？我们深睡眠那个阶段。那你从那个阶段醒来，你会特别特别的难受，因为整个人哈，就是大脑，我们就是脑电波变得很慢很慢。你已经睡得很深了，要把你叫醒，那这个时候你要起来工作，你一定要恢复很长时间，半个小时啊，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到比较好的状态。所以你会觉得昏昏沉沉。所以你看，你这么要这样说呢，你就不要在白天。你在短时间内哈，你还立即要起来，你要补那么长时间就不合适。那怎么补呢？你就短的补短一点的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之内，20分钟到30分钟，就意思是说你不要睡到我们深睡眠阶段，知道吧？就小睡嘛。
1: 这个深睡的话，因为旁边的，比如说把他叫醒的人，无论是同事也好，家人也好。判断他是不是深睡，就看他眼珠有没有动嘛。因为我知道他又有一个名字叫高，叫做这个快速眼动期，对吧？那我们是通过这个，他眼珠子一直在转，然后我们就判断他处于深睡眠，这会儿别叫他，是这么来判断吗？
0: 那倒不是，因为那个其实快速眼动期那个时候是做梦那个阶段，那个是一般来讲在深睡眠以后，我们基本呢不会看那个，看什么呢？基本还看一个时间。因为这个睡眠呢，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嘛，一个周期就是大概90分钟。

0: 最长的120分钟吧，那你就把它定在90分钟，那大概呢，你就我们做梦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肯定是在90分钟当中的后一段，那大概是后10分钟或20分钟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做梦。那做梦之前那段，它就是深睡眠阶段，所以说大概在，40分钟左右，那个时候肯定是在深睡眠阶段。所以我们为什么我说不要睡到超过一个小时啊，或者是一个小时左右？那你40分钟、30分钟进入深睡眠阶段，但是每个人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对吧？如果你特别缺觉，那你的深睡眠会持续时间很长。所以基本上看时间。
1: 是，咱们说这个补觉啊，补到底是补了多少合适？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就是比如说成年人可能每天睡7个到7个半小时就够了，那是说比如说我今天缺少了这段时间的睡眠，正好缺了7个半小时，那么在次日我只要补上7个半小时等量的睡眠就可以把前一天给补回来，还是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比如说我要睡9个小时才能把昨天那个7个半小时的睡眠给补回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个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我们一般如果说你的睡眠的剥夺嘛，就是指的睡眠时间短。那实际上补觉呢，它不一定说让你一定连续补多少个小时。因为吧，一旦出现了这个睡眠时间短或睡眠质量下降，那么接下来那天晚上就是它的睡眠时间呢会延长的，而且呢睡眠结构会改变。就比如说它深睡眠会延长，那么做梦那期睡眠也会延长，实际上它不能绝对用时间来量化，它还有一个睡眠结构问题。
1: 是，那很多人上班上学，在这个看完球之后的第二天，那真的是注意力很难集中啊。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选择喝点咖啡啊，喝点功能饮料啊，什么这样的方法，然后也不知道是真的发挥了作用，让自己精神了一点，还是说是心理作用哈，就是反正好像状态是被拉回来了一点点。但是我们想要更多，怎么能够让自己的状态恢复得更好？同时我们还担心啊，就是我们的状态恢复的是挺好了，但是不是消耗我们更多的精力，我们要用成倍的精力来维持这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呢？
0: 我觉得你说这个倒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比如说晚上哈，这睡眠是比较欠缺的，睡眠剥夺，那第二天他一定要困。困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从底层的来说，就是我们脑子里有一些哈该代谢的东西没有代谢掉，它的这个怎么说呢，睡眠啊觉醒啊调节这过程当中哈，有一些物质出现了问题。那比如说这个喝咖啡，咖啡是抵抗什么，是抵抗腺苷的，因为你晚上不睡觉哈，你消耗能量消耗了就产生腺苷，那么腺苷就是让人困倦让你睡觉的，一旦睡觉腺苷就会把清除掉。那咖啡是干什么呢？它就是阻断腺苷对你的这种催眠的作用，它把它阻断了，所以你喝了咖啡它就不困了。
1: 但是真不困了啊，但是
0: 是真不困。所以说咖啡是可以提神的。那功能饮料呢，它可能有一部分哈类似于这个作用哈，比如咖啡因啊它等等含一些东西，它都会让你提神，它实际上就是从阻断你让你入睡的那些环节哈，让你短期内不睡，你能够保持清醒的状态。那这个短期是没有问题的，那你长期却还是一个问题，因为睡觉呢是恢复你的体力，恢复脑力，甚至说清除我们大脑的垃圾。让我们的神经元哈能够更健康，就相当于充电一样。那你就短期内你老是快充，那实际上你之后它就不能够把这电池充满了，不能满血复活了，
1: 是
0: 简单吧？
1: 是达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就像电池一样，它也会有疲劳的情况啊，电池疲劳。我们人的话呢，就是精力疲劳，就是补不回来那一块，总是少着一点，然后让自己不太舒服。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这段时间哈，因为一周可得有那么几天要看一些重要的比赛，因为都是自己喜欢的球队嘛，有没有办法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规划，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种作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改变过程，让我们的身体有机会去慢慢的适应，来减少我们每次熬夜之后的这种不适感。
0: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看球嘛，它不一定每天都是你特别关注那个球队，就是真的是要有计划的哈，你要看哪天的，你不能天天去熬。那么有计划呢，你就能够提前哈做一些这个行动了哈，比如说我哪天要看，那我那天呢我就早一点睡，那早点睡也不是

0: 这都能实现的，那你就在早睡之前这段时间内哈，不要让自己过度兴奋啊，尽量的能睡着，因为你想早睡你未必能睡得着，
1: 嗯，
0: 但你就是想一切办法哈，就要少看点那个电子屏的东西啊，让尽早它能够进入睡眠状态，
1: 嗯，
0: 然后呢你再接着看球。当然看球呢你肯定也满足不了了你这个日常的睡眠时间，看球肯定要消耗几个小时嘛，那你第二天呢你肯定要困，那白天困呢，就像说的，你可以通过小睡，但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缓解你哈那个睡眠的压力，还有减少困倦，再有让你的工作学习表现更好。那实在不行呢，喝一点咖啡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还有呢，白天呢你可以运动一下，因为人一运动呢，它也会分泌一些这个皮质醇哈，让你短期内哈。
1: 哦、但是这个说熬夜让大家运动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还？需要谨慎一点，因为很多人一想，我这一运动，我心脏可能受不了了，或者我身体其他地方受不了，会出现这个情况吗？
0: 啊，这个它不是说剧烈的运动，你也不能说的，你作为剧烈的人，你就稍微活动活动，对吧？而且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光线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是想要精力好，你一定要光线，白天的话，因为你不睡觉嘛，要光线特别的充沛哈，就是类似于哈，就是自然光才是最好吧。那不行的话，也不能太暗。如果特别暗的环境，那这样的话会让你更困倦，也不利于白天的工作。
1: 是，
0: 嗯，完了，这是那个规定，就是你自己哈、啊、计划，看球的那天。
1: 嗯。
0: 如果没有看球那天，那就还是建议哈、啊、能够好好的睡一觉。
1: 对。
0: 因为那就相当于去补觉了嘛。
1: 对。
0: 你得这样的去，只是应付哈、啊、暂时的一些情况，嗯、那你要有一天哈、啊、好好的睡一晚上。这样呢，对身体呢也是有一个补偿嘛。
1: 对，就包括不想看比赛的那两天，咱们也适当的减少刷短视频的量啊，这个其实也是耗费精力的，尤其是睡前啊，一定要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再去睡觉，这个也不是一种好的入睡状态。
0: 是这样，您说起这个我就讲，我们实际上、啊、在睡前、啊、是不建议做剧烈活动，你睡前多长时间？一般3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内也不要做剧烈的活动，你剧烈的活动它就会。分泌内啡肽呀，什么那个皮质醇啊，那个多巴胺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它会就是让你入睡更难。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手机、这个平板，
1: 嗯，
0: 等等电子产品，它有蓝光啊，
1: 嗯，
0: 蓝光是抑制褪黑素的，那它也不利于晚上睡觉和睡眠质量。
1: 嗯。刚才呢，咱们分段了解了这个睡眠应该怎么安排啊，包括提神的一些饮品怎么喝，全都是咱们看球几乎总会遇到的一些场景。相信很多朋友今天晚上，准确的说应该是明天凌晨就能够用得上。那其实关于熬夜补觉呢，网上也有很多的说法，可谓之是五花八门了哈。比如说，提前睡几小时能抵一晚上的睡眠，午觉能够完全抵消熬夜的影响。很多朋友其实分不清的，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人熬完了整届赛事以后，哎，整个生物钟就彻底被打乱了，赛后好长时间调不回来了，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接下来有请于医生帮大家来澄清一下一些常见的睡眠认知误区，然后具体来讲一讲，就是在赛事比如说结束之后，我们怎么才能够更科学平稳地把作息调到正轨上来，避免这样一个短期的观赛影响变成一个长期的睡眠困扰。那于医生，我们接着来聊哈。
0: 你好，接着说，就是说啊，您说，
1: 我就想问一个，就是说这个很多人认为的观念哈，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每天睡7个到7个半小时，几点睡都一样，这是第一个说法。那这个事情，刚才咱们前面其实也涉及到了哈，同样是睡7个小时，晚上11点睡和凌晨3点睡，这个睡眠质量和身体修复效果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睡觉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可以这么来形容吗？就是说，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儿，会有这种描述吗？
0: 这个也不是太绝对，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嘛是这样。就是说正常人，主要是你正常的工作状态、学习状态，那实际上你的昼夜节律应该跟我们这个太阳升起落下它是比较匹配的哈。那肯定是说你早上要起床，晚上要睡觉嘛，那么要就是做的比较吻合才好哈。那我们睡眠时段最好呢就是晚上11点到早晨7点之间，但是你不一定非得从11点睡到7点，大概就这个时间段吧，这个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样呢既满足了哈你的这个睡眠时间，同时呢也满足了你这个社交。

0: 的这个没有时差哈，
1: 嗯，
0: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也有个别人哈，比如说有的工作呀，各方面的问题啊，他有的哎睡眠时相有后移，就比如说我得夜里一两点睡觉，我早晨八点起床。但你如果说你是这个规律，也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也有一些人呢，他睡眠时相勤移了，因为老年人比较多见。
1: 嗯。
0: 说晚上我九点钟、八点钟就睡觉，我早上我五点、我四点就起床，这也没事儿。
1: 嗯。
0: 但是说你这个时间对于你个人来讲，你只要规律，你就不要说的乱的。我不一定哪几点睡，我也不一定几点起，所以这样不太好。
1: 嗯、
0: 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完全颠倒了更不好，因为我找我看病的有一些人，他就是完全的这个节律失调。什么节律失调呢？他就是晚上一点不睡，早上起来你大部分人起来上班的时候，那他那时候睡，他晚上是下午起床。
1: 那这个情况，他是因为旅行调了时差或者长期的这个调时差导致的吗？怎么会完全颠倒呢？
0: 也不是这样的情况啊，真的很也不是很常见，但是确实有一些特别的人。
1: 嗯、
0: 有的人呢，他就是长期熬夜啊，有个别人啊，那干嘛呢？打游戏，弄股票。说我就晚上我干这些事情，那我白天呢我就睡觉，对吧？有这么一部分人，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有一些疾病的问题，那但是呢他哎其实一段时间他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了，因为他白天啊毕竟跟晚上不一样嘛，他比如白天的睡眠质量也不好了，完了他又想把它倒回来，对吧？往晚上又睡不着，所以这样就是一种痛苦。
1: 是，
0: 所以他来找我，他一定是出了问题的，他没有问题他也不会来找我。
1: 对，
0: 嗯，
1: 是。很多人还担心一点，就是世界杯结束之后的这种失落，这失落带引号啊，并不是说这个比赛结束了没什么看的，他确实是由于按照这个比赛日调整了时差，到了凌晨一点钟三点钟哎醒了，然后躺着翻过来覆过去睡不着，白天呢又很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该怎么办？这应该说也是一种应激性的一个失眠情况吧。如果让身体自我恢复，没有一个有意识的干涉的话，它大概多久能恢复成正常呢？
0: 其实人吧，他都有一定的调节能力。
1: 嗯，
0: 一般来讲哈，就比如你出国呀，你马上去跨时区的旅行，它就都会有时差的。
1: 嗯，
0: 那他如果你不干预，你也别焦虑，你也别紧张，他正常的会倒过来的。
1: 嗯，
0: 因为几天之内，越年轻倒得越快，越岁数大的人，或者是本身你就有失眠、有焦虑的人，那就倒得特别的慢。其实倒时差呀、啊，其实呢，我自己哈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历。
1: 嗯，
0: 实际上来讲，你倒时差怎么倒呢？你就不能说，你说我这早晨，我到三点，因为你看球嘛，你天天三点醒哈，凌晨三点。
1: 嗯、
0: 那我，一旦没有看球，那我三点醒了，醒了之后呢，他不就睡不着了吗？那白天就困，那我接着我白天睡。那你接下来下一个晚上又不好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呀？其实有的时候吧，就身体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你白天就不要睡，知道吧？你白天你该做什么做什么，比如说早饭、中午饭、晚饭，啊，你白天的运动，对吧？工作你就照常去做。实在说太困，可以中午小睡。那你接下来这个晚上呢，接下来那个晚上，你会睡眠的压力比较大，
1: 嗯，
0: 哎，你慢慢睡眠的时间就越来越延长了。实际上调节这个昼夜节律，它不仅仅是说我的这个作息时间，就是清醒和睡眠24小时，你要把你的这个运动啊，这个吃饭呀、饮食啊等等都调成正常的24小时节律就可以，
1: 嗯，
0: 就不要人为的再把它搞乱。但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痛苦，因为你头一天你不是你睡不好嘛，你第二天有些人就是补觉，一补觉它就会乱掉了，
1: 嗯，
0: 就尽量的不补。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倒得比较快啊。
1: 嗯，有的朋友出国旅游的时候也会听导游告诉大家说，现在大家不要看国内的时间了啊，我们就按照这个当地时间来生活了。然后就是真的用一两天的时间，绝大多数人都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时差。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倒时差，其实也是可以执行，而且很有效的哈。
0: 这个很快的，
1: 嗯，
0: 就是有一些身体不大好的人哈，有的时候可能会用上一些药物。比如说哈，晚上哈在睡觉之前，吃点褪黑素，
1: 嗯，
0: 对吧？褪黑素呢，它能够让你睡得稍微快一点，睡眠时间长一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你晚上哈在睡觉之前，你就不要过度的光照，
1: 嗯，
0: 什么蓝光照射呀，
1: 嗯，
0: 这些才会干扰你的睡眠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呢，有的人也是哈，他晚上他就一直睡不着，或者。

0: 第二天早晨，哎，就醒不了了。他睡眠往后推了嘛？那你想按正常的时间醒来，你就按照你想期望的那个点，
1: 嗯，
0: 你就醒，哪怕是闹钟闹醒也可以。醒了之后呢，就要什么接受光照，
1: 嗯，
0: 接受光照是一直持续做的，让你尽快的哈，人能够清醒。这样呢，就适当的哈运动一下，强到就进入第二天的清醒状态。
1: 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想请您给既要追比赛又要兼顾工作学习的球迷一句核心的健康提醒吧，就是帮大家既享受世界杯的快乐，同时也能够守住自己睡眠的底线。
0: 我跟大家说的就是特别重要的，就首先哈，我们要了解自己的状态，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就是知己知彼哈，量力而行。当你身体特别好，你的这个代偿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好，
1: 嗯，
0: 那看看世界杯也无妨。但是呢，身体不好的人真的要注意哈，
1: 嗯，
0: 不要为了看世界杯打上自己的睡眠和身体，我觉得这样就挺不值的。
1: 接下来
0: 就有个问题，随时哈要就医。这个也挺重要。
1: 哎，对，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当明确感觉身体或者是精神状况有一些不适的时候，不能硬扛啊。不像睡眠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先尝试着去改变一下，通过几天的时间。但如果长期达到一周以上了啊，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那一定要到医院去就医。那接下来的赛程呢，其实还有更多的精彩对决，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为支持的球队加油的同时，也能够安排好自己的作息，白天能够保持饱满的状态。感谢于医生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好，不客气。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云南的一位果农发视频求助，他坚持原生态种植，桃园全程不打农药，结果桃树上爬满了甲虫，不知该如何治理。没想到评论区的网友非但没教他杀虫，反而劝他别治了，卖虫子吧，甚至有人说虫比桃还值钱。这位果农也是十分听劝，迅速办好了执照，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闯入了新赛道。对此，昆明市林草局回应称，普通甲虫允许售卖，但是不得涉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23种林业危害性有害生物。桃树上常见的甲虫都有哪些种类？朋友们最关心的鹿角金龟是很稀有的吗？如果在野外遇到不认识的甲虫，怎么判断它是普通虫还是不能碰的保护物种？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视频里看到的比较显眼的甲虫呢，主要就是有两种，一种是通体发绿的亮亮的，另一种是黑白的。那通过视频能看出来它们分别都是什么甲虫吗？
4: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网友也最关注的，就是所谓的鹿角金龟。它正式的学名呢，应该叫宽带鹿角花金龟。它的名字里这个鹿角呢，实际上是指的雄性头上的一种凸起。它其实是花金龟科中间的一员，在我们国家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基本上从辽宁到云南都能够见到，其实不算稀有。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身体灰白色或者土褐色，并且覆盖着一层粉末状的物质。关于黑白异色呢，其实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品种或者颜色，这是它背壳上的一种条纹。这个呢，还和地区和亚种之间的变化有差异。而另外一种所谓的绿金龟呢，其实也是花金龟科的物种。这个绿色的花金龟呢，由于视频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就是我大致可以推断呢，应该是落花金龟属或者是未阔花金龟属的物种。这两个物种也是在这个地区有分布的，而且也是数量比较多的。
3: 也就是说，它们其实都不是什么特别稀有的昆虫，是吗？
4: 对对对，它们都不是特别稀有的昆虫。宽带鹿角花金龟实际是市场价格也不是很高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相关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卖5块到15块钱一只，可能贵的也就是20几块嘛。因为它的大发生期数量是很多的，有的网友就是说一天能抓几百只，大概就这么一个概念。我在野外，像在四川地区的话，5月份也是见到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只要在柳树上大发生期，这个东西很多。不过呢，它仍然是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因为我看网上有很多人都在出售它，就证明还是有一定经济价值。因为它的外形特殊嘛，很多人想把它作为宠物饲养，养起来也比较方便，确实是吃水果吃桃子就可以。
3: 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

0: 还有哪些呢？他们对桃树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吗？或者说还有没有其他像是传粉之类的一些作用呢？这位果农的初衷呢，就是坚持原生态种植，不打药。那有没有什么不打药的防治手段呢？
1: 桃树上常见的甲虫其实不少，不过呢，大多数都是害虫，对桃树的果实这些影响都是负面的，是需要防治的。新闻中出现了这种另类的卖虫子的方式呢，是一个偶然的非常规的处理办法了。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主要有金龟子类，代表的就有什么白心花金龟、黑绒花金龟、铜绿丽金龟、东方丽金龟等等，它们主要危害花果实，而幼虫还会危害桃树的根部。最典型的危害就是成虫聚集在枝头啃食果实，形成很大的坑洼，导致果实腐烂脱落。它也会啃食新生的枝条、叶片和花。而幼虫呢，在土里边还会咬断桃树的根茎，这个是典型的桃树害虫。然后就是天牛类，比较代表性的是桃红锦天牛、新天牛和桑天牛，它们呢主要是蛀食桃树的树干的。它们在树干里蛀食，形成隧道，破坏植物的疏导组织，导致桃树树势衰微。这样呢，整株树都容易死亡，甚至就是成片的林子都有可能由于这类天牛的危害大幅度的减产或者树的死亡。另外呢，还有象甲类，比如说那个桃象甲，也叫桃鹿象甲。这个呢，它主要危害的是果实，它的成虫和幼虫都会蛀食嫩果，并且在果面上出现流胶的一些蛀洞，严重影响桃子的品质。另外还有小杜类，比如说桃小杜，它主要危害的是枝干，它的成虫和幼虫都蛀食枝干的韧皮部和木质部，导致枝干流胶枯死。所以对果农来说呢，可能就只有对它们进行防治了。各种防治方法都有，比如说物理防治，利用金龟子的假死性，在清晨的时候拍打枝条让它落下来把它捡走，还有就是利用它的趋光性，在那个桃园里安装黑光灯之类诱杀。另外呢，也可以就是把果实套上袋保护起来，避免它们啃食。还有可以有生物防治的手段，比如说放七星瓢虫，或者说喷洒白将军这些，让那个它们的幼虫被寄生或者被吃掉。另外呢，冬天来说呢，要及时的清园，剪掉有虫害的枝条，集中焚毁，并且清除园里的堆积物啊这些，避免甲虫在里边越冬。
0: 这位果农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卖上虫子，前提是桃园里的甲虫恰恰都不在保护名单或者是有害生物名单上。但是对于更多想尝试的人来说，这个恰恰就是最大的门槛。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一只甲虫它是不是普通的虫子呢？
1: 桃园里生活的甲虫几乎都是害虫，据我了解还没有保护物种。当然我们国家有一些甲虫是被列为保护物种的，比如说彩臂金龟属的这些物种，像洋彩臂金龟呀、革彩臂金龟啊，这些大型的甲虫，这些就是保护物种，但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是遇不到的。在我们国家来说呢，就是像桃园里常见的这些天牛啊、金龟子啊，都不在保护名单上，都是可以被拿来卖，也可以被就是清除的，因为只要它造成危害嘛。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万一比如说桃园靠近山林，也有可能一些保护物种被吸引来，比如说就是彩臂金龟也有可能吃桃子，因为它也可以吃水果的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像深山翘甲啊这些里边也有一些保护物种，比如说带叉吸金龟啊这些。判断这些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看见这些虫子以后呢，你可以拍张照片，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询问一下专业人员，看看这是一个什么物种。不认识的甲虫最好我们就是镜头记录它的美，不打扰。
2: 卖虫之余，这位果农还架起了灯诱设备，一边用灯光吸引甲虫，一边开直播带网友观察虫子。为什么灯光能够把虫子吸引过来？灯诱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
1: 灯光吸引昆虫主要是利用昆虫的趋光性，大多数夜行性的甲虫呢都会有趋光性，因为呢昆虫在夜晚是依靠月亮和星光来进行导航的，它利用这些天体发出的光进行平行光导航，让自己与光线始终保持固定的夹角，在夜晚飞行的时候就可以飞一条直线。但是人造的光源发出的光呢就离昆虫很近了， 昆虫试图以同样的角度飞行呢，最后就变成了不断的螺旋性的靠近光源，最后就形成了一种扑火的路线，最后会撞到光线上的，这就是灯诱的原理。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就是说某种特定频率的光波可能就正好和昆虫求偶的光的信息比较吻合，比如说萤火虫可能就会受到闪烁的绿光的吸引，它们也同样会飞向光源。它们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求偶的。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放在室外的路由器，我前些天就发现青山脚下有人在室外安装的路由器，然后发出绿色的光在闪烁，结果就把雄性的萤火虫吸引过来了，他就以为那个是雌性萤火虫，但这个情况比较特殊。还有的时候呢，有时候突然产生的强光会让黑暗中的昆虫产生眩晕现象，这种应急反应让它没办法判断方向，它有可能撞上灯光。比如说晚上如果我们在森林里那个升起一堆篝火，然后在周围摇树，那么树上的蝉就可能扑向篝火，这种情况就是一种眩晕。
0: 灯诱的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
1: 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特定的目的，不是进行科研考察或者是灭虫的话，我们就可以不必灯诱。我的建议的话，以拍照欣赏为主，因为你不知道你灯诱的时候会诱来什么样的昆虫。如果你诱来了一些保护种，然后一不小心把它踩死了，这就不好了。或者说你把诱来了被别的动物捕食了啊，这些都有可能。因为你灯诱的时候，有时候周围的一些动物也会过来捕食。比如说我在晚上有时候野外考察，就会发现甚至一些本来白天活动的鸟类它都会过来找昆虫吃。当然如果说确实你好奇，是昆虫爱好者，你想调查一下昆虫种类，或者说你搞一些科普活动啊，这些你想展示一下，你也可以灯诱一下。不过呢，提醒一下大家，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不要捕捉受保护的昆虫，也不要去碰那些危险物种，这些可能对你自己也有害的。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六幺八，而六幺八狂欢节呢，早就不是六幺八当天的事儿了。今年最鲜明的标签莫过于 AI 全面入场，从一秒生成百张商品的美图展示端，到24小时不停歇的数字人直播间，再到秒回信息的智能客服，人工智能在重构我们的购物体验，让消费呢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 AI 在为商家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新型的数字化消费陷阱，让不少消费者防不胜防。那福建省消委会结合今年大促的消费新特点，发布了专项消费提醒，很有参考价值。它精准点出了四大高频 AI 消费陷阱，比如 AI 过度美化的商品图，让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AI 换脸冒充明星专家，话术模板化的数字人主播难以提供真实的商品信息， AI 批量生成的同质化虚假好评正在瓦解消费者对评价体系的信任，而只会循环话术拒绝转接人工的 AI 客服更是让售后维权变得举步维艰。这些陷阱的共同特点呢，就是利用 AI 技术的拟真性和高效率，制造虚假的消费场景和信息，误导消费者做出非理性购买决策。那相比于传统的消费陷阱， AI 陷阱呢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普通消费者往往难以一眼识破。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啊，在享受 AI 带来的购物便利的同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在购物的时候啊，多留一个心眼，仔细甄别 AI 生成内容，多参考真实的买家评价，如果遇到问题，坚决要求人工客服介入，并且留存好相关的交易凭证。咱们呢，既要买

0: 到心仪的商品，还得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青海地震的最新情况。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6.3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一人遇难，八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医院。为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的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5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约3000名受灾群众。此外，当地政府对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更多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介绍一下震区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受灾群众安置和游客转移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在青海海西州大柴旦行委，我所在的大柴旦行委柴旦镇距离6.3级地震震中呢大约是18公里左右。这里也是距离此次地震最近的人员密集地区，地震震级高达6.3级，但是这里呢因为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建筑物的设防等级较高的原因呢，人员的这个伤亡较轻。今天我抵达这里后看到啊，大柴旦行委城区的进出口已实行这个交通管制，现场的交通执法人员告诉我，目前大柴旦地区因为余震仍在持续，考虑到人员的生命安全，除了应急消防也医疗等救援和相关工作的车辆外，城区一律是只出不进。我到的时候刚好是这个中午，我看到大柴旦镇、大柴旦行委柴旦镇主要的两条街道旁停满了避险的车辆，道路两旁的商铺啊全部关门，透过窗户还是能明显看到墙皮脱落开裂的情况，所有人员已全部按要求转移安置，在这个城区5处安置点中最大的一处安置点，我还看到就是这个近100余顶帐篷已经搭建起来，多达这个数十处的就餐点，分布在这个安置区的附近，每个就餐点提供的餐食都有所这个区别，有这个三菜一汤的盒饭，也有考虑到降雨天气气温低，专门做的这个汤气四溢的熬饭和这个牛肉拉面，尽可能的来满足就是这个受灾群众不同的口味。所有的就餐点白天全天候不限量供应，就餐点的附近的每个帐篷内啊均配备了这个床褥和桌椅，同时在每个安置点都搭建了门诊室、急诊室和心理咨询室等医疗设施，并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全天候的值守，最大限度的方便避灾群众的生活和就医需求。我在现场跟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联动全域开展这个拉网式的人员排查，避险转移工作，累计排查2个村、5个社区，共计9608名群众，全部有序疏散到了应急避险广场临时安置，同时呢稳妥疏导过境游客是2.5万余人，对800余名滞留旅客分类安置，引导采取临时安置点落脚、车内留宿等方式避险。主持人，
0: 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那目前救灾工作还有哪些困难，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
1: 根据这个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的消息，截止目前大柴旦地区发生了余震23次，其中3.0至3.9级是20次，4.0至4.9级是3次，最大震级是4.9级，晚上震区也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16.1毫米，夜间的气温也低到了7.6摄氏度。我们到了以后啊，在采访现场也经历了多次的这个余震，同时呢当地仍是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高寒阴雨的环境啊也进一步的这个增加了救灾作业的难度。预测啊，未来3天大柴旦大部分时段天气状况以这个阴或多云为主，然后降雨天气也将有所好转。除了这个天气方面带来的影响外啊，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虽然较轻，但初步判断啊，房屋、道路、矿区等受损面广，排查的范围呢更是覆盖整个大柴旦行委柴旦镇的区域，隐患的点位较多，各类灾损评估工作量大，任务较为紧迫。大柴旦当地呢已和上级部门沟通，就是协调进一步增派这个技术力量，来助力就是受地震影响地区短期内高效完成全域房屋的这个安全鉴定评估的工作。这也是当地政府部门接下来一段时间

0: 间要持续开展的重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王小龙带来的详细报道。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我们看到，从帐篷搭建、热食供应到医疗保障、安全排查，每一项救援安置工作都在细致又细的推进。我们将持续关注震区的最新进展，也请震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注意安全。

0: 的事儿了。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心仪的专业到底学什么？毕了业能干什么呢？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可能一时无从下手。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哪个系统具体该怎么操作啊？有哪些实用功能可以帮孩子精准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1: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招生服务处处长钱龙介绍，
2: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1: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2: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1: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3: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1: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0: 志愿填报是人生大事啊，有了这份权威又贴心的服务，希望每位考生都能够多一些从容，稳稳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属于自己的未来。祝大家都能选到心仪的专业和学校。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高考快要出分了，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呢是从11号开始的。今年北京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高考成绩是怎么评出来的？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我们一起去瞧一瞧。
5: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

0: 件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平均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平均现场，记者在一间平均室内看到，平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房间内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1: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0: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截至目前，北京高考数学卷评卷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学生作答情况总体正常，成绩分布合理。
2: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试卷在注重对数学主干知识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也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实现对考生思维能力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层考察，即大部分试题以主干知识和数学方法为主进行基本考察，便于考生稳定发挥，部分试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探究性，为数学素养扎实、思维能力突出的考生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0: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2: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0: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3: 那么视频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反复研读抽样视频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3次的讨论修改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3: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这样才能保证质量防止 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区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
4: 跟记者去了阅卷的现场，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什么叫滴水不漏。这份严谨呢，就是对公平最大的尊重，把标准定细，把流程做严，这才能让考生和家长心里踏实。再过几天就要出分了，希望考生们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9: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0: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8: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0: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8: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要问您平时哪款应用最多？微信、支付宝估计是大部分人的回答。最近支付宝和微信这两大国民级应用呢，几乎同时在 AI 赛道上放了大招。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依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也正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表面上看，微信 AI 呢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服务调度中心 ，AI 版支付宝更像是一个生活管家。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或许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未来谁能率先让用户形成有事儿先找 AI 的习惯，谁就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出现哪些改变？安全性又该怎么保障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观察。
12: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中国之声，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13: 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 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12: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李文杰解释，
13: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 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12: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13: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
12: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14: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12: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管理后台 AI 能力中主动授权，把自家小程序接入微信 AI。 目前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看来，很多互联网产品发展到今天，真正的痛点从来不是功能不够，而是找不到，不会用。这次微信支付宝看似发力点有差异，用户在使用上都会更加便捷。
15: 微信 AI 呢，更像一个办事秘书，依托庞大的小程序生态，负责连接各种服务，例如订外卖、买机票、预约酒店、打车等场景。支付宝呢，则更像 AI 生活管家，它本身沉淀了大量政务、金融、交费、医疗等服务场景，更擅长解决包我办等问题。未来用户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可能不是功能增加了，而是操作步骤减少了。以前办一件事需要点击十次，未来可能一句话就完成了。
12: 3C 数码媒体人兼评论员黄浩认为，手机系统级的 AI 助手相比 APP 的 AI 助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打破互联网的壁垒，但好不好用取决于各家 AI 的细化执行。
16: APP 的 AI 就是只能限定在我的 APP 之内的服务，现在微信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平台了，因为它里面跑很多小程序，不用转很多 APP。 支付宝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好不好用它不是取决于 AI 本身，而是取决于各家如何把 AI 的模型包括语音识别的能力植入进去，跟它 AI 的细化执行上够不够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12: AI 要做好服务，必然要调用大量用户数据，尤其是支付、社交这类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刘兴亮认为，国民级 APP 做 AI 必须要注意隐私和安全的边界，这是未来 AI 应用能否真正普及的核心问题。
15: AI 时代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 AI 可以获得授权，但不能获得特权。完成一个任务需要什么数据就调用什么数据，而不是无限扩张权限。AI 调用了什么数据，完成了什么操作，用户必须清楚知道。涉及到转账、支付、资产变动等关键行为， AI 只能辅助决策，最终确认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
12: 超级 Agent 也就是具备自主规划、多工具协同、跨环境执行能力的人工智能体，已成为互联网入口争夺的核心。
15: 过去20多年，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是超级 APP 竞争，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正在进入超级 Agent 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完成任务。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人造服务，那么 AI 原生时代将变成服务主动响应人。这意味着互联网行业正在发生一次类似于当年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移级别的这种变革。未来几年 AI 助手可能会成为新的主入口。
4: 两款国民级应用的 AI 化确实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比如操作步骤从点十下变成说一句话，那对不熟悉手机的老人家来说尤其友好。 当然了，便利归便利，安全和隐私这根弦呢不能松，专家的提醒很到位啊。

0: AI 可以拿授权，但不能有特权，特别是涉及钱的事情呢，最终决定权必须握在自己手里。技术越聪明，用户越安心，这才是人们想要的。
1: 昨日新闻重现，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消息，双方将停火延长60天，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就伊朗核问题、解除对伊朗制裁和地区安全展开进一步谈判。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双方对部分条款的解释也不尽相同。这份将要签署的备忘录留下了哪些棘手的问题待解？从备忘录到正式协议和平生效要闯几关？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8: 自15号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均在16号表示，美伊谈判分为两个阶段。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在线上签署备忘录后，谈判将进入第二阶段。根据瑞士外交部16号的最新说明，预计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尽管美伊频频就备忘录内容释放消息，其完整文本目前仍未正式公布。不过，多方消息均显示，美伊在多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存在明显分歧，真正棘手的问题留给了未来的60天。例如战后重建资金，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5号的采访中没有否认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的说法，但是万斯称相关资金将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同时强调伊朗获得这笔资金的前提是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联盟可能包括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美伊达成的协议可能会让海湾国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9: 海湾国家这次确实是处境比较困难，也比较尴尬。海湾国家这次没有正式参加战争，但是受战争的影响很大，本土也受到了袭击。那么海湾国家在战争之前呢，它本来就是在伊朗和

0: 国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一方面呢，是海湾国家多跟美国有这个安全条约，向美国购买武器，依靠美国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最近几年又跟伊朗在缓和关系。但是这次战争爆发之后，证明这两手都有缺陷。所以海湾国家未来大概率的事情还是一边要寻求跟美国加强更紧密的这个防务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寻求跟伊朗改善关系，因为只有两条腿走路，在这个过程中，海湾国家在不断增强自己的防务的这个独立能力。
1: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最终协议必须要有安理会决议背书。另据美媒披露，美国政府希望达成的协议必须要过国会这关，否则只能算作一项政治协议。未来一段时间，要想让这份备忘录甚至最终的和平协议生效，还要面临几关呢？对此，牛新春表示，
0: 第一个阶段是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伊朗的说法，美国还要解冻对它的资金的冻结。开放海峡到底怎么开放，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细节，就是即便这个阶段顺利完成了，双方没有任何争议，然后才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才要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美国怎么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但是现在普遍估计60天肯定谈不成，就是因为太复杂了，谈不成肯定停火就再延期，很有可能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持续下去了。就是按最理想的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解决了，都达成了，然后才出现伊朗说这个最后的决议必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所以伊朗要求这一次安理会通过。那么即便安理会通过了，在美国国内还面临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以前国会通过一个伊朗核协议的审查的法律，就即便说这次不经过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你要作为一个行政的命令来签署，那么也需要国会那个参众两院来审查，因为美国现在参议院分裂很严重，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最后要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路还有很长。
2: 总之，这份即将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为中东局势按下短暂停火键，并未抹平美伊核心分歧，最终能否突破僵局，落地长效和平协议，依旧充满未知。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拆外卖体验啊？明明只点了一份盖饭，想吃的时候呢，得先拆开一个厚实的无纺布袋，里面八成还套着塑料袋，再打开是一个硬邦邦的塑料餐盒，最后吃完扔垃圾的时候，发现这分量都没少多少，大半袋都是要丢掉的包装。点一碗热汤面，商家为了防遗洒，在碗口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缠绕膜，撕的手上全是汤汁，还撕不开。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外卖包装已经成为了城市垃圾大户。数据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里呢，包装废弃物占比高达30%到40%，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外卖行业。那针对这一痛点，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正式启动，现场发布了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这份标准将于今年的9月1号正式实施。和以往笼统的减速倡议不同啊，这份标准呢，给全品类的外卖都精准的量体裁衣。包子、饼类等表面无汤汁的食物用纸袋，比萨、蛋糕等怕变形的用纸餐盒，只有高温多汤汁的餐品才允许使用特定密封结构的塑料盒，没有保温需求的一律不得使用无纺布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标准还特意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误区，很多人以为啊无纺布袋更环保，但其实它的生产环节的碳排放高，回收难度大，一个厚无纺布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比同等大小的普通塑料袋还要大。那么问题来了，这份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能不能终结外卖套娃式的包装乱象？要让包装瘦身，从纸面落到实处，那除了商户的自律，还需要打通哪些关键堵点呢？我们来对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您怎么看这份全国的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它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0: 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在管理上面啊，针对携带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啊，应该是一个创新性的、引领性的一个标准吧。它其实也体现出来我们的管理啊，从粗放到精细，从过度包装到携带的一个精准的适配。那这次这个标准当中呢，我觉得它是有几个原则嘛，啊，当中安全性，因为对于食品的包装嘛，安全性是第一的啊。针对我们过度包装的这些问题呢，又是它的一个包装减量，就是减量化啊。另外呢，就是包装啊，因为它本身是这种材质，其实是还是挺好的，食品去接触的，那然后很多东西也是属于可回收物啊，废弃，所以就也还是强调它的这种易回收啊，或者是可降解。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如果消费者啊，鼓励消费者能够去重复使用，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它是实际上是几个核心的原则，其实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这些多个目标之间是一个综合的优化，就是不追求单一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最优。另外呢，这里面也是因为整个外卖包装，实际上它治理涉及到的这种主体啊，还是比较多的啊。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是对于多元主体的一些责任啊，也做了相应的界定。那对于这里面涉及到包装的生产商啊，因为包装，那肯定它的这种减量化、易回收、可降解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需要有包装生产商啊在当中，它能够去完成的。那当然也包括我们餐饮外卖的商户啊，因为他是直接啊包装的使用者，他的这种管理、他的包装的作业啊这些方面的一个我们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啊，其实也是对我们包装的减量啊跟它的安全，那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对消费者，因为本质上最后还是消费者产生的这些包装废物啊，所以对消费者啊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鼓励他这种重复使用啊，当然我们鼓励他选择绿色包装，那么通过这种消费的一个偏好，倒逼我们前端啊，它包装的绿色化。当然，整个这个过程还需要监管部门啊来实施监管，那么实际上也有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它的一些责任在这个当中啊，我觉得如果讲它的可圈可点的话，那么最主要的也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多目标的综合优化啊，跟多元主体责任界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1: 消费者的点赞的声音还是很多的。比如说，他这里面提到了，就是必要的时候才可以少量使用窄幅的封边缠绕膜啊。大家点过外卖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多人非常讨厌的，就有的时候为了拆它，都会把手弄得很脏。但是呢，也是预防遗洒的一个需要。就实际上，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外卖包装呢？它是需要经营者他可持续的使用啊，愿意使用，并且能够达到他的经营目的的。所以，可能有很多这个听众和网友会比较替这个外卖商户担心，就是我们是符合这个标准了，合规了，但是像是有一些利润就比较微薄的中小外卖商户，会不会因为这个新的标准增加额外的一个经营的成本呢？您怎么看？
0: 我觉得因为一项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新的一些政策，它的实施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在这种成本上面会带来一些重新的分配或者重新的调整嘛。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的，你比如说我们通过学前教育，通过我们各种引导啊，通过我们的规范的管理，慢慢的，实际上大家他有一个适应跟习惯的一个过程。适应习惯以后呢，我觉得这些成本啊，其实慢慢它会逐步的消化掉啊，因为最终它会体现在你的商品的价格上面。如果我们绿色包装这些呢，我们是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最后它成本肯定是要跟原来的比如说要升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额外的多付出一点这些包装的成本，

0: 随着我们标准的实施，随着它的普遍化，这些成本实际上慢慢的会消化掉，它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啊。但是确实是在初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对一些我们人手本身就比较短缺啊，管理上面相对比较简单粗放的一些中小的外卖商户呢，会带来一些影响啊。那这个呢，我觉得需要一个过程，然后慢慢的去消化。
1: 其实真正跑起来，就是把这个合规的这些东西用起来之后呢，其实并不会影响到太多哈，而且还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一些这个使用上的一个正反馈，实际上是双赢的
0: 因为也
1: 这样的一
0: 是
1: 个局
0: 消
1: 面。
0: 费者为我们的绿色消费买单嘛，啊，就是你也要支付，不能说这些最后这些成本你都由商户来承担，其实本身是不合理的啊。
1: 是的，因为您本身就研究这个固体废物控制和资源化哈，我们
0: 对。
1: 都说这个食品餐饮浪费是一方面，包装瘦身又是另外一方面，您觉得这两者怎么样产生一个相互激励的一个效应呢？
0: 它其实本身都是一种绿色消费的一种体现啊，就不管是我们的包装的减量化、适度包装，还是说我们在外卖餐饮这个过程当中减少食物浪费，它本身是我们的一种绿色的低碳的行为，啊，所以它本身内在的对我们消费者、对管理部门或者说对企业，其实内在的这些要求其实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哎，他会倾向于去选择绿色包装，他偏好这种绿色包装，大概率他也不会去浪费食物啊。反过来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他很节约粮食，能做到光盘行动，他就会倾向于去选择这种绿色的包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会形成一些同频共振的效应啊。我们也要把这两个方面，很多我们的宣传教育这些工作呢，能够同步的来开展啊，让消费者在选择绿色包装的同时，也能够做到减少食物浪费。因为我们这里面其实很多的主体它是重叠的，产生的场景也是一致的。对消费者，不管是我们去激励的一些措施，还是约束的一些措施，其实呢也都是相同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确实是会产生一个协同的效应啊，也就是说，在包装瘦身的同时，还能够减少食物浪费。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全国首个外卖商户包装的绿色地方标准，它是一个多目标任务哈。那其中
0: 对。
1: 呢，我们希望它的这个任务能够真正的落地见效，是不是该有一定的监督奖惩的机制来避免执行过程当中打折扣？该在哪个环节发力呢？
0: 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地方标准，那这个标准最后我们要实施，你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执法，要有监督啊。标准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不能够按照我们新的标准的要求去做的话，那当然你要就要受到一定的啊，可能是比如说去提醒你啊，或者说呢，就是会对你有一定的这种处罚，包括在垃圾分类啊，包括这种反食品浪费法，包括塑料污染的治理，其实它当中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说它是一个组合拳吧。既然我们出台了标准，那就一定要有约束的机制。同时，当然我们说，确实也是这种可能，你约束的机制跟我们激励的一些机制呢要并行。那对于能够模范的去执行我们标准的一些要求的生产商，包括我们的商户，在这个当中的话，那就对于他，不管是你比如说我们的管理部门啊，还是说是我们的平台啊，因为外卖呢都有平台，那么在这个当中呢，给予他一些白名单啊，或者说给他一些更高的推荐的优先级，或者说呢，比如说在这个当中给他一些绿色的积分等等，总之你要有一些激励的机制，能够让一些真正能够模范的去执行我们包装标准的，他能够收到一些正面的一些激励，从而带动我们一些可能相对来讲啊，可能 还没有那么积极的一些商户或者一些包装的生产商，然后能够加入到这个当中来。
1: 嗯，比如说评个星级啊，或者说是在那个外卖的这个标志当中呢，给你再增加一个，比如说绿色的一个标志，让大家来有这样的一个这种表彰效应。
0: 就是说它可以将来我们给它有一些绿色的标签啊，这些东西啊，绿色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哎，你如果比如说你的信用比较绿色信用啊，这些比较高，那我可能就优先推荐你啊，优先选择你。这些方面呢，其实我觉得都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去探索的。
1: 嗯，好，最后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延长这样的一个绿色链条啊，简化之后的外卖包装怎么样去打通回收利用的最后一公里呢，才能够真正实现减速降碳的一个最终目标呢？
0: 啊，这个就需要第一个，我们说就是前端我们在设计上面那确实要做到它的易回收啊，就是它的材质啊，像结构啊这些呢，你要便于大家去回收。第二个，那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把它作为我们垃圾分类当中很重要的啊一项工作，那么去跟垃圾分类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去推动形成一个合力。那么其实我们国家在新阶段垃圾分类的重点工作就是去实现可回收物它的一个规范回收，外卖包装就是属于可回收物，不过它是属于附加值比较低的可回收物。我们说它附加值低呢，其实并不是说它材质本身价值低，而是因为它产生比较分散又比较轻，收集起来就难度比较大，一部分它也会沾染一些食物残渣油脂啊等等，还存在一些需要去对它进行清洁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真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把它纳入到我们垃圾分类的就可回收物分类的一个名录当中啊，那我们去把这个品类啊，可能有时候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切口，作为一个突破口去推动垃圾分类。那么实际上呢，实现规模化以后，其实它的附加值啊还是挺高的。也就是说，后端其实再生利用的这些渠道它是畅通的，而且它的价值也是比较高的。如果你真正的想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啊，实现减速降碳这些目标的话呢，就是要跟地方的我们垃圾分类的工作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啊，跟我们就是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啊要去紧密的合作。当然我们在这个当中也是作为我们外卖的平台，包括餐饮的这些外卖的商户，我们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就说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它本身是这个行业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废物。那实际上应该说，就是我们生产者也需要去承担回收的责任，不单单是说我只是生产这个包装，我只是使用这个包装。那实际上，作为我们生产者跟包装的使用者，都要在当中也要承担回收的责任。当然这个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我们可以跟主管部门啊，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去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能够很好的推动我们外卖行业它的一个绿色化。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18号新闻时间。6月18号，北京市将组织开展2026年高招本科与专科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届时，相关高校及市区高招办、市体检中心将在线回答考生家长提问。本科网上咨询系统在上午8点开放，网上提问时间为上午8点到19点30分，集中答疑时间分别为9点到11点半、14点到17点、18点到20点。6月18号24点，下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价预计将下调每吨480元。下调落实后，以油箱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1箱92号汽油，大约少花18.5元左右。后期由于美伊和平协议在周5签署，伊朗原油豁免之后，原油市场恢复供应，油价或将进入缓慢下跌的通道。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到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始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鬼。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鬼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商王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祀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只听夫人谗言，废弃祭祀，不认宗亲，专心逃犯，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勇士们，把你们的矛举起来，握紧长戈，猎旗盾牌，与你们一同出征。

着胜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朝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歌，比耳干，立耳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牧士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牧士，包括太师，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因为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商罪贯盈，就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去

0: 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上府治师，这个师上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这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2: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拒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客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1: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1: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士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1: 有征无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1: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3: 哎，对对对，
0: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3: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俊欲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1: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3: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客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下属，你看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1: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3: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齐名为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顶这两个字， 张正朗先生呢

0: 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丙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面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二十八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顶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了。
2: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3: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自称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周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0000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翼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6: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7: 秦始皇的这个5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它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

0: 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义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啊，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镇抚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啊，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1: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都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群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郡县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2: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0: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李业秦简，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唐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啊、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啊、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啊、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啊、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那、等于爆发。
2: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经义，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3: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

0: 强大的人。
1: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0: 对，
1: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0: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1: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0: 未来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2: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郡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刻石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探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陛下，六国虽平，但其旧族叛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4: 大锁天下，
5: 臣即刻全国通缉。
6: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4: 民心，刻石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世不易之基业，就是镇妖的民心。

0: 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1: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统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0: 堵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府司听令，即刻前往上郡，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1: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诈严办，绝无姑息。
0: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
1: 陛下，长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0: 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郡，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1: 臣即刻下属蒙恬，妥善安排。
0: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1: 遵令。
0: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1: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垒就，更有泉泉覆隘，筑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

0: 阿姨，
1: 金朝佑，
2: 公子，我老了，骨头都疼死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朝廷。

0: 小汉呢，恐怕是看不到他挡住夫人的那天了。
1: 快，葫芦来了，葫芦！
2: 葫芦来了，
1: 哎呀！葫芦上前，保护公子。
3: 阿公，
1: 放！

0: 算。
1: 每日有多少大秦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2: 那燕赵的旧时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才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藉的万里巨龙。
3: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依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咸服，南乐其愁，女休其业，是歌已。

坎坷，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都，百世不义的帝吗？
1: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神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熔铸其心，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邦，这便是。王道。

地势寂静，梨树无摇，天下险阻，男乐其酬，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

0: 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江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1: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2: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1: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统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0: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4: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厉鬼，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

0: 《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 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其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服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
1: 小信未服，神服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贵曰：未可。其人三鼓，贵曰：可以。 其师败绩，公将持之，贵曰：未可。下士其辙，登士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 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无视其辙乱，忘其其米，故逐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 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方导也没再说多余的话，就是让她好好学，说尽量朝团上的风格靠，无论唱腔、道白、表演，要他都要学得规范起来，不能再是外线范儿。风导在说外线范儿时，又把古存孝拉出来说了一通。他说这个人身上的确有东西，能背下整本整本的戏，但都太江湖、太毛躁，路子太野了，不适合在省级以上的舞台呈现。还说古存孝人很任性，脾气还很大，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他还说省上剧团排练跟县剧团不一样，你要让演员做个动作，演员就会提出为啥做这个动作，心理依据是什么，老古常常就被演员问住了。说到后来，凤岛把话题一转，说听说这家伙还有两个老婆，这老家伙是不要命了。这事儿不光在咱们团上炸锅了，在省上好多文艺团体都摇了铃了。他做的还是旧戏班子旧艺人的梦嘞。说着风导还笑了一下。易秦娥也不好说啥，就那样静静地听着。直到风岛的夫人第5次进来拖地，他觉得再也不好坐下去了，就起身准备走。这时风岛的夫人又插进一句狠话来，唱戏得凭真本事嘞，没真本事靠寻情钻研投机取巧，就是给你一个主角，你也就是屁股里加扫帚生装大尾巴狼啊。这话把风岛都惹笑了。到了门口，易清娥就准备往出走，谁知风岛的夫人直喊叫，哎哎哎，干啥干啥，把这个拿走。他用拖把指着垃圾桶旁的礼物，
4: 我是来看风岛和阿姨的。

0: 用看，不用看，你的心事我都知道。我们疯子不抽烟，也不喝酒。你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就是个空架子，一身的毛病，心脏不好，肾脏不好，哪哪哪都不好，啥啥都没用，就是能排个戏。哎，你把心眼儿给我长正了，尤其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一身的外县范儿，还搞这些没名堂的事儿。你有本事，你就朝舞台中间站，不在曲里拐弯的地方瞎学嘛，瞎抓吧，球都不顶。哎，把东西拿走，拿走，拿走，拿走。易秦娥还傻站着，不知如何是好。那女人就用脚踢起那兜东西来。你拿不拿？你要是不拿，我就给你撇出去了啊。风倒在一旁说，哎，快拿走啊，不用这个，娃，你好好唱戏就行。夫人突然又喊叫起来，
1: 啥娃不娃的，哎，以后不要叫的这样无隐丧眼的，叫童字，知道不？在革命队伍里一律称童字，你都先把关系摆正了，你俩再排戏。
0: 说完，风岛的夫人提起东西，一下子撂进易秦娥的怀里，把她一掌就推出了门。易秦娥还没站稳，她又伸出手把门外的把手擦了擦，就砰的把门关上了。易秦娥像是被人剥光了衣服一样，浑身颤抖地站在门口。这时刘洪兵突然闪了出来，哎，咋样咋样，哎，没上道是不？
1: 上你个头啊！
0: 骂完，易秦娥端着把那兜东西狠狠地砸在了刘洪兵的脚上。游西湖进入戏拍阶段了，虽然演员明显拿不动戏，可导演还是没有换人的意思。楚家河看易秦娥没戏了，自己和周玉芝更是无望，就懒得再到排练场给人家做电灯泡了。即使来，也是到排练场晃荡一下，再到院子里晃荡一下，就出去逛街了。可易秦娥一直老老实实在排练场待着，一有空就在旁边练起戏来。有那喜欢易秦娥长得漂亮的小伙子，有事儿没事儿爱用眼睛扫她。扫着扫着，发现易秦娥的戏明显比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不知要好多少倍呢。他们就暗中撺掇风道，哎，你看看易秦娥的戏，恐怕把易秦娥换下去是个错误的决定呢。风道始终没说话，还是用着团上的那个主演，当然他的眼睛也在不停地扫着易秦娥的一举一动。这种议论的声音多了，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就有些不待见易秦娥了。开始是甩脸子，后来干脆让人捎话说，你个外县来的乡帮，少胡扫兴，小心胳膊腿儿。易秦娥吓得就没再敢在排练场的旁边练了。有人问他为啥不练了，他就用手背挡着嘴笑，啥也不说。但他每天还是准时到排练场来，来了还帮着剧务烧水倒茶，并且还会给站在舞台中间的李慧娘茶杯里续水。有一次，那李慧娘当着好多人的面，把易秦娥续的水端直泼到痰盂里去了。易秦娥不在排练场练，但回到家里还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练习。除了练戏，他也没有其他的事儿。不练戏好像浑身就不舒服，躺着不自在，睡着不自在，上街乱逛也不自在。他迟早都喜欢有一个地方能端起腿压一压，再拔拔嗓子，好像他就是为戏而生的。他尤其见不得刘洪兵，一天到晚像一块橡皮糖一样粘在这个家里，让他弄啥都不方便。好在自那一次刘洪兵推着他去给风岛送礼，遭遇风岛夫人羞辱之后，他顺势跟刘洪兵严厉谈判了一次，倒是管了一段时间。

他要求刘洪兵必须接受几个条件，否则他就要报警。虽然刘洪兵一身的赖皮劲儿，可面对易秦娥的最后通牒，还是有选择的做了些服从。因为那天在凤岛家里，凤岛说古存孝家里睡着两个老婆时，也隐隐提到了他的事，问他年龄，问

门歪道上了，说的他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关键凤岛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咱们这个团是不允许演员过早谈恋爱的，过去为了这种事还除名过几个人呢。易晴娥浑身的汗被凤岛说了下来，回到家他就给刘洪兵弄了个八不准。一，不准随便来这里，要来必须经过我同意，更不许随便扭锁子，你要再敢在我不在时把门锁扭了，我就敢扭你的头。第二，不准再买任何东西，要再买我就拿剪子剪，拿锤子砸。三，不准再买任何吃的，再买我就扔到垃圾桶去。四，不准在我这儿乱扔钱，扔了我就撕。五，不准故意在人家面前乱说话，好像我们有啥关系一样，你要再敢乱说我就敢掌你的嘴。第六，不准到剧团的院子里乱晃荡，尤其不准见人就乱说我是易晴娥的男朋友。第七，不准跟剧团人拉关系，任何地方都不准提到我，我要听到你提到我，我就拿脚踢你的肚子。八，不准乱进人家的排练场，你要敢进我就拿菜刀砍你，你信不信？那天易晴娥的确是气懵了，这些规定也说得很硬，并且哭得很伤心。他说啥刘洪兵就答应啥，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礼拜可以见一面，但必须是在星期天的白天，只允许待半个小时。可没过一个礼拜，刘洪兵就忍不住了，又来了。易晴娥就真的把他买的吃的喝的扔进了垃圾坑，扔了刘洪兵还不走，易晴娥就又把他买的电视机录音机一股脑的扔了出去。他一边扔一边嚎啕大哭着，说刘洪兵欺负人呢，吓得刘洪兵还真有一段时间没敢再来了。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宫红场旧址纪念馆珍藏着一幅长60厘米、宽20厘米的题字，为民前锋，是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手书并赠予他的亲密战友中共陆丰县委书记张威的。1921年，19岁的张威读到了彭湃撰写的《告同胞》，深受启发，遂义无反顾地加入彭湃在海丰创办的社会主义研究社。20岁时，张威发起成立陆丰青年协进社，发动社会各阶层同当地贪官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不久，张威正式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他同彭湃一起深耕海陆丰，不断发动农民起来反抗土豪劣绅和反动当局。他以彭湃为榜样，脱下学生装，与农民一起劳动，一起斗争，渐渐得到了群众的信任，树立起极高的威望。1925年初，广州革命政府举行东征，张威以情报人员的身份潜回陆丰，发动群众，收集情报，为东征军克复陆丰做出了贡献。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来，张威等中共党员义愤填膺，他们判断反动派的魔爪迟早会伸向海陆丰，决定在当地发动武装起义。革命者带领海陆丰人民连续3次起义，浴血奋战，越挫越勇，终于在1927年11月取得胜利。这时，彭湃受中共广东省委委派来到海陆丰，在他的领导下，陆丰

分别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统称海陆丰苏维埃，被誉为中国第一个苏维埃。作为中共陆丰县委书记的张维，在起义胜利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彭湃被张维的革命信念和斗争精神所打动，亲笔为他题写“为民前锋”四个字，以彰其功。1928年2月底，国民党军分四路进攻海陆丰，因敌强我弱，新生的红色政权被迫退到农村。7月，正在组织筹备新的武装暴动的张维不幸被捕。1928年8月3日，拒绝写悔过书的张维，带着对母亲的牵挂和对革命的忠诚，慷慨就义。张维为革命而死，死得光荣。以彭湃和张维为代表的数万海陆丰革命先烈，心怀理想和人民，以红旗卷起农奴籍的使命担当和为友牺牲多壮志的决死之心，把“为民前锋”四个大字深深刻进了中国革命的丰碑。

四岁的他来到上海，本想投身商业或教育领域，却不其然成为一名新闻记者。25岁时，他和埃德加·斯诺结婚，从此成为海伦·斯诺。30岁时，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记录真实的延安。

水笔并非中国制造，因长久使用，笔杆已经变成棕褐色。它的主人是美国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海伦·斯诺。记者的身份发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1937年春，海伦去到西安，打算去延安采访。此举为当时控制西安的国民党政府所禁止。不甘放弃的海伦乔装打扮，悄悄爬出住所的窗户，在朋友的接应下，成功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前往陕北。海伦·斯诺在延安工作生活了4个月，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以及为数众多的红军指战员和群众，包括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保安时未能见到的贺龙、徐向前等红军将领。海伦称自己是一个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的历史朝觐者，他忠实地记录每一次采访，坦诚地表述着自己的看法。在他眼里，毛泽东总是具有长远的、宽阔的视野，周恩来陈述任何问题都很老练，又很讲究策略，彭德怀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他与红军将领探讨红军打胜仗的原因，实地采访延安的民主选举，观察革命妇女和普通士兵的日常。他由衷地慨叹，中国工农红军真不平凡，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极其强大的人类争取自由力量的前进运动。海伦的延安行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流史的重要一页。旅居中国的近10年间，海伦·斯诺笔耕不辍，先后采写了《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等多篇有分量的文章，完成了《续西行漫记》《红尘》《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传》等影响深远的著作。他用海量的采访和第一手资料，以更加深入的视角和细致的笔触，让世界更加了解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一种新思想，一种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最持恒的文明的中心所在，开辟着新天地。在延安时感受到的朝气与执着，永远刻进了海伦·斯诺的记忆。他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我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

0: 让文字在尘封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如果我们翻翻《伤经》书，会发现里面有大量奖励耕战的理论。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它的农战论。治国所要面对的呢，不只是本国的民众，还要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商鞅所处的时代呢，也是国与国之间激烈竞争的时代，国家的实力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因此，如何使国家昌盛兴旺、富有强大，是商鞅所面对的最为迫切的问题。他认为呢，国家兴旺富强的原因在于农耕和作战，这就是《商君书·农战篇》所讲的：“国之所兴者，农战也。”算地也讲，对内能够使民众竭力耕种，补地就不会荒芜；对外让民众奋勇杀敌，就能战胜敌国。既能战胜敌国，土地又不荒芜，国家的富强便唾手可得了。但是务农非常辛苦，而战争又非常危险，如何能够让民众愿意去耕种和作战呢？民众会去做非常辛苦或者非常危险的事情，是出于利益的权衡。民众活着就会计算自己的利益，面对死亡会考虑自己的名声。如果土地能够给民众带来利益，人们就会竭力耕种；如果对外作战能够给民众带来美名，他们就会拼死作战。因此呢，君主应该确立奖赏和惩罚的标准，设立荣誉名称和爵位，让尽力于农战的民众呢能够得到利益和美名。战士有斩得敌人首级、捉得俘虏的功劳，一定要让他的爵位足以荣耀，俸禄足够使用。农民扎根在乡村耕作，要让他们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奖励耕战。国家为民众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堂堂正正获得财富、爵位、名誉的渠道，民众也就不必再为了升职加薪而走后门拉关系了。不仅如此，商鞅还强调，要保证农战是民众获得利益和美名的唯一渠道，也就是说，要让那些不从事农战的人得不到利益和美名。民众呢，追求利益，不竭力耕种就得不到，想要避免伤害，不去作战就不能够免除。这样呢，国内的民众就都致力于耕战，然后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安乐。商鞅称之为立出一空，空通孔，途径渠道之意。如果民众呢求利求名只有农战这一条途径，不从事农战就得不到官爵，民众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只能专心耕种和作战而不敢懈怠，这样就可以实现国家富强了。为什么要把民众的获利途径限制在农战呢？商鞅认为民众都好逸恶劳，如果在农战之外还存在其他的获利途径，民众通过权衡利弊，发现其他的职业更加安全舒适，又同样可以得到财富和利益，又会选择逃避辛苦的农耕和危险的战争，而从事无意义甚至损害国家利益的职业，这会带来国家的贫弱甚至危亡。农战中讲到，当时的国内有这样的现象，如果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官职和爵位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那些有才华的杰出人物都会改变自己的职业而钻研诗书，上可以得到显名，下能谋得官爵，那些地位低微的平庸之人便去经商或者从事手工业。更为严重的是，民众之间还会互相影响，从事农耕和作战的民众有1000人，而出现一个研习诗书和巧言善辩的人，那么这1000人

都会受到这个人的影响，对从事农耕作战就松懈了。从事农耕作战的民众有100人，不选一个人去从事手工业，那这100人都会受到这个人的影响，也会放松了农耕和作战。如果民众都逃避农战，国库的粮食会减少，兵力会衰弱，国家富强的根基就此失去，别说称王天下，国家的安全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在商鞅看来，民众逃避农战会带来国家的贫弱甚至危亡，而沿袭儒家的经典成为民众逃避农战获得富贵的重要途径。因此呢，是否沿袭儒家经典，是否推崇儒家的思想，成为决定国家兴旺和贫亡的关键。张居书《去强》中讲，如果一国之内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君主就无法让民众专心务农和耕战，国家必定衰弱危亡。如果没有这些经典和思想观念的沿袭和传播呢，君主就可以让民众专心务农和作战，国家呢就能兴旺，进而称王天下。商君书禁令中呢也有这样的主张，这一篇呢还将知书礼乐、修善孝悌、诚信真廉、仁义、非兵休战称为六师，六师之下各有两种，一共是12种。因此商鞅提出，君主除了要以赏禄为手段鼓励农战之外呢，还要清除那些对耕战无用的东西，多多制定禁令，限制民众发挥那些不利于农战的才能，禁止民众学习儒家那些空洞浮华的经典和思想，约束农民众从事游说等不正当职业。另一个影响农战的因素就是商业和手工业。商鞅说，境内之事，农事作为辛苦，如果农民贫穷而商人和手工业者富有，谁会愿意去从事辛苦的农事呢？因此商鞅主张通过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商业和手工业赋税的办法，来增加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负担，让民众放弃经商和手工业而回归农业。如果粮食价格高而其他产业的赋税重，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不得不高价买粮，高价买粮呢就不合适。而另一方面，粮食价格高，农民就获利多，农业生产获利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会多，两边的利害一比较，民众呢就会放弃商业和手工业，而将力量都集中到农业上了。在奖励耕战、禁止无用和末业之外，君主呢也要在价值观念上引导民众，通过对从事农战之人的尊重，提高民众的积极性。商君书君臣讲，导民之道，在上之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欲，先有尊崇重视之意。民众选择从事农战还是游宦还是学问，取决于君主尊重何者。一言讲，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业，不可不知也。圣人通过立法化俗可以让民众全力从事农耕，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事。上是指在价值上认可，其意义同于尊崇贵重高等。相反的，下是在价值上贬低，其意义同于卑贱轻等。民众呢之所以喜欢农耕，愿意参战，是因为见到君主尊重从事农耕和参战的人，也看到君主轻视那些喜欢空谈的说客和靠技艺谋生的手工业者，更鄙视到处游学的人。这里的喜农而乐战，就不只是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是对农战本身的认可，是通过立法化俗改变民众价值观念的结果。君臣篇呢提到相反的情况，说那些瞪着眼睛撸着胳膊来表现勇武的人，垂着衣裳高谈阔论的人，常年依附权贵为私门效力的人，是无功于国家的游宦游学便说之民。如果君主尊重他们，民众呢就会放弃农战而去做这些事情，使得游食者日益增多。商鞅的农战论实际体现出了他对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关系的思考。
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

协调，不是立足于个人利益的满足，而是将个人利益引向国家利益。也正因为这一点，学界多认为商鞅并不真正重视民众的个人利益。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商鞅思想的具体语境。商鞅在讨论天下的政治问题时，更强调对天下之民共同利益的保护和增进，但是在讨论国家的政治问题时，更重视利用民众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来增进国家的利益。虽然他指出国家的利益也符合民众的个人利益，但是却有将民众的利益工具化和以国家利益压制民众利益的倾向，这些呢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关于干眼症。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3: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5: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这个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呢，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旱一样这样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这个是全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这个庄稼就没办法存活。
4: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5: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如果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及时的治疗。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

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粽叶飘香迎端午，爱护双眼祝安康，看手机电视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国防时空推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兵种大学，为您介绍几位学员和教员矢志强军奋斗拼搏的故事。
9: 新闻聚焦，全军军事训练伤防治技术培训班在北部战区总医院举办。
8: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在陌生地域开展多武器多科目实弹射击考核。
9: 环球军情，德国计划投资大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
8: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实施制裁为您做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 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7: 我的军校故事。
8: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兵种大学，为您介绍几位学员和教员矢志强军奋斗拼搏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汪韵、何伟业、武婷。
10: 我是陆军兵种大学蚌埠校区大四学员肖克。大学四年，我和身边的同学坚定从军报国信念，努力学习，刻苦训练，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特色教学实践活动，不仅增强了军事素质、专业能力，而且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同窗情、战友情。
11: 六月初，一年一度的毕业考核如期而至，在沙盘堆制科目中，大四学员肖克与三位同学配合默契，快速完成了沙盘制作，并在上面准确标注出阵地编程和兵力部署，最终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考核。学员肖克是入伍第二年从部队考取军校的，他兴奋地对记者说，大学四年，学校在全力培养学员专业能力的同时，特别注重培素他们的团队协作、互帮互助精神。
12: 刚才跟我一起来的同学吧，他的文化素质比较好，军事素质比较差，我呢是从

0: 对象呢，军事素质稍微好一点，会结成一个互帮的搭子。
1: 大四学员肖克所说的这位同学叫吴龙飞，是通过高考考取陆军兵种大学的一名学员。肖克告诉记者，他和同学吴龙飞在学习和训练中发挥各自优长，互帮互助，大二后的每次考试考核都能取得优良成绩。
0: 他当时的手榴弹投远不行，然后我就带着他进行了训练，比如说中午吃完饭之后带上我们的手榴弹，找一片空地，我就教他这个发力技巧。我们大二的时候，大学物理、工程数学这些课程我感觉是比较难的，那晚上的时候又他帮我讲解这理论知识，我们这样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结下了很深的感情。
1: 贴近实战的实践教学是陆军兵种大学办学育人的特色文化。在陆军兵种大学，学员从入学到毕业，学校都会组织连教连训、代职实习、驻训演习等一系列实践教学活动，着力夯实学员从课堂到战场的能力基础。上五杯军事比武竞赛是陆军兵种大学的一项品牌实践教学活动。肖克在大二时第一次参加了这项比武，当时由于在地保靶科目中投掷手榴弹出现了严重失误，影响了总评成绩，这也让肖克非常自责，一度影响了正常的学习训练。大四学员吴龙飞介绍说，
2: 比武完之后感觉到他课上精力不集中，然后他也是这样很懊悔，我主动靠上去鼓励他，虽然这一次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一颗向上的心。他也是听了之后也心有感悟吧，学习状态也慢慢的回来了。下一年的军事比武最后考核的时候啊，肖克拿到了四投四中的好成绩。
1: 习主席给陆军步兵学院2022届全体学员回信时表示，希望你们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在部队大熔炉中全面锻炼，拼搏奋斗，不断成长进步，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习主席的回信精神深深激励着像肖克一样所有的军校学员。军校四年，肖克既获得了四有优秀学员、个人三等功、集体三等功等多项荣誉，也收获了亲如兄弟的同窗战友情谊。他说，学校的全方位教育培养让他具备了重回部队大熔炉履行新使命的能力。
0: 我们大一到大四经过我们学校的从严从良的一个培养之后，不光是在培养你的知识，给我们灌输了很多前沿的作战思想，未来任职上的时候要朝这个方向努力。一方面就是我作为四年朝夕相处下来之后深厚的战友情，让我更能明白只有这种感情才能支撑着你走得更远。
3: 我是陆军兵种大学南京校区教员李小泉，我一直鼓励学员大胆去做，大胆去闯，创造创新。
1: 陆军兵种大学教员、硕士生导师李小泉从事教学科研工作20多年，始终与学校建设发展同频共振。近几年，他积极指导学员参加全国全军高水平赛事活动，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和全军军事建模竞赛特等奖等百余项。
3: 军事建模是作战筹划的数字表尺，来培养学员科学思维、助理思维、逻辑思维。全军军事建模竞赛它的方针就是以战凌赛，以赛谋战，为战育人。我们校区党委重视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抓建抓教，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习主席指出，院校同部队对接越精准，课堂同战场衔接越紧密，培养的人才越对路子。这些年作为为战育人的主阵地，陆军兵种大学紧扣军队人才培养目标，聚焦科技创新素养培育，赋能学员全面成长成才，常态开展各类学科比武竞赛。在李小泉教员看来，指导学员们参加学科比武竞赛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每一次攻坚克难都是为战育人的生动实践。在采访中，李小泉教员向记者介绍了去年他指导学员参加全军军事建模竞赛的难忘经历。
3: 一个学员是对模型数据感觉他有点困惑了，两天两夜他都没有结果，他要放弃。然后我讲模型的算法，也开导他在竞赛过程中要善于攻坚克难。我给他们小组，我们

0: 起讨论，学员们有的收获，在比赛过程中整合按时提交了，获得全军一等奖。
1: 在这次全军军事建模竞赛中，想要放弃参赛的学员叫陈卫江。回想

0: 看着新一批学员即将奔赴一线部队，李小泉教员欣慰地对记者说，相信他们在攻坚建军百年的新征程上一定能交出合格答卷，也祝福他们在火热军营建立功勋，绽放青春。军校超链接，
1: 陆军兵种大学2025年以陆军装甲兵学院和炮兵防空兵学院为基础调整组建。这所强强联合组建的高等教育院校是陆军综合性兵种指挥大学，主要面向陆军合成部队和炮兵防空兵部队新育新制力量，同时面向海军、空军和武警部队培养装甲兵、炮兵、防空兵初级军官。大学建有以军事与工程并重、指挥与技术相融的学科专业体系，涵盖军事学、工学、管理学三个学科门类，现有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12个硕士学位授予点。2026年，陆军兵种大学共有5G系统与工程、火力指挥与控制工程、反无人技术与指挥、仿真工程等25个专业，将在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生长军官本科学员1539人，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杨建、杜春浩报道，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紧贴使命任务，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围绕重难点科目进行专攻精练，检验部队的应急反应和机组协同配合能力。训练中，正攻、后勤、装备等多个小组高效协同，确保整场训练安全进行。
3: 记者刘海鹏、张旭报道，全军军事训练商防治技术培训班近日在北部战区总医院举办，授课专家结合高强度训练中出现的多发损伤，讲解了推拿、针灸、正骨等传统中医适宜技术，传授了训练商快速消肿止痛、劳损康复的实用技法，提升基层卫生骨干的训练商处置能力，为实战化练兵提供健康保障。
2: 总台记者崔霞、魏安报道，昨天10:4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红军团近日在陌生地域开展多武器多科目实弹射击考核，请听报道。
5: 向射击地线前进！
6: 接到命令后，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官兵迅速登车，机动到目标地域。手枪射击考核要求参考人员在战术运动后克服高寒缺氧带来的心率快、呼吸重等不利影响，冷静观察目标，进行精准射击。在随后进行的自动步枪多种姿势俯仰角射击考核中，官兵们结合山地作战需求，利用现场地形，采用立姿、跪姿、卧姿对目标进行射击。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冯兴凡说，高原环境恶劣，气压低，导致弹道轨迹偏移，大大增加了射击难度。
7: 以往单种姿势实弹射击相对比较轻松，但此次高原环境下多种姿势连贯射击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作为戍边战士，我必须争取打出更好的成绩。
6: 在另一个场地上，狙击分队35毫米狙击榴弹发射器和多口径狙击步枪考核也在同步展开。参考人员需要综合研判高海拔对射击精度带来的影响，不断调整射击参数。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冯立业介绍说，这次实弹射击考核采取随机编组抽考的方式进行，全面检验官兵们在高海拔陌生地域遂行任务的能力。
8: 本次多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我们增设了实战背景下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大大提升了考核的难度，充分激发了官兵的应变能力，不断提升官兵在高原环境下的战斗技能和实战意识。

0: 特约记者张广振、杨潇光、陈国海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建涛、张景涛报道。近日，北京卫戍区某部开展寻根铸魂、回望初心老兵访谈活动，邀请建团时期服役的老兵重返军营，讲述创业往事，深挖团队精神根脉，引导官兵传承优良作风，实干担当建新功。
2: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装备核查组对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开展第二季度装备核查工作。本次核查采取现场清点、功能测试等方式，对分队24项核心内容进行逐项检查验收。经过全面、细致、严格的现场核验，分队所有装备物资、基础设施及战备物资全都符合联合国维和任务标准，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核查。
1: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王晨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美以一战事及其外溢影响造成中东地区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百姓生活困难，中方此前已经向部分地区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否有继续提供的计划？对此，林健表示，
3: 中方对美以一战事及其外溢在中东地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深感痛心。今年三月，中方向伊朗等国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经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声明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挑衅行为，那么他将不得不等待伊朗强大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应。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报道称，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2处城镇，并对其中1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炮击。
1: 美国国防部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称，该司令部的所谓责任区域保持不变，即从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到印度西部边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1月1号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长达70余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6月16号说，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军正在采购各类无人机，用于侦察、执行行动并防御攻击型无人机。他表示，将以高度战略性和针对性为部队装备无人机，重点在于快速有效地采购合适的设备，并在部队开展训练。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军去年4月首先为空军配备此类部队，目前已经具备作战能力。
1: 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制线（简称民统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到约6公里处。民统线是韩国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划定的为保障军事行动而设置的限制民间人士出入的基准线。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17号表示，此举旨在适应新的安全环境，在保障军事作战需求的同时，改善边境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地方发展。
2: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乌克兰空军6月16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空军的一架苏-24轰炸机当天晚上在赫梅

0: 利尼茨基州执行任务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初步信息显示，坠机没有造成平民伤亡，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中国外交部宣布，由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错误言论，中方决定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我国首次制裁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那么中方此举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这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2: 以往中方的制裁对象大多针对持严重反华立场的外国国会议员、卸任政府官员、军工企业及其负责人，以及带有强烈偏见、刻意抹黑中国的境外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但这次不同，中方首次将制裁矛头直接对准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外交部表态措辞之严厉，在近年外交发布中十分少见。一南教授，对于菲律宾现任防长特奥多罗，中国为何会采取如此严厉的制裁措施呢？
4: 特奥多罗污蔑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你包括更大的商品、电力，包括中国提供的化肥、柴油，这些中国给菲律宾提供了那么多的援助，他说中国人是包藏祸心的，把我们的援助说得一钱不值。另外呢，在相会上宣扬中国在南海的中国威胁论等等，他长期的发表了一系列的错误的言论。这回呢，中国政府对他的制裁绝不因为是一两句话或者一时半时，是长期以来特奥多罗这个人扮演了一个什么呢？中非关系改善的绊脚石，或者说阻碍，而且性质相当恶劣。所以说，这回是我们针对他实施制裁。中国政府2021年6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这是个我们很大的进步。就是我们以前呢，你看，你不管是国外政府也好，国外个人也好，国外一些机构也好，损害我们的利益，发出污蔑我们的言行，由于我们缺乏对对方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这种反措施，致使对方认为伤害中国是可以无代价的，而且在国内呢能博取选票，所以说反华成了一批不仅西方政客，而且包括东南亚有些政客，反华就成为他们一个在竞选中博取选票的一个工具。就是他们可以无代价的污蔑中国，无代价的诋毁中国。那么现在情况正在一点点的改变。我们2021年6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我们开始对国外，包括政府、包括机构、包括企业对中国的制裁措施，我们做出反制。再不简单的抗议是外交部的召会，我们的反制措施什么呢？就你制裁我，我反制你，就是这个对等的。外交部的声明讲得非常清楚，任何人如果损害中国的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那么这回呢，对菲律宾这个防长就是非常的典型，他长期以来发表很多就是污蔑中国的言论，破坏中非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这回对他制裁可以说是一个中长期的对阻碍中非关系发展的这样一个人物实施制裁，起到这样一个杀鸡儆猴的效果。
2: 这次中方的制裁对象不只是特奥多罗本人，还包括他的配偶和子女。中方明确禁止特奥多罗全家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时中国境内所有机构、个人也不得与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与合作。这对出身政商世家的特奥多罗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创，因为很多企业为规避风险不得不重新评估甚至切割与特奥多罗家族的商业往来，毕竟如果继续合作就可能会失去整个中国市场。由此也可以看出，中方此次制裁与以往相比，无论是针对官员层级、惩戒性质，还是实际威慑力都大幅升级。一南教授，您认为中方通过这次制裁要向外界释放哪些信号？
4: 制裁呢，我们经常讲就是一定要抓住对方的要害。对方的要害是什么？不仅个人，而且家族；不仅政治，而且经济，包括文化，包括交流。当然，这种制裁就是首先你有没有制裁的资格和你制裁的资本。首先讲，我们站在正义一方，他对我们平白铺了那么多污水，对中国说了那么多污蔑的话，我们首先有制裁的资格。第二，你有没有制裁的资本？ 你比如说，你关联他的利益很多，他关联你的利益。

0: 你很少，你对他的制裁无关痛痒。那么今天不一样，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而且是全球将近130多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你不要看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贴得多么近，菲律宾对美的贸易与对华贸易差得太远，菲律宾的第一大贸易国就是中国，大量菲律宾的政客，大量菲律宾商人深度涉足于中国经济，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取好处，这就是我们今天制裁的资本。这种制裁不但是限制你入境，而且限制你的家属入境，而且是阻止你跟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经济组织的经济交往。就不但是我们的企业，凡是在中国进行生产活动的，我们都禁止你与特尔多罗的家族发生任何经济的关联。所以这种制裁的力度和深度和对特尔多罗家族的这种利益的影响，它是远远要超出这个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的这种制裁，这种制裁的严厉程度，对特奥多罗来说呢，可以说是他没有想到。那么呢，特奥多罗现在表面上嘴很硬，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他很快就能发现他整个家族他的利益所受到的影响。这就是中国的外交的一个成熟的表现。我们经常讲，外交不仅要会微笑，也要会瞪眼。那么这回对特奥多罗的制裁，就是中国外交的另一面，是对国家利益的维护。那么任何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这些国外的行为都必须受到制裁，就像是外交部讲的呀，就是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这绝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声明，而且是我们措施。针对特奥多罗的个人和家族的制裁，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具体的表现。
1: 菲律宾近年来多次在南海侵权挑衅，制造事端，中菲关系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此前，中方出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考虑，始终保持克制，努力稳妥管控分歧。但这次，中方直接对菲律宾现任防长及其家属实施全方位制裁，力度前所未有。伊南教授，您认为这次制裁会否让中菲关系变得更加敏感复杂呢？
0: 这个制裁呢，我觉得中国方面这点是考虑的很清楚的，而且思想准备也很清楚的。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制裁一个特奥多罗，然后菲律宾整个政坛就幡然悔悟，然后重新中非友好，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任何损害中非利益的人，任何给中国泼污水的人，都必须受到这样的惩罚。我觉得这点非常清楚的，中国从制裁开始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哪怕菲律宾因特奥多罗的制裁反而变得更加反华，那我们要把你坚决制裁到底，就是一张牌一张牌的出，看谁能打到最后。在这点上呢，中国有充分的信心。我们以前总说政经分离，就说呢，政治上我跟你对立，但经济上我们依然要交往，其实政经是没法分离的。当我们在政经分离的时候呢，就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对方从经济上捞出你大量的好处，然后政治上呢坚决的恶心你，坚决的对付你，这我们就落入一个怪圈。而从这个制裁开始，就是我们的外交完成了一种跨越。跨越是什么呢？就政治经济本是一体的，它是不可分割的。我的政治制裁必包含有经济惩罚的措施，我的经济处置必包含有政治打击的措施，它是一体的。这是呢我们整个外交日益成熟的一个表现。而这种成熟呢，并不在于别人怎么样，我们是要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

0: 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 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8: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0,000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8: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0: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9: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1: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9: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2: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7: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

0: 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2: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5: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4: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6: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4: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7: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3: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 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3: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晨曦。
5: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今天白天，盆地东北部、南部和西部山区阵雨转多云，其余地方是多云。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雨，局部地方中到大雨。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西部30到32度，其余地方是27到29度。
4: 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气温22到29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5，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
5: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4: 王晓辉在阿坝州、甘孜州调研时强调，坚持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扎实推进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
5: 昨天是全国低碳日，四川集中发布一批应对气候变化专项成果，扎实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落地落实。
4: 以书为媒，连接世界，出版川军展天府文脉新篇。
5: 科技护航，四川电网备考迎峰度夏。
4: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6点半出发。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5: 6月15号到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前往阿坝州马尔康市、金川县、小金县、壤塘县和甘孜州丹巴县，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调研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安排部署，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扎实推进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让各族群众生活更加富裕美好。
6: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民族地区面临的任务尤其艰巨繁重。丹巴县甲居镇小巴旺村近年来大力发展高原蔬菜、苹果等特色产业，通过创新探索民宿联营、集体运营、景区分红等方式，带动村民实现多元化增收。王晓辉来到村里查看了解农特产品生产销售情况，走访脱贫户春香一家，关切询问脱贫后生产生活、收入来源、看病就医等情况，叮嘱当地不断做大特色富民产业，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在金川县梨现代农业园区，王晓辉查看梨树挂果长势，观看雪梨精深加工系列产品展示，听取梨产业发展情况介绍，

梨园区在推进雪梨品牌化、梨园景区化、梨品产业化上下更大功夫，持续擦亮金川雪梨这块金字招牌。调研中，王晓辉与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农技人员、帮扶干部人才等深入交流，向大家宣讲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精神。他说，对民族地区来讲，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阿坝州、甘孜州资源禀赋独特，生态优势显著，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要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在强化科技赋能、做实精深加工、推进接二连三等方面持续发力，切实做大规模、提高效益。同时要不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增值收益更多更公平惠及农牧民群众。王晓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由于历史、自然和地理等方面原因，我省民族地区发展困难多一些。十五五时期，要把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进一步统筹全省资源和力量，加大对三州等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持帮扶力度，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更大倾斜，确保在现代化建设中加快赶上来，不掉队。让唐县蒲溪乡上寨中心卫生院辐射周边万余名群众，是县域重要医疗节点。王晓辉来到该卫生院，了解医护人员待遇保障和医疗设施设备配备使用情况，询问全民健康体检开展、地方病防治等情况，对卫生院依托对口帮扶支援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民族地区还有不少短板需要加快补齐，要聚焦群众所需所盼，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从小切口出发，身边事做起，不断完善交通、能源、通信等现代化基础设施，持续提高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必须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丹巴县巴底镇莱伊村水卡斯组琼山沟去年曾发生泥石流灾害，得益于巡查排查和预警发布及时，涉灾涉险人员全部提前转移，成功避险。王晓辉来到沟口灾害点，查看了解灾损修复、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进展，要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推进恢复重建，力争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马尔康市，王晓辉听取了马尔康1111山体滑坡及道路基础设施损毁情况汇报，还前往省道220复建公路王家寨变形山体管制点，实地查看山体失稳变形情况，现场督导地灾应急治理和群众避险转移等工作。他强调，川西高山峡谷纵横，地形地貌复杂，当前正值汛期，防范应对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丝毫不能松懈，要切实把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把措施落实到村到户，扎实做好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应急准备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王晓辉还来到四姑娘山自然保护区，查看高原湖泊、古树名木、生物多样性保护状况，检查了解景区科学有序开发和经营管理情况，强调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细化落实各项保护措施，严格规范旅游开发和经营管理秩序，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持续提升景区品质，更好带动地方发展和群众增收。在红军长征两河口会议纪念馆，王晓辉参观馆藏文物，听取红军长征革命史实介绍，了解长征遗址保护利用和改造提升情况，强调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加强革命文物和红色遗址系统保护研究阐释和活化利用，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更加奋发有为，干事创业。省领导普布顿珠、田庆营、省直有关

0: 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好，继续关注新闻。昨天2026年全

0: 等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多项重要成果，包括2025年四川省应对气候变化十大事迹、四川省近零碳排放园区试点建设评价报告等等。其中成渝地区气候变化事实影响和风险清单作为全国首份跨省级区域的气候变化清单备受关注。四川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副院长陈明阳：
1: 成渝地区的气候变化清单将生产研究文献中的科学结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提炼，识别出了该地区气候变化事实影响和风险，有利于帮助川渝地区公众更好地认识身边的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为积极适应气候变化、助力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提供基础支撑。
2: 十四五以来，四川深入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目前，全省的水电装机容量突破了1亿千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200万辆，新三样的出口额同比增长69.4%，创历史新高。现场环保志愿者、绿色企业代表、近零碳园区代表还通过了经验的分享、成果展示等方式，生动呈现了四川绿色低碳的发展实践。凉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德华：
3: 凉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依托凉山得天独厚的水、风、光优势，强化绿电应用，固废综合利用率达90%，余热余能深度利用，年减碳量110万吨，率先完成重点企业超低排放改造。
0: 遂宁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军：
4: 面向15-55了，我们将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坚持政府、企业、公众一起发力，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里增长，推动工业企业开展节能降碳减污一体改造，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持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继续讲好美丽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遂宁故事。
2: 活动还发起科学用电绿色倡议，倡导党政机关、公共机构带头节约用电、低碳履职，以公共示范引领全民实现绿色生活方式。此外，泸州、达州等地也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形成了全域联动、广泛参与的绿色低碳新风尚。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我们继续。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21: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26: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1: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四川展团携19家出版机构集中亮相，以文明互鉴拓新局天府文脉谱新篇为主题，向外界展示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四川出版的强劲实力。
3: 本届北京图博会四川展馆设有精品图书区、主题文创区、直播区等6大功能板块，19家出版机构共带来了1000多种图书，其中500多种为兼具艺术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的重磅精品，包括30多种已经实现版权输出的优质中文图书，全方位呈现四川出版践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最新成果。新华文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威：
4: 作为四川出版的主力军，我们始终坚持以书为媒，讲好中国故事的天府新篇。未来我们还将深耕国际化赛道，稳步推进文宣品牌的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实现国际化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纵深发展。
2: 开展首日，四川展馆便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参展商以及普通观众驻足了解。展区内不断裂的文明史、原来中国长这样等多语种的重点图书备受关注。熊猫书店展位前更是人气火爆，251款熊猫主题文创产品萌趣十足。参展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王梦雅：
5: 也买了不少熊猫的一些文创，然后包括四川的一些作家的大众的图书，会买那种随行本，在飞机啊或者是火车上也会看。我觉得四川平台做的真的蛮大的，然后图书这块的话好像每次都能让我们有一些亮眼的产品，就觉得哎呀，就是忍不住要剁手了。
3: 本届图博会期间，四川展团将策划组织13场高品质配套活动，通过新书首发、名家学者对谈、跨国出版合作签约等多种形式，促进不同文明的深度对话，助推巴蜀文化实现更高质量、更广范围的国际传播。
2: 这两天，欧洲多国友人受邀走进了四川，在文物和历史的韵味里感受巴蜀大地的深厚底蕴。
3: 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西班牙旅行商代表团一路拍照打卡。武侯祠作为我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的祠庙，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流传着三国英雄的忠义故事，常年吸引八方来客。多位旅行商代表透露，未来他们将围绕三国文化主题设计四川深度旅游线路，面向西班牙市场重点推广。西班牙伊卡里翁旅行社产品经理卡洛琳娜：
6: 这里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把成都的美食、自然风光和文化都做成一条线路，这样行程会很充实丰富。
2: 西班牙亚洲目的地旅行社产品经理达米安：
7: 我认为西班牙游客会对这里产生兴趣，除了故宫和少林寺，这里是不错的选择，环境优美，文化深厚，相信他们会感兴趣的。
3: 在三星堆博物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博物馆馆长代表团驻足观赏青铜大力人、青铜人像等热门文物，纷纷尝试脸部叠影玩法，花式打卡古蜀文明的璀璨礼物。多位馆长在点赞之余表达了合作意愿。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长希拉诺：
8: All the beautiful things 我惊叹这里所有美丽、有趣并且重要的东西。这座博物馆具有非常重要的普世价值。我非常感激有机会能来到这里，享受到这样一份令人惊叹的文化遗产。
2: 北爱尔兰国家博物馆首席执行官汤姆森。
9: 三星堆的工作人员可以过来参观我们的博物馆，了解我们是如何保护文物、诠释文物的。同时，我们也过来这里学习三星堆博物馆储存文物的方法，对展厅环境的调控，以及向观众展示文物的方法。
3: 两大文化地标同时迎来了文博领域的专业客人，充分展现出四川文旅资源对于国际高端游客和行业从业者的强劲吸引力。今年以来，四川除持续发力入境游市场，依托三星堆、大熊猫、九寨沟等世界级的 IP， 推出了针对不同客源国和不同兴趣圈层的多元主题线路，在签证服务、多语种导览能力、国际支付环境体验等方面也持续优化，有效提升了锦绣天府、安逸四川的海外影响力和美誉度。
2: 随着夏季用电高峰的临近，四川电网全面进入了备战状态，预计今夏最大的负荷将同比增长约8%。国网四川电力正通过科技巡检、工程改造等多种手段，提升电网的健康水平，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3: 在成都市地下10多米的电缆隧道里，智能巡检机器人沿轨道平稳滑行，头顶摄像头和各类传感器实时采集设备运行数据。一张全天候立体化的智慧巡检网络正时刻守护着城市供电的地下生命线。国网成都供电公司电缆运检中心电缆运检6班班长冯阳。
10: 这隧道里头啊，不光有电缆，还有各种通信设施，管线密密麻麻的。我们给它装了10多种智能设备，相当于给电缆配了一套智慧保镖，有啥隐患，分分钟就能精准识别出来。
2: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温高负荷挑战，成都这类超大城市对供电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成都拥有110千伏及以上电缆2545公里，电缆隧道554公里，规模位居全国前列。运检团队通过了人工巡视加科技手段加在线监测的立体巡检模式，让隐患排查更加的精准高效。国网四川电力建设部副主任蓝建军。
11: 针对今年迎风度夏，我们在电网建设上全面提速，新增变电容量约260万千伏开，确保电力送得出、楼得下、用得上。
3: 在资阳凌空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依托机械化作业，高效推进铁塔阻力和线路架设。投运之后，它将成为资阳第6座220千伏枢纽变电站。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宋阳。
12: 相当于是增加了20多万空调的一个承载能力，为我们老百姓在降温负荷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据了解，目前四川各流域来水基本正常，全省的水库电站的总体平均的蓄能比也达到了38%，度夏前将达到50%以上，为电力的保供提供了有力的水源支撑。
3: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冰丝凉席、智能按摩仪。很多老用户都知道618活动力度特别大，一年就等这一回，电话记好了，4008277911，4008277911。
2: 经常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的眼贴已经很多年了。说真的，我们的眼睛真的是人体的精密的器官，出现问题呢，不仅要第一时间重视起来，而且还要用对方法。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日常用湿热敷的方法就特别的合适。好视力蒸汽眼贴，感觉眼睛呢就像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感觉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呢特别的清晰透亮。
3: 想改善眼睛问题的绝对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这是好视力开年以来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福利。今天只要8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当场就多给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床冰丝凉爽的双人床凉席，最后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限时8分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好，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省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1到5月四川省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数据。前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高于全国0.6个百分点。其中智能电视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强劲，同比分别增长59.2%、57.2%。
3: 昨天由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遂宁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清凉消夏消费促进活动在遂宁启幕，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当天遂宁、南充、宜宾、绵阳、内江五市同步上线省级有奖发票惠民活动，其余市州将接续落地。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稍后您将会听到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6:30出发。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是心灵的外放，
1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0: 欢迎使用交接器把看到来，
19: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9: 文明旅游
18: 也是美的风景。
21: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5: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6:30出发。
4: 向心而行，眉山竞逐空天信息产业新赛道。
5: 达州市渠县早熟鲜食玉米迎来丰收期。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点半，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点半出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3: 这么热的天，不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2: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三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3: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2: 不催不敢，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3: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0-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嘛。学生上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2: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1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4: 对对，买菜啊，买饭啊，都给我买。

0: 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看到，啊，心里蛮舒服的。
1: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2: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1: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3: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1: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4: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1: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2: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1: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六点半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2: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1: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三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他为名。
7: 益阳县方志敏大道前世今生。方志敏大道是益阳县城核心主干道，北连七公镇方志敏故居方向七公大道，南接320国道，贯穿益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其发展脉络经益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一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益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益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 2023年完成夏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第四届眉山市卫星应用产业发展大会在眉山开幕，多位业界顶级专家学者以及行业协会、国际组织龙头企业代表齐聚东坡故里，共绘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的新蓝图。
9: 开幕式上，来自国内外的产业精英和顶级专家学者围绕智能航天时代的深度融合路径、卫星应用合作共赢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和分享。思想的碰撞之外，大会也迎来了一系列重磅成果落地，发布了中国遥感应用事业发展蓝皮书 2026， 揭晓了全球首个高精度碳星座。眉山天府新区则抛出了卫星应用产业项目需求和场景应用需求两张清单，面对广阔的合作前景，不少海外企业已经嗅到了商机。新加坡 OVIEW 卫星数据服务公司业务拓展总监林求迪：
10: 我们是希望说将来呢，能把这个行业的产业链呢带到给我们的国外的客户，比方说东南亚市场现在处于一个智慧城市，包括这个地理信息的应用需求发展的特别快，在这方面呢，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这些项目。
8: 借大会的东风，产业平台和项目建设也迈上了新台阶。四川高分中心眉山应用分中心在会上正式揭牌，标志着高分辨率对地观测数据在地方的应用被全面打通。与此同时，作为眉山本土培育的商业卫星产业链主企业，环天智慧重磅发布了商业卫星联盟百千工程，向全球发出了生态共建的招募令。环天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邹云坤：
11: 我们自主发射100颗遥感卫星构建我们的这个全球感知的这个主干网，同时呢支持我们的联盟单位发射1000颗卫星，将我们这个环天星座呢打造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这样的一个遥感星座。
9: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秘书长魏征：
12: 整个十四五期间，可以说眉山的卫星及卫星应用产业是从零起步，但是迅速拓展，构建了这样一个常态化、稳定运营的遥感数据获取的这样一个体系。不光是自身建设这个天府星座，通过相应的联盟，那么也形成了稳定的数据供应。
8: 正如专家所言，眉山卫星产业的迅速崛起并非是偶然。当前空天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近年来，眉山积极抢抓中国星链计划战略机遇，着力构建天上有星、地面有站、应用有链的空天产业发展格局，在打造全国领先的卫星产业标杆城市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片区数字经济和科技局党组书记朱志明：
13: 以上游强基础、中游扩规模、下游提价值为实践路径，加快补齐核心零部件制造短板，大力发展数据运营服务，增强规模化供给能力，深化卫星加融合应用，积极拓展东南亚、中亚等海外市场，打造辐射全国、面向全球的商业航天重要增长极。
9: 昨天，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了首批109个创梦天府创业陪跑项目，这些创业项目遴选自21个市州，已经纳入省市联动的创业陪跑服务库，是今年四川实施创梦天府创业陪跑行动以来首批落地的陪跑培育对象。
8: 今天这个活动建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今年618、端午节、父亲节三个节日连在一块儿，好视力三节同庆，直接拿出了3万份眼贴回馈四川听众。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拨打4008277911订购，直接就能多得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3重限定好礼。

0: 李家颂，电话记好4008277911，4008277911。
1: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的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为什么呢？其实有两个原因哈。第一是精血亏虚，不足以润润养双眼了；第二是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湿热敷的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蜜檬花等十几种草本中萃取了精华，又通过了蒸汽加热敷放松通道，疏松了眼部通道，帮助精华更好的吸收。听完感觉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0: 好视力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优惠力度之前真的没有，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直接就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床冰丝凉爽的双人床凉席，最后再送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这四样礼品平时不会同时送，限时8分钟，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稍后我们继续。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2: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3: 好，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眼下达州市渠县各地种植的早熟鲜食玉米迎来了丰收期，依托良种选优、科学管护等农技举措，玉米较往年提前了十多天成熟上市，抢占了市场的空窗期，让小小的玉米成为了助农增收的金棒棒。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热闹繁忙的

0: 丰收景象。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 走进达州市渠县林巴镇四面村鲜食玉米种植基地，连片玉米长势旺盛，新穗的玉米秸秆挺拔茁壮，饱满的玉米果穗裹着层层青绿外皮，微风掠过田间，满目绿意，荷香阵阵。农户们穿梭在玉米地里，分工配合，动作娴熟，掰玉米、装竹篓、转运上车，一颗颗鲜嫩饱满、粒粒紧实的鲜食玉米陆续采收出田，初夏田间满是丰收的喜悦。渠县宾利家庭农场负责人何鹏：
2: 我们基地总面积达1000多亩，对于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模式，提前了10多天上市。今年的鲜食玉米啊，长势也很好，口感也很好，市场上很受欢迎。每亩地啊，能收入在2000元左右，比普通玉米收益还要高。
1: 据了解，今年该基地全面采用育苗移栽新技术种植鲜食玉米，产出的玉米甜糯细嫩，汁水丰盈，营养价值高，市场口碑持续向好。依托错峰早上市的独特优势，本地鲜食玉米不仅牢牢占据本地市场，还依托订单收购、线上线下双向直销模式，远销周边各市县。目前产品持续供不应求。重庆客商李军：
2: 我们是重庆过来的，每年这个时节都过来收玉米。这边的玉米呢，品质非常的好，口感的软糯香甜，物产均一，市场的认同非常的高。每年都在这个时候定量的收购2到3吨左右，划入我们的农贸市场、资源市场、超市里面，销路非常的稳定。
1: 近年来，渠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农业产业基础，蓄力做大做强鲜食玉米特色优势产业，常态化下沉田间，开展农技指导服务，稳步提升玉米产量与果品品质，全线构建起标准化种植、集约化加工、品牌化营销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逐步成型规模化玉米特色产业集群。数据显示，2026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超38万亩，其中鲜食玉米种植面积5万亩，预计鲜食玉米总产量可达5万吨，实现产值1亿元。达州市渠县农业农村局农技师刘贵兵：
3: 我们通过引进早熟优质品种、优化栽培技术、推广标准化种植，有效实现鲜食玉米错峰上市，增加农户亩区收益，也丰富了夏季果蔬市场的供给。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优质鲜食玉米种植规模，完善产销对接体系，打造本地特色农品品牌，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让小玉米变身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助力农村产业振兴。
4: 眼下广安各地的李子陆续进入了成熟的采摘期，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和农旅融合共同绘就了乡村产业兴旺的甜蜜画卷。
0: 走进位于广安市武胜县明中镇的江氏家庭农场，300亩早熟的五月翠连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青红透亮的果子密密匝匝地缀满枝头，村民们穿梭期间采摘分拣，流水线同步运转。依托本地得天独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早熟五月翠搭配晚熟的蜂糖李，构建起了差异化的鲜果供应体系，精准匹配不同时段的市场要求。江氏家庭农场负责人江永清：
5: 今天园子里正在抢收五月翠，从6月9号开园到现在已经卖了7万多斤了，树上还有10几万斤，都是现在沿海城市急需要的这种好品质的李子，所以说五月翠凑效的，价格也不错。
4: 好销路依托于好品质，农场摒弃了传统粗放的种植方式，全程推行绿色科学化的管护，精细化的修剪树形，生物防治病虫害，从源头提升李子口感和食品安全等级。江氏家庭农场负责人江永清：
5: 管理这个果树的秘诀就像带人一样的，一个就是修剪，第二个就是这个病虫害的防护，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现在引入一个生草栽培，不用除草剂，对口感还是有比较好的提升。
0: 特色产业的发展也为当地留守老人搭建起了家门口的就业平台。武胜县明中镇高坡村村民唐素兰：
6: 对我们有何干啥？有经济收入噻，是不是嘛？现在年龄大了，在外头又不好找事干，一天还是做到6-70块钱嘛。
4: 武胜的李子远销全国，几十公里外的广安区的朋友

0: 家乡，这里的李子正等待着前来采摘的游客。郁郁葱葱的李树枝头挂满了饱满的果实，青红相间的是五月翠，紫黑透亮的是布朗李。跟武胜的批量采摘不同，在这里游客能一边品尝新鲜的李子，一边体验采摘的乐趣。广安区布衣旧色时光农场主理人郑秀文：
1: 我们农场100多亩的李子基本上已经成熟了，有五月翠、布朗李还有枫糖李，预计在本周六正式开园，价格在10块钱一斤左右。
2: 从规模化种植闯市场到农旅融合引客来，广安的李子产业正在不断地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一颗颗饱满多汁的李子不仅填了消费者的味蕾，更鼓了村民的腰包，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甜蜜动力。
0: 日前，宜宾市丘区山区农业机械化、电动化、智能化产业合作推荐活动举行，现场发布了2026年宜宾市农业机械化、电动化、智能化应用场景需求机会清单。2026年宜宾市农业机械化、电动化、智能化应用机械需求清单、农业共性技术接榜挂帅科技项目需求清单，其中应用场景需求清单共梳理出涵盖种植、养殖、林主三大类别的88个具体的应用场景，总投资的需求约34.76亿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唐胜兰、欧阳文婷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稍后8点为您送上的节目是聆听天下。

0: 6月18日，全国草原保护日。早安，芳草连天，滋养万物生灵，柔荫铺野，涵养江河径流。今日早安寄语：惜一寸青草，守万里山河。
1: 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6: 说天下
7: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6: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